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能陪伴你；
4: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5: 你好
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4: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3: 生活天天要轻松。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在收听直播节目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3号星期五，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0度，乡镇的气温是25到31度，风力5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7月4号星期六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29度之间。7月5号星期天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1度之间。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消息。美沙克呢，今天凌晨深沉3点钟，位置在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70公里的南海海面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有8级，7级风圈半径90到1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增强。今天下午到夜间，在琼海到三亚一带沿海登陆。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今明两天我们海口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琼州海峡也将会有8到9级大风，阵风10到11级。在这里呢，提醒海上作业平台及过往的船只继续做好避风措施，建议大家加强在港的渔船以及涉山涉海旅游的安全管理，加强城乡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防御。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些信息。受到台风影响，海口新海港、秀英港跟铁路南港今天下午2点钟就会停运，预计这个停运的时间将会持续到明天夜间，具体的复运时间要根据气象情况而定。停运期间呢，所有的车辆都无法过海。目前海口新海港和南港的二线口岸集中查验带渡的货车比较多，为了保障咱们货车司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海南各个市县过海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并寻找安全的场所避风，不要前往海口聚集。请过海的司机朋友们动态关注之后呢，后续的这个复运情况，大家呢及时关注。在琼州海峡复运的通告发布之前，所有的过海车辆都不要前往港口，避免呢无效的候渡，因为这个台风给大家造成不便，也是敬请大家谅解。新海港和秀英港的客服热线是96933-6 96933-6，铁路轮渡的客服热线是

3168-4464 3168-4464，有任何的关于港口方面的情况想要咨询，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关注完港口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铁路的情况啊。根据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的消息，受到台风影响，为了保障旅

人员的力量，及时做好停运列车的宣传公告，根据业务需要呢，也加开了这个售票窗口，引导一些停运车次的旅客来改签或退票，同时也加强台风恶劣天气旅客出行的安全宣传，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已经购买了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大家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内30天内啊，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你的手机 APP， 亦或者是火车站人工窗口，都可以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因为列车停运导致的退票是不收取任何的退票费用的。若是现金支付，或者是已经打印了这个报销凭证，那么需要在退票后180天内持票。持你购票时使用的有效身份证原件到这个车站窗口呢去交回这个报销凭证，然后呢再领取这个票款。铁路部门呢也会密切的留意台风影响范围的变化情况，动态的来调整列车运行的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大家可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的公告，掌握列车开行的讯息，也可拨打12306铁路客服电话咨询，合理安排出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受台风影响，为确保考生人身财产安全，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7月3号暂停全市机动车驾驶人各个科目的考试业务。对暂停考试期间已经预约成功的人员，将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之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考试的次数，报考人员后续呢可自主预约其他的考试时间。这次取消不影响下一场考试的预约顺序，原有排名将继续保留，待参加完考试之后才会重新计算排名。已经缴纳的考试费用在重新预约考试时仍然有效。昨天海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的一个效力显示，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生8月31号注册报名，9月1号正式开学。明年的春季学期中小学生2027年2月21号报到，2月22号正式开学。最新效率还明确了海南省中小学明年寒暑假的时间，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明年1月16号放寒假，7月3号放暑假，普通的高中学校明年1月23号放寒假，7月10号放暑假。7月1号省商务厅发布关于新增海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公告。根据公告呢，海南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在现有的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的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的基础之上，又新增实施了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新增的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抽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还有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呼吸机、智能床。在补贴标准方面，公告明确，按照产品扣除各个环节的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块钱。享受补贴的商品必须具备国家标准统一的13位商品编码，涉及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需达到国家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并完成能效、水效标识的网备案这个网络备案手续。昨天海南省考试局发布了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明确中招志愿将于7月6号开始进行填报，实行考后支分、支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
根据安排，第一次志愿填报的时间是7月6号至18号中午的12点，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的志愿学校，其中7月16号公布考生的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之后进行填报，填报的时间是7月28号至29号中午的12点，尚未被录取的考生

可填报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的学校志愿。近日，教育部公布了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生、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的咨询与帮助。其中呢，海南的热线电话是66529459、66529459，或者是36390238、36390238和36662610、36666210。受理的时间段是7月1号至9月15号期间，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中午的12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30。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承办银行是国家开放银行海南省分行。教育部门提醒广大学生一定要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的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要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和求助。教育部还同步公布了2026年暑期中央高校学生资助的热线电话。近日，2026亚洲青年新秀奖的评选揭晓。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海攻级一体式潜海深海的潜航器实力，突围斩获了社会组的一等奖，企业同步获评亚洲年度优秀设计机构奖。这次斩获的一等奖产品融合了成熟的海攻技术与一体化的创新设计，可为海攻巡检、生态监测还有资源勘探提供高效稳定的水下作业解决方案。这个潜航器整机净重29公斤，轻易就能够部署，最大支持350米的深潜作业，而且配备快拆电池，单次联系作业时长可达5个小时。总投资2亿元、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树莓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近日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开园运营。这次开园最大的亮点就是基地重磅推出的一个核心引擎影链开放生产社区。这个模式在行业首创个体创意加 AI 赋能加产业支撑全新发展路径，打破了传统的影视行业重资产、高门槛还有慢迭代的发展壁垒，依托创新的艺人公司微创业的一个形态，基地为 AI 为 AI 编剧还有智能后期、虚拟拍摄、数字特效等各类文创创作者提供了低成本的共享工位、专业影视棚以及呢全套的资源配置。昨天，海口国家高新区赴深圳举办的投资高新链接全球半导体及电子信息产业专场招商推介会，这个活动共吸引了深圳将近50家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领域优质的企业参会。活动期间，招商代表团还走访调研了深圳多家半导体及电子信息龙头企业和标杆产业园区，实地了解了企业的研发生产、产业链布局，学习产业培育的先进经验，围绕产能布局、技术转化、海外市场拓展等方向来探讨合作的可能。近日，海口海文南路市政化改造工程沿海大道至海文北路的沥青路面铺摊工作全面完成，这也标志着这个工程首个路段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为后续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接下来，改造工程将集中推进人行道的建设、交通标线的施化以及路灯安装等附属设施收尾工作，预计在这个月底将全线正式通车。与此同时，剩余的这个项目段，也就是沿海大道至海文高速，仍在加快建设当中，全线预计将会在明年的年底前贯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将于7月12号至18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举行。这一届的赛事看点十足，16支亚洲青年劲旅将齐聚海口，为争夺亚洲最高荣誉及2027年 U19 男排。

0: 世锦赛的入场券展开激烈的角逐。作为卫冕冠军，中国 U18 男排将会坐镇主场，在 A 组迎战中国台北、中国香港等队伍，全力冲击卫冕。作为上一届亚锦赛的冠军，中国 U18 男排创造了创造队史首冠的一个记录。这次主场作战目标是全力卫冕，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青年排球队也是常年深耕青训，攻防体系成熟，多年来在亚洲青年赛场也是稳定输出，有亮点的表现，值得期待。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这里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都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呢，小贤和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一些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为了图省事儿，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带有塑料盒的饭菜直接放到微波炉里进行加热。最近呢，浙江大学有一项研究指出，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它所释放出来的塑料颗粒数量直接会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为了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场景呢，研究人员呢特地购买了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成分的塑料盒，然后模拟加热外卖的场景，把它放进去呢进行加热，结果呢就发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种微塑料释放量会直接飙升至平时的125倍。除了这种微塑料之外呢，重金属释放同样是出乎意料。比如说加热之后，油脂当中的铜、铅、锌的含量分别会比水中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而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到人体组织，穿透我们的细胞，再加上呢被油脂包裹，这种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我们的细胞膜，损伤我们的肠道。所以呢，真心不建议大家将这个塑料盒或者是外卖制品直接放到微波炉当中去进行加热。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跟大家说一说它的危害。首先，它会升高呢这个癌症的风险，因为微纳米塑料存在于人体的骨髓当中，它就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其次呢，它会损伤大脑功能。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当中，微塑料的浓度显著会高于正常的脑组织。这种微塑料呢，会通过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到大脑，对于神经细胞可造成损伤和功能的一个障碍。另外，它还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呢进入到颈动脉组织当中，它会增加心脏病、中风和死亡的风险。跟那些动脉当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当中，他们发生心脏病、中风或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 4.53 倍。去年的时候呢，在科学进展的期刊上呢，也发表了一项研究，证实这种塑料的一个颗粒啊，它会被呢免疫细胞吞食，然后再通过我们血液的流动，最终会停在大脑的血管当中，从而呢它很容易造成这种细胞的阻塞，会诱导呢这个脑血栓，并且会导致神经行为的异常。同时呢，像这种炎症性的肠病患者，他们检测出来在

粪便当中它的微塑料水平也是明显高于健康人群的。体内的微塑料含量如果过高，它会加剧肠道炎性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是直肠出血。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样减少生活当中这种微塑料的摄入呢？首先第一，要减少呢塑料的使用，特别是那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我们尽量的要用玻璃、木质或陶瓷等材质的物品来进行替代。其次呢，要避免高温使用塑料产品，比如高温下的塑料瓶装水，还有微波炉加热塑料饭盒等，这些都要尽量的避免，以防止呢有毒有害物质的一个释放。第三，加热饭菜，大家要尽量的使用玻璃或陶瓷碗。绝大多数的普通塑料盒容器，像咱们买的外卖的这种盒子，还有什么保鲜盒、保鲜膜这些，它在这个微波炉高温下会加速变形分解。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会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你的食品当中。你这个时候如果把这个东西吃进去，这些微塑料就会进入到你的体内。还有呢，大家吃海鲜的时候尽量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因为微塑料它会通过海洋环境进入到海洋生物的体内，在肠道还有它们的肝脏等内脏组织当中，这种微塑料含量较高，所以吃海鲜的这样的一些海产品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除这些内脏的部位，减少呢微塑料的摄入。最后，我们喝茶尽量不要用塑料材质的茶包，日常泡茶的时候呢，要尽量避免购买和使用塑料材质的茶包，优先要选择散茶或者是使用不锈钢或者是玻璃材质的这样的一些茶滤碗。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我们最大程度的可以减少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微塑料的一个摄入情况。说完吃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说关于睡觉的那些事儿啊。因为呢今天已经是7月3号星期五了，马上呢我们会迎来我们周末的双休。那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会有这样的一种习惯，就是工作日的时候经常会熬夜到很晚，到周末呢又会一觉睡到大中午，经常呢是前一天只睡5到6个小时，第二天直接睡9到10个小时。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种过山车式的睡眠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反而更隐蔽也更危险。最近呢，就有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这种不规律的过山车式的睡眠模式，即使你睡够了8个小时，也会让你的心脏负担加重，身体代谢紊乱，大脑反应迟钝。我们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以为周末补觉是还债，其实你是在给你的身体埋雷。今年5月份呢，有一项研究给出睡眠不规律的人敲响了警钟，说像这种过山车式睡眠的人，患有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会显著升高的，其中呢，这个猝中风险会直接翻倍。研究人员呢，把5000多名的参与者根据他们睡眠的时长分成了4组。结果呢，让人看了之后呢，后背发凉。跟常年作息稳定规律的人相比呢，那种呢就是过山车式睡眠的人群，他们的高血压风险会升高34%，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升高46%，中风风险直接翻倍，升高到了110%。更让人扎心的是，哪怕是大家印象里最伤身的长期缺觉，它中风风险增加了83%，忽多忽少的人反而会增加110%。所以这个研究的结论很残酷，就是过山车式睡眠忽多忽少的人可能会比单纯睡得少的人更加的危险。有过山车式睡眠习惯的人呢，其实全身都在遭罪啊。首先，糖尿病风险会升高，哪怕你每天总时长达标，但只要你的睡眠不规律，这个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飙升。还有呢，身体的衰老会加速，比如说你平常的睡觉时间和你周末的睡觉时间差异特别大，这样的一来的话呢，你整个人的一个生物年龄衰老的这个速度就会比睡眠规律的人要快。另外呢，痴呆的风险会增加，那些睡眠模式不规律的人很容易面临痴呆风险。数据显示，跟睡眠规律的人相比，睡眠不规律的人患痴呆风险会升高53%。还有呢，就是肠道菌群会受影响，即使你一周内睡眠时间的微小差异，也有可能会与肠道细菌种类的差异有关。这个

都有可能会增加呢慢性疾病的风险。所以呢，大家记住以下的几个方法，把你的睡眠节律给找回来。首先要保持规律作息，偏差不要超过30分钟。比如说你每天晚上是晚上11点入睡，早上7点钟起床，那么这个到了周末的时候，你这个偏差也不要超过30分钟啊。比如说你周末可以睡到7点半，避免呢你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还有呢，睡前90分钟，大家尽量减少电子屏幕的使用，因为电子设备的蓝光会抑制这种褪黑素的分泌，会影响到你入睡。如果需要放松，大家可以听听音乐，听听有声读物，用它来代替刷手机。第三呢，就是大家要逐渐的调整生物钟，每天15分钟。如果你长期熬夜，可每到5天将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呢同步提前15到30分钟，然后再逐步的过渡到健康的作息。另外，大家呢要尽量保持卧室有一个呢这个好的睡眠环境，维持一个好的湿度和这个室温，然后呢最好选择一些呢能够更适合你的床上用品，这个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大家的睡眠质量。另外呢要控制咖啡因的摄入，晚餐也不要吃得过饱。早上的时候呢晒晒太阳有助于帮助大家调节生物钟，上午晒个30分钟啊，可以使夜间褪黑素的分泌更加的规律。还有呢，实在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睡前可以呢温水泡脚，有助于放松，还可以呢静心减压，减少呢一些思绪的干扰，帮助你的大脑进入一个休息状态。很多朋友觉得自己的饮食吃得很健康，日常的运动也很多，但为什么还是一身小毛病呢？问题可能就出在睡眠上，所以不要再过山车式睡眠了啊！马上就迎来周末了，千万不要一觉睡到大中午。规律的睡眠可以说是成年人成本最低、最回报最高的一个养生方式，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养成良好的睡眠节律，把属于你身体的节律呢还给他。咱们稍作休息，节目后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咱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

在种下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3: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4: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3: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欢迎大家呢锁定 FM 101.8，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的同时，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可以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以在线同步的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再次的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最新台风生成的一个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生成，3点钟位于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约170公里的南海海面之上，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7级风圈半径是90到110公里。预计呢，美沙克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增强，今天下午到夜间在琼海到三亚一带沿海登陆。那受到它的影响呢，我们海口呢届时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琼州海峡也将会有八到九级的大风，阵风呢10到11级。那从今天下午2点钟开始呢，我们的新海港、秀英港、那铁路南港都将会停运，停运时间会持续到7月4号夜间，具体的复运时间呢要根据这个天气情况而定，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办法过海。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在琼州海峡复运的通告发布之前呢，所有的过海车辆都不要前往港口，避免呢这个无效带渡。还有呢，今明2天呢，我们所有的进出岛的列车也是全部停运的啊，在这里

0: 那也是温馨的提示我们的各位旅客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消息。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我们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7月1号的时候呢，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呢，正式的在上海实施，这样的一个尝试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啊。大家呢，家家有老人，大家都很关心关于这样的一个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方案，具体是如何落实，如何购买这项服务，又包含着哪些内容，如何定价呢？我们今天在主播说新闻的环节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位82岁的老人杨阿婆，她呢就体验了一把呢这样的一个陪诊服务。她说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她感觉陪诊人员比子女还要周到。她说陪她去看医生的是陪诊师王顾星。在进入诊室之前呢，她呢从这个杨阿婆的家里把她给带出来，坐网约车到医院，然后扶她呢搭乘电梯上楼，并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阿婆呢只需要坐在诊室外面等候，在问诊之后，所有的交费取药环节也都是由陪诊师王顾星代劳。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杨阿婆感叹说，家人陪同都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效率，而她呢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但是有陪诊师在她的旁边，她就觉得心里踏实很多。她觉得陪诊师的服务很周到，比子女还要好。而且她还跟记者分享了说，去年冬天他上下车不方便，都是呢陪诊师把他抱下来抱上去。坐车回家的时候呢，这个杨阿婆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给了陪诊师王顾星。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是杨阿婆她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那么这样的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当天的这个车费的往返，共计280元。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呢，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呢，有些老人是舍不得花这笔钱的，但是当他们体验了之后呢，就成为了陪诊服务的忠实顾客。而杨阿婆呢，也是陪诊师王顾星的回头客。陪诊师王顾星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他自己每天会步行大概2万步，一天下来也很累，倒头就睡。但是他觉得能够帮助像杨阿婆这样的老人，缩短他们的就医时间，在医生和老年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他感觉呢非常的快乐。为了当好这个桥梁，他需要呢提前去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的流程，也要学习一些医疗急救知识和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但是陪诊师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他说啊，帮忙挂热门专家号，这个就不在陪诊师的服务范围之内。其实呢，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方案，在上个月底就已经公布了。那么在上海这个地方来试运行的时候呢，就接到过不少的咨询电话，大量的老人和家属呢打来咨询，表示感兴趣，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服务。所以呢接下来呢，当地表示会从两个方面来推广老年人的陪诊服务，一个是在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另外呢就是在三甲医院安排一些陪诊师和宣传的易拉宝，每天提供一些公益陪诊的名额，让大家可以切身的去体验。跟王顾星一样，何静华也是一名陪诊师，不少的患者和家属呢也是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到陪诊这样的一个项目。何静华表示呢，很多人体验公益服务之后，感受到了陪诊的方便，有需要的时候就会主动的去联系陪诊师。那目前呢，上海有500多名注册的陪诊师，其中有50多人是专职的，一些呢是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之后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的。陪诊师王顾星

0: 说陪诊室的服务对象它不限于老年人，在上海工作的很多年轻人其实也有陪诊的需要，他们不好意思麻烦别人，就可以委托陪诊师陪同就医。那对于这个培训陪诊师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来说呢，他们说呢，对于目前这样的一个新兴行业，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年轻人表示呢感兴趣。那他们呢不断的提供专业的培训，目前呢已经是为300多家的养老机构培养了1700多名的老年陪诊师。上海的民政部门呢也介绍啊，在开展老年人陪诊服务的同时呢，社会各方呢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市场上呢会有一些黄牛或者是号贩子打着陪诊师的名义来贩卖专家号，就会导致公众呢对陪诊师产生一些误解。现在呢上海老龄化程度非常高，那要满足整个市场需求，现有的陪诊师的体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民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也正在加大力度培养这种陪诊师。跟试点方案相比，这次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方案中又进一步的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只要处于就业年龄段又有意向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人员都是可以报考的。另外呢，针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的一些服务规范还有监管当中存在的问题，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当中呢，也是进一步的规范了整个工作的流程，包括如果工作当中出现矛盾纠纷，该怎么样去化解跟处置等等。那这个陪诊服务呢，现在关于价格方面的话呢，它是一个市场行为，所以从政府部门的角度呢，要求在定价时，一个方面呢是要参照现有养老服务开展项目的收费情况，当然另外要结合老年人的支付能力跟他们的消费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比如说上海郊区普遍是每个小时30到50元，市区就相对贵一点，每个小时是50到80元。那针对一些低保和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群体，他们呢鼓励各个区将相关的老年陪诊服务也纳入到养老服务补贴的项目当中，鼓励通过多方面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陪诊服务的资助。那现在呢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正在呢上海实行，那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个陪诊服务呢也能够呢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可以享受到陪诊服务，也让呢我们老年人的子女家属呢可以安心工作，可以放心的让陪诊师陪伴老人就医。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跟大家呢关注这样的一个新闻啊，有人在网上一次性购买了15箱的茅台五粮液，快递送上门之后，他们居然不拆箱、不清点、不验货，这种豪横的操作，不仅是没有让人羡慕，反而直接让快递小哥起疑，觉得太不对劲了。快递站呢表示呢，他们近期呢迎来了一批极其反常的订单，同一个客户在短短1天内分17笔接收了15箱的茅台、五粮液等高端白酒。按理说呢，这么贵重的酒水，签收人一般都会核对数量，确认酒水的真伪，但是收货的这对夫妻完全是反常态操作，他们不拆箱、不点数、不验货，一拿到货物就快速的转运。那么送货的3名快递员呢，也瞬间就察觉到了重重疑点，他们通过骑手联盟渠道向警方上报了这条异常的线索。接到线索之后呢，警方高度警觉，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了摸排布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警方呢就发现了其中的猫腻，那就是这对夫妻联手演戏，试图呢蒙混过关。随着调查的深入，这对夫妻完整的犯罪链条被彻底的揭开。原来这两人是专业的电信网络诈骗车手，就是那些专门负责为诈骗团伙变现和洗白赃款的人。他们作案的套路通常是，首先受害人遭遇电信诈骗之后被骗子诱导指令会花钱购买大量的茅台、五粮液这些高端白酒， 其次，受害人会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

把这些名酒统一寄送到指定的宾馆地址，然后呢，这对夫妻就是专门的收货人，他们全程不验货，快速签收，规避所有的核查风险。他们把这些酒水收纳好之后，就会转手转运交给上游的诈骗人员，通过变卖名酒把这个诈骗赃款彻底的洗白。那目前呢，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呢就是交代了他们的犯罪现实，那等待他们的自然就是法律的惩罚。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破案的关键线索呢来自于我们外卖骑手组建的骑手联盟，此前呢这个联盟也多次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挽回被害人损失约20万元。在这里呢，警方提醒，所谓的高薪代收、帮忙转运，这些所谓的兼职大概率都是呢涉及诈骗的陷阱，千万不要贪图小利，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人，碰触法律的红线。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那今天呢是周五了，马上呢会迎来我们的周末双休，也希望呢大家呢在周末呢可以好好的来休息。那另外呢，今明两天呢受到台风影响，我们海口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请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在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加倍的注意安全。当然如果呢大家没有什么事儿啊，就建议大家遇到一些风雨天气的时候尽量待在室内，这个才是最安全的一个做法。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小贤，咱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会。

0: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6: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6: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7: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6: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7: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6: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0: 北京时间呢，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直播开始了，服务也就开始了。如果大家有任何跟房产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呀，自己家房屋的价格到底该卖多少钱，新楼盘我们看到开发商的价格，那么底价是多少，包括呢你想租房的以及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留言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乘着爱情的轮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德佑房产经纪人王应龙，应龙兄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嗯，是的，又见面了。最近的应龙兄的视频也是非常的火爆哈。
1: 哎，不聊这个。
0: 是的，应龙兄的流量也是蛮好的，包括呢整体的这个交易以及服务都得到了我们很多的视频朋友的认可哈。那应龙兄，今天呢我们首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政策，就是有关于公积金的一个好消息。
1: 哇，真是不愧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探房兄弟，在房产领域已经有极强的敏感度了。
0: 没有，这不是也是算是刷屏了吗？
1: 哎，确实是。就是以前其实算法会比较麻烦，二手房的单房缴存和新房的单房缴存，60万、80万，就是有的时候经常我们自己从业者，
0: 对，
1: 长时间如果全是商贷的客户，偶尔一问起公积金了，我们也懵啊，因为确实比较复杂。单方是二手房60，新房80，然后如果是夫妻双方的话，就是90、110。现在呢就好记多了，
0: 全部都是统一的哈。
1: 对，
0: 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单方缴存就是100，双方缴存就120，很好记。
0: 对，就是不管以后咱们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只要你没结婚，自己缴纳公积金，想

0: 贷款的、
1: 嗯、
0: 就是不管是新房二手房都是可以贷100万。
1: 对，
0: 那如果说你是结了婚啊，夫妻一起缴存公积金、
1: 嗯、
0: 啊，买新房或者二手房，最高额度是120万元。
1: 没错，
0: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就非常的直接。
1: 对，就是这个公积金的这个金额变多了，因为公积金贷款大家都知道利率很低，
0: 对、嗯、
1: 这是国家给予我们每个人的一个福利待遇。
0: 现在公积金的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1: 首套是2.5%。

0: 我为什么刚才猛了一下子？因为确实最近这段时间使用公积金贷款的人会少了一点。为啥？因为公积金贷款它是看全国的，就是你只要在全国范围之内使用过一次公积金，那么你无论在哪个地方买，它都是第二次使用公积金。
1: 哦，它不是说我有第二套买第二套房子，是相当于说我使用过一次公积金再使用的话，
0: 对，
1: 这个叫做二套。
0: 对，包括如果你之前用公积金，就只要你使用过公积金，那个房子还在不在都无所谓，只要你用过公积金，那么你现在再买房，如果使用公积金的话，它都叫第二次使用公积金。
1: 嗯，
0: 按照利率呢是 3.075，
1: 3.075。
0: 对，但是如果你在海口没有房子，那么你如果买房的话，你的商业贷款的利率按首套房算是3.05。所以说如果你用过公积金了，但是你在海口没有房子的话，你还是用商贷会更划算。
1: 哦，明白了。你像我就是买这个房子就是用的公积金，那、
0: 嗯、
1: 相当于如果将来我再置换的话、
0: 嗯、
1: 那可能再用公积金的话，这个利率就没有商贷利率低。
0: 你这个房子先卖完了之后，你没房了、嗯、你才能享受首套商贷。
1: 哦，明白了。
0: 对，
1: 那我
0: 这里面算法比较复杂。
1: 比如说我之前在其他城市用过商贷的话呢，
0: 那无所谓
1: 啊，这个不影响。
0: 海口只看海口，
1: 只看
0: 商贷是只看海口，但是公积金它要看全国。
1: 对，刚才呢给大家算了一下哈，就如果说我们公积金贷100万啊，30年的年限，按照最新的2.6的利率来看的话，现在呢是每个月相当于还4003。啊，4003这样的一个总额，然后利息总额是44.12万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确实挺便宜。
1: 对，目前，如果说我们夫妻双方共同哈贷120万的话，按30年来算的话，啊，贝壳还没有更新。
0: 对，贝壳还没有更新。
1: 对，还没有更新哈。我们得给大家算一下哈，就如果按照120万来算的话，然后利率的话按照2.6。那么我看一下啊，每个月应还就是4804。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哈。
0: 没错。
1: 对，那除了说我们最高100万跟夫妻双方120万的情况下，那么如果你是经本省人才认定部门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ABCDE， 还可以在本省购买房子的时候额度基础上上浮20%哈。人才贷款额度上浮政策和现行多子女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上浮20%，购买2星级以上绿色建筑项目新建自住住房上浮10%，购买安居房及其他保障性住房上浮10%等等，可以叠加执行。这意味着，如果大家把所有的条件都满足的话，单方最高可贷160万，夫妻最高可贷192万。
0: 你看这个金额，在海口基本上很多项目都能买了。
1: 对，你贷款。
0: 如果到190的话，
1: 192万，
0: 对，相当于你去买同仁乐府，买这个中加兰斯港湾这种相对，或者大兴宇这种相对而言可能单价达到了20000这个层次的房子，你都能买得到。
1: 20000的话，一般我们买一个最小110左右的，
0: 对，咱就买110，
1: 就是220万，
0: 对，220万，
1: 220万再减去192万，首付28万左右，
0: 他。不能只付这么少，他得付30多万的首付，因为
1: 对
0: 15%，
1: 220万乘以0.15%，
0: 公积金最低是20%，
1: 20%，
0: 对，
1: 220乘以0.2，就是付44万的首付，
0: 对，
1: 就可以在
0: 市区内全都能用公积金去覆盖掉，我觉得这很厉害。
1: 而且你看哈，220减去44等于176万哈，
0: 哎，
1: 我们算一下哈，176万，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公积金利率，每个月还7045，7045除以2，每个人3522，那对于这种高层次人才来说，我相信他的公积金应该能覆盖了。
0: 对，是的，
1: 对吧？夫妻双方两个人一起，
0: 对，
1: 因为你都已经是 A B C D 人才了，对吧？他工资待遇肯定是很高的。
0: 对，是的，
1: 是的。那如果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们来说的话，最高可以120万的话，那在市区里，如果说我们想买房子的话，就是把这个贷款就只贷120万，那基本上能考虑什么样的价位的房子呢？
0: 我觉得还挺多的。
1: 120万的话，相当于总价是多少呢？
0: 120万，你除以0.8嘛？
1: 120除以0.8，
0: 大概140多，
1: 150万，
0: 150万，哇，数学真好。
1: 我再拿计算器再算的。
0: 好，150万的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就讲市区哈，
1: 市区，
0: 我专门 因为我是外地人，
1: 嗯，我也是外地的。
0: 对，我你知道我从内地来到海口之后，我问我们店里面的人，第一个问题是啥？
1: 啥？

0: 我说，海口市中心在哪儿？
1: 海口，你这个话题之前我也在抖音上刷到过一个博主，也是在聊说海口市中心在哪儿，引发了非常强烈的讨论。有的人认为是国贸，
0: 哎，
1: 对吧？有的人认为是国兴，
0: 对；
1: 有的人认为是不对，是府城，
0: 对，是的，
1: 是吧？还有人说不对，海淀岛，
0: 对，各种说法都有。
1: 对，
0: 但是如果就是以我一个外地人
1: 啊，
0: 咱不是海口本地人，因为本地人呢，可能他觉得他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市中心。
1: 对，
0: 从我一个外地人，尤其是做房产的人的视角来看，我划定了一个圈，就是我觉得去哪儿都很方便啊，位置也很正，也不偏。就是从最西边的长天路。
1: 哎，是的
0: 啊，最西边的长天路，然后最南边的一海大道啊，然后最东边的滨江路，哎，整个这么这个
1: 这么一个串起来的，
0: 对，一个 U 型里面的
1: 啊，对，
0: 海淀岛也在这个里面了嘛，
1: 啊，
0: 对，整个这一大片都算是我觉得比较偏市中心的位置。
1: 嗯，
0: 那么150万的总价的房子，你有哪些小区可以选择？其实说实话，选择性不是特别的多。有一些呢，虽然单价比较便宜，但是因为面积太大了，所以说怎么算它的这个总的金额可能也就将近小两百了。对
1: 对，
0: 那现在目前在售的位置比较好的，比如说万达附近的
1: 崭新汇景名城，
0: 它真是价格好香啊！
1: 崭新现在150万能买什么样的户型？
0: 崭新150万，
1: 一百五十万，它现在13000左右哈。
0: 13000多，然后14000多都有。100平的小三房，三房一卫的，
1: 100平就90多平那个吗？
0: 就是100平，
1: 就100平，
0: 对，100平
1: 啊，那还不到150万。
0: 对，它不到150万，大概130多万，不到140万，还分车位，
1: 小三房，
0: 然后包括87平的两居室，93、94的两居室。
1: 87的话，如果乘以87平，那是
0: 87平，
1: 大概13000几呢？
0: 它是这样的，87平的10号楼和2号楼都有，10号楼是3梯8户
1: 啊。
0: 2号楼是2梯5户，2号楼的舒适度更高
1: 啊，
0: 价格也更高。
1: 10号楼是他过去的开的那个楼，是吧？
0: 对，就前段时间卖的就是最火的，13000多，讲指的是10号楼
1: 啊。
0: 2号楼可不是这个价格，2号楼的均价基本上就来到了将近15000了，因为它是14500到15500。将近15000。那么如果买到这个的94平或者说87平的话，都是可以的。
1: 哦，你像如果说买10号楼的话，87平那才110多万。
0: 对，你可以按照13200来算，
1: 13200是吧？
0: 对，这楼层就还凑合，还可以的，不是特别差。
1: 114.84万，
0: 还送车位。
1: 所以说，那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乘以一个0.2的首付的话，就是229000，相当于23万。
0: 哎，
1: 110万呗，相当于110万减去23万，只需要贷87万。
0: 没错，
1: 对吧？
0: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你的公积金就够贷了。
1: 足够了
0: 。
1: 而且的话，你贷87万的话，每个月的还款的额度是3482。
0: 哎，
1: 对，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是的，所以说呢，我们按照个人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把公积金拉满贷100万，那你的预算就是150万以里。
0: 对，150万以里。
1: 超这个话，我们就买不了房子了。
0: 崭新汇景名城、新高理想城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1: 是的，其实我觉得自从做了房产节目之后，了解到了这么多的安居房哈，我现在觉得安居房挺好，
0: 安居房真的很不错。
1: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适合我们这种年轻人。
0: 对，
1: 然后因为你的预算不是很高，或者说家里能给你添补一些，但是你不想背太多的债。
0: 对，
1: 对吧？你不想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比如说每个月还一个1-2千块钱，是不是？我们努努力哈，对自己的生活可能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0: 对，
1: 包括你拿公积金呢，你拿你自己的平时省点。但如果说我们一下子背了很大的债务，比如说每月还4000-5000-6000-7000，那么这个生活感觉天都要塌了。
0: 这主要就是觉得压力大，
1: 对，
0: 不快乐。
1: 是的，所以说。那叶龙兄，如果你作为这么长时间哈，这么有经验的一个房产经纪人，帮助大家去置业哈，做这样的一些规划，你认为就是我们贷款应该是在我们收入的多少是合理的范围？
0: 看你的
1: 每个月的还款金额，
0: 看你这个里面要有一个东西，
1: 叫
0: 看你买这个房子的核心诉求到底是什么。就是其实诉求不同，你需要承担的因果和压力是不太一样的。
1: 百因必有果，你的报应就是我。
0: 这里面因为我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出过一些视频，就专门聊这个问题。你看，就是大家都说最近这几年房地产上不好。
1: 对，
0: 房地产市场不好，但是再怎么不好，它也是从之前的可能，比如说举例子，咱们只看贝壳数据，它从最巅峰时期的大概每年3万多亿的成交额，到

0: 哦，可能特别不好的时候2万多亿，它不是从3万多亿变成，几千亿，或者变成几百亿，
1: 是，
0: 它不是一个跌没了的状态，它是一个跌去可能1/3，或者跌去1/4，它是跌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基本盘还在。那么房地产市场这么不好，大家这么唱衰，大家这么看不上，那到底是谁在买房？就是我之前出视频讲到的，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不得不买房的。
1: 刚需嘛，
0: 他不得不买房，他要马上面临结婚了，没房结不了，他不得不买房，他马上这个就是孩子要上小学了，孩子上哪儿上小学？我未来的这个孩子，我是给他上个村校，还是给他上一个好的学校？这个需求我不得不买。
1: 对，
0: 其实你知道，就有很多不得不，这个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不得不，所以说无论是楼是好的时候还是不好的时候，他都得入市，跌出去的那20%-30%是什么人呢？是本身就可买可不买的，他本身就是带着投资和投机视角的，这波人他在面临着一个不好的市场或者动荡的市场的时候，他保持了观望，是这波人在选择放弃入市而已。但是刚需基本盘是没有变过的，它是一直持续恒定的一个市场，它的那个盘基本上就是2万亿左右的这个基本盘。我们在基本盘之上，市场好一点就是投资的进来，市场不好投资的就冷静，是这样子的。
1: 明白，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学区房哈，马上呢7月21号左右要开启报名。
0: 对，
1: 那现在如果
0: 按照往年惯例是这样的，
1: 对，按照往年的话可能是7月21号，基本上都是在7月20左右。
0: 对，
1: 7月20号左右啊，8月之前。那么现在是7月3号，今天，
0: 哎，
1: 有很多朋友在问哈，就如果说我们现在再去买学区房，今年孩子上学还来得及吗？
0: 有些情况是来得及的，这个时候就要选好房了。就是这个房子本身它还有贷款吗？如果这个房子本身它还有贷款的话，那流程上是什么呢？流程上是需要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他直接选择代押过户，
1: 就是二手房的话，
0: 对，二手房的话，他直接选择代押过户。新房绝大部分都来不及了
1: 啊，新房已经来不及了，
0: 新房绝大部分来不及了，因为就是新房也是两种情况。那咱们就把这两种情况都讲清楚。
1: 我们先拆分一下吧，我们先说二手房
0: 啊，咱们先说二手房。
1: 对，
0: 就他有如果有贷款的话，你要去，你有贷款可能现在就来不及了。我们就直接讲结果啊，有贷款来不及，因为有贷款的话，他需要先结抵押或者直接代押过户。无论是结抵押还是代押过户，这个周期大概就需要将近一周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周期就有点紧了，一周时间。
1: 一周的话，如果今天你看房，明天成交，一周之后都快到7月的中旬。
0: 对，他是除了代押过户。代押过户的时候，他要这样的，他先去银行做面签，买卖双方都要去面签，面签成功之后，那他有一个周期，审批的一个周期，这个里面是只能在工作日做的
1: 啊，他的那个时间还不算周末，
0: 对，还不算周末，
1: 几个工作日。
0: 你像今天是周五，
1: 对，
0: 也就意味着
1: 明天后天两天就废了，
0: 对，你明天后天两天废了，中间的所有的周六周日都废了，如果你从下周一开始去办这个事情的话，那么你有可能能在下周五之前，还有点
1: 下周五
0: 都有点悬。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历哈，
0: 下周五之前都有点悬，你可能得到下下周一、周二，你才能拿到那个结果。
1: 你看哈，就是一般需要1周7个工作日，那基本上如果说我们办理的话，从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办，估计得到7月13、14号就已经来到了7月的中旬。
0: 对，来到
1: 我们相当于说这个面签跟代押过户哈。
0: 就是银行的面签通过了，
1: 通过了，
0: 然后给你出具同意代押过户函，然后拿着这个函呢，买卖双方同步进行啊，一定要同步进行，就是在申请面签的时候，你们就要开始去，买方要申请购房资格码，卖方需要申请房源核验码，因为这两个码的申请周期大概也需要3个工作日左右，
1: 那相当于就已经到了20号。
0: 20号，但是这两个东西的申请呢，啊，对，确实要20号，因为卖方啊。就是业主方得有银行出来同意代押函之后，你才有资格申请这个码。
1: 哦，
0: 的确是，就又要再延长，是加的时间。
1: 那现在呢，就到了7月20号。
0: 对，7月20号。然后，如果第二天是个工作日的话，拿到代押过户函。
1: 不是了，不是工作日啊，是工作日
0: 啊，拿到代押过户函，然后有了购房资格码和房源核验码，你们就可以直接去完成过户了。过户之后，要去迁户口，要去社区。就是小区物业开具居住证明，再去居委会做网格登记，然后21号，21号当天把这些事办完，网络报名也开始了，就很紧这个时间。
1: 哇，那真就是卡的严丝合缝的。
0: 这个就是咱们刚刚讲的，你从下周一开始办， 如果你是从下周
1: 很极限了，
0: 对，如果你是下周三四你才开始去

0: 看房，开始准备买房，你这个事儿你就别想了，别想二手房了，
1: 哦，
0: 就别想那种带抵押的房子了。
1: 嗯，是哇，这个还很感，
0: 这个心理压力太大了。
1: 我相信应该家长们是不是已经都买完了，或者是都已经有这个学位可以给孩子上学了？
0: 嗯，我昨天还是前天来着，接到一个电话说，现在买房还来得及吗？
1: 为啥呢？
0: 就是
1: 这个家长的心理，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分享一下？
0: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有些时候确实是没有这个计划和打算，本来就觉得，
1: 啊，
0: 哎呀，上个学差不多就得了，
1: 临时抱佛脚，
0: 对，
1: 临时抱佛脚。
0: 身边可能有很多人说，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这样对不起孩子什么的。他心理压力一大，说，哎呀，你行，那我看一看吧。
1: 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大家其实啊，建议各位每一次上节目跟大家说，就是不要临时抱佛脚。毕竟呢，孩子上学这个事情还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一个更好的教育。那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刚才我跟应龙兄给大家盘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来说的话，你但凡有一步出现问题，可能都会来不及。
0: 对，可能都会来不及，
1: 是吧？
0: 就是，你如果严丝合缝的按照咱们俩刚刚说的这个流程去执行的话，你是能来得及的。
1: 嗯，
0: 但是压力太大了。如果这个中间有一些什么政策上的变动
1: 纰漏的话，
0: 对，有一些什么文件呀，什么证件呀，有一些什么相关的一些东西你没有弄好的话，这个事儿就
1: 泡汤了。
0: 你没有容错率了。
1: 对，
0: 没有
1: 时间了。
0: 对，时间太紧了。所以现在目前买二手房的话，就建议这个房子是干干净净的，没有抵押，是一个全款房。
1: 嗯，
0: 那你呢？你如果也是全款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因为如果你是全款的话，哪怕你今天去买，周六周日，就你不需要任何的银行，或者说，就是有关企事业单位的人，你不需要他们了。就是只要贝壳是全年365天天天都上班的，你只要签合同，交完定金，然后把剩余的尾款做这个资金存管，然后申请房源核验码，就3天，房源核验码申请下来，立刻过户。
1: 就好了，
0: 就完事了。
1: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0: 哎，所以
1: 不涉及到那么多复杂的。
0: 你也全款，我也全款
1: 啊，
0: 就是5天之内全部搞定
1: 啊。但是这个很难，大部分现在还得贷款。
0: 对，
1: 你接触到的应龙兄客户当中，全款的多还贷款的多
0: 啊？贷款的多，确实贷款的多。
1: 对，大家现在
0: 因为现在利率很低，
1: 是，
0: 这是国家给的很多很好的政策，
1: 还能抵个税。
0: 对，你知道我2012年的时候，我当年买房的时候，那会儿
1: 22年是吧？
0: 一二年那会儿买房啊，就贷款70万，
1: 嗯，
0: 我的利息就70多万，利息比我的本金还多。
1: 哦，那时候5点几吗？4点几？
0: 5点几？
1: 5点一二年还21年？
0: 一二年
1: 也5点几吗？
0: 哎，
1: 我是21年5.4，贷了133万，每个月7460。
0: 哎，
1: 哇，压力很大，那个时候
0: 很难搞。
1: 对。
0: 这个歌太应景了。
1: 对啊，提醒一下各位吧，
0: 不要临时抱佛脚。
1: 是啊，不要临时抱佛脚哈。
0: 对，
1: 好，刚才那我们再说一下，就是如果临时抱佛脚
0: 买了，
1: 想买新房的话，怎么样判断我们能否上学呢？
0: 去了之后先问你们这个房子有抵押吗？一样的，因为很多开发商啊，就是他盖楼的过程之中，他会把这个楼抵押给银行做这个
1: 贷款，
0: 对，做贷款。
1: 嗯，
0: 所以很多房子它本身就是有抵押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房地产跟银行之间的这种结抵押的话，那个周期要一个月。
1: 哦，那更长了。
0: 对，那个周期要一个月，所以说你是肯定100%来不及的。比如说同仁乐府呢，他为了应对今年上初中的家长和客户们，他们是提前结抵押出了一批房子的。
1: 哦，所以说呢，就是现在买的话就可以上学。
0: 对，买
1: 同仁乐府的学区是已经确定好的，
0: 就是海南中学嘛，
1: 肯定是上海南中学。
0: 对，他是肯定上的，
1: 百分之百上是吧？
0: 百分之百上，
1: 这个可能就是
0: 已经上了。
1: 现在节目里就是轻易不敢提。
0: 对，轻易不敢提。
1: 对
0: 啊，还是要看。
1: 同仁乐府已经有孩子上了海南中学是吗？
0: 去年是第一届，今年是第二届。
1: 去年已经有第一届上了，是不是？
0: 对
1: 啊，那就相当于相对比较稳妥一些。
0: 对，相对稳妥。
1: 嗯，海南中学现在小学是没开学哈。
0: 小学还没开学
1: 哦，今年不一定能开学了。我看这个情况来看，
0: 不好说，就不开学的概率可能稍微大了一点。
1: 嗯，行，
0: 但因为，哎呀，这个也确实是。
1: 所以说，我们还要顺其自然哈。如果大家想上小学的话，那尽量考虑有县城学区的啊，有学位的这样的一些房子，
0: 对，
1: 来去观察，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未来去赌给一个希望哈。
0: 对，
1: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

0: 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儿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汉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

0: 好兄弟。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应龙兄啊，王应龙，也是我们贝壳海口站的签约主播以及金牌的房产经纪人，来上线我们的节目。应龙兄，来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0: 是的，刚才呢，我们一起聊到了公积金的政策哈、不管是你是买新房还是二手房，如果你自己贷款的话，最高可以贷100万；夫妻双方的话，最高可以贷120万。那如果你是 A、B、C、D、E 类的人才的话，那么最高可以贷190多万啊，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呢，以后我们在买房贷款的话，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了，什么新房啊、二手房啊、额度啊，怎么怎么样了，统一啊，非常的直接。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聊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节点7月3号还想买学区房的话，孩子到底能不能上学？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
1: 对，
0: 如果说你买二手房的话，那么时间挺紧张的，江巴一步不能错，马上就得买，那大概在7月21号左右能把这个全部的手续办完。
1: 对，
0: 那如果你买新房的话，假设说你这个房子被开发商抵押出去的话，那么新房抵押解押的期限是1个月的时间。
1: 对，那是完全来不及的。
0: 对，完全来不及了哈。所以说呢，现在呢有某些新楼盘哈，部分新楼盘为了让自己的客户可以上学，为了让这个房子可以卖给更多的新客户，所以他们提前跟银行解押了一批房子。
1: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买新房的话，到了暗场一定要问一下，或者说提前跟那个中介这些顾问问清楚，就是你们现在目前有没有就是直接买了之后能上学的
0: 解押的，
1: 能往前办案的。 对，没有抵押的这种房子。
0: 是的，那么也想问问大家哈，各位，你们贷款的公积金哈，当时的额度是多少？贷了多少钱哈？每个月现在大家还房贷大概还多少钱？我们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1: 哎，刚刚听你说你这个每个月还7000多，真是压力很大。
0: 当年现在没有了。
1: 对，当年啊，就是贷130万，然后每个月还7000多。
0: 7460
1: 啊！
0: 哇，我印象太深刻了。
1: 我之前是贷，
0: 我现在手机里都有我当时的还款短信。
1: 我之前是贷72万，每个月还3500。
0: 3500，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也不少，
1: 跟你这个差不多
0: 啊。3500，
1: 比你那个稍微好一点点。
0: 我是7460
1: 啊，我是3500，但我是
0: 比我好多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在2021年那个时候买房子，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高位。2021年全国的房产基本上，因为那个时候恒大不是刚刚出事嘛，它还没有说把房产市场的价格拉下去，只是一个新闻的事件。
1: 对，
0: 从那个之后慢慢的延展各个开发商，对吧？后来就有了现在的房产的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我是那个时候买的房子，那个时候吧，就是公积金包括商贷，它审核的非常严格，很多银行都是没有额度的，
1: 对，
0: 不给你贷款。
1: 对，
0: 后来呢？对啊，后来我问了很多，首先公积金就贷不了，那时候公积金缴存的额度也很低哈，每个月可能大概就缴400多块钱左右。之后呢，这个商贷有很多银行是没有额度的，也不给你贷款。所以说后来呢，实在是没办法了，就是联系很多个银行，才办下来这个贷款，贷了133万。然后利率非常高，高得吓人，5点多呀！
1: 但你看，跟现在的公积金首套2.6一比，哇，真是
0: 完全是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呢，我看我现在还能找到我当年每个月还款的信息哈，真的是看到那个时候跟现在相比较来讲哈，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哈，就是我们再去购房的话，不管是房价来说，还是说我们的
1: 利率
0: 还有贷款政策，都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1: 对，

0: 所以说不知道大家哈，当时贷款包括现在你们有没有这个房贷哈？有房贷的话每个月大概还了多少钱？应龙兄现在有房贷吗？
1: 没有
0: 啊，现在你是无债一身轻。
1: 无债一身轻。
0: 哎，那你现在是最舒服的时候。
1: 哎，没错，轻易轻易别背债。
0: 应龙兄有没有考虑就是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儿，在海口再换一套更好的房子？
1: 现在整个海口啊，如果你让我买房的话，我第一时间首选的会是梧桐里。
0: 梧桐里，
1: 对，就如果我自己买房，我的首选是梧桐里，
0: 然后在梧桐里开一家德佑门店。
1: 对对对对，驻扎在那儿，因为那个盘足够大，然后周边呢，那个大学的氛围又很好，吃饭呀、什么的也足够方便，而且那个盘呢，你未来的销售周期也会比较长，
0: 因为它很大。
1: 对，它很大，它一共4000多户，它现在目前开的也就几百户吧，把这些卖完，后续还能卖好多年。怎么着，我觉得卖个2-3年、3-5年应该是没
0: 有问
1: 题
0: 的。
1: 对，
0: 那你去卖那哪儿？南国威尼斯。
1: 南国威尼斯太远了，
0: 太远了，是
1: 太远太偏了。
0: 那个也能卖很久。还有洪州江山。
1: 对，他们就在机场附近嘛，离机场稍微近一点。就是反正如果是我的话哈，就是刚需自住，我就会首推，就是梧桐里。因为孩子上学，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基本上那个片区是一站式全解决了的。而且如果假设哈，就是前两天不刚刚出了那个教育的15规划嘛？很有可能假设哈，咱
0: 高中
1: 你是不是也没孩子呢？
0: 没有，
1: 就等咱们这一代人开始有了孩子，
0: 说那高中也是纳入
1: 高中可能
0: 义务教育，
1: 真有可能就纳入义务教育，因为这时间很久啊，至少15年之后，
0: 是的，
1: 15年之后真的就有可能了。
0: 嗯
1: 啊，所以值得期待，值得期待。我觉得梧桐里那个地方，是我首选。但如果说我不是买来自己住，不是买来自己用的话，就是单纯投资，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在市里面
0: 去买
1: 一个有景观的、总价不高的、现在已经处于洼点的这么一个小区和户型，比如说恒大外滩，
0: 哦，
1: 位置又好，又有景观，有那个海淀西的那个海景，然后现在目前单价可能也就1万块钱，又是一个69平的那种大开间，可以给它隔成一居室，
0: 它很好租的。
1: 哦，它租金还不低，
0: 而且它这个单对啊，它大开间，它这个学区什么都一样的，
1: 对，它学区也不错呀，
0: 港湾
1: 一中，
0: 对呀、
1: 很好的学区，就是又便宜，景观又好，又好租，就是那个这个东西是用来投资，其实是非常好的。
0: 就是楼层比较高，
1: 楼层高，没事，
0: 不，
1: 它那个位置足够好啊。
0: 是的，景观真的
1: 足够好。
0: 其实我现在再去，如果说选择房子的话，我想选择一个景观面足够好的房子。就是你一推开窗，你看到那个景观完全不同。就是你看，其实住在南渡江附近，就包括你住在。其实还是南渡江，你江景房我觉得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那种视角反正还是不一样的，
1: 带劲。
0: 还有新不倒的海景房也比较带劲，
1: 对
0: 对，你那个推开窗是吧？
1: 没错，
0: 晚上看星星，
1: 看星星，看海景，听海的声音，真的是很治愈的。
0: 是的，而且你像应龙兄每天在美丽沙附近那么多的房子看海的，对吧？真的给你也治愈的很好。
1: 没错啊，就是每天，因为美丽沙那边它是朝西看海的嘛，西向看海，那每天的晚霞，就是太阳，它落日啊，它跟云层之间，云层的厚度，然后云层的稀疏程度，然后云层的形状不同，
0: 颜色都是不同的。
1: 对，再加上这个阳光一透，哇，他们那个化学反应，你每天都在欣赏不同的画卷，真的很美。
0: 是的，所以说那种心情是不一样的，总比我们住在这种钢筋水泥对吧，这种现代化的城市当中，你的景观面完全是不同的。毕竟每天我们都生活在写字楼当中，
1: 对
0: 对吧，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繁华里，
1: 两种类型，
0: 对，你肯定想回归宁静，但是很多朋友就喜欢繁华，
1: 有些人就喜欢繁华，喜欢喧嚣，
0: 就喜欢喧嚣，
1: 喜欢这种人间烟火气。
0: 对，你像我朋友喜欢我要住我就住在龙湖天街附近，哎，我就要热闹，我就厦门就很多好吃的，我就喜欢烟火气。
1: 对，
0: 那有的朋友呢，你像他们住，包括在一些小红书啊、抖音，你看他们自己家推开窗像是森林一样，
1: 哎，
0: 对吧，云雾缭绕，
1: 没错，你看住鹿岛就是那种很舒适的享受型。
0: 而且现在我反而认为，如果说我们楼间距足够大的话，小区的绿化足够好，你买一个3楼4楼，它的景观面也是非常棒的，因为你
1: 特别对，
0: 对吧？
1: 哇，我觉得你好厉害啊！
0: 你推开窗，你就看的是那种森林的景观。
1: 哇，真的，你 get 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就是当楼间距足够宽的时候，三四五楼这种楼层，尤其是3楼这种楼层，它的景观面是

0: 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很有趣。
1: 因为吧，你像我家是把边户，
0: 嗯，
1: 我总高是20多层，
0: 嗯，
1: 就是金地那个蔷薇院嘛，
0: 嗯，
1: 但是我住在四楼，那个树刚好在我家那个窗户旁边，
0: 嗯，
1: 我每天推开窗户那一瞬间
0: 也很治愈，
1: 也很治愈，
0: 对，
1: 而且还有淡淡的那种风一吹哈，那种树木的清香，
0: 哎，
1: 沁人心脾。
0: 没错，这个微风一吹过，那种摩挲的声音，婆娑的声音，
1: 对，
0: 也很好听。
1: 是的，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说，为什么还是洋房才是最终的归宿？
0: 哎、没错，
1: 是。那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哈，刚应龙兄说到了这个梧桐里哈，
0: 嗯，
1: 其实如果说在海景苑，在这个桂林洋附近的新小区去选择的话，
0: 嗯，
1: 还有哪些可以选择呢？对于桂林洋这个师范教学区来说的话，
0: 就是，刚需啊，那就是梧桐里，
1: 嗯，
0: 我觉得梧桐里就是那个片区最好的选择，上班太近了。我因为每个人的诉求其实真的不一样，
1: 是往灵山镇那边走还有一个新小区你知道吗？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雨什么花
0: 花雨庭院
1: 什么花，对，好像什么花雨，
0: 不知道，
1: 也是个
0: 我没有去过，
1: 可能跟没有跟我们合作哈，
0: 嗯，
1: 但是呢它的确是个新楼盘，它这个楼盘很隐蔽，
0: 嗯，
1: 哦，真的真的
0: 他弄这么隐蔽干嘛？他不想让人买吗？
1: 其实我也看到过宣传，不过大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海口的这个不管是渠道啊还是什么的都没有这么宣传它，
0: 嗯，就是大家还是要买一些热门盘吧，
1: 哦，
0: 因为热门盘它的热度足够高，看得过的人足够多，后续的流通性也会足够好，
1: 是的，
0: 就是这个受关注度高，它就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1: 雨信花与海，
0: 雨信花与海，嗯，确实没听过，
1: 没听说过吧？
0: 嗯，
1: 是在美兰区临桂大道和桂林洋大道交叉口西240米。
0: 哦，不好评价，没看过的我，
1: 嗯，
0: 我都不评价，
1: 不评价。但这个地方的确也是离这个整个的那个桂林洋
0: 还挺近，
1: 挺近的。嗯，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你从桂林洋往绿地城那边开车走，
0: 嗯，
1: 南都江那边就能经过它。
0: 哦，
1: 啊，比如肯定会经过它的。
0: 那它那个地方
1: 就在桂林洋大道上。
0: 那它那个地方周边应该建设的也不是特别好。
1: 它周边就是村子
0: 啊，
1: 嗯，
0: 那你还是梧桐里吧。
1: 嗯，对，
0: 如果是刚需的话，我觉得就是买梧桐里。就是假设您是在大学城这边工作的教职工，那刚需一点，或者说想上班近点，因为我是属于这种，我就需要我的上班的地点跟我住的地方，通勤时间10分钟以内，
1: 紧挨着，
0: 是我的接受的极限。
1: 十分钟
0: 以内是我能接受的极限。
1: 哇，那你真厉害。
0: 对，我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就是公司在哪儿，
1: 啊，
0: 我在哪儿，我就是公司一搬家，我立刻搬家。
1: 嗯，
0: 我就要搬到公司附近的小区，步行10分钟。
1: 你好爱工作呀。
0: 因为在北京经常加班啊，经常加班到11点多、12点多。你如果要是那个时候，好多没有地铁了。
1: 嗯，
0: 对，
1: 在北京不都很多刚闯北京人不都住那哪儿吗？
0: 嗯，朱家市
1: 啊，
0: 朱家市，
1: 不是有个非常大的那个社区，
0: 通州那个天通苑，
1: 对，天通苑，
0: 亚洲最大的这个社区，我不住那儿，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常年是在朝阳区。
1: 嗯
0: 嗯，我以前就在朝阳区那边，它离天通苑距离稍微远一点。
1: 是的，其实在北京来，对于北京来说的话，因为它城市很大，
0: 嗯，
1: 他们不都说嘛，如果你住在西边，我住在东边，
0: 嗯，咱俩一年可能也就见那么一两次，
1: 对，
0: 而且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友情了，
1: 也都不愿意折腾，尤其是挤早晚高峰的地铁，有的时候我感觉都挤不上去。
0: 没错，是这样子的，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在桂林大学城那边居住，
1: 嗯，
0: 刚需可以选择梧桐里。如果你是想要改善一点点的话，
1: 仁恒滨江园，
0: 你就可以选择仁恒了，因为仁恒现在目前价格确实很香。
1: 仁恒的我看现在这个7层的价格大概在14000多左右，
0: 14600。嗯，
1: 它最小的户型是多大呀？
0: 128平，
1: 最小是128。
0: 对，最小128，
1: 没有再小的了哈。
0: 其实个人建议哈，就如果你要是买仁恒的话，
1: 嗯，
0: 现在目前这个价格呢，确实是可以入手的，但是你还是要看一下你的需求。仁恒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128平是朝南的，没有景观，
1: 嗯，
0: 楼间距也凑合事儿，就是不至于特别好的那种。但你要说差也不可能，因为仁恒品质确实很在线，
1: 嗯，
0: 但128平的那个户型，虽然它比如说7楼只卖14600。但是如果你能够买到156平看海的那个，哪怕它的价格来到了17600，贵了3000块钱，
1: 嗯，
0: 你一定要相信我，这3000块钱是极其值得的。
1: 但是你要156的话，对于跟刚才买128的它的。

0: 市场客受众是不同的，
1: 对，
0: 因为156平的话，总价已经到了274万，
1: 没错，
0: 对，274万在海口买房可选择性非常多，
1: 是，但是你不是想在那一片买吗？在那一片买的话，就是274万，你的选择空间是什么呢？就是同仁乐府、仁恒名园的海景房。同仁乐府是没有海景房的哟，
0: 嗯，
1: 你可以买到的是仁恒的海景房，海景是一个稀缺资源，
0: 是的，
1: 你可以买到
0: 鹿岛的。
1: 鹿岛你还得再加20多万，再加30万吧，你就能买到鹿岛了。买到鹿岛，148平的南北东西通透的，看小区园林绿化的，就是你刚刚说的3楼，哇，看的那个景观就是皮划艇航道。
0: 鹿岛那个是洋房产品还是说高层？
1: 高层，
0: 也是高层。
1: 高层
0: 洋房可能会更大更贵一些。
1: 对对对，洋房没有低于。目前没有低于400的，
0: 没有低于400的哈。
1: 嗯
0: 嗯，是的，所以说就是，
1: 但是你可以选了呀，因为只加了30万嘛，又加了30万、
0: 嗯，
1: 就是你可以在仁恒156平，北向看海，和鹿岛148平，朝西，看一下左西，对，朝西看小区园林绿化水系的这个南北东西通透的大三房里面去选择，
0: 嗯、
1: 也可以去选择同仁乐府，海中的书包房，非常的稳定。就一路之隔很近，已经去年花边
0: 已经上进去了，
1: 对，已经上进去了，
0: 对，
1: 就那周边就只有那么一个小区。
0: 如果是我的话哈，我买仁恒滨江园，我会选择20房。
1: 哎，这个就是又出现了一个博弈论，你知道吗？
0: 对，
1: 博弈论就是目前此时此刻仁恒滨江园的20房，它并不比就在单价上，它并不比新房便宜。
0: 便宜，
1: 对，
0: 嗯，
1: 因为仁恒滨江园好多业主，他们当年是两万多
0: 去买的，
1: 2万多，最高的25000买的，
0: 嗯，
1: 25000买。
0: 现在也有价格下来的了，我看
1: 有，
0: 对，
1: 因为他着急用钱，就这个
0: 着急卖嘛，你
1: 就
0: 等
1: 呗。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博弈论，就是你着不着急用钱？如果特别着急用钱的话，那你没办法，你就得随行就市。但如果你不着急用钱的话，仁恒滨江园3期拢共480套房子，等他卖完之后，整体的房价，因为很多我们的业内的同仁对于未来海口就长期发展是很看好的，
0: 嗯，
1: 江东新区也很看好，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真的不着急用钱，你把房子卖掉干嘛呢？你留钱干嘛？你是要再买房，那可以，这叫置换，便宜买便宜卖，这是 OK 的，你相当于做了一个资产的一个重置，
0: 置换，这相当于你的本金是不变的，
1: 对，你重新配置了一下你的资产，优化了一下你的资产。但如果你说我把房子卖了，我这钱呢储蓄，你歇会儿啊，别卖，因为长线看海口的房价它是要往上走的，因为你只要这个城市有发展，就一定要有人口进来，只要有人口进来，房价就涨，房价只跟人口相关，
0: 嗯，是的，
1: 所有的政策都是带来人口的，
0: 嗯，
1: 如果一个政策不带来人口，这个政策其实本质上来讲就还是要去优化一下，
0: 优化一下，
1: 对，要去优化一下的，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用钱的话，在高位买到房子的朋友们，
1: 嗯，
0: 建议大家还是先保留一下，
1: 就等一等，
0: 因为你
1: 都这么多年了，
0: 对，因为你说你当年买的仁恒滨江园应该是2020年左右吧？
1: 21年，对，
0: 你说你2万多买的，你现在只能卖14000-15000，你说你要卖的比新房高，
1: 15000可卖不了，14000卖不到，他128平卖14700，你20房你要卖多少？你就得奔着13000多去卖，
0: 卖13000多，
1: 对。
0: 对，
1: 你相当于凭空跌了一块，快腰斩了。
0: 哎呀，快腰斩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还没必要哈，
1: 没必要，真没必要。
0: 嗯、是的，所以说呢，现在在整个江东新区买房子可以考虑一下仁恒滨江园，因为价格它已经真的是来到了一个低点。
1: 哎、
0: 就说这个月不是发生了几件大事嘛、
1: 嗯？
0: 没想到、啊、就是第一批次的第一梯队的海中的学区房，
1: 嗯，
0: 居然价格已经来到了14000多，
1: 哎，
0: 最便宜的有13000多，
1: 对，
0: 就是在我们普通的朋友们当中，就是不敢想象这个事情的发生。
1: 因为仁恒品质和品牌确实很大，
0: 是的，
1: 嗯，
0: 它是新加坡的一个房企哈、啊，也是我们海口一个高端楼盘品牌的一个象征哈、啊。
1: 对，
0: 你包括仁恒的长天云厅啊、
1: 嗯，
0: 海棠公园，
1: 对，
0: 是吧？还有现在在盖的这个
1: 云起
0: 西岸。
1: 对
0: 啊，品质都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嗯，尤其是那个西海岸的云起西岸，它也是一个四代宅，而且可以封窗的。
1: 哎，没错，就能封窗四代宅才是好四代宅。
0: 我也觉得是好四代宅哈。就是，但是呢，你看个人怎么喜欢吧。如果你说我们大家喜欢大阳台的话，也没问题。
1: 嗯，
0: 还有，其实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其实每个人喜好不同，还有很多朋友喜欢一楼带院子的，或者是买一个2、3楼带露台的。
1: 哎，还有喜欢跃层的
0: 啊，还有喜欢跃层的，其实跃层我也挺好。
1: 对，
0: 是不是？

0: 年轻人其实都还算是比较喜欢这种
1: loft
0: 放在
1: 呀，
0: 空间 loft 的，
1: 嗯，是
0: 爬个楼梯上下楼一区分，
1: 感觉很洋气。
0: 对，
1: 再有
0: 就
1: 个大的
0: 朋友们来了就在1楼，我自己的私人空间在2楼，
1: 对，
0: 很舒适。
1: 这个吧，就是得注意安全，
0: 哎，
1: 因为一般的 loft 的吧，因为它空间没那么大，楼梯比较陡，
0: 哎，
1: 对吧？
0: 是。
1: 如果说我们那啥的时候，比如说喝酒啊或者怎么样哈，慢点爬。
0: 对，听起来这是有生命体验的。
1: 是的，那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5啊。今天非常感谢英龙兄可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房产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解读和一些知识类的建议哈。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大家有任何房产有关的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找探房兄弟，也可以关注英龙兄的视频号。英龙兄再把我们的视频号给大家说一下，两个视频号，
0: 我两个视频号，
1: 对，
0: 英龙兄的海口看房随笔和英龙兄的海口购房笔记，基本上你搜英龙兄三个字你肯定能看着我。
1: 是的，你就大家就搜这个英龙兄三个字哈，英龙兄三个字基本上就能找到我们亲爱的英龙兄哈。最近的英龙兄也是发表了很多自己独到的一些观点，包括呢经常也会带大家去到新楼盘去分析哈，就是英龙兄看盘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呢可能是大致的看一下，英龙兄呢是在这个小区当中去钻研，比如说在同样的
0: 溜达溜达
1: 户型怎么去选择一个户型呢，在很多的楼层有分布，
0: 对
1: 不对？我们该去怎么买怎么选。所以你看完应龙兄的视频之后，在选房方面你就会这个一下子有着更多的灵感了。
0: 选房这个东西核心的点就是你第一住着舒不舒服，第二你未来卖二手房的时候好不好卖，
1: 对，
0: 就这两个
1: 哈。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应龙兄哈。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拜拜。

0: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护险都

0: 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长，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又来到了周五，有没有觉得这一周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啊、
0: 好，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说，我说这一周怎么回事啊，怎么过得这么慢呢、啊、
1: 我还觉得这周过得好快呀、啊、今天又到周五了呀。
0: 我感觉这一周过得相当慢，可能因为它跨了一个月的原因
1: 啊，
0: 然后就显得这个时间特别漫长。而且这个周六日呢，大伙儿可能有很多朋友也是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吧。
1: 对，而且还有不在工作岗位的话呢，应该也出不了门、这两天有刮风和下雨啊，朋友们。
0: 是，然后现在外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早上起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发来自己的疑惑，说请问呢，这是台风天吗？请问呢，狂风暴雨在哪里？怎么还是今天阳光明媚呢？
1: 我是昨天晚上看那个台风的路径哈，早上起床再一看，哎，它怎么往下拐了一点呢？
0: 往下拐了一点，然后现在往上扬了一点，现在又往下拐下去了。
1: 对，那它这个是摇摆不定，往下拐了，我以为它就拐走了，结果它怎么又拐上来了？
0: 对，我们看看它现在在哪里啊？然后它现在已经有名字了，你知道吗？
1: 它叫美沙克。
0: 美沙克啊，现在它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距离海南省陵水县偏南方向约145公里，未来呢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呢还将有所加强，意思是可能还是冲着海南岛来的、在三亚呀或者是陵水的这一个大片区，尤其是海棠区天涯区的这个附近啊，有可能会登陆。然后目前预计的一个登陆时间呢，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钟左右。对我们海口的影响呢，虽然不会登陆啊，但是大风大雨肯定是跑不了的。
1: 是的，所以海口受到影响，今天到明天是阴天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的天气，注意防范哈。尤其是大家也要密切的来关注一下琼州海峡通航方面的一些信息，
0: 是
1: 实时的来关注交通方面。如果说大家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对这两天的天气呀、有任何的一些疑问的，也都可以实时的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潇潇宋宋进行互动留言。
0: 哎，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新鲜事儿跟各位分享啊，我们将会围绕健康政策服务互动，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都会有老龄动态，同时在每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有跨越琼州。我们今年呢依旧是在10:30到11点钟的时间呢，会与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主播来一块连线啊，我们也到时候听一听湛

0: 汉江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
1: 对，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哈。来看到大胳膊啊，
0: 他说有没有这个中灯保护协会？
1: 中灯保护，我们保护你。
0: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在说那个老年人各种这个权益保护吗？他说有没有中灯保护？保护保护别人吧，你对别人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0: 可以参与到救助的人群、我们今天跟各位来说一说社会救助的措施有哪些。
1: 是的，你看像这个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对象呢就是没有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而且没有办法就是没有法定赡养抚养的义务人的，或者是他的法定义务人没有履行义务能力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这是一个救助对象。
0: 对，
1: 救助方式的话，他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特困人员供养，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必要的照料服务、疾病治疗，还有办理丧葬事宜等等。特困人员呢，也可以在供养服务机构集中供养，也可以在家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也可以自行选择供养形式哈。但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形的，比如说他未成年，没有满18周岁。那他在这个未成年人年满18岁之后呢，仍在义务教育或者高中阶段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就学的，他是继续予以供养。
0: 对，然后我再看呢，跟昨天的这个我们分享到的内容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啊？我对比了一下，你觉得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潇潇？
1: 昨天你怎么又来考我呀？怎么这样的？
0: 逗逗你的呀，
1: 害得我都没反应过来。
0: 潇潇答不上来。来第一排黑色的车你来答你要答不上来你就反思反思你自己啊
1: 应该第一个此时此刻来互动的老朋友他来答
0: 你来答就你来答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跟昨天的内容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别。昨天重要的是跟大家说了哪些类的这个朋友是可以纳入到救助当中的，我们今天重点聊到的呢是关于社会救助具体对于这些朋友来说措施有哪些。刚刚呢潇潇跟大家分享到了第一类，第二类呢是对最低生活保障类，就是家庭的这个人均收入呢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且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家庭，然后他们的救助方式呢就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最低的生活保障，按月来发放最低的生活保障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呢可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保障的这个实际差额来发放，也可以分档定额来发放。
1: 对，那如果说领取了这个最低生活保障金之后，还有困难的
0: 是、
1: 有一些老年人啊、未成年人啊、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因为他们平时还要产生一些医药费，对吧？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呢，要采取措施给予必要的生活保障。
0: 然后呢，第三类是医疗救助类的啊，包括特困人员呀、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的家庭。对于他们的救助方式呢，对特困人员和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个人缴纳的这个部分给予资助啊，就是帮你缴个人缴纳的这个部分。那么对于特困的朋友来说呢，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等这些类的大病患者当中呢，经过基本的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其他补充医疗保险支付之后，个人及家庭难以承担的符合规定的基本医疗自付费用，按照规定给予补助。
1: 是的，还有教育救助，也就是说有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他受教育啊、这个非常困难的，他就有这个教育救助。他会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在学前教育啊、义务教育啊、高中阶段教育啊、普通高等教育阶段按照规定采取减免相关费用。还有就是会发放助学金、生活补助、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助学贷款等方式给予教育救助。
0: 第五大类呢是住房救助，符合住房困难标准的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以及刚性支出困难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说，救助方式是属于城镇住房救助对象的，要优先配租公租房或者是发放公租房的租赁补贴啊、租赁补贴。属于农村住房救助对象的呢，是通过农村的这种危房改造等等方式优先给予住房的救助。
1: 是的，还有就业救助哈。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有一些 家庭比较困难的哈，但是呢有劳动力，他能够劳动的，但是呢他现在处于失业的一个状态，这个呢就是由相关部门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就业等途径予以他救助，这个叫做授人以鱼不如
0: 授
1: 之以渔啊，对，通过这些途径但是没有办法就业。

0: 而且符合就业困难条件的人员呢，按照规定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的方式来给予就业的一个救助啊。社会救助对象呢，如果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条件的哈，这个应当是积极就业。就业救助呢，应当与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等制度衔接，鼓励引导就业对象主动就业创业。
1: 第七大类呢是受灾人员救助，就是你的这个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这个的救助方式呢是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必要的应急救助、生活救助和因灾倒损住房恢复的重灾救助、重建救助等等。各级人民政府呢也应该做好突发事件的社会救助工作，保障遇困人员的基本生活。
0: 对，还有就是遇到一些临时性困难的哈，生活突然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出现暂时性生活困难的，这个呢就是采取发放救助金或者是发一些实际性的物
1: 资
0: 嘛。物资，
1: 嗯，
0: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因病致贫的，对吧，就是疾病救助的哈。还有的一些是需要急救，但是呢他身份不明，或者是呢他此时此刻没有办法支付急救费用，符合规定的极危重伤病的患者呢，他是医疗机构先实行紧急救治，
1: 先救人
0: 啊。符合规定紧急救治费用，它是由疾病应急救助金予以补助。
1: 对，最后一类呢就是关于生活就是没有着落的这些朋友啊，离家流散在外的，自身无力解决食宿的，处于流浪状态的人，这个呢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照料服务、疾病救治、身份查询、协助返回、寻亲安置等等一系列的救助。同时呢国家积极发展服务类的社会救助，为社会救助对象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和关爱服务等等。
0: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说到的很多种的一些情况，如果是因为疾病呀，或者是临时导致致贫的一些人员呀，受灾的呀，还有就是通过一些就业补助、住房救助、教育等等方面吧，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哈。
1: 对，
0: 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真的是有这种实际困难的话呢，一定要找当地政府或者是一些村居委会来寻求帮助。
1: 哎，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老龄板块，关于这个社会救助法系列啊。看到豆浆油条说老年相亲的这个板块还没有上线，我的瓜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哎呀，关键是
1: 还在收集，还在收集。
0: 对呀，还在收集，因为你要我们这个资料收集到一定程度啊，人多了之后呢，这不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吗？
1: 对，
0: 赶紧拉你的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单身的呀？是吧？
1: 对，你不能俩人我一男一女又给你们相亲，那不行，人得那个稍微多一点，然后让老年的朋友有更多的选择啊。
0: 是哈，同时呢，就是您身边如果说有才艺的一些老人想要来展示的，也欢迎大家来进行投稿，是吧？发送一些资料，还有您的一些才艺展示。那如果说我们觉得您的才艺展示得非常好，生活非常丰富的，我们呢也给您提供展示的平台。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跟健康相关的一条消息吧。我们来看看吃晚饭的这一件事儿啊，就是关于什么时候吃晚饭，可能大家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不一样。有朋友就喜欢五六点就把这个晚饭吃了，然后有朋友呢就喜欢把这个晚饭错到个七点八点甚至九点再吃晚饭，因为觉得吃太早了，可能晚上扛不住饿，躺在那儿饿得抓心挠肝的。
0: 对对对，我现在吃晚饭的时间挺早的，我现在大概是
1: 五六点。
0: 六点多，
1: 哎呀，
0: 六点多就把晚饭吃了。
1: 我昨天吃上晚饭都已经九点了。
0: 那你是偶尔吗？还是说经常这么晚呢？
1: 我经常是七八点钟，但是九点其实算有一点点晚的了。
0: 就是偶尔嘛，偶尔这样那也还行。人家说了，打工人的晚饭时间就等于你下班的时间，加通勤的时间，加等外卖或者是做饭的时间。
1: 那么你在通勤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把这外卖先点了，然后到家就可以直接开吃了。
0: 对，但是更健康的肯定就是回家自己做点嘛，但基本上晚饭就随便做点嘛，也不用做得太丰盛了。
1: 哎呦，但是晚饭有的时候啊，我说实话我一天就晚上有胃口中午有的时候你像我们上了一上午班了，尤其是我又起得特别早，晚上也不是很够睡，胃口一般，中午的时候胃口真的非常一般，有的时候吃一些好吃的都吃不出来好吃
0: 啊。
1: 一到晚上那叫一个胃口大开，什么都想吃，看什么都很香。
0: 我也是这样，但是我现在呢到了晚上我尽量克制自己的食欲，
1: 忍住。
0: 对，因为我尽量中午吃好一点到了晚上呢我就随便吃点，或者是吃的这个清淡一点
1: 啊，
0: 因为晚餐呀它真

0: 的是关乎你身体胖瘦非常重要的一餐。
1: 行，又找到理由了。我们这个晚饭吃的太晚跟吃的太多的朋友们一定要今天要听听。
0: 你看哈，这个晚饭吃的早它有很多好处。晚饭吃的早呢，它是可以改善代谢，可以让你无痛变瘦
1: 哦，
0: 知道吗？
1: 真的吗？
0: 你比如说这个晚饭呢，最晚的时间哈，尽量不要超过七点，不要超过七点。
1: 哎呀，七点我基本还没吃上饭呢。
0: 你之前有一个这个实验嘛，就是将很多人他们分成几组，一个是五点前吃完晚饭的，五点到七点之间吃完的，七点之后吃完的，然后通过这个不同时间段吃完晚饭的人来做对比，就发现哈，在七点前吃完晚饭的两组人，他的体重啊、BMI 呀、腰围呀、脂肪量的指标，他都出现了显著下降。
1: 我觉得在十七点前吃完晚饭这件事儿，他虽然他是科学是这么说的啊，但是他没有人情味儿
0: 啊。
1: 谁正常人能在下午五点之前，我请问一下，把晚饭吃完，五点之前吃的那叫下午茶，那不叫晚饭呢？叫
0: 在海南的那会儿正坐在老八茶里面。
1: 你对吗？五点钟班都没下呢，我上哪儿吃晚饭去？
0: 所以说嘛，尽量那就在七点吃之前
1: 对
0: 吃完、啊，
1: 对，尽量就是七点之前。然后吃的越晚，刚刚也说了，对这个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啊。晚饭吃的太晚呢，可能尤其是在减肥中的朋友可能会拖你的后腿，哪怕你吃的不是那么的多，你跟这个五点钟吃饭的朋友吃一般多的饭，但是你吃的越晚呢就越难受、尤其是到了这个上了岁数之后，就觉得自己
0: 日渐发福、
1: 哎呀，一个是日渐发福，二个是我怎么代谢这么慢呢？
0: 对，
1: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你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你躺着都比现在三十岁的你每天要多消耗俩汉堡
0: 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随便吃没关系，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点夜宵，还吃那种油炸的东西。
1: 我现在也这样。
0: 我现在真不敢这么吃了。
1: 我现在也这样，有的时候晚上吃的很恶劣。
0: 所以多亏你天天运动消耗了不少热量，
1: 也没有完全消耗。
0: 但是你看现在呢，代谢慢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哪怕我吃了点东西我还哐哐哐的运动，它就很难代谢下去哈。所以说呢，如果想要中年保持瘦，那真的就是得在晚饭上下点功夫、
1: 是咱们说的瘦不是那种齁瘦啊，不是说你一米七让你八十多斤，并不是说这种瘦啊，
0: 而是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重嘛哈。
1: 对，另外还有一个随机交叉的试验也表示呢，在严格控制总热量的摄入、睡眠、锻炼跟光照的情况之下，晚进食就是你在睡觉之前2.5小时吃饭，会导致你呢在这个清醒期间的能量消耗显著降低。这也导致呢，就是你的那个脂肪啊，你吃的那个东西啊，在你的身体里存储的时间更多，存储的分解的更少。这下呢，就大家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就说我啥也没干呢，为啥哐哐的胖啊？
0: 对，而且哎，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头天晚上你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吃夜宵，或者是你自己在家里做了很多好吃的，你吃的很饱，你吃的很晚，反而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会饿得更快。
1: 我有的时候都会被自己饿醒，
0: 对吧？这个就是源于头天晚上吃的太多了，他就反而早上起来饿得快，那是因为你整晚他的胃呀都在不停的蠕动，不停的消化，而且前一天你吃饭太晚，吃的比较多，第二天你的食欲它反而会增加。
1: 我有的时候如果前一天就是晚上正常吃饭啊，第二天没什么，但是如果前一天晚上比如说我吃了夜宵，
0: 对，
1: 或者我过了12点之后还在跟朋友在外边玩啊吃啊喝呀，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一个是胃疼，二个就是胃疼的那种感觉，就是感觉非常饿的那种疼的感觉，
0: 对，
1: 胃空感觉是
0: 啊，这个就是因为晚上我们的胃它在不停的消化之前吃的东西、吃的食物嘛，所以就会让你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胃好难受啊，就感觉特别特别饿，然后就会让你哐哐哐的又吃。
1: 是有朋友有网友啊，在这个上面贴图说食欲不振到底是什么感觉呀？我开心的时候食欲大开，伤心的时候食欲全开。我也这样子。
0: 体会不到食欲不振什么感觉。
1: 对，然后还有那个网友特别搞笑，跟自己的身体对话，说身体你饿了你能不能直接吃一些我的脂肪呢？你一直告诉我的大脑你饿了有什么用途呢？
0: 这个时候叫控制住自己，不能让你的大脑操控你。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身体有

0: 瘦素，在你睡觉之后它会悄悄的分泌这个瘦素
1: 啊，躺着瘦
0: 啊，让你如果说你吃饭太晚，它就会导致这个瘦素水平下降，
1: 哦，
0: 饥饿素它就提高了，结果就是饥饿感呀，然后就层层层的往上涨，然后呢就开始给你的大脑洗脑，说哎呀你看这块炸鸡呀，
1: 是
0: 真诱人呀，你看这杯奶茶真好喝呀，
1: 别说话了，
0: 吃点喝点吧，你是真的饿了，你要好好的对待自己啊。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每位朋友他们的作息不太一样啊，有朋友可能十点钟就睡了，你十点钟睡了的朋友七点钟吃饭你就晚了，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12点可能1点2点才睡，每个朋友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最好的晚饭时间呢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个性化设置，比如说吃完一顿饭之后，这个食物不是得4个小时你的胃才能把它处置完吗？那么如果你晚上10点11点你就睡，那你就6、7点你就吃完晚饭，那以此类推，比如说那我9点钟吃完晚饭的话，我2点钟睡觉，其实也是在一个很合理的区间嘛，就是离我的那个睡觉时间有4个小时。
0: 那这么来说的话，你这又吃得晚完了还睡得晚
1: 对，但是如果呢就是真的有朋友到了这个时间点，比如说我们说7点确实没下班，你确实吃不了饭啊，你可以先垫一垫就是饱腹感比较强的食物，然后等到下了班之后呢，这时候你再吃晚饭，就别吃那么多了，
0: 对，
1: 因为你也没有那么饿了嘛，睡觉之前不要吃太多哦。
0: 对，还有就是我们根据一天的吃饭时间来进行推算，一天吃所有东西的时间呢最好控制在8到10小时之内。如果说你早上8点吃饭，那你往后推10个小时，那就是在下午6点之前，你就尽量吃完晚饭呗，是吧？所以就根据这个时间来进行推算，个性化的定制。还有呢，就是晚饭哈，这个是重点，晚饭应该是一天当中最清淡的一餐。
1: 哇，我是晚饭是一天当中最隆重的一餐
0: 可不行啊，你偶尔一次可以，但是呢真的别经常这样。
1: 对，看到下边网友发的表情包，早上2个蛋，中午不吃，晚上黄河以南的羊以及炒长江以北的牛
0: 还有海南的鸡
1: 真是所以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啊，可能每天下班的时间确实7点了8点了，一下把这个能吃饭的最佳的这个吃饭的饭点就给过了，但是还是在此祝福大家能够准时下班吃好三餐。
0: 是的，每天呢好好吃饭，也要好好的爱自己哈。
1: 是的，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0点29分了，马上啊到稍后呢到了这个10点半之后，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别节目跨越琼州，我们会对播到湛江综合广播的思华，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两地之间的新鲜事儿。所以我们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0: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下一站再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水，两地相依，青山绿水，美妙风景。琼州海峡经济带特别节目《跨越琼州》，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FM 98.1湛江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5，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海岛欢乐颂之跨越琼州的大板块当中来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连线到的是湛江综合广播 FM98.1 的思华，我们看看思华现在在线不？
2: 现在有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啊？目前天气又怎么样呢？
0: 哎，我已经听到你的声音了，亲爱的思华。
2: 宋宋和潇潇，宋宋潇潇，你们好。
0: Hello，
2: 哎 ，Hello，Hello，
0: 又见面了。
2: 对，又到了新的一周。那么目前不知道海口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呢？受到台风的影响，
1: 局地下雨现在是。
0: 我们这里的天气今天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产生了疑惑，说：“哎，请问台风在哪里？为什么？”

0: 怎么如此的阳光明媚，天气晴朗，但是在刚刚就是半个小时之前就开始有一点点的下雨了，雨势还行，算是中雨的这个状态。然后目前呢，可能要到下午，比如说2点钟之后啊，3、4点钟，可能对海口的影响会大一些。你们那儿的天气怎么样呢？
1: 目前的话也还好，就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啊。那么我们也来关注到啊，这个美沙克它的一个最新消息啊，它是将在今天下午在三亚到陵水一带沿海登陆。那么这个登陆的强度呢是9到10级热带风暴级或者强热带风暴级啊，穿过海南岛后呢移入到北部湾的海面，并将在4号的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呢附近再次登陆，以后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那其实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天气还好啊，就但是呢，早上上班的时候还是有点雨的哈，但是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预计呢，那今天到5号呢，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呢，湛江这边是会有一次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的。那6号到8号受季风槽的影响，我市仍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所以说这几天想要过来湛江玩的话呢，那真的是得考虑一下啊。
0: 是，而且呢，在港口方面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坐船过去嘛。那么目前来看呢，依旧是处在一个停航的状态。
1: 这个停航的状态。
0: 对，是的，想要往返的朋友呢，还是要提前的关注一下各个这个公众号啊，包括港口相关的这个各个公众号，然后来了解一下船舶最新的一个动态。那么如果复航之后呢，大家也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才能过海。
2: 是的，
1: 没错。
2: 那接下来也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两地之间的一些新鲜事儿哈。因为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双城头条的内容呢，就是和咱们湛江相关的啊。
0: 是的，那就我们先来吧，这一次。
1: 好的，
0: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新的消息啊，在昨天的时候呢，有一场叫做越来越惊喜，这个越就是粤港澳的这个越了，穷游真可期，广东人游海南微度假产品的营销推广活动是在湛江举办，来自各个地方，比如说海南呀、以及湛江啊等等，一些旅行社、研学机构等等等等，一共是150位朋友参加了这次推介会，也共同见证了穷越文旅合作迈入了新的阶段。
2: 是的，这一次活动它是海南旅游文为持续激活国内重点客源市场文旅消费活力，抢抓暑期旅游消费黄金期举办的系列推介活动之一，广东长期稳居海南省外客源的市场首位，所以也是海南最核心最稳固的客源省份。那湛江呢，又作为大陆对接海南自贸港的唯一门户，和海口市隔海相望，唇齿相依哈，也是海南面向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的关键桥头堡。
0: 对，在推介会的这个现场呢，签署了一份叫做关于深化文化旅游战略合作框架的协议，这个协议呢也标志着两地的文旅合作从客源互通迈向产业共融全域联动的一个新阶段。
2: 对，
0: 签约仪式过后呢，还有一场干货十足的文旅产品推介拉开了帷幕，围绕广东游客朋友的出行偏好，海南方面呢是集中推介了微度假、研学旅游、康养旅居还有离岛免税四大特色板块。
2: 是的，我们也来大概跟大家说一说几个板块哈。
0: 行，
2: 你比如说像这个微度假，微度假呢，广东旅文也是推荐了很多条这个线路。那我们海南也是推荐了很多条适配广东游客的2到3天的短途精品线路，就依托广站高铁跨海轮渡以及密集的航线网络哈，海南专门面向广东打造从周五出发周日返程的一个微度假产品。你比如说东线有滨海看浪，中线呢就是雨林吸氧，西线渔港寻味，覆盖了有情侣出游的、好友结伴的、家庭短途的、自驾休闲场景，还有就是像这个康养方面的，比如说私奔到万宁、海南西线新发现、逐梦星辰大海等主题线路同步亮相。还有像一些航天的呀、雨林的呀、海洋的呀，覆盖的还是很多的哈。
0: 对，这个还包括对，还有研学，尤其是马上可能都快要放这个暑假了，
1: 对，放暑假了，
0: 对，很多的小朋友们可能要家长们带着来玩一玩了。刚才说到的这个航天那雨林那海洋啊，在不同的这个旅行社当中都有不同的关于研学旅游

0: 推荐的。另外呢，就是还有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免税的大板块，从去年开始呢，海南免税的离岛政策就有全新的升级。这个离岛免税呢，适用的范围增加了离境的旅客，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呢，能来海南买买买。
1: 对，还有就是这一次比较有特色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黎苗族的民俗展示哈，还有就是一些黎族发展历史文物和实景村寨等等，让大家通过这个康养方面旅居可以选海南，因为它有一些黎苗文化嘛，还是很不错的。住在雨林里面，哇，感受这种富养离子充沛的天然康养旅居的优势。
0: 是，
1: 那当然还有就是想要大家来玩的开心，交通方面必须得做好保障。那在2026年夏秋季，南航在海南运营航线有50条，通航城市27个，投放了近4万个座位。海南到广东省内有5个航点，像广州、深圳、珠海、湛江、揭阳，计划每天执行共56.6班进出港的航班，每天提供的座位数大概是10000个。海口到广州快线每天就执行了8个往返的航班啊，所以就是在交通方面呢，是开辟了很多的黄金纽带，让大家选择性会更多一些。
0: 对，这个是乘坐飞机方面的啊，在陆地的在陆运的通道方面呢，徐闻港直通海口，粤海铁路轮渡实现了火车拆伴啊上船，还有汽车直接登船的这种过海体验，海陆空、海陆空铁立体交通无缝衔接。未来呢，还有我们上个星期一块分享到的这个湛海高铁，也将会进一步的缩短我们海峡的通行时间。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航空公司呢，也在各个自己的这个大板块当中推出了像家庭游啊、长者特惠啊、探亲套票等等一系列的暑期产品，也希望大家呢在吃住行游购于各个方面，一个是玩的非常好，二个是玩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1: 是的，你看从海口座谈到湛江签约，从过境通道到旅游走廊，随着这个战略协议四大合作板块的逐步落定呀，琼州海峡也正从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海峡蝶变为了连接两地文旅产业的黄金走廊，所以再次诚恳的邀请咱们湛江的朋友，海南欢迎你们。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话也由思华为大家带来我们湛江这边的双城头条。那我们这个头条呢是和人才有关系的，说到人才的话呢，在经济发展当中也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位啊。那我们来关注到湛江进京引才，鲜美战品呢打动北大央财学子啊。那最近呢，广货行天下战品进高校系列活动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是同步启动，来自南海之滨的数十款湛江特色优质农产品是集中的亮相，以美食集市、非遗展示、人才对接等多元形式呢，向首都的高校师生是递出了一张尝得到、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的城市名片。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这场推介活动的背后啊，是湛江作为农业大市、海洋大市的产业底气，以及省域副中心城市对高素质人才的求贤若渴。那说到一口鲜味啊，品出产业的魅力，那这个鲜味的背后也是湛江农业现代化的深厚积淀。那近年来呢，湛江聚焦两特三品农业发展的思路，坚持以特产夯实，以特色破局，以品质立信，以品牌增值，以品味添彩，致力打造特色优质的农产品品牌战品。那累计认定191个战品品牌，2025年销售额呢是突破135亿元的。那么在活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文创互动区，人气非常的高涨啊，还有醒狮的文创摆件、城市地标冰箱贴、主题的纸雕画、特色文创礼盒等多款的原创的周边，吸引了往来学生的纷纷驻足以及品鉴。那么在创意好物当中邂逅到别样的湛江风情，所以说啊，我们也是以美食作为引子啊，把这个人才啊引到我们湛江来。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以特色产业为媒介，向首都学子呢是发出人才的邀约。 那湛江本次走进高校，亮出全方位人才扶持礼包政策，也是覆盖从顶尖领。

0: 军人才到应届大学生、初创创业者，既以多项资金补贴降低人才落户就业、置业、创业的成本，也配套了安居、出行、文旅、政务、医疗等多元化的暖心保障，全方位向青年学子抛出就业创业的橄榄枝。那说到我们湛江当前呢，也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黄金窗口期，四绿一蓝产业集群释放出巨大的机遇啊，也对高素质人才是求贤若渴。那这场活动呢，让首都学子呢是真切看见啊湛江的产业活力和城市的潜力，在美食文化和机遇的交汇当中，也向莘莘学子呢敞开机遇之门，开启了一场城市和人才的鲜美之约。那么琼州海峡两岸呢确实是唇齿相依啊，像你们刚才说到的，那我们也诚挚邀请海口的各位乡亲朋友们以及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到我们湛江投资兴业，共谋合作。那我们今天啊湛江这边的双城头条就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还是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啊海口这边有没有什么非常新鲜的文旅推荐呢？
1: 必须的呀。
2: 听完思华的这个推荐，感觉自己上学毕业什么太早了，应该现在再回去上学班也别上了，咱俩再回去上学吧。
1: 因为咱们湛江和海口其实都有很多的关于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政策啊，无论是就是在就业呀还是在生活保障方面呀，都给我们做足了坚强的后盾啊，所以现在的一些新毕业的学子们，一些人才们，大家可以多多的发挥自己的才华哈。
2: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推荐到的是推荐所有的朋友们都来参与啊，这个是一年一度非常盛大的一个专属海口夏天的狂欢，是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又来了。今年的欢乐节时间呢是7月18号到8月18号，有50多场特色主题活动，将会横跨一整个暑期旅游的黄金档，点燃海岛的夏日激情。我们今天也先大概来跟大家说一说，当然还得留点神秘啊。
1: 对，因为像每年的这个欢乐节哈，它是属于非常非常热闹的一个文旅盛会。你比如说今年的欢乐节，它无论是在场景啊、活动啊、推广模式上，也是实现了全方位的创新，推出了多项首次，打造一批辨识度高、传播性强的特色看点。你比如说这一次呢，它是探索了从演到流，首次将开幕式的主会场落地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之前好几届的这个开幕式它是在世纪大桥啊、世纪公园。今年呢它是落到了
0: 今年的开幕式地点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它的这个开幕式地点呢落到了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因为它这个开幕式将玩融入到了其中，比如说推出了沉浸式的水上光影大秀和空中光影演绎，同步打造了美食区互动、文旅好物展销，还有萌宠友好区，全方位的为大家提供这个情绪价值。其中水上光影大秀等项目呢在节后也会持续常态化的开放。
2: 对，然后整个这个欢乐节呢一共是有1个月的时间，将会组织很多的这个展演队伍啊，在各个景区啊、商圈啊、还有滨海驿站呢有一些常态化的演出，还有街头的快闪等等，然后大伙儿可以全民一起跳竹竿舞，然后呢还可以一起来参与到大型的吊声的这个展演的活动当中来，然后能够让市民游客朋友不光是能看能听，更能够自己的参与其中，同时把我们的活动传播出去。
1: 对，这一次也进行了跨省市的一些推介，比如说联动了重庆、广东、福建、云南等国内重点客源省市，举办海誓山盟跨省市文旅的联合推介会哈。到时候欢乐节期间呢会推出1程多站精品旅游线路，持续的邀请省外的朋友来到我们海南感受这一场盛会。
2: 是，然后在这个暑期游啊、家庭亲子游等等，我们有很多的主题活动，简单的介绍一下时间的原因啊。比如说在欢乐演艺季方面呢，陈楚生、陈慧娴等等呢都会来到海口开演唱会，然后亲水运动季呢将会有全国沙滩运动邀请赛以及第6届亚洲海洋皮划艇锦标赛等等70多项的赛事。美食方面呢，海口三亚、儋州、文昌、定安、琼海、东方等等也是围绕着琼粤两地的这个美食文化来进行交流。同时还有海南糟粕醋特色大 IP 这个主线来打造欢乐的美食市集。

0: 是的，还有一些购物方面哈，因为它会联动优惠嘛。
1: 嗯。
0: 说到这个优惠的话呢，它还会有机票加酒店文旅消费的补贴。
1: 嗯。
0: 全国的游客都可以领取机票立减200元、酒店再减100元的双重优惠，以及、
2: 这个、补贴好啊。
0: 对。
2: 实实在在的啊。
0: 还有一些这个免税购物的消费券，所以大家来到海南要买免税购物的话，您一定要记得问一问店员，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
2: 优
0: 惠呀？
2: 嗯，
0: 他就会告诉你，如果自己不知道的话，他就会告诉你从哪个通道去领取那个券儿。
1: 嗯，是。同时呢，我们不光是海口啊，在各个这个市县当中也都有特别好玩的东西。比如说想玩海的朋友，琼海呢推出了潭门赶海季，临高呢有赶海寻宝 party， 临水海洋欢乐世界呢有夏日狂欢节，然后中部雨林五指山呢是有这个漂流嘉年华，琼中呢是有雨林旅游公路骑行，百花岭呢是有雨林音乐会，然后白沙呢还有这个七夕森友会，屯昌有夏日微醺 party，还有特色民俗方面呢，三亚有这个热带水果活动，文昌有村 VA 糟粕醋全景体验，定安呢还有糟粕醋市集，还有琼聚的专场展演，万宁呢是有兴隆的侨乡文化嘉年华，乐东呢是有各种各样的骊山非遗呀、山韵石集，宝亭甚至有红毛丹丰收主题活动，还有七仙温泉溪水节等等等等，非常的丰富。
0: 我们今天就剧透到这里了，剧透的太多了，
1: 说的太多了。
2: 还是也邀请啊大家到这个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欢乐节呢，
0: 对，
2: 现场呢去感受一下。
0: 是是是，到时候等这个欢乐节开幕之后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活动，到时候再来一一的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只是预热一下。
1: 是的。
2: 没错了，那么刚刚也听到了，这个欢乐节啊实在是很盛大，而且应该是每年都举办的，是吗？
0: 对对对，是的，每年都有。
2: 而且呢各色各样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啊，包括全省的18市县也会推出50余项的特色活动哈。
0: 嗯，
2: 那都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推荐到的是来自我们湛江呢相对小众一些的旅游景点。
0: 嗯
2: 啊，这些小众的旅游景点呢就藏在湛江的乡野秘境当中，可以说是年轻人的桃花源，潮出圈了。那其实提起乡村的话，不知道宋宋和潇潇你们的印象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啊，现在的乡村很美，
1: 我最爱去乡村，每个周末我都在村里。
0: 对，就是现在的这个乡村，它一个是路修得好，景点打造得漂亮，还有很多的农家乐、美食、亲子旅游，就非常的好玩哈。
2: 是的，所以说啊，说到现在的乡村，也真的是我们现在觉得小众而且呢又热门的一些网红打卡地了。那么接下来推荐到的这就是稻田玻璃咖啡屋，还有珊瑚石的文艺民宿，还有山野童话木屋、新岭南公共客厅，还有一些中式的诗意小院，散落湛江各村，把高级审美啊是搬到了田野海岸的老屋，藏在山海田间的洋气美学空间，每一处都非常的惊艳。那首先和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小巷深处的童话镇，下山的北岳村、南岳谷，那这个是咱们湛江人现实的童话镇呢，而且呢大家可以驱车穿过普通的村道。那你觉得平平无奇的一些村道啊，在这儿的话，你就给一下子一个转弯，瞬间你就会被呢整片的浪漫景致给击中了，你都啊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哎呀，乡村原来也有这么美的地方啊！当然了，那边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精致的，比如说像棉花堡啊等等这些清透的蓝水池。啊，好像有点这种土耳其的风格的这些阶梯都有，随手一拍啊，非常的治愈，非常的出片。而且呢，白天和晚上的景致又不太一样哦。你白天看的可能跟晚上的会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晚上的话，它会有一些木屋，次第亮起暖黄的灯光，那点点微光就像是散落在山野的萤火虫一样的。那还有稻田全景的玻璃屋、碎溪的林北、北部湾农旅产业园、稻花香咖啡店，因为呢每到这个7月份左右也是稻谷丰盈的时节，那碎溪的林北稻田美学也会迎来最佳的观赏期。那想象一下啊， 整万亩的稻浪中央啊，矗立的一座360度通透全景的玻璃屋啊，真的是呢
1: 美不胜收。
2: 对，让你可以呢，即使

0: 是的，和这种乡野风光啊，亲密接触啊，沉浸式的感受啊，这种田园风光啊，这不禁是宋诗一首了，想起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了，
1: 想的就觉得很美好，
0: 很治愈吧。其实像我们平时忙于工作，对吧，应对生活的琐事，偶尔的话有时间找到这么一个乡间田野呢，去小憩一下，我觉得也是非常美的一种享受啊，收获一份宁静，收获人生的另一种感悟吧，我觉得。
2: 刚好就是马上到这个周末，当然这周末可能不行，
0: 大家
1: 本周末不行
0: 啊，本周末就不考虑了。可能我们可以啊，平时可以利用休年假时间啊，或者说下周末也是可以的，反正你来之前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做一下攻略。
2: 是是是，因为就是像有的时候去这个乡村啊，周末呀，自己所在的那个地方的一些乡镇去完了之后，就总想发掘一些新的，
1: 是
2: 去到一些新的地方，感受不一样的空气呀，不一样的美景。关键是我们到湛江也非常的近，
1: 方便，
2: 非常方便哈，所以像这个两地之间的一些乡村呢，它都有不同的特色，都可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哈。
1: 是，
2: 在节目最后呢，也再温馨提醒一下我们两地的朋友吧，因为这周末它是有台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的来关注天气变化哈。等到
0: 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行程哈。
2: 对，等到天气晴好的时候，我们再进行这个周末出行的活动。
1: 我们在今年一定要见上面好吗，思华？
0: 好的，我们周末就打个船吧。哎，其实我们有一个最近的集合点，那就徐闻。
2: 对。
0: 徐闻这也有一个非常诗意的。
2: 哎，其实我一直想问一问思华，你这个如果说我们坐船到徐闻，徐闻离那个波罗的海远吗？
0: 不是很远，但是徐闻离我们市区湛江市区就有点远，可能要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的车程，
2: 还可以，不远，
1: 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那就不远啊。
1: 行，
0: 去波罗的海很近。
1: 好，我们今年一定见面。
0: 也要推荐去南极村，一定要去南极村，还有波罗的
2: 海。
0: 好的，
2: 好的。那我们就在下周见了，思华。
0: 我们下周再见啦。
1: 好的，
0: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下周
1: 拜拜，
0: 再见，松松，
1: 拜拜，
2: 拜拜。OK， 时间也来到了10:58哈，不知不觉我们跟思华聊的这个时间呢，每周五就过得特别快哈。
1: 对，感觉这个乡村游每周都有，每周都有，感觉这周确实游不太上了。
2: 哎，
1: 把这个行程往后推一推，跟朋友们在家吃火锅吧。
2: 是是是，下着雨宅在家，你不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吗？
1: 还好，
2: 最好别有工作。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反正也再次的提示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现在可能外边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是你看着雨势不是很大，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大暴雨。
2: 对，
1: 所以大家呢，今天一整天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如果说你要出门的那个点你看见外边下的那个雨实在是太大了，也不要贸然的去通行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各档直播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实时跟大家来关注到天气以及台风的最新动态。
2: 是的，今天的海的欢乐颂节目就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不见不散吧，朋友们，
1: 拜拜，
2: 拜拜。

0: 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器包装摄像半桶。

0: 不用来回跑，
1: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6: 海口 Voice Radio。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0: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9: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11: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1: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9: 您看，禁止吸烟。
11: 习惯了改不了。
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1: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9: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

0: 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3号，农历5月19，星期五。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愿您在新的一天当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学习进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风力5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新闻内容，为您带来新闻。

0: 速览板块，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首先来关注台风美沙克。

相关情况。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在今天凌晨生成，那么从今天下午到夜间在琼海到三亚一带的沿海登陆。预计呢，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还将有所加强，在今天白天在三亚到琼海一带呢沿海登陆，9到10级热带风暴级或强热带风暴级。那么穿过海南岛之后呢，移入北部湾，并将于4号晚上呢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的登陆，之后呢强度将会逐渐的减弱。那么海南省水务厅、海南省气象局在今天早晨呢联合发布了红色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在从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呢，三亚、万宁、五指山、乐东、陵水、琼中、保亭等市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橙色预警级别。其中三亚市、五指山市、乐东黎族自治县、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可能性达到红色预警级别，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相关部门注意做好监测预警及转移避险等防御工作。

再来关注因为天气影响的海口三港的航运情况。那么受到台风的影响，海口市交通运输局发布通告，在今天凌晨发布通告，海口三港，也就是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从今天凌晨两点钟正式的停运。预计停运呢将会持续到7月4号的夜间。那么具体的复运时间根据当时的气象情况而定。那么停运期间呢，所有的车辆均无法过海。目前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带渡货车较多，为了保障货车司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海南各市县过海的货车就近在当地等待，并寻找安全的场所避风，不要前往海口聚集。那么请过海的司机动态关注后续的复运信息。那么在琼州海峡复运通告发布前，所有的过海车辆均不要前往港口，避免了无效的后渡。因台风造成的不便，敬请过海的司机旅客谅解。那么新海港、秀英港的客服热线0898-9693-666，铁路轮渡客服热线0898-3168-4464，或者您可以直接拨打市民热线12345。

那么受到热带低压的影响呢，从昨天晚上开始呢，咱们三亚、万宁、陵水、琼海就已经发布停课通知。昨天三亚市教育局发布停课通知，三亚的全市幼儿园、托育机构从7月3号开始呢正式的停课。那万宁市教育局呢也是从昨天晚上发布通告，7月3号全市幼儿园停课一天，7月3号的下午全市中小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半天含晚休。陵水呢也是经过研究决定呢，陵水全县的各幼儿园于7月3号停课，暂停线下教学及各类集体活动，复课时间另行通知。那么琼海市也是教育局决定呢，琼海全市幼儿园7月3号停课一天，复课时间是另行通知。

厅发布关于新增海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公告。那么根据这份公告呢，海南优化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在现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四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基础上，新增实施八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那么新增的八类地方自主补贴的品类包括智能吸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呼吸机、智能床。在补贴标准方面呢，公告明确，按照产品扣除各个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近日，教育部公布了高校学生的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了资助政策的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其中海南的热线电话是0898-6652-9459、3639-0238、3666-6210。受理时段为从7月1号起至9月15号，每天的上午8点半到中午12点，下午的3点到5点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另外，教育部提醒广大学生要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近日2026亚洲青年新秀奖评选揭晓，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凭借自研的 F10 ROV 海攻击一体式深海潜航器实力突围，斩获社会组一等奖，企业同步斩获亚洲年度优秀设计机构奖。此次斩获一等奖的一体式深海潜航器融合了成熟的海工技术与一体化创新设计，可为海工巡检、生态监测、资源勘探提供高效稳定的水下作业解决方案。这个潜航器的整机净重仅29公斤，轻便易部署，最大支持350米的深潜作业，配备快拆电池，单次连续作业时长可达5小时，搭载定点悬浮系统，能够有效抵御水流扰动，保障水下作业的稳定精准，标配 2D 前视声纳，即便在浑浊水环境下仍能够清晰识别水下目标。昨天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开幕，开幕式上，国家网信办、文化和旅游部、商务部联合部分代表城市启动全国重点城市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便利服务性提升专项行动三亚入选。那么此次试点城市呢，遴选综合考虑了城市的入境人员规模、数字化发展水平和特色场景需求等因素，遴选出的这些重点城市旨在从基础条件较好的城市当中先行先试，提升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的便利性。近日，国家管网集团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二期项目三号储罐内罐施工现场，四台全自动焊接设备开展了1到11圈的全自动焊接作业，这标志着国内首个全流程推广应用储罐自动焊接技术的液化天然气项目正式落地。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海口，继续来关注海口头条。近日总投资2亿元，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的树莓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开园运营。那么这次开园的最大亮点是基地重磅

推出的核心引擎影链 OPC 开放生产社区。这个模式在行业首创、个体创意加 AI 赋能加产业支撑全新发展路径，打破传统影视行业重资产、高门槛、慢迭代的发展壁垒，依托创新的艺人公司微创业形态，基地为 AI 编剧、智能后期、虚拟拍摄、数字特效等各类文创创作者提供低成本共享工位、专业影视棚、 AIGC 技术中台等全套配套资源。昨天海口国家高新区赴深圳举办投资高新链接全球半导体及电子信息产业的专场招商推介会，活动呢共吸引了深圳近50家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工业互联网领域的优质企业参会。活动期间，招商代表团还走访调研了深圳多家半导体及电子信息龙头企业与标杆产业园区，实地了解企业研发生产产业链布局情况，学习产业培育的先进经验，围绕产能布局、技术转化、海外市场拓展等方向探讨合作的可能。7月8号的上午9点30分到中午的12点，以就业赋能直通未来为主题的招聘会将在海口举行。截至目前，承办方已征集了41家用人单位，那么有求职意向者呢，届时请携带简历前往海口市龙华区滨海大道42号海口会展工厂选岗应聘。目前征集到的在现场招聘的单位有海南春光食品有限公司、图泰控股有限公司、正大普丰食品有限公司、真味觉食品有限公司、汉普知识产权集团有限公司、澄迈起初教育服务有限公司、海口华建职业技术学校等等。受到台风影响，为确保考生的人身财产安全，海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7月3号暂停全市机动车驾驶人各个科目的考试业务。对暂停考试期间已经预约成功的人员，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的考试次数，报考人员后续可自主预约其他考试时间。此次取消不影响下一场考试的预约顺序，原有排名将继续保留。昨天海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显示，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生8月31日注册报名，9月1日正式开学。明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生是2027年2月21日报到，2月22日正式开学。最新校历还明确了海南省中小学明年的寒暑假时间，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2027年1月16日放寒假，7月3日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2027年1月23日放寒假，7月10号放暑假。昨天海南省考试局发布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明确中招志愿将于7月6号起填报，实行考后支分、支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根据安排，第一次志愿的填报时间为7月6号至18号的12点，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的志愿学校，其中7月16号公布考生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的时间为7月28号至29号的12点，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

0: 海南，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0: 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1:29，马上呢到达了我们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下半时段的更加精彩内容。同时关注台风的相关信息和路况信息，也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海口之声，为您及时更新的最新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

0: 远离违规添加剂。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3: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听说海南医保今年多了一个长期护理保险。
11: 是的，这个长护险啊，已经实施了。主要为因年老、疾病导致重度失能的人员提供生活和医疗护理支持。
10: 怎么参加？待遇怎么样？
11: 长护险与基本医保共同缴费，4月1日起，经评估符合条件的重度失能人员可享受待遇，职工报销约70%，居民约50%，鼓励居家或社区护理。
10: 费用高吗？
11: 退休人员每月费款可由医保社保经办机构从其个人医保账户或个人基本养老金中代扣代缴，比如养老金4000元，月缴约6元，居民一年缴26元。具体啊，可关注海南医保官方平台了解。
10: 真是实实在在的惠民保障。
1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1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3: 谢谢。
1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你买单啊。
1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15: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
13: 您看，禁止吸烟。
15: 习惯了，改不了。
1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1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13: 习惯了呀，改不了。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7: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0: 惑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3: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2: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3: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2: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到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的下半时段的内容哈。虽然呢下午有这个台风啊可能会登陆哈，这个美沙克呢为大家带来，但是呢强热带风暴级，这个对于咱们海口人而言呢，这是相当于日常的下了两场暴雨而已，撒撒随啦，日常生活丝毫不受影响哈。不过呢这个阴天的天气下的小雨呢，为我们空气当中的灰尘清洗的干干净净啊，呼吸着是温润的这个清凉的空气还是比较舒服的。不过提醒大家一下，还是要注意呢家中防潮防水，出门要带雨具哈。那么接下来下半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新闻速览板块关注几条详细信息。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首先来关注一下金融方面哈。海南EF自贸港的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也就是我们平常口中常说的这个 EF 账户哈，EF 账户叫做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哈。海南自贸港的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为海南自贸港的跨境资金流动是架起了一条高速路，它的独特的价值呢，也是让很多的企业是备受关注哈。那日前呢 ，EF 账户呢也是交出了一份新的成绩单，上线两年来业务总规模是突破了6000亿，其中封关半年新增的业务规模就达到了近3000亿元，占两年总规模的近一半。目前呢，全省13家银行已经落地了相关的服务，累计开户呢超过1200个，资金往来覆盖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有力的支撑自贸港跨境资

资金的高水平便利流动。那么记者也从人民银行海内省分行了解到呢 ,EF 账户制度红利的持续释放，服务封关运作的成效也在持续的凸显。咱们海南依托 EF 账户落实自贸港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制度设计，打造全国领先的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的模式。资金跨一线依法自由划转。港内企业与境外开展经常项目收支，仅凭收付款指令即可办结。除证券投资外，资本向下境外放款、外债等业务不受额度、前置备案等限制，大幅的压缩企业的办事流程。资金跨二线实行负面清单加额度管理，同名账户资金在限额内便捷划转，叠加离岸汇率汇兑、免用途证明材料等配套便利，是直接打通企业跨境经营的堵点。EF 账户目前已经全面覆盖了跨境贸易结算、结售汇、境外投融资、跨境流动资金贷款等主流涉外业务，精准匹配境外贸企业跨境的投资主体的经营需求，而且呢，全流程线上办理模式，企业的跨境结算时长啊，也由原来的一到两个工作日压缩到两到三小时。EF 账户畅通境内外资金的高效连通渠道，持续激活跨境贸易双向投融资的活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海南自贸港的全球经贸辐射能力。从下一步呢，咱们海南也将会呢持续的迭代优化 EF 账户的试点工作，持续呢扩大试点的覆盖面，吸纳更多的优质主体入驻使用，精准的对接企业需求，动态优化完善配套措施，深化制度集成创新，持续简化跨境交易的管理流程，常态化开展的业务监测监管，坚决守住金融风险底线，持续以高水平的金融开放来助力海南自贸港的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继续关注。今日呢，海口国家高新区同京津冀地区产业合作是再添新引擎。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与海口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在海口正式的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呢将充分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和首都生物医药产业高地资源优势，共同探索北京制造加海南出海的跨区域产业协同新模式。那么此次合作呢，双方将重点围绕四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一是北京生产加海南出海的产业协同模式，打通两地产业协同通道，推动自贸港政策在合作项目当中落地见效。第二呢，是依托首都医科大学打造人才共育新高地，探索人才联合培养与双向输送机制，支持海口国家高新区企业在大兴设立离岸研发中心。三是谋划共建 CRO CDMO 专业服务平台，推动资源共享与协同，探索研发在北京转化在海口的高效联动机制。第四是谋划中远期合作，探索跨区域产业协作模式，研究两区企业互设产业载体及药品分段生产合作，建立定期互访与联合产业促进机制。此次北京大兴区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成功牵手，标志着海南自贸港与京津冀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协同合作迈入机制化、实质化的新阶段。

再来关注博鳌乐城。昨天随着最后一方的混凝土精准浇筑就位，位于琼海金海北路的富海园区冷链物流中心项目冷库主体结构封顶，全面的转入了室内。

装修与配套的施工阶段。据了解呢，这个项目将于今年底正式的交付使用，届时将会填补琼海高端冷链设施的空白，为海南自贸港医疗健康产业与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据了解呢，富海园区冷链物流中心项目总投资 6.89 亿元，占地面积约72亩，规划总建筑面积超过8万平方米。其核心设施冷链仓储库库容约15万立方米，采用呢集约化的三层立体结构设计，配备智能温控与全程追溯系统，可有效地满足医疗与食品的特殊物流需求，高标准打造医食双优的现代化冷链枢纽。再来关注离退税方面，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呢，自2026年7月1号起，商务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的进入实施阶段。那么作为离境退税监管链条上关键的一环，海口海关围绕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两项核心改革，加强与商务税务部门的联系沟通，提前完成系统联调、流程优化、新增设备和人员培训，确保新政在海南各旅检口岸的平稳落地、顺畅运行。此次新政最受关注的是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的全面推开。从7月1号起呢，海关不再以纸质的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作为验核的前置条件。退税商店呢，完成销售结算之后，购物明细、发票信息、退税申请信息将实时上传至电子系统，形成了标准化的电子数据。海关的官员扫描或输入旅客的离境退税服务码、护照号码或退税申请单号，系统呢就可以自动调取电子数据进行线上确认。整个流程呢实现信息一次录入、多方共享、全程可溯。新政给旅客体验改变最大的是便利化措施小额抽检制。那么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那么对于旅客而言，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携带小额退税物品的守法旅客将真正实现即到即走。

0: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1: 好了，今天的接下来的重点的板块内容，今日关注，来关注焦点和热点话题啊。首先来关注自贸港的财经板块，关注呢55亿的算力大单落地海南。这是在7月1号的晚间，行云科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是300209哈，行云科技的一个公告啊，也是引发了市场的关注。行云科技上市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海南行云智算科技有限公司与 VC 客户签署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总金额高达 55.08 亿元的算力服务合同。这个并非是行云科技近期唯一的算力大单哈。那么就在半个月前的6月16号呢，他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行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也是刚与 VB 客户签署了一份五年期的约 10.14 亿元的算力服务协议。两笔的合同啊，合计是超过了65亿元。那么对于2025年全年营收仅 1.45 亿元的行云科技而言，堪称是天量。那么在这一次签约的海南行云呢，是成立于去年的5月25日哈，注册资本呢为1000万元，股权结构上呢，行云科技是持股 49%， 但是通过

或委派董事会多数席位实现控制，并将其纳入到合并报表。另外两家股东呢，分别为海南君木卓堂文化传媒，占股 48%， 和海南星博广告传媒，占股 3%， 均非上市公司的关联方。合同呢是这份55亿的合同采用的是分批交付、分批起租的模式，服务期限啊是5年。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双方的初始的协议金额大约是 48.54 亿元，后续通过补充协议调整了剩余的算力的单元定价，最终呢提升到了 55.08 亿元。因为涉及到商业机密，星云科技呢已经履行了涉密豁免披露程序，没有完整披露交易对手 VC 客户的具体信息。算力大单落地海南也并非偶然哈，因为星云科技呢直接是受益于自贸港数字经济的制度红利。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咱们海南省印发了15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首次写入探索磁源出海服务新模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算力服务当中啊，计算数算力的一个数据 token 啊，叫做探索磁源。那明确呢支持建设国际智算中心，发展离岸的数据业务。那么在今年2月呢发布的海南省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则是提出呢要构建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加快建设文昌航天超算中心、南海大数据中心，推动了海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扩容。那么星云科技呢在公告中表示，如果合同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影响，且不会造成对单一客户的业务依赖。那么公司的跨境电商与算力两大主业经营独立性不受影响。当然了，在巨额订单的光环之下，大家不可忽视的内容是履约风险。那么这个公告也是详细列出了六大风险提示哈，采购与供应链的风险、资金支出的压力、债务压力、合同履约风险、交付验收风险、宏观环境风险等等。其中合同对应的设备采购的支出规模巨大，那公司相关的资金来源呢，主要来源于自有的资金和金融机构的融资。截止到一季度末，星云科技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了 41.7%，如果融资不及预期的话，将会直接影响履约的进度。

接下来热点话题，关注昨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哈，这是在昨天召开的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场海南省15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划的专场。在这个会上呢，海南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邓立松就相关情况呢进行了解读，他给我们介绍呢，15时期是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夯基垒台跨越发展的关键期，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海南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是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阵地和重要抓手。对此呢，规划紧抓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和45432的发展架构，突出构建具有海南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个核心任务，全力推进呢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那么规划呢，主要是包括发展环境、总体要求、重点领域、任务体系、保障措施等内容。核心内容啊，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在集群发展方面呢，是构建 345X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体系，重点呢聚焦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提质升级，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呢是前瞻布局的产业发展矩阵。那么具体来看呢，就是海南将从重点发展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高端消费品加工等产业上，要提质升级千亿级的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现代生物医药、航天航空、深海科技、节能环保等产业，做大做强500亿级的产业集群。还有呢，就是重点发展

清洁能源、维修和再制造、低空经济、南繁种业等产业，做精做优百亿级的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生物制造、氢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前瞻布局 X 个未来产业的赛道。那么在构建 345X 产业发展体系的过程当中，也会重点突出集群发展、补链研链、兼顾存量提质和增量培育，以高质量产业集群发展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提供核心的支撑。那么在多维协同方面呢，也将会呢系统部署产业的质效提升和企业的梯度隐喻，人工智能加还有产业融合推进、开放合作深化六大重点专项工程，开展了多种创新机制，破解产业的技术卡点，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短板，完善了各类创新扶持政策，谋划一批人工智能加的项目，并打造 AI 的特色场景示范，深化湘琼、粤琼、浙琼等跨区域产业协同举措。那么在路径实施方面啊，规划呢也是把重大平台、重点园区、重点项目、配套政策作为落地抓手，重点衔接国家和省“十五五”的规划纲要，各领域的专项规划，确保呢目标同向和任务同步。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呢是星期五，也是周末，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周一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一城纠纷。
3: 今天啊，咱们聊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本养老明白账，核心就一句话，多缴多得，长缴多得。咱们海南2026年养老缴费档次从200元到11700元可以自选，交的越多政府补贴越高，交满15年缴费档次不同，到老领的养老金差距特别大。而且交满15年之后多交1年，每月基础养老金就多4块钱，交得越久领得越多。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可以关注海南一卡通 APP 上的养老金测算功能，或者直接来各区农保经办机构咨询。养老保险就是咱晚年的幸福保障。早餐保，多缴费，长缴费，自己晚年安心，也减轻子女的负担。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

0: 口综合频道。
1: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参与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世威。严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收音机前、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美兰区科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世威，非常高兴来到椰城纠风与大家互动。
0: 今天除了严局长，也包括两位副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要负责人、工作人员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问题。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啊，尤其是你们呢，作为智能部门啊，致力于科技的创新、工业的信息化等等，涉及到我们的美兰区，是我们海口的主城区。此外呢，也可谓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核心的承载区，所以说这方面的责任也非常大。
1: 是的，
0: 2026年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那今年有哪些主要的动作？
1: 好的，主持人，美兰区科工信局呢，在区委政府的这个领导下，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工业是做到了在整个“十四五”呢，能每年的平均增长是在13%左右。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也会谋定我们的工业，继续把我们的工业做大做强，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也是紧紧围绕着市委的这个新的地会的这个部署，把我们的科技作为我们今年的重头戏。那么我们今年以来呢，也是围绕着包括我们的海南大学，还有我们的这些重点的一些企业，来把这个我们的科创，包括我们的科研，进一步的在我们的美兰给做大做强。主任，
0: 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海口全力推进六个之城的建设，中间涉及到自由便利开放之城以及产生融合的创新之城，
1: 是的，
0: 可谓是每个环节都跟你们部门息息相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大家的反馈啊，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企业发展当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我们梳理出来的一些典型的内容，今天呢面对面跟大家进行交流。首先来关注这么一个内容，涉及到一个概念，先普及给大家啊， OPC。 我们前段时间啊，其他的区级科工信部门上线的时候也特别聊到这个 OPC 啊，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迅猛的发展，这个可谓是AI 时代催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物啊。但现在呢，很多地方开始陆陆续续打造这样的 OPC 的社区啊，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就可以通过借助 AI 技术然后进行一系列的生产研发。那如果是说到这儿，美兰区的整个步伐又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2: 今年五月，海南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发布。政策出台至今已经有近两个月，记者实地走访了解到，美兰区 OPC 社区目前仍未完成挂牌。上海英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记者道出了最核心的顾虑：社区挂牌运营之后，业务订单从何而来？可持续盈利的模式又是什么？
3: 当然，我们开公司那肯定是要获得利润，获得利润的一个前提就是我要有订单，对吧？所以说我如果说我进入到美兰的这个 OPC 的这个社区里面，我其实最看重的其实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美兰区是不是我有效的结合自己的一个大模型，或者我的产品服务跟美兰区的优势的一个产业能够去一个联动，能够去一个做一个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企业获得了我的一个利润的一个报酬，对吧？然后从政府的角度，或者说是从美兰区这个企业的这个角度，他也获得了这个他的一个所需要的大模型的一个服务，对吧？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第二个部分就是说，真正 OPC 这个社群完整起来以后，那我最希望在这个里面我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伙伴，在这个伙伴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协同，成为一个上下游的伙伴，成为一个产业的工作的一个伙伴。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其实作为我们从业者技术人员来讲，也希望能够去获得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点。
2: 作为一家以大数据和移动化技术为核心，为零售航空制造服务业提供新型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英智已在海南深耕十年。在郑晓峰看来， OPC 社区不能只停留在物理办公空间与政策招牌层面，建设关键在于精准匹配企业真实的发展需求，主动打通产业对接壁垒，梳理出清晰的产业赋能场景。对此他提出了一些建议，美兰区政府及其区属国企应深入调研辖区优势产业，形成一份 AI 赋能场景清单，明确哪些场景可以用 AI 解决问题，哪些环节需要算力配套支持。他认为企业拿到清单之后，会结合自身的技术优势形成针对性产品和方案，从而为美兰区优势产业真正赋能，形成企业获利、政府获效、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3: 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就说一个政策的一个引导，从这个简单的这个房租、税收、市场准入，对吧，还有一些应用场景的一些开放打造等等，这些方面是需要政府去引导作为一个制度安排的一个场景。第二部分呢，就是说 OPC 它本身也是个产业，它也有上下游，对吧，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视频，那我这个视频我怎么去用大模型，我的算力，它这些算力在哪里，我的成本有多少，它的供应商相当于它的原料嘛，对吧，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我一个视频出来以后，我怎么更简单的去上架，我上架好以后，我怎么配套去推广运营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打造，其实也是在OPC 这个社区里面要共同要去维护的一件事情。第三个部分呢，就是说产业园的运营商他要提供什么，他要提供智力，就是我是不是有一些模型师，我是不是有一些专家，在遇到技术问题或者说是一些模型上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后面有一些支持，后面有一些技术能力的一些支持，或者产业能力的一些支持，或者说是在岛内岛外一些智力的一些联动，等等。所以说这个才是一个我觉得形成了一个氛围很好的一个 OPC 的一个社区社群。
2: 企业认为 OPC 社区不能仅依靠租金税收优惠，核心是开放应用场景，搭建完整产业生态，相较于硬件配套，更考验政府产业服务能力。企业提出的 AI 赋能清单、产业协同建议，实则希望政府转变职能，从政策给予者变为市场平台搭建者。美兰区 OPC 社区建设能否实现 AI 企业与本地产业精准融合，形成可复制模式，关键还得看当地政府后续的落实力度和改革决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秋风。
0: 叶城秋风正在直播。这条片子呢，涉及到的内容也是当下其实也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很多地方呢都在兴起这样的一种社区或者社群啊，美兰区呢也在逐步的推进。但是呢，说到这里，省级的措施已经出台了两个多月，我们也特别关心美兰区这方面哈有哪些统筹和思考，尤其是针对企业他们所说的对我们的政府的服务提出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能不能实现。
1: 好的，主持人，刚刚也看了这条片子，因为刚刚他也说了，省级的配套呢已经出了两个多月。
0: 是。
1: 那么我们在走访和这个调查的过程中，确实也发现有很多的 OPC 企业或者是想做 OPC。

OPC 企业的人呢，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刚刚主任你也说了，其实 OPC 企业作为一个人的公司，或者是说5个人以下的这种微小型公司，是非常契合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当今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环境的。那么很多人他通过他这种灵活的就业，他自己一个人就能成立这种公司，那么他就可能承接各种各样的业务。所以呢，围绕着他们。

0: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刚那个丽西亚也说了，我们的那个特色 OPC 社区不能只是挂牌，而是说在真正运用起来的时候呢，也要考虑我们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它进入了我们 OPC 社区，那么它的这个运营的空间在哪里？它的算力怎么使用？它的这个金融的配套服务在哪里？这是一个。第二个是场景这一块，可能也是企业家朋友更加关心的。所以呢，我们也想的是，不只是刚刚说的一个算力、场景、金融这一块呢，会在我们的这个社区里面给予到他们最大的一个便利化。第二个就是考虑到这个场景，那么我们的 OP 社区到时候挂牌以后呢，也会整合区委区政府，包括我们市里面哪怕是省里面的这些相关的资源，然后呢给到这些企业，我们来重点支持扶持他们，把 OP 社区里面的这些所有的企业做好做大做强，主持人。
1: 对，因为这个政府部门可以作为一个政策的给予者，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市场的撮合者。
0: 是的。
1: 刚才您说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现在呢，大家有需求，尤其是集中在场景的应用。
0: 是的。
1: 说直白一点，就是你这个怎么能够把它转化成订单？
0: 对。
1: 那说到这一方面，政府呢，怎么能够，是不是前期要做一个这种台账式的一种梳理，就好像刚才我们短片当中这位采访者他说的，他迫切的希望什么呢？由政府来牵头，进行一个类似于订单式的这么一个场景的归纳出来之后呢，他们也能够去对症下药，方向更明晰。不知道这方面我们怎么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
0: 好的，主持人，这方面呢，我们现在有几个方面的一个思路正在往下推。第一个呢，是我们正在挂牌的这 OPC 呢，我们也正在跟北京方面的那个 OPC 社群来结合，把我们的这个，因为毕竟我们也封关了，我们的优势是有的。那么从外省的这些资源来讲，他们也很希望跟我们进行一个资源上的整合。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到时候挂牌的时候也会邀请外省做得比较成熟的 OP 社区的这些企业家朋友们，会来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这是一个。第二个，刚刚也说，我们会整合我们，包括我们，因为美兰最大的优势是我们有海南大学在我们辖区，那么我们会把我们高校的这个资源也往我们的社区里面去倾斜，让他们及时的去整合，因为高校和这个企业还有市场确实还是需要政府来进行一个撮合一个整合，所以我们想把产学研来更好的放在我们 OPC 社区来往前去进一个，去来把它给铺设起来，这是另外一个。所以呢，在这里我也给大家进行一个呼吁吧，或者是说一个宣传，因为我们的 OP 社区呢，也会到时候会在各方的媒体来进行宣传，还有去发布。那么也希望全国各地有需要或是有兴趣参与我们 OP 社区的各位企业家朋友，来到我们 OP 区，我们一起来共同创业。
1: 对，
0: 主
1: 您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是借此揭牌的机会呢，我们也通过一系列的这种招引的方式，让更多的外来资源，然后呢，能够让我们，一方面相互学习，
0: 是的。
1: 另外呢，我们本土其实您刚才也说到了，比方说高校资源，
0: 对，
1: 美兰区呢，它有它也有很多一些本土的特色产业。
0: 是的，
1: 这位采访者啊，这个高屋建瓴，他也说到了，说怎么能够把我们企业本身的优势，跟我们区位的优势，当然了，我相信他指的主要还是产业，
0: 是的，
1: 怎么能够做到一个融通？这方面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多的一些思考？
0: 对，这个在产业方面呢，我们下一步也会说。因为 OPC 社区挂起来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也肯定会考虑说一个更多的场景的慢慢的释放，再有一个就是跟入驻的 OPC 企业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沟通，所以呢，下来呢，不管是 OPC 企业的入驻，还是说他们的下一步的这个刚刚说的订单化的管理，或者是说下一步的跟各个高校、跟企业、跟这些媒体或者是各个的这些资源的整合，都是我们工信部门需要去做的事情。主任。
1: 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啊，因为是特工信部门集中上线，我们呢讨论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筑巢引凤是第一步，
0: 是的。
1: 下一步人家来了之后，怎么能够把服务做好做精，然后他们的公司能够，做大做强，我们的产业呢也能够迸发活力。所以说呢，7月中旬正式揭牌之后，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叶城秋风也将会持续的跟踪。
0: 好的，
1: 来继续往下梳理内容。

0: 第二条消息呢，说到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哎，这个话题呢怎么破？有时候呢，作为居民啊，作为企业主体，他们呢也很难。如果是找运营商呢，运营商可能基于种种的一些，说辞不好解决。那于是呢，就寄希望于，比方说科工信部门怎么能够牵头去统筹协调？什么呢？就是关于小区啊这个信号差的问题。这里说到的是名门广场南区的业主，屡屡向我们反映已经不止一次了，说这里呢，一个是电梯里，另外呢就是地下车库信号很不好，大家伙呢日常的生活呢会受到影响，啊，尤其担心啊，如果是遇到一些突发事故，电话拨不出去，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近日，叶城纠风陆续接到多名美兰区名门广场南区业主的集中投诉，反映小区电梯、地下车库等封闭区域长期处于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的真空区。这一问题给业主日常生活带来不便，一旦发生突发状况，居民无法及时与外界联络，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近日，记者实地走访名门广场南区时发现，电梯门关闭后，手机信号会急剧衰减，地下停车场部分区域信号同样微弱，手机近乎完全失联。
2: 摔倒，或是说车辆故障啊，紧急情况打电话都没办法及时的去报警，哎，特别是家里面老人啊、小孩啊，要出来，我们也很担心的。希望是说尽快把那个信号给修好。
1: 采访中，不管是小区常住业主还是送货的快递员，都对这一顽疾颇有微词。不少居民反映，信号弱并非个别楼栋的问题，而是周边小区存在的普遍现象。
3: 顶多个估计顶多也够。
4: 它信号有时有很多。
5: 就这一栋吗？还是说其他栋也会？
4: 都一样。
6: 电梯里有的时候没信号，好多小区有的甚至没信号。
1: 据了解，名门广场南区2004年建成使用，至今已有近22年楼龄。当下通信技术持续更新升级，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地下室和电梯信号覆盖民生问题却迟迟未能妥善解决。美兰辖区还有多少小区存在密闭空间通讯不畅的问题呢？相关职能部门不能被动回应群众诉求，要主动靠前统筹整治。叶城纠风将持续跟踪此事进展。
7: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风。
0: 叶城纠风正在直播啊！为什么说老生常谈？是因为几乎每年，都摆到台面上去讲啊。不过呢，这个针对美兰区，其实客观的来评价，这几年呢，这个涉及到这种通信服务建设，还取得了很亮眼的成绩。有些尤其是老小区，在这方面呢，它不管是人为的还是物理的，它的信号它就不好用，不好使。要比方说这个名门广场南区这个情况，借此机会我们也举一反三，说整个美兰区这种信号覆盖是个什么状况？
8: 好的，主任，是这样，因为这些老旧小区呢，它有一个很客观的情况，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信号能到电梯或者是到地下车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结合刚刚 VCR 短片里面的情况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接到这个情况，我们也协调了这个运营商部门到了这个小区去实地的去走访，他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就是当时设计，因为名门已经是快20年的一个小区了，
0: 是，
8: 那么它这一块呢，跟现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实际发展的话，不管是地库还是电梯都是没有一个信号的情况，那么结合这个实际情况，我们也让运营商呢尽快的做了方案，目前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是预计是7月底，就本月底的时候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主任您刚才也说了，那么我们在这几年呢，尤其是近3年，我们也联合了运营商包括铁塔，把我们美兰区的这个老旧小区进行了一个摸排，目前我们已经是把在3年内已经把60个老旧小区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完毕，就类似的这种。那么今年的上半年也已经解决了3个老旧小区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老旧小区确实会存在这些问题。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现在正在跟属地的证监正在一个一个的去摸排，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及时的跟我们通过1235，或者是通过

0: 咱们的物业等等方面的这个联系方式，跟我们及时来沟通，我们呢第一时间来响应，协调相关的部门，包括这个运营商，还有所在的证监物业，来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主任，
1: 好，对，您刚才说到这个内容啊，也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绕不开的一环。就大家伙这手机信号怎么能保障？那我们的这种服务延伸怎么能够到最后一公里？其实呢，说到这里，科工信局它扮演的角色更多还是一个统筹协调者。
0: 是的。
1: 啊，那既然如此，比方说大家遇到这种问题了，那我们通过合适的渠道反映之后，我们怎么能够去牵头召集？咱有这个权限，也有这个义务。刚才你也说了，老旧小区这几年，尤其是近三年，做了很多的一些努力。乡镇情况怎么样？这个我们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偏见，可能是不是乡镇这方面，比较少电梯，或者是这种地下室这种状况，它会相对来说稳定一些。
0: 乡镇的话，您也说了，因为确实可能它的电梯相对比较少一点。那么从乡镇的话，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它的信号有没有具体覆盖到我们的村委会、自然村。对，因为它这一块的话，尤其是前几年的威马逊，包括说各类的台风，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基站有所影响。那么我围绕着，因为刚刚也说，一个是我们要确保主城区的这个所有的信号能正常的运转，能全覆盖。另外一个乡镇这一块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把我们的十个乡镇也是进行了一个摸排。基本上目前来讲，我们的所有的村委会已经是做到信号的全覆盖，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没问题。这是一个民生的小事，但是呢，又绕不开的一个民生的大事。
0: 是的，
1: 这种说法不冲突，因为你谁不用手机，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号怎么能够保障？同时呢，信号覆盖的各个角落也展现出来我们实干为民的一个担当。那大家伙呢，我们也通过节目啊，呼吁大家，确实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就让科工信部门的工作人员啊去统筹协调，帮咱们解决。来，再来看往下看的这个内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公司，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给朋友们也特别的介绍一下。这几年，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不错。现在呢，又有新的计划，准备啊这个大规模的进行一个技改。那你要知道，技改升级啊就需要钱。这个时候呢，就有新的一些想法，说能不能去申请超长期的国债。现在呢，这方面国家也给了很多的一些倾斜的政策，所以说呢，公司很快的就申请到了。那申请到之后，怎么能够更快的这个到位呢？中间数涉及到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能不能越短越好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海南本土水产品加工出口企业正经历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的转型。记者近日走访位于美兰区的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时发现，这家已成立24年的老牌水产企业，因自有资金紧张，迫切希望申请420万超长期国债，根据项目的实施进度按时拨付。
3: 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其实对我们，因为我们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是做了4000多万，包括我们自己自筹的资金也是自筹了3000多万，包括现在项目的进度已经进度到了60%-70%左右的一个进度，其实我们这部分的资金缺口还是存在的，是吧？希望尽快能够发放啊。
2: 海南嘉德信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上市公司百洋股份旗下全资子公司。主营水产品、农副产品及速冻食品加工销售。记者走进厂区，看到一条崭新的深加工生产线已投入使用，工人们正按步骤有序生产。公司副总经理于淼告诉记者，此次大规模技改，一方面是国外客户对精深加工产品的刚性订单需求，另一方面是出于长远战略。项目建成后，9条现代化智能生产线将投入生产，年产值预计大幅跃升，企业竞争力也将实现质的突破。接到企业诉求后，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第一时间上门实地核查企业技改项目，核实企业条件。
4: 企业这边认为超长期国债更符合他们的需求，然后我们就针对超长期国债对它进行辅导指导。

0: 企业去怎么申报这个超长期国债，然后也是通过我们跟发改跟其他多个部门的指导，企业也是通过了这个超长期国债的审核，然后目前已经是明确说可以支持企业部分资金，然后我们也正在争取市里面的资金尽快下达，然后拨付给企业，然后帮助企业完成他们这个改造。
1: 虽然好事已尽，但是该企业又表达了新的诉求：从通过审核到资金到账之间，仍存在时间差。他们希望此项超长期国债的拨付时间尽可能提速。一家有订单、有技术、有前景的企业，不该因为资金掉链子而错失发展良机。该事件考验的不只是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而是地方营商环境真正优化的现实写照。
2: 我们希望嘉德信的这笔救急钱尽快到账，更希望相关部门举一反三，系统破解企业技改等钱下锅的难题。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这家企业呢是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尤其是可能以前是比较初级的加工，现在呢越来越精细。 当然了，那我们的这种设施设备怎么能够跟得上？所以说呢，接下来企业呢就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怎么能够去大规模的进行技改？技改就需要资金。刚才呢，我们也获得一个喜人的消息，就是通过我们相关部门的辅导指导，最后呢算是审核过关了。
3: 是。
2: 问题就是说，什么时候拨付到位？这个时间差能不能再压缩？
3: 好的，主任。 嘉德信这家企业呢，是我们辖区的重点企业。它确实是一开始都是以这种罗非鱼的初加工为主。那么从去年开始呢，他们就想说作为罗非鱼的这种深加工的这个技改来去推。从美兰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们美兰在册的这些加工企业呢，有大概1000余家，我们归上的企业呢是45家，通过技改的。 企业呢，这几年呢是有58家已经通过技改了。那么通过技改后呢，整体来讲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管是从我们的这个规上工业的增加值，比如像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个美兰的规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做到了47.8%的一个增长。那么预计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规上工业增加值能突破到将近50%左右，但这个算。 这个数字还没出来，所以呢，从技改跟这个数字化转型来讲，对我们的工业企业的这个产品，包括它的产值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具体到我们家的信这个企业，他提出了这个诉求后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帮他协调我们的财政部门，还有我们的发改部门，然后呢，把他们的相关的材料也提交。 那么按照现在最新的说法是，这个资金预计是已经是能拨到我们的这个财政了。那么我们下来也会马上跟这家企业对接，组织他们把相关的材料全部给到我们以后呢，我们按照进度，按照时序，第一时间把他们也拨付出去，减少企业的这个负担。这个
2: 进度和时序，您评估的话，
3: 这个因为财政这个经费的话，目前。 跟我们反馈是已经是到财政了，那么按照流程，财政应该会把这个钱会转到我们，就是把相关的文件给到我们。那么我们到了，我们以后我们预计，只要企业这一块把所有的材料提交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跟财政部门沟通，确保他们能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给他们。
2: 好，
3: 主任。
2: 好，说到这里呢，就这个企业，我们再进行一个深度的思考。
3: 好，
2: 我相信呢，因为涉及到这种具体的一些企业的事件。 我们科工信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会亲自上门进行指导，
3: 是的。
2: 那同时呢，还要协调其他的各个部门，尤其是呢，您刚才也说了，可能跟财务部门打交道会更多。
3: 对，
2: 会不会通过这样具体案例，也能够梳理出来一套，比方说拨付流程能够更优化的经验，您有哪些感受？
3: 是这样，因为这里面确实涉及到了刚您说的财政部门。 还有我们的业务主管，包括我们，还有发改，以及后续的审计相关的这些部门。所以呢，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跟这些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一个沟通，把他的这个支付的流程把它清单化。一个清单化以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清单第一时间给到我们的相关企业，就比如说嘉德信，让他们呢按照他们的进度及时的把这些支付的材料先准备。虽然是。 刚刚说的钱虽然没有到位，但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让他们把相关的材料准备好后呢，我们先给到财政部门进行一个预审，没问题。

0: 了。等到资金的指标到达了以后呢，我们会也跟企业说，尽快把相关的手续，通过盖章以及确认的形式给到我们，我们呢也会第一时间跟财政部门沟通。这样子的话，就减少了中间的这个环节，确保该有的资金第一时间给到财政，然后呢由通过他们让我们转移到这个企业的手里面。是。
1: 所以说，企业提出诉求，我们呢怎么能够靠前服务？我看有很多地方叫一企一策，甚至呢针对一个企业呢，就专门的就安排这么一个服务专员一直跟着。
0: 是
1: 那
0: 的。
1: 这方面呢，这个不知道在美兰区是怎样一个体现？
0: 我们美兰区呢，尤其像我们客户信部门，我们也是一企一策来服务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服务的企业，包括我们的工业，还有我们的高新技术，还有我们数字经济的企业，都是我们通过一企一策来服务的。我们秉着就是平时无事不扰，但是呢有求必应的原则。如果企业有需求，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让企业上门，一个电话，一个微信，甚至是说一个短信告诉我们他们需要做什么事儿，我们这一块呢就会马上联动相关的部门。如果是我们这一块，或者是说我们这个部门解决不了的，需要积极的，那我们也第一时间给到我们的分管领导去汇报，尽快的把这个相关部门需要解决的问题呢，第一时间解决掉，也会给他们一个及时的反馈。这个已经是我们这个做了几年的这项工作了，
1: 经验
0: 所以
1: 了，
0: 对。
1: 好，说到这里呢，这事儿没完，为什么呢？因为企业获得了超长期国债，下一步投入到整个技改，但是呢，最终转化成企业的产能，转化成经济的数字，那我们怎么能够去跟踪？比方说持续的，去关注这个项目它有没有达产，它的效益到底怎么样？再做一个闭环的回馈，就这方面工作怎么细化？
0: 是这样，企业它在技改之前呢，就会把相关的这个需求，还有这个具体的材料给到我们。我们呢，根据长期国债的这个需求，也会让他们提供相应的这个材料跟佐证。那么他们现在这个技改以后，相应的这个产值，我们也会实时的进行一个监控。因为从企业的角度，他们从初级的加工到深度的这个加工的附加值会大大的提升。那么我们也会联合相应的，比如说属地的街道，还有我们的统计部门，来进行上门服务，做好指导，确保他们在第一个是相关的该填的这个数据填的资料上面，应填尽填，科学的去把它给完善。第二个也会指导企业，在这个像刚刚说的，可能会有一些硬性的条件，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告诉他们，确保他们的条件达到了我们这个长期国债的这个要求。是。
1: 所以说，企业呢，基于想要去提速升级的需求，政府部门呢，在这方面又能够去主动的作为，这也正是我们海口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韧性的一种表现。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刘生。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管网、海管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您也可以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凉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对话的嘉宾是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严世威。严局长你好。
0: 主持人好。
1: 刚才的三条内容，都是围绕着企业主体发展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以及包括居民小区信号又覆盖的不强这些民生的堵点。 那我们呢也给

0: 出了一些具体的举措和时间表、路线图，啊，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那接下来聊到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当下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啊，因为什么呢？现在整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呢，是一个时代的风口，所以说很多的一些 AI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面临很多的一些这个甜蜜的烦恼。什么呢？比方说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海南树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企业发展势头很强劲，以前的员工呢也就30多人，现在呢已经达到了70多人了。而且未来呢，根据这样的一个发展速度，可能呢对于办公的场地基础的设施要求的更加的严苛。那说到这里呢，也向政府呢伸出了援手，能不能在各个方面提供一些支撑？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在海口国兴大道的海南大厦，海南树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 AI 科创企业正遭遇发展带来的甜蜜困扰。行业风口下，业务爆发式增长，员工规模从30多人扩充至70余人，狭小的办公场所却拖住了企业扩张步伐。
2: 现在70多人还要再扩展到100人左右，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场地上其实是目前是完全坐不下的一个状态。啊，对，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挤在一起，对，我们诉求可能就是说想把这半层吧都租下来啊，但是呢这半层租下来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说成本就有点高嘛，对，所以说想可能就是帮忙协调一下，哎，在租金上啊，或者说这个物业费啊，或者其他上面能给一些这个扶持吧。
1: 走进企业的办公区，工位上坐满了埋头编写代码的工程师，工作氛围紧凑而忙碌。该企业3年前入驻海南大厦时，团队只有30多人。随着 AI 产业快速发展，业务量攀升，人员规模随之翻倍。现有场地已经无法满足经营需求，办公场所不足已经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难题。
2: 整个这个半层吧，都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装修啊，已经一个布置，对，把我们的整个各个功能区都区分开啊，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因为发展要比较快，就是其实本身还是个小公司吧，对，就每个部门其实都没有那么健全啊，就拿单独的面试间来说，其实我们都没有单独的面试间，可能都混用的啊，那么后面可能就会把各个功能区都给它区分出来，对，让整个公司的这个各个的一个流程嘛能够运转起来。
1: 据了解，海南大厦地处国兴大道核心地段，区位优势明显，已吸引多家优质企业入驻。针对企业既要扩大办公空间，又希望降低运营成本的诉求，梅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又有哪些帮扶之策呢？
3: 走访企业的过程当中，就是了解到有其入驻的企业有扩容的需求，那么呢，我们这边呢，联合楼宇的运营方，先是摸清楼宇企业的那个应用空间的底数，然后保障这个企业的就地扩容。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跟楼宇的运营方呢研究制定这个租金优惠的方案。对于发展前景比较好，能力相对潜力较大的企业呢，给予1-1亿的支持。
1: 海南大厦作为国兴大道的重点商务楼宇，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建立企业有诉求、部门马上办的快速响应服务机制，切实做到引进企业、留住企业、赋能企业发展，既是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关键抓手，更是推动辖区楼宇经济提质增效的核心任务。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看完这个内容之后呢，其实首先是觉得很欣喜，因为看到企业呢有发展这方面的一些甜蜜的负担啊，怎么能够去在面积上进行一个扩容。当然了，这里要特别说到这个海南大厦，你说到整个国兴大道片区楼宇经济这几年呢发展的势头也很强劲，也可谓是寸土寸金啊。企业既然有这方面的一些刚性的需求，我们在政策的容纳范围之内，尤其是呢他提了一个非常的实际的问题，比方说租金上、物业费上能不能有些倾斜。其实这就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楼宇经济的一个发展。
5: 是， 主持人是这样，首先呢，我们也确实很欣喜的看到这家企业呢，其实在几年前进入海南大厦的时候，只是20到30个人左右的一个小企业。那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因为这家企业它主要是做算力和做这个 token 的，那么赶上了很好的一个风口，也确实也是在这几年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那么他提出这个需求以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响应，我们马上就联系了海南大厦的这个物业方，跟他们进行一个摸排，先是摸一下我们整个海南大厦目前有的这个闲置的物理空间，把它这个半栋或者是整层这种类似于像刚这 VCR 里面企业说的，他们有这种需求，可能是半成的，那么我们也是找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跟这个海南大厦的这个物业方，就是海物科技这块来沟通，因为这个确实是避免不了的一个话题，就是租金。
0: 对。
5: 那么我们当时也跟海南大厦的物业方跟他们沟通什么呢？有没有想的是，不只是说单纯的从租金这方面来去跟企业进行一个沟通，更多的应该是把整个海南大厦里面现有的这些资源来进行一个整合。比如说我们在4月10号的时候，我们在海南大厦也挂牌成立了我们的绿色低碳，我们的这个数字人才的工作站。那么围绕了这个几个工作站还有这个平台，我们也跟海南大厦这一块呢整合了他们大厦现有的这些物理资源，他们目前这个大厦里面已经集聚了数字经济类的企业是500多家，低空经济类呢是有200多家，还有多元经济类的企业呢也有将近300多家的这个企业的数量。那么他们在一起呢，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只是作为一个办公场所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也引导怎么海南大厦更多的是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像比如 VCR 里面这个企业遇到的困难，那么他有这个算力的需求，那么我们也联合了我们海南大厦里面的海南的这个算力集团，他们就有算力的这个销售的需求，刚好这家企业有算力的这个购买的需求，那么其实他们就可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那么把他们的一个那个相关的一些资源整合，所以呢这一块就很好的把它的这个租金的成本给平摊下来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虽然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案，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去盯好这个企业提出的这个诉求，尽快的把它的这个诉求解决好，然后确保它的这个物理空间能最快的给到他们使用，能让他们呢安心的在海南大厦来进行一个经营和正常的开展业务。主任，
0: 您说到物理空间，物理的扩容这是第一步，后续怎么能够把它变成生态的赋能？您介绍到，其实呢美兰区尤其是集中在那个片区啊，它有很多类型的一些企业，甚至呢它都可以做成一个互通，用当下的一非常实行的一种说法叫做生态化的运营。
5: 是
0: 啊，这个整个楼宇经济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竖起来的产业园。
5: 是
0: 啊，说到这里，这个一方面是物理方面的一些支撑啊，政府呢能够出面，另外一方面就是生态的赋能怎么能够去打通这些堵点。当然了，不光是这个话题，我们刚才结合的其他几个内容，最终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科工信部门的服务怎么能够更加的主动，你有哪些感受？
5: 确实是因为不管是刚刚前面几条 VCR 这条 VCR 里面说过的一样，不管是对于企业还是老百姓的信号，都是我们科工信部门必须得要去解决或者是去协调的这些相关的工作，也是我们日常需要去开展的各项业务里面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那么主任刚刚也说过，我们更多的是做好服务者的这个角色，希望企业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想到我们，并且呢我们也是很好的帮企业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的这些困难。
0: 对，
5: 主任，
0: 现实生活当中老百姓呢可能联系你们就是拨打12345，而企业这方面呢可能会通过我们也说到一些企业专员能够把信息及时的进行一个相互的传递，就是这么一个反馈机制方面，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变化很快，就是我们跟老百姓啊，我们广大市民啊，还有包括我们跟市场主体，怎么能够这样的一种接洽互通变得更加的高效便捷？您在这个整个交流机制方面有没有哪些新的思考？
5: 这一块呢，不只是刚刚主任您说的几个方式，我们还 把像微信群还有这个跟社区跟街道的一个互动的联系方式，其实我们都有把它给联动起来。
0: 嗯，
5: 所以呢其实现在通过手机端跟我们联系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5: 如果有需求的话，其实直接可以找到社区，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第一时间也能联系得到我们。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主任。
0: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也是联系咱们政府职能部门，非常畅通而且高效的渠道，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叶城秋风的向局长提问，这个板块呢，就直指咱们各个部门的一把手，咱们广大市民包括企业主体，有哪些一些具体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新媒体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呢，一方面我们的记者团队会进行一个梳理。梳理完之后，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可以直接要到答案的，咱们就直接问局长，来进入我们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接下来我们对话的就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的严世威局长。啊，这个问题呢，网友说，他们公司在外省是一家专精特新的企业，下一步如果打算来海南发展，这个专精特新的资质能不能平移？哎，这个问题啊，我也一直想问。那我相信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但是它这个步骤高不高效，顺不顺畅？
1: 好的，主持人，首先非常欢迎这家企业能来到海南来这个创业。如果您这家企业呢是整体迁移来咱们海南的话，首要看咱们专精特新的这个称号啊，这个资质它是分为两种。第一个，如果是省级专精特新的称号，那么就需要到咱们省工信厅进行一个资质的一个报备。对，需要到把这个相关的材料呢进行一个审核，审核通过了以后呢，直接就可以入库了，这个不需要再重新的这个核定的。如果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那么这一块呢就是直接跟我们报备就行，不需要提交任何手续，这个就可以了。
0: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
1: 是的，
0: 这个省级的要进行报备，国家级的
1: 对，就省级的需要进行一个指定资料的审核。对，国家的级的话
0: 直接
1: 报备就可了。
0: 好，再继续往下梳理，说他们企业呢是一家数字经济企业，刚在美兰注册，如果是申报高新技术企业啊，高企，这个申报的年限有没有限制？
1: 高企这一块呢是有一个年限的限制的，这个需要注意，从这个营业执照拿到手之日起的算一整年，就是365天后才能这个申请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但是这个不影响，如果这位企业有需要的话，下来以后呢我们可以马上联系他进行一个梯度的培育，到了时间到了以后呢，我们马上可以主动的来把相关的需要申报这个高企的材料来给到他们一个清单，让他们及时的第一时间的进行申报。
0: 好，这里呢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一个接洽，像申请高企，因为这个话题呢在其他区也都出现过，很多的企业呢他们也寄希望于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一个公司的跃迁，变成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话，这个我想简单的延伸两个问题，一方面这个整个材料程序现在顺不顺畅，快不快，除此之外呢，他真正的要是达到这个高新技术企业这么一个身份，是不是能获得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倾斜，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高企的话最主要它其实最需要的话，像他们的知识产权，高新技术投入，还有他们的研发会有一定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会有一系列的这个材料是需要他们来去提交的，但是这个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跟我们对接以后呢，我们上门进行一个指导，进行一个培育，这个我们也是近几年一直在做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这一块呢是没有问题的，是非常顺畅的。那么到企业提交材料给我们以后呢，我们再报给市里面跟省厅，直接走审核流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高企是作为相当于是咱们政府给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背书，
0: 是。
1: 那么它作为高企呢是可以享受方方面面的福利的，比如说我们的税收的减免，还有我们的这个金融贷款的融资，都是有个一个优先的顺序的。主任，
0: 好的，主要是还是在税收这一块。
1: 对，
0: 好，请问局长，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什么时候可以申报？一年当中是集中申报还是随时申报？申报多久可以知道结果？这个呢也是不光是说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是一年当中。

0: 只要材料齐备，我直接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申报，还是说集中在某个月份？
1: 哦，
0: 嗯。
1: 创新型中小企业呢，它是一年都可以申报材料，这个是这样。那但是呢，它是有一年有4次的一个审核，今年的上一次的审核是在10月底，那么第二次的审核呢还没有开始，还没有结束，还在那个申报材料的上交的一个这么过程。但这也没有关系，应该一样。如果这个企业家有需要，我们下来呢也会进行一个辅导，确保他的材料呢能尽快的一次性的通过。
0: 嗯，
1: 啊，
0: 如果
1: 所以，
0: 您这样的话，那4次审核相当于是一个季度
1: 对，一个
0: 一
1: 季度，
0: 次，这
1: 对，
0: 也是一个工作步骤的安排。
1: 是的，
0: 如果是按往常您的经验哈，比方说通过申报最后审核，这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时间跨度？
1: 他一个是先是申报材料的提交，然后呢，到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市工信部门的一个审核报送，再到最终是由省工信厅来进行一个通过，是这么一个流程。基本上一年来讲，最终的审核以及公示的时间是有上半年和下半年有2期，
0: 公示是2次，
1: 最后的这个结果的公示，
0: 结果的公
1: 对，
0: 示，
1: 公示完以后呢，就是一个认定是一年有2次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对，您刚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梯度式的培育，
1: 对，
0: 就是企业跟科工信局要时刻保持着联系，不间断。来，继续往后梳理，说我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法人，目前呢，我们的企业还没有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在海南，必须得是高新技术企业才能够享受15%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
1: 哦，这
0: 这
1: 个，
0: 个身份，这个问题很实际。
1: 对对对。这高新技术企业呢，刚刚我们也介绍过，它是一个企业的背书，但是呢，不是说只有高新技术企业才能申报15%，而
0: 是
1: 是
0: 的。
1: 说在咱们海南省呢，只要是鼓励类的企业呢，都可以像我们的数字经济类、文体类以及其他的鼓励类目录，它只要这个经营的主营业务超过60%，都是可以享受我们15%的这个企业所得税政策的，纯，
0: 好的，您说到这里呢，确实，通过我们今天的镜头呢，也传递给更多的一些企业的负责人，涉及到很多的一些政策呢，可能大家呢理解起来会有一些偏差，这就需要刚才我们说到，政府的相关部门怎么能够主动靠前，以这样的服务者的身份，店小二的角色，给大家呢能够提供一些更便利的服务。那这里呢也特别的告诉您了，不一定说是您有这个身份才能够享受15%企业所得税的一个优惠。就是只要是鼓励类目录里的都可以。好，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这期节目您有哪些思考？
2: 针对节目当中反映当前美南区 AI 产业社区建设、民生通讯保障、企业国债资金申报、科创企业发展服务这几个方面的问题，那么结合科工信局立足优化民生环境、赋能产业升级、保障民生福祉这各个方面的服务职能，提几点整改落实建议吧。一呢，我是希望加快完成 OPC 社区挂牌落地，跳出租金税收优惠这么一个单一扶持模式，转变咱们政府服务职能，从政策供给转向平台搭建，精准对接辖区 AI 企业发展的诉求，梳理企业赋能清单与产业协同的方案，打通产业对接壁垒，深挖本地产业应用场景，推动 AI 技术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建立政企常态化对接机制，年度属地资源打造可复制、可持续的 AI 产业发展模式，形成政企共赢、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以积极服务提速 OPC 社区挂牌运营，构建全链条 AI 产业生态。二呢是建议咱们科工信局主动扛起行业统筹职责，牵头整治通讯信号的盲区，摒弃被动接触的处置模式，全面排查美南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商务楼宇电梯、地下车库等等密闭空间的通讯信号覆盖情况，建立问题排障，实行消耗管理。同时还需要统筹协调通信运营商，制定分批整治方案，针对性的开展信号补强改造，切实解决群众日常通讯难题，彻底消除通讯安全隐患，筑牢民生安全防线。第三方面呢，是需要针对企业超长期国债申报资金拨付滞后问题，我们希望。

0: 呢，能够优化国债资金审批流程，精简审核那个流转的环节，打通审核报备拨付权流程的堵点，压缩审批期限，并建立计改项目资金专项跟踪机制，对通过实地核查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项目实行优先督办动态跟进，杜绝资金拨付滞后影响企业生产转型。同时呢，举一反三，建立企业计改资金帮扶长效机制，精准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资金周转难等等问题堵点，为企业那个计改啊赋能提速。第四方面是希望健全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精准赋能科创企业的发展，建立企业诉求马上办这么一个闭环服务体系，实行诉求收集、分类处置、限值办结、回访消耗全流程的管理，针对楼宇科创企业扩空间降成本的这么一个核心诉求，联动楼宇运营方，整合办公资源，统筹调配产业的载体空间，出台差异化房租场地扶持政策。刚才呢，局长也介绍了一些具体的运作情况，所以希望坚持隐喻并举，精准赋能，切实解决企业规模发展受限问题，助力楼宇经济提质增效，留住优质科创企业。最后希望美南区科信局坚持靶向整改，提质增效，以务实作风，破解发展难题，以精准服务赋能产业成长，以实干担当守护民生福祉，全力打通企业发展、产业升级、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推动美南辖区工业信息产业高质量跨越式的发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戴宏老师，可以说是给了很多的肯定啊，也给予了更多的一些希望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确实梳理出来了非常极具代表的一些典型的问题，而且呢，今天严局长也在现场给出了很多的一些承诺，那具体这些承诺能不能转化成现实，叶城秋风也将会持续的关注。这里呢，再来给您特别的预告一下，在下周一是7月6日，到时候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将会做客叶城秋风。那到时候呢，朋友们啊，也可以提前的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把您呢对于我们海口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以及工业化信息化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内容有什么特别关切的，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到时候呢我们面对面进行交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

0: 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0: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

0: 破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3: 这来有度，就香跟就淡的那种。
4: 再来有度，就大缸就八个红酒。
3: 再来跟我竞赛的故事，咱就读。

0: 转正温和温和，
1: 今夜你多晒娃，
0: 下降恶上的几率，
1: 农家会点个六位，
2: 农家大无害。
3: 各位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到这里带来丢下文艺的夜店农家大妈，到这里农地调育，
4: 农地高粱，
3: 今天在2022年的雪柜打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农家大无害的不说的间，今天大妈呢在调育跟高粱就是为了这里都是
4: 哦，那么今天在这个农家大无害的不说的间，就是我们的节目就这段极对的风景，今天都起来都能够这么啊，无害就呢，裸人登上。大大今日我哋凤就发连为出来，那里拿那个咪带官渡者去回者。因那棒骨这个相关呢，啊，莫搞的都这个裸啦啊，灰蒙蒙个加片。那么都能再来呢，多难个凤就呢都带好，这个海王去。那这是个海王个零六年呢，你都这个当阿搞领队，那么其他嘅交往啲量咧，就要看到几年来播播啫。
3: 嗯，看到几个工人这个喜欢嘅情况啊。那后是会听下都二零二来嘅新规打我打咗一点咧，我无聊本来打这个喜欢直播，跟话俾这个美军勇气跟队员有这个乱搞爆哦。是去会按的只得拉搞打得到，有点会按的只得五搞打得一到，往拉的五搞十脚。今日爱面王拉地买狗狗脚蹲王地搭狗搭一脚，十月第二天拉勇气敢对阮乌雷顿奥国力保奥，会安地只搭乌狗只搭狗到，十月乌沃丁只对阮国力乌雷顿奥会安地只搭拉狗搭搭一到。
4: 那么落去也非常关注这时间，一无海王啊，那么原来关注这地一个搭两。将咧，一个爱考试非常开，我无个让个做到对的。至于十月打我个零点几香味，今年个对大漠海王叫做梅沙黑。那么每条条呢，也同点的都爱南定零对拐南南偏东，一入去打十五公里个南外东大部个面焦。那么同点附近对到拉地每局。日期这么梅沙黑将伊打只 A 五，如淡马搞领队这段进来立起零六，做段黄包局。那么丢弃这个欧阳，那么新贵打我搞第二呢？经周围入个王力突占做个正段，对段个短王的搞搞搭局，打搞第二我是呢，勇气跟队员的五包五公里的五包五，累积个欧量啊，你都这边讲这边欧大包。后面，那么爱出动一平台协会王嘅团长，甚至大嘅多会王嘅所提建议嘅向路干嘅集团，叠单叠卖嘅李州安全管理，回带呢多经济委业红康嘅安排，嘅向叠有嘅积劳旺盈嘅房子。
3: 嗯，喺啲地，那啲嘅南卖做到对咧，你自己都在嘅打波，而且嘅打。打我的零点哈，吉祥为这个建议对大部海王梅沙黑弱龙王包局，所以大家连回答一个多方向。
4: 对一个关注啊。对人是个海王呢，以个王力不敌海龙啊，那些路难一个就是爱好事一边呢，以个王力的经鸟就滴，因为零六力量就这个单马搞领队，那里一帮人个。四面风烛啊，心关注呢，非常系呢，滴滴波波嘅将嘅系王嘅雕的。
3: 嗯，系滴滴，那个系王将我咧可能会爱只嘅入嘅啲嘅王包，然后又爱只嘅我比较多都是多嘅，一啲咁都系啲嘅爱虽然呢将嘅头脑识对喐只啲只嘅更旺任任雕只嘅长嘅只嘅王嘅可能特别较多哈，用之到只只嘅脚控嘅温度叠对嘅适量咧，爱只嘅地位，或者啲只嘅脚控事故，所以多嘅都只一两两点对对方向嘅。
4: 嗯，好，那么下面呢，接下来这位家长的电话，
3: 维多，
5: 喂，姑娘好，幺幺好，
3: 哎，阿叔多，
4: 阿叔又难哭了，阿叔啊，发电话就打给哪嘞？
5: 哎，家我发的路了，开库我发了嘛，我可能开，
4: 对啊，都轮到头里来嘞，又忙嘛，
5: 读书了，
4: 读书的，我该见哪发，他打电话进来的都没点故乡嘛，我的屋个没条电，跟我给不娘。
5: 你讲，我咪咧，我往海欧阳搞得贵，搞得爱好只贵不呢？
4: 欧阳，你讲欧阳嘅对，那不是叫欧阳吗？罗，也是同这个欧阳嘛，对不？海王。

0: 是啊，那么伊个含委员的比较广个，就是对人伊不路难，爱考的比零六啊，路那个大马狗领队，那么也话嘞这个老啊，对人啊，是不是假个调呢？相对安全，对不？
1: 大佬大，这段时间不得苦了那种。
0: 啊，好，不得苦就路。

0: 更多啊。
1: 刚说这段时间这生意啊，我做不了吧？现在按摩也不没人按你哪个了？你哪个对人老公我按了啦？这样啊？
0: 可能也是都在该来抓鱼个这样个规则吧，对不？
2: 旺旦旺
1: 就嗯。嗯？
0: 那么贵嘞？对，那么贵不？
1: 对啊。
0: 嗯，那轮那么贵，够挂起啊！你那么贵了对哦。
1: 哎，叫咩？我这个下班看鱼呀，咯。
2: 嗯，蛮看鱼的。
0: 那为了不办？
1: 主要是帮新鲜话在鱼嘞，新鲜话在鱼哦。
2: 嗯，南京话老些个。
0: 啊，那今日为了不办，对不？
1: 好嘞，好嘞。
0: 嗯，再见啦。
2: 嗯，再见啦。
0: 啊，那么下面呢，就来印证一条很起个国强者，一条国国亮也非常个一碗，叫做美丽计划啊，等今日点起来都有个家长帮助。

0: 好，李威，落来就会听啊，晚会啊，这个一拽个国家啊，每里各位同今日点起来都有个下降风向，这条歌呢就上出了个每这个有水个每里个每里个各位。好了，那么下面呢，我由这个电话进来来接下子。
1: 维多，
2: 喂，地图电话吧？
1: 地图的电话，带到新屋来这位下降风向，
0: 就不玩个喽。
1: 哦。
0: 阿公咯，
1: 就不玩阿公，就是讲六五开冇掉。喂，
2: 我前六个诶。
1: 三个嘅喏。
0: 阿公你得难啊，得忙啊呐。
2: 得到位喂。
0: 啊喂喂阿公，喂阿公嘅喏，都未上米糕，你落去晓得的。
2: 上着了，叫做给来五个老爸老妈。
1: 给来五，都是在神经两个只丢过响，就当你丢了不丢咯。
2: 哎呀，
1: 那哈点点聊不聊？因为聊聊个刚才么读公个，才么公名乌多说就，
0: 咩那那为为阿公个闹的呢？对那读，
2: 就读几块万几块？
1: 读半年。
0: 我贵个我读阿不？王个你没有？
2: 好，我不阿读啊，那是有弟弟王也不阿读啊。
1: 王。我是叫王，
0: 我来叫王，温
1: 王，
0: 温
1: 王吗？
0: 我改到下个位置，对那个位置呢，就是离领队王的比较近啦，对不？
2: 就会王啊，就会王改东宫好。
1: 那个也得离领队比较近了嘛。
0: 领队比较近啦，那里那里莫海王。你讲啊，这个他妈搞领队零六，那里然后应该稳步零六啊。
1: 你这个路径有可能要有多几遍路。
0: 好，我跟咱 A B 呢，咱就为阿公，叫做阿公诶，叫做咩嘢好咧？
2: 咩嘢又阿公又
1: 咧？叫做
0: 叫做王阿叔好咧？
2: 也多啲啊，
0: 也多啲哦，叫做王阿哥算咧。
2: 呀，我就叫做帅哥也多啲。
1: 帅哥，明白。
0: 好，那咧将一个会冷啲噶，有目的噶。都是一般人见话，那个为帅哥能够弱，叫落去咧就行下个啊，即个国家，我属个阿爸阿公阿妈对不？
1: 属咧有，
2: 家家咧有个阿爸阿妈。
0: 家咧有阿爸阿妈。好，然后来欣赏哦。
2: 我要带酒后就回家啊。家里有我的老爸老妈，好久心念老爸的歌，就尊念住老妈的牵挂。

0: 不论海角天涯，过年过节我要回家，好久好久陪陪我的老爸老妈。那像你乱就到
1: 哦，诶，威帅哥哈，因为都上了诺丢，诺乱那个诺古过世，掉就忽略了。这条歌名应该是叫做《我要大片哦，就绿树》，并不提供提供这个给动物老爸老妈。
2: 对啊，
0: 对
2: 因为那
1: 啊，
2: 边个
1: 哇，
2: 过世，可能的，
1: 是。
2: 给动物老爸老
1: 伊
2: 妈
1: 这条
2: 嘛。
1: 歌也是用非常的《我要大片哦，就绿树》。
0: 那老苹果就是，我去年你按压介绍都记到年纪，也想出也冇想出来。
2: 哦，
1: 哦，
2: 对
1: 应该的，
2: 哦。
1: 应该的，有这个过些手段。
0: 哎呀，
1: 应该有的，刚才唯独不忙，因为是大家公唯独对，那里对不了，不，这个不忙哈。
2: OK，往别的有这个六九度嘞，有六九度岁不嘞？那
0: 9岁啊，
2: 有九岁的哦，还多班哦，九度岁哦，好，OK，再见了啊，
1: 再见啦，拜拜。
2: 再见。这些不管哪个下场，我们就能。

0: 个量同一半啊，能够每只呢，我该点价，就像呢那个为阿公要为咩哦，为帅哥哟啊，这样啊，既幽默啊，那么要那个我该点价，面对可能对话能通就第一个说起来我觉得一个孝敬呐，能够你平话该点开啊，或者该面对啊，非常不错。OK， 下面呢，万物这个电话进来了啊，继续来接起啊。维多，
1: 维多，
2: 喂，哥亮，叫叶罗，
1: 阿伯一，
0: 阿伯一多啊，阿伯叶伦听到蛋白不嘞？
2: 呀，
1: 阿伯一，不提公交莫小度，阿基我把大家带上嘛。
2: 我打买 SUV 旁边，
1: 啊 SUV 旁边，
2: 叶罗，路叶罗，
0: 叶罗，耶哟嗲，嗨，响。就是咱阿伯伊这边呢，也能够用手机来表现呢，蛋白了，就是咱锻炼锻炼，哎。
2: 手机旁边，
0: 那接了
1: 下
2: 的，
0: 哎，
1: 你接了下来，把那毛绒那边打落那边掉下，别拧出来就可以用屏幕的。
2: 难不把苦，难把不起早，那的，买苦的去烧了，搞不着嘞，可没去把烧着烧糊嘞，
0: 已经哑了。也就可以掉下的哦。
1: 那你弟弟那手机乌在讲的，刚拧就的，那也刚小度你喽，用那个机用怕灰，哎。
2: 哥俩啊，把去别么手机都停住了，把手机，我就把不修，还把公务修完么？就在这星期你也不修吧，不压到了，不修就了。我要么进步，要么回家压的到了。
0: 压好子，他那有伊这个落袋，我这么心情 FN 就好子压的到啊。伊我这么里见到压到，对呀。就是那个些长毛就很贵，都比呢要点机下不多，为呢就这么贵便宜，要手机嘞啊来丢下。哎，对呀，手机非常的方便，小心手手，对不？
2: 哎，两个都压的，大个，我们大进步压，我们自己压的，我自己进步，两进步压压的，做我自己的，两进步
0: 哎，两进步哎，你打我进步压到不嘞？
2: 压压，打都不得哟，
0: 不得哟，你讲，哎呀，我肯定我进步的哦，好，我讲这个阿木易跟我的准备多来很记吗？
2: 反正一些流转的哦，
0: 那
2: 一边会的，
0: 啊。
1: 我也这么点击给点用了，
0: 哎，都是挪为手机哦，对啊，
2: 哎，
0: 就该你下个，就该你供个，嗨，哎，鬼鸟，
2: 嗯，
0: 鬼鸟就准备欣赏了，
2: 哎呀，我回来尿了啊！
1: 我回来尿，能那么手机？
2: 尿了，
1: 尿了，
0: 放鬼梅了，鬼梅了，鬼梅了，怎么鬼梅倒梅了嘞？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想去你给我丢下去，
2: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在讲到了动物的一点打得一段，我们到了今天这段就讲的我点段算是要来几段对讲的大曼当中来了。
6: 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下讲红酒哈，我怕给您回来甚至得买。那么能给您回来的两六百零要带要买，两六百零要带要搞呢，我们都给播放啊，或者都在来呢点播国家的屋子的这个兴趣。那个呢，能给下讲红酒啊，都很贵，不的都啊，像那个领队要比个啊，大马比个，然后是翻译回来公共的都贵呐。这的这个气会的吃黄，因为钓点那个下什么就那样的钓带到啊，也拿着么海王叫人爱南这边多的地样个欧阳啊，那那好这边的王不多啊，那的哪里也莫搞过边的王的落了那个落欧啊。中间呢又落到中间呢又借，因为你就是海王起的一个力量啊。
5: 嗯，他的地段都这个向后来了，就起了高瓜比嘞，古古起的像个非常多有嘞，古古起这个蒙蒙的一片。都是落街边的路这个树啦，或者是这个路比较接近这么海王的地方，同学子怕你会过来。

0: 江南彭州每只戏来问样的。你那广州又问彭州那位来接下的，维多。
1: 喂，对哟，不亮。
0: 嗯，多，我不得多。
2: 嗯，我不得，我不得有苦，不要生气，他妈老的。
1: 那
0: 都
1: 把
2: 你要拿到
1: 这
2: 些啊！啊，也得嘛，也有啊，也的，就也的，跟土人给他妈的，对不对？啊，
1: 那的也，那的也上六。
2: 哦
0: 哦，六。
2: 多的是六落来吗？
1: 能上去啊，还是六落来？要这也嘞？
2: 哦，这样对不？哎，这样不熟啊。
1: 我在这路
2: 啊。我该多跟来啊！我多跟来，别来表演多几六子了的。
1: 啊，都有人咪啊！
2: 啊，都冇冇得问咪呢？冇得问咪，你冇人咪啊？
1: 哦，
2: 哇，嗰两都都问嘅咪好对啦，对不？
1: 话啲雕，话啲雕下，王阿麦上个月录
2: 嘅。哦，王阿麦啊，都要问下王阿麦上个月对不？
1: 诶，是啊，上个上个月录。
2: 嗯，比如王阿麦比来，跟只老欧老欧跟我手，比如来上只钓鱼，只钓果，对不？
1: 对
2: 但这个别得录着。
1: 录我就话炖牛肝这段，这段呢？
0: 炖牛肝。嗯。
2: 啊，炖一碗虾这段对不？炖牛肝。
0: 嗯。有点那个王阿姨的问题啊，在那边的啊，对我跟他说过这个接点我也会就留王阿姨的。
2: 我跟他每王阿姨，会上那么联络给你，接人他接进来，接进来。
1: 在当地上来了。
2: 啊，是上什么？王阿姨多。
3: 哎哎，个亮小玉。哎，老火啊！
2: 温温那个那个牛背的多久？牛背的。
3: 哎，牛背的，牛背的，冻牛火啊！哎，天生红烧就那个冻牛火。江江啊，冇阿婆伊生阿条的，蝶恋花的，
0: 蝶恋，蝶恋，蝶恋，
3: 社会了传奇的呢。
0: 哦，蝶恋花，那听着蝶恋花。
3: 蝶恋花，一共蝶恋，蝶恋花
2: 嘞。啊，那就样。
0: 蝶恋花。
2: 我讲过，那个。
3: 这条专业的。毛泽东底下好像系威嘅点，就又系威就即嗰啲点又拗呢个。
2: 毛泽东做嘅，
3: 他回
2: 望，
3: 他回点
2: 我，
3: 他回点我，又伊就一个嘅近近调用咧，啲啊啲，嗰阵时啊啲啊冇医生，医生冇准要
2: 报。冇料啲啊，冇料就，咁都以对对下下佢后年咧，第去练第省。嗯，那么电话呢？人家高不点，就下都那上，这个旅游街，旅游
3: 街话在师傅的商会好吗？
2: 用一条落落来呢？
3: 条落落来啊？
2: 哎，
3: 哦，阿系话就带伤诶，
2: 哎，带伤的咯。
3: 我
2: 唔
3: 系啊，只讲条伤啊条，我医生伤啊条嘅。
2: 我讲就带伤，这个旅游街咯啊。
3: 哎
2: ，OK， 这个高不点？高不点？哎，啊 ，OK， 就多准备的不？得不？多准备来落这个。为阿姨上个旅游街，我该刚为不了带机了。
3: 那我给手机就要有啊。
2: 那手机就要有，
0: 手机就有那一条路途的嘛。
2: 一条用途上好下，
0: 一用途上好下。
3: 我以为是拿飞机上啊，滴几好古无上好在，古古几古无上好无在。
2: 一条线的嘞。
3: 拿飞机上
0: 升上嘛。

0: 即啲啦。
1: 哦，蒸灰顶不熟噶啦，对不？
0: 我顾不上咧，就等第时话生个脑就仲不生噶咯。
1: 啊，还这么急啦，还灰顶不熟啦啊！
0: 你讲就生有啲系黑咧。
1: 啊，一休起俾生嘅，不掉蛋啊，就一休起俾生咧，
2: 对不？生嘅马上就能生。
1: 他给你，
0: 我再生啊，给姜姜啊，无意生啊，了结莲花。
1: 哎，我给你加者啊，社会疗专对不？
0: 哎，社会疗专徐立明。
1: 徐立明，好。
0: 平平老师生的。
1: 嗯
2: 嗯嗯 ，OK， 我就会滴了。

0: 有啦，咁样啊。
1: 一年度嘅，
2: 我哋都上呢格都好多比较成绩啊，平常成绩啊，
0: 就
2: 都
0: 叫做
2: 攞呢啲
0: 以
2: 发出
0: 零
2: 来。
0: 生，生有辣啲嘅，以以即系以生有辣啲

0: 生么拉老因因有拉只，
1: 对呀、啊，
0: 无因生么转路就不话你哦就，伊拉拉么想啊不话你哦。
1: 嗯。那个这段泥嘞，这段泥比较污染多了啊，污的恶伤这段泥。
0: 怪
1: 对呀、啊，
2: 比较怪嘞，是啊，牙比较严嘛。
0: 好，
1: 嗯，好，再见啊，
2: 非常感谢你啦，再见啦。
1: 啊，上了诺段啊，这段呢，这个雷鸟鸡应该是顶品的异国。那么这段呢的叶林伟当中的精彩的啊段段啊。都是那那个魏阿姨呢，因上个星期啊，丢过了那下江红酒的温暖啊，讲伊爱。好了，下面的王认为几多嘞？接片维多。
3: 过了中午
1: 哦。哦，那个咩地啦？咩地几多嘞？就离了啦。
3: 啊，
1: 咩地几多嘞？离的叫啦的。嗯。咩地下下那个魏阿姨那个小星期这里没有嘞？
3: 那冇冇数嘛，那
1: 啲话是
3: 冷到冇搞，
1: 冷到冇搞掉，
2: 冇搞掉，
3: 冇咩好得搞掉呢？
1: 哦，我按啲按啲灰啲叫冷到咯，对不？好，对，那那么平台呢？一定要做交流嘅平台，对不？那么呢啲，那你好似下长门做呢，同好似呢都做俾啊公共社区嘅一啲嘅冇法，有做我做嘛，对不？公缩进步。嗯，我改变你今日叫上面行去。
3: 多谢的县长大家，今日话叫上庄行去，上东庄诶。
1: 哦，别得的啊，对于当领的咧。啊，别得。
3: 啊？
1: 对啊，对于当领咧。
3: 话不提当砖。
1: 哦，不提当砖，
2: 不提当砖。
1: 哦，那你这个就得啊，非常矮当个。
2: 话就该有当个点嘛。
3: 我无当只矮当只多只啦。
1: 我改好机会提啦。A B 下呢，这个独别的的演唱，这段这个应该也第一国吧？
2: 我这个跑多少？独别的，假如这个奥利这个炖米粿，
1: 对啊，对不了了嘛，别的啊。

在望见这红红灰暗，想给王小弟水泪还，打坐落坐船斩掉电动工，牵牛一难。

冠冕下上当小行见到公家虚伪不会话见到公

高的神仙棚，扶着虎爷像，盖个盔帮虎下，虎家殿下，给起我金匣，这给。

瓜吊行老酒一落落江的家长短平一张弓张弓当当当个烟家酒转落

0: 好，爹爹，你该读咩咧？爹爹读咩咧？竞赛该演上啊，咩咧？嗯，一段行记呢，非常啊有意义，特别的多。中国共产党加入日本人欧洲以设计啊，为研究国民的人。
1: 他爹爹呢，那个读咩咧，上个非常有能量啊。
2: 我也认真做不？

0: 啊，先说，
1: 也先说不？
2: 嗯，现在会讲先说，就你这么可能那么拍到会有啲假这个少用。
1: 哦，
0: 嗯，啊，咩你乱行基地那样嘅上多嘅咧？
1: 这段嘅一啲话按基上多嘅，按基按基只只只片嘅。
0: 哦，碎片嘅少，碎片碎省。
1: 诶，
0: 啊，后来杜森啊，都对发抖，杜森叫人买纸样落嘅，对不？
1: 咩啦？
0: 对发抖啊！
1: 再早啲。前几阵么张伯祥老师读书，然后一字可能
0: 帮到这个六字出来，对吧？
2: 哦，
0: 非常不错哈。听听他们多来跟我结婚样啊，精彩的天气，到话咩咧？
1: 再见了
0: 哈，再见
1: 啦。
0: 再会啊，那边的上来非常不错。那么 A B 呢？你那恁的位开讲，帮助个恁维度人来了，是不是？
2: 维度。
3: 第一可能吼。
2: 哎，好阿姨的
3: 哦。那我们那点山口，我们怎么混？
2: 我怎么混啊？哎，等下怎么混掉嘞？
3: 哈？
0: 你们怎么我等下对对温度很焦嘛？
3: 我怎么混？我搞了点，我怎么混？
0: 啊？工地。
3: 你哪来的搞钓鱼的山东方红，过量的山56个民族。
0: 啊，对不？我计那呢个我依安排啲一计屯师啊，一样嘅屯师。
3: 那就爹爹难呀，你姐妹难这么解的，客气的那个爱米讲的乌的，多一多钱米的乌。
0: 米讲的乌啊，米嘅能晒的乌，对不？
3: 哦，小搞小一米的乌，哦，拜拜啊。
0: 啊，再见，我拄住那招来讲落去，拜拜，难落鼓手啊，对啊。再见啦，我依啊，
2: 再见啦，
0: 系王希对安算的不？
3: 啊，
0: 这位，那么 Amy 给大家接下你的微风酒给恁位，这微风酒多。
4: 哎，哥亮哟！
2: 啊，哥有女的啦。
0: 有女的来嘞。
4: 我把位医生两面的电话先上路牙噶啊。
0: 那你听一对地干人跟江人，这位阿叔能两面断一路，对不？
4: 老板，你就看一个阿多嘞。
0: 不，多地干别搞啦。
2: 那地干别搞啦。
0: 啊 ，Amy 的鱼带来 ，Amy 的鱼带来，对不？
4: 那就把你话先上着你那种。我先扫就做你扫，轻轻扫，轻轻的先扫不多大眼，我看你，就我看你。
0: 哦 ，OK， 哎，明天去那台去去多，提干干几多？
4: 啊，我先，我先到先上端扫，轻轻的先个衣服，
0: 不没得人对不？哦，
4: 不没得人，就把我先给录下。
0: 不错啦，那个啊，多你跟那个华平老师哦个对不？
4: 你华平老师哦哪里？你就弄到你讲不啥你嘞，哪里个叫用？这个我干了，故意的刮一脚嘞，不都当一滴盘？
2: 哦，这个不
0: 一样的
2: 哦。哦，我改得到了，
0: 改清楚了。
4: 宁华。
0: 啊。
4: 来啦。
0: 清楚了啊，这个 M 定期被我的干了带来，对不？
2: 再见了。
0: 啊，再会。那个阿伯伊呢？的乌伊个啊，从一点念这个。
2: 本位不就当了？
0: 本位不就当啊？李华平老师啊，现在分会跟那个兴平老师现在分会呢，有啲合作。那提干关于呢，讲那阿叔他打呢就来念了一段呢个行记啊，李振华老师嘅，到时接落来呢，为咗冇提干呢就留级啊，那个阿叔，因呢就会
2: 一段叫做行记，叫做每晚字见好
0: 啊。OK， 下面嚟演讲。

0: 个怎么样？那么多给那加入印第安个这段天气的地球，这个老二多给林振华老师啊，欣赏个非常精彩个这个天气啊，多给录印第安个贵县人同样能够感受个啊，这个天气个魅力，一直对咱林振华老师个怀念。我咧是他们咧搞出来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个度假跟甚至再见，
1: 再见。
2: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目前海口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气温呢是26度到30摄氏度，乡镇气温25度到31摄氏度，风力5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周六啊，4号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呢会有暴雨，气温25度到29摄氏度。5号的周日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6度到31摄氏度。更多的天气变化，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去了解，最新的一些天气信息。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1: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2: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1: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2: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14:06，欢迎各位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联合为您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的下午的2点，我们与您一起呢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网络同步直播。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是我们所倡导的理念。如果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能够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6680-1318和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维护市容环境卫生人有责，那么大家都可以加入到城市管理的行列当中啊，可以关注到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投诉反映，或者拨打一二三。

0: 进行投诉，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处理和反馈。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马上进入到管家梳理，共同来关注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受理情况。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一同连线到的是作息管家李慧芬，你好，慧芬。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这个数据，七月二号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七月二日共发现防派发处理的问题953宗，当天处理率为82.05%，其中流动和乱真的经营问题308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50宗，共享单车乱停放问题73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73宗。以上是七月二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嗯，好的，也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4: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5: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4: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5: 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突然停电了？
4: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5: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4: 我也不知道啊。
6: 那谁知道啊？
3: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6: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3: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未来三天的一个变化，但是可能大家更多想了解到就是这个台风目前的一个走势以及受到影响之后海口天气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明显变化。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发布的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预报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在26到30度，乡镇气温25到31度，风力5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7月4号明天星期六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暴雨，气温25到29度。7月5号后天星期日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1度。
0: 是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台风哈，就南海热带低压已经是在3号的凌晨加强为了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哈。那么早上8点钟，中心在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大概135公里的南海中西部的海面之上啊，风力呢是8级。那么预计是在3号今天下午在三亚到陵水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受到影响，我们看到3号到4号琼州海峡的风力是逐渐增大，最大会到9到10级。同时呢，海口也会有这个暴雨，局地大暴雨，这个累计的雨量会达到100到150毫米左右啊。海上作业的这个过往的船只还有平台要继续做好避风的一些措施啊，建议加强在这个渔船包括涉山涉海旅游的一些安全的管理，提前做好琼州海峡的通航的安全，来加强城乡的积涝风险的防御。
11: 嗯，那么记者呢也从海南铁路海口车段了解到呢，受到这个热带低压的影响哈，为了保证旅客的安全出行，海南铁路部分进出岛列车以及环岛高铁停运。那么根据调整安排呢，3号4号有今天明天进出岛的列车是全部停运。7月5号进岛的列车 Z501 K511 Z111 Z8007 次列车停运，出岛的列车呢是 Z386 次停运。那么今天呢，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还有咱们海口的市郊列车呢是全线停运的。
0: 是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铁路海口车务段的相关负责人也是介绍说哈，已经购买了停运车次车票的一些旅客可以自这个车票发站乘车日起的30天之内，含当日，在12306的网站，包括手机的 APP 当中，以及火车站工作人员的窗口进行全额的退票手续。那么因为这个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

收取任何的退票费。那么如果说现金支付或者已经打印了这个报销凭证的啊，需要在退票的之后180天之内含当日持购票时有效的身份证的原件到车站的窗口来交回啊这个报销的凭证，来领取相应的票款啊。另外的话，我们记者也是专门走访到了部分农贸市场啊，包括菜篮子的这个集团末端网点，也发现目前海口的这个蔬菜价格啊也是

0: 菜篮子集团的一些蔬菜供应的情况怎么样。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当天上午，记者在位于秀英区的海波农贸市场看到，现场的蔬菜、肉类、水果等摊位均正式营业，那同时各类的菜品也十分丰富，货量也非常的充足，那前来选购的市民也非常多。那么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这个摊主也表示，目前这个价格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他们是从江南批发市场拿菜，货源非常的充足，供应也很稳定。那从管理层面上来说，海波农贸市场管理处也加强了对市场内各类产品销售价格的检查力度，区商务部门也进行了和市场监管部门来去进行对接，同时进行现场的一个指导和检查，提醒摊主要守法经营，不得恶意囤货哄抬物价。那除了农贸市场之外，各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同样的也加强了调运的力度，在7月2号，菜篮子江南市场蔬菜调运的进场量达到了579.025吨，那么截至当天，该市场的蔬菜的存量是有2847.603吨，另外有在途的蔬菜是2253.195吨。那同日，海南凤翔蔬菜批发市场的蔬菜的存量共计有864吨，另外在途的蔬菜有这个500吨，货品的供应也是在持续的跟进当中。海口市菜篮子集团同时也提前的调运了菜品，以保障台风期间海口蔬菜货品的这个价稳还有量足。那截至到7月2号，该集团应急的储备蔬菜库共存有3266.55吨，另外在途的蔬菜是400吨带入库。当天该集团有217个末端网点保持了正常营业，全日投放菜类还有根茎类、瓜类等合计有48个蔬菜品种，投放的量达到了39.29吨，其中有22种基本菜投放量达到了28.09吨，销售均价在2.49元一斤，价格也会持续的保持稳定。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2: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那么，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海南省2026年海洋福祉休渔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近日呢，在咱们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直属一支队的统一部署和现场指挥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支队与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大队紧密协作，联合开展福祉休渔执法巡查及打击渔船违法宰客专项行动。那么详细情况我们连线相关记者小金。小金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来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的，那么这一次的联合行动呢，聚焦海口市北港岛还有文昌市铺前港、五龙港海域，重点对渔业船舶违反禁渔区、禁渔期规定航行、停泊等行为进行集中清查。在行动期间呢，省总队一支队副支队长王志武带队提前抵达海口市北港岛渡口集合，现场做简短的动员，明确行动的要求还有任务的重点，联合执法组兵分多路，分别搭乘一艘执法艇、2辆的执法车，并且携带无人机奔赴北港、铺前等港口、澳口以及五龙港，对于停泊的渔船呢，开展逐一的排查，实现海陆空立体巡查。那么这一次的联合行动呢，一共出动执法人员8名，执法车2辆，行程呢是300公里，执法艇1艘，航程50海里。在行动当中呢，省队提前的靠前指挥，视线协同作战，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查，还有执法艇海上查，执法员岸上堵的立体执法模式，精准地打击了休渔期渔船各类违法违规的行为，有力的震慑不法分子，这个有效的维护了福祉休渔的秩序。那么行动呢，最终查获涉嫌违反休渔期规定停泊的海口级渔船7艘，乐东级渔船4艘，以高压态势筑牢海洋生态保护防线。那么下一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将会持续的保持高压态势，主动的和省总队协同，与兄弟视线协作，努力打破视线的执法壁垒，提升跨视线执法合力，同时呢也将会严格

0: 落实以岗管船的要求，加强定期点验，还有日常的巡查，充分运用无人机、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强化渔港24小时监管，严防渔船没有经过批准离岗或者是变更停泊地点，坚持宣传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做好渔民普法宣传，还有安全教育，为我省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执法力量。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就是。
1: 好的，谢谢小金的介绍哈，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啊。那么也是提示大家。 最近一段时间啊，海南省的对休渔季开始之后呢，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和变化。我们同时也是看到了海南省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也是专门联合到了海南省海洋这个监测预报中心以及各沿海市县的综合执法局，顺利完成了2026年度的海南岛近海海域的海洋渔业综合执法的一个检查的工作。我们看到这一次呢。 环岛的巡查总航程呢是有600余海里啊，累计观察绿川10艘，包括巡查用海用岛的项目27个啊，观察到了这个领海的基点以及方位，被9个当场移交属地处置的这种涉嫌违规捕捞的线索一起，是有效。 去维护了全省海洋渔业的生产秩序。
2: 那么这一次的巡查聚焦在鳞片开发的重点海域、临海基点海岛、无居民海岛、珊瑚礁集中的分布海域以及各类涉海保护地、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同步加强呢浮具休渔常态化的监管，全面筑牢海南海洋生态安全屏障和渔业安全生产防线。 在巡查期间呢，统筹海陆空的执法力量派出中国海歼2167船、中国渔政4607船以及便影学式无人机，从海口休渔港出发，沿海南岛的东线至西线呢开展环岛的巡查。行动呢也是采用人巡加船、巡加无人机巡立体化的执法模式，依托呢海陆空协同联动执法体系和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数据支撑。 严格落实五巡六举措工作机制，实现呢近海海域巡查全覆盖、无死角。
1: 是的，那么在渔船执法的检查环节哈，也是联合了属地执法力量，重点去排查整治了渔船违反啊这个符记休渔规定、违规出海作业、未按照标准来配备这个相应的船员、擅自屏蔽或者说拆卸啊这个通道设备等等的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 那么对发现的问题将会依法依规来进行处置。那么同时，现场还会开展安全生产，还有规范作业的一些宣传教育，去强化渔民安全防范的意识和守法经营这样的一个意识，来夯实海上渔业安全生产的根基。
2: 那么，此次环岛的联合执法巡查是海南省呢深化省市县两级海洋渔业执法联动协作，整合执法资源，凝聚执法合力的生动实践，有效地破解了近海海域监管跨度广、点位散、管控难等问题。 那么，省渔海洋和渔业监察总队的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呢，下一步将会继续加强对各沿海市县的海洋渔业执法工作的督导，进一步规范海域海岛开发利用、渔船安全生产作业等各类涉海行为，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规范渔业生产秩序，全力护航海南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每节大文章好奥大文章，万分多管脂肪忙杯酸碱杯，把握高温气会叫会抵达，会温刚湿炉正解，忙行乐观经济来地用用，忙行另家不见爱到家个每恢复个烧酒红酱红霞，让后年爱传播哦对讲即个，来现连接抓，几方现只抓定，忙杯酸碱杯。哦么，得了那能够防护，这地忙杯该酸碱杯呢？还好是为得健康为上位，还好是健康个速度会速度。每节大文章，哦奥大文章，完盘多管，脂肪忙杯酸碱杯。一多该能防护。第一点，蔬果瓦行，尤其的圣殿刚傍暗，伊忙瓦教该搞风气。要想先得改落打刚落后，减少恢复保护。

0: 露。日地暴露的肺腑及大喉咙要吩咐挂忙子，并按照地面图要求足量两地的保护，记者要按照三枚三香会马的条要带上猛料来打两地减少路收档六量即对令孟行射地里福建落地间行楼即胜利环境第一点万分多管两起胜利帮在苏澳非格中世界即对比现讲非古界轮海分不掉为我好我对行零零即地两起的话对隔两抛晒汉间对地植物中世令应该至少每打到五节要适度的活动才是，并送到容器里面，迅速辅助的网络更有效，送播的用对话接对话令人有需要，现话现代。雷达就地排队要红上，导航有上排队少，我对高刚每台数后的高级离楼防止接对。第，好电视里拉达，里面的。非家界办管多了的就是得没压力避免去这位都应该接对中去我必须大众界速对中去现对过对时目别严密的界我的后帮暗算界面盲又缓日子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14:25，在上半段的后半段时间，我们将会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啊，将会在8月1号正式开始实行。有效性的是5年的时间。办法优化放宽了我市原规定的安居房申请的一些条件，大幅度的去放宽了一些安居房保障的覆盖面。除了本省户籍的居民家庭和隐形人才之外，首次呢是把持有本市居住证已经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这种非本省户籍的一些居民家庭纳入到了安居房保障的这种范围，那么使长期在海口工作生活的一些新市民也能够享受到这个安居房的红利政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户籍限制从本市的全面放宽至本省，并且是不限制是否在本市从业啊，进一步也是打通了各这个市县居民在海口申请安居房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1: 除了这个亮点之外呢，办法呢在申购条件上也是实现了多维度的松绑，将单身的居民申购年龄降到了18周岁，年轻的刚需群体上车的门槛是显著的降低，社保或者个税的条件从本市连续缴纳放宽到在海南连续缴纳2年，住房的要求删除无购房记录的硬性规定，调整为在本市城镇无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加的科学合理。那么针对新建和配建的安居房项目呢，办法也明确，经至少3轮集中配售之后仍有剩余的房源且闲置超过12个月的，那么经过市政府批准可以按照以下方式处理，包括由政府机关、有关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回购，用作保障性的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或安置房，由项目开发建设单位补缴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费用后转为市场化的商品住房自行处置。
0: 是的，我们在办法当中还明确了安居房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的5年内哈是实行这种封闭流转的，那么如果确实需要转让的，可以向这种符合购买条件的这个轮候对象来进行转让，但是政府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回购或者转让的价格最高不超过原购房款项价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所对应的限期存款的基本利

0: 率计算的利息之和。那么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的满5年，购房人呢可以申请向这个上市交易，或者说取得完全的这个产权。那么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需要补缴相应的这种价款。那么持有安居房满15年之后，政府呢持有的30%产权部分恰好被完全的抵扣，无需补缴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价款，就可以取得完全的产权。购房人申请上市交易时呢，也可以选择不申请完全的产权，政府持有30%的这个产权额度不变，无需再补缴任何的款项。
1: 那么办法呢还明确了安居房新旧政策从优衔接的原则。在办法实行前已经配售的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安居房，可以适用本省和本市现行有效的安居房供后管理规定。那么海口市住建局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自2020年以来呢，我市已经累计开工安居房 2.5 万余套，有效地覆盖了本地居民和引进人才的住房刚性需求。那么有哪些人可以申请安居房呢？本省的户籍居民家庭、引进人才以及首次纳入保障范围的非本省户籍的居民家庭，需持有本市居住证并连续迁住2年以上，符合住房、安保、社保、个税、居住条件等条件的，均可申请。
0: 是的，另外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回答一些可能大家比较问的多的一些问题哈。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安居房的这个价格如何确定，那么实行政府指导价的一个管理，那么销售均价是按照本市的上一年度的城镇居民家庭这个房价收入不得超过10倍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来进行确定啊，或者说是不高于上一年度市场化商品住房销售价的60%。还有就是安居房的准购通知书的有效期是否是存在的，那么是有这个有效期的，是3年的时间。那么这一个限期的明确，也是能够使申请人从容的安排选房，避免因为限期不明所导致资格的失效，或者说是影响到配售工作的一个正常开展啊。那么更多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拨打12345热线去做详细的这个咨询了解。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7: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

0: 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才粒粒皆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货。
0: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14:3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这里依然正在播出的直播城市管家。大家好，我是子阳。
1: 大家好，我是肖飞。
0: 欢迎各位能够拨打热线电话0898668013118和6680139哈，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和节目的互动当中，把您所遇到的城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告诉给我们啊。
1: 同时呢，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
0: 我们下面时间呢，首先跟大家来关注一则乡村振兴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效哈。7月1号，甲子镇的这个谭白村零下培育食用菌的基地，连片的橡胶树冠交织成层层叠叠的天然凉棚，树林空间地上铺着黑色的防护网，还有村民林黄等人弯下腰，手头的这个锄头。

0: 后正缓缓地抛开表层的这个沙土，小心翼翼地去避开了深埋土下的一些菌块，一颗颗饱满紧实的叫做虎奶菇啊，慢慢地完整显露，也是沾着一些细沙的这个菌块，藏着沉甸甸的增收的希望。
1: 嗯，那么村民林黄介绍说呢，在家门口从事虎奶菇的种植和加工，不用外出奔波就能够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林下种菇也让我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增收。虎奶菇呢是深埋土下生长的，必须青挖青采，细心管护才能够卖上好价钱。那作为甲子镇的特色富民标杆，甲子镇谭白村360亩的食药用菌基地已经形成了集种植、烘干、加工、外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由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团队提供技术支撑。基地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说呢，作为珍稀的药食两用菌，虎奶菇的营养价值高，市场口碑好，鲜菇的收购价可达到每斤60元，干货呢则是远销日本。除了在谭白村有种植基地之外呢，公司还在琼山区的云龙镇设有菌棒生产厂，为全省多个市县的合作种植农户提供菌包种植。
0: 产业落地也是盘活了乡村闲置林地和本地的劳动力，增收的成效十分亮眼。那么根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哈，基地是推行了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这种模式，统一来供菌，统一来技术，统一进行回收。每到这个采收旺季的时候，基地吸纳百余位周边的这种村民就近可以务工，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顾家，也是让不少的农户靠着林下种菇还有林间务工，每年增收了上万元，实现了一亩林地多份的收益。
1: 采收后的废弃的菌渣还能够呢循环还田，滋养橡胶林木，形成一个林菌共生、低碳循环的生态富民模式。那么在今年4月呢，海口琼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244.51 亩的虎乳灵芝种植项目就在甲子镇启动了种植，珍稀的森林钻石虎乳灵芝落地，也进一步的壮大了琼山区林下菌菇富民产业，让低效的橡胶林变身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0: 以甲子镇食用菌产业为代表，海口林下经济是多点开花，遍地结果哈，像依托了橡胶、槟榔还有油茶等等的一些特色林地，林花、林药、林菌、林蜂等等这种高效的模式协同发力，热带花卉产业领跑全国，包括新企业的这个种植规模稳居行业的首位，成为了农户增收的支柱。虎山石斛呢也是依托省级示范基地去打造了一些标准化种植的样板通过技术的托管带动农户的连片发展。林蜂养殖覆盖千余户的农户，还有森林景观的利用，林下采集加工的这种同步提质，形成了鲜明特色效益多元的这种林下产业体系，生态的优势持续转化为了富民的实效。那么立足林下产业的良好发展的根基，海口也是锚定今年的林下经济总面积的累计会达到 9.06 万亩的年度目标，仅一季度便新增了林下经济用地 3672.42 亩，产业的扩容步伐稳步而坚定。另外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一同来学习党史啊，这个尤其是海南的党史是23年红旗不倒，红色基因依然在新时代焕发光芒。我们下面就来连线到的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的管理员许扬威啊，他呢也是从理想信念、忠诚为民、艰苦奋斗、民族团结四个维度来解读琼崖精神，并且是分享这种传承的举措，让23年红旗不倒的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我们一同连线到的是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的这个管理员许扬威，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哈，我们这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个中共琼崖一大的这个人流量非常的大哈，有非常多的这个人群来到这边，就一同学习23年红旗不倒的这个历史故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啊，在节目当中怎么样去理解这个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的内涵呢？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所理解的琼崖精神就是咱们海南23年红旗不倒最宝贵的红色精神，我们可以分为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方面呢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当年琼崖革命长期被敌人围剿，物资匮乏，还曾与党中央断了

0: 联系。面对如此的绝境，琼崖革命队伍也从来没有放弃，继续坚持斗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是对党的忠诚，心里装着老百姓。以冯白驹同志为代表的革命先辈一直跟随着党的脚步扎根海南，仅仅依靠各族群众建立起了根据地，一切奋斗都是为了解放海南，守护老百姓。第三呢，是不怕吃苦，顽强奋斗。海南孤悬岛外，当年没有外援，战士们是在深山海边打的游击战，缺粮缺药缺武器，条件特别的艰苦，但大家依然不怕牺牲，咬牙坚持，直至将胜利的五星红旗插在了海南这片热土上。第四呢，是民族团结，同心协力。革命时期，各族群众不分你我，一起参军、送物资、掩护战士，同心同德，并肩作战，以血肉之躯共同托举起艰苦卓绝的琼崖革命，凝聚起牢不可破的民族力量。
1: 那我们在学习琼崖精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和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0: 学习琼崖精神呢，首先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干事的信念。对比先辈在绝境中坚持23年，我们现在的工作生活遇到的困难都不算什么。遇到难题不能退缩，要持之以恒，迎难而上。其次呢，是让我们一定要懂得扎根群众，踏实做事。琼崖革命能胜利，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依靠群众。这也提醒我们平时在开展工作时啊，要从老百姓真实需求出发，不搞形式主义，实实在在为大家办实事。再者，让我们学会了艰苦奋斗，务实担当。以前先辈们以山洞为家，草木为食的时候，更是自力更生干革命。现在我们要卸掉安逸心态，主动找问题补短板，用实干的精神做好每一项工作。最后呢，是让我们更加重视传承本土红色历史。琼崖革命是海南独有的红色财富，我们要用好琼崖一大旧址这些红色阵地，把本土红色的故事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该如何的去继续的传承和弘扬这个琼崖精神？
0: 作为我们一大旧址的工作人员，我就从三个方面说一下我们的传承工作吧。第一个呢，是常态化的开展红色宣传教育。我们会依托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常态化开展党史教育、主题党日、红色文化等活动，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琼崖革命的红色故事。第二呢，是重点面向青少年做好思想道德教育。我们会走进校园，开展琼崖革命红色宣讲，让孩子们从小了解海南革命历史，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呢，是让琼崖精神真正落实到基层工作。一方面以党建为引领，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帮扶困难群众，传承为民初心。另一方面呢，是把琼崖红色文化融入宣传活动当中，同时深挖本土红色史料，打造红色文创，让23年红旗不倒的琼崖精神永远扎根海南。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感谢您。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2: 好的，为了切实回应居民的诉求，补齐街巷民生的配套短板，做实做细呢，党建的双报道，共建为民服务工作。海口龙华区金宇街道坡泊南社区党委主动对接下沉党建资源，联动海南省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协同攻坚，圆满化解泊南巷长期夜间照明不足的难题，以点点灯火点亮群众的平安回家路，用实干成效夯实基层民生的治理底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连线龙华区坡泊南社区居委会主任唐云川唐主任。唐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那对于这个街道社区的最后的民生的100米这个短板啊，那咱们的这个博南巷坡尔博南社区以前在现在治理的城

0: 这已经非常的有这个成效了哈。那么在支出当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当初是那个我们原来就是当应该是差不多七八年前吧，就是有装过一批那个路灯，然后后期因为那个时间长以后又一路出去损坏无人修缮，然后我们社区也是联动了那个区的那个维修那个维保中心过来，他们说这个没有纳入我们那个市政管理的那个管理范围，然后他们那边没办法去修复，没有修缮以后呢，我们后期我们就对接那个周边小区物业，就让物业那边在他们那个小区外围装一些那个 LED 的照明灯，但是因为它那个离路面还是有点远，然后功率也不是特别大，就只能说勉强的有一个灯亮光大家可以通行，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0: 嗯，那么这些情况都了解之后，那是从哪些方面开始入手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1: 一个就是我们也考虑说新建一些那个太阳能灯，但是呢因为这个经费问题我们一直也没有能做，然后后期我们也是一直在协调物业看他们能不能再新增一些，但是因为他们那个公司那个问题就是也一直没有新增，然后后期呢就是今年我们那个双报道这个港工作下来做为民办实事，我们才开始跟那个我们的海南省地产集团的港支部开展这个为民办实事行动，然后说解决一下这个不南向的照明问题。
0: 那在这个攻克这些难题哈，解决这些生活当中的一个实际问题的时候哈，咱们支部委员的同志们是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1: 一个是那个跟我们那个省地产集团的那个党支部，跟他们一起下到那个河南乡去现场去调研考察，然后去跟那个连接的一些那个商户啊居民进行沟通，还有就是为下一步我们安装那个太阳能灯做一下做那个交通的一些疏导这方面的工作。
0: 那这作为最基层的一个治理组织哈，也作为咱们最基层的党建组织，咱们的支部委员会的同志们，在实际上的这个民生问题的解决当中，您有什么样一个感想或者是建议？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那个抓紧，就是经常走向入户去。发现我们这些民生的一些疑难杂症，然后为那个解决居民的这些难题做一个前期的一个铺垫，然后后面就是有我们的资源，我们就会利用这些资源去对接，然后破解我们这些难题，一一破解。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罗化区拓波南社区居委会的主任唐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情况的介绍。好的，谢谢，感谢您的连线，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见，谢谢。可以说呢，唐主任用他们的社区的党建工作走在前，补齐民生短板。他最后也给我们建议说，要下沉到基层去解决老百姓生活当中的难事、实事、杂事和疑难杂事，这样才能够把真正的回应居民的诉求，夯实基层民生的治理底色。
2: 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总投资2亿元的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啊，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开园运营了。也是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的数字文创的项目啊，基地聚焦了数字影视、AI 技术、文化出海等领域，致力于打造起研发、生产、交易还有培育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载体。
0: 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呢大约是1.2万平方米，

0: 是海口呢产投集团重点引进培育的标杆性数字科创项目。目前基地的样板间及首批办公空间已经投入使用， OPC 行业组织上下游的头部产业链企业高校校企实训团队已经同步入驻。
1: 是的，在开园当天呢，基地推出了核心引擎影链的 OPC 开放生产社区，这个模式是在行业内率先去探索的个体创业加 AI 赋能加产业支撑的发展路径，依托一人公司的啊这种微创业的形态，为 AI 的编剧、智能后期、虚拟拍摄等等的创作者提供了以低成本共享工位以及专业影视棚等全套资源，并且搭建了全球化的订单对接平台，精准链接全球短剧的制作，还有数字的资产交易等等的需求。创作者呢，凭借一人一机一 AI 就可以承接商业订单，来实现从创意构思、内容生产到数字资产变现的全链路的转化。
0: 那么江东新区的政策红利、区位优势和产业生态是我们落地深耕的重要原因。数媒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基地呢将以 AI 技术为抓手，打通产业的上下游的供需壁垒，持续迭代 AIGC 的技术体系，拓宽全球的订单渠道，推动更多的海南原创数字影像作品走向全国，扬帆出海。
1: 在开园现场，基地呢和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联合共建的 AIGC 联合研发创新实验中心呢也是正式揭牌，双方同步签订了首批实训订单，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进行商议，依托教室即片场、毕业即就业的实战化的这种模式，双方呢也是定向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培养 AIGC 内容创作、数字影视制作等领域的专业人才。那么到这里14:55，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持续锁定到海口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虽然说结束了啊，但是依然是可以通过海口城市管家的微信公众号去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为城市的发展贡献你我的力量。更多精彩在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12345，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2: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3: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1: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
4: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北京时间的15:02，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直播12345节目，我是朱毅。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小时不打烊。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呢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各位听众朋友。

0: 友也可以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通过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跟大家同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进行观看。那么本期的我为群众办实事12345的民生在线，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二位工作人员来到直播间，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二位啊，他们分别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党委委员、副总裁李志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以及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公共服务员廖桂瑜，欢迎你，桂瑜。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的话呢，我们会和二位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咱们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上半年的一些工作的任务啊，包括下半年的一些期待和工作的计划。那同时呢，也会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在我们的12345热线上面市民所咨询的一些相关问题和办件，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么如果说在观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海口之声的视频号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实时互动起来。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依然是进入到12345在线播报，来看一看在过去一天12345热线所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来连线到的是平台班长张贺，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2026年7月2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10588件，满意率97.1%，其中咨询类4954件，投诉类3760件，求助挪车类1463件，建议类58件，其他类353件。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城乡居民职工社保问题594件，主要涉及到我们失业金的申请和材料，还有我们灵活就业社保的线上缴费渠道。第二是招生和考试问题261件，第三是户口迁移和身份证居住证办理问题196件，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125件，第五是房地产交易问题121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是占道经营问题298件，物业管理问题288件，退费纠纷问题201件，违章停放问题200件，劳动纠纷问题192件。今天是美兰国际机场做客直播12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机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昨日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办件相关情况。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的介绍，我们就先连线到这里了，再见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进入节目的同时，我们也要共同的来关注到的是台风方面的一个最新资讯。那么目前来说啊，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啊，已经是逐步的在向我们的海南本岛靠近了。根据预计，这个美沙克呢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还有可能会继续加强，并且计划会在咱们今天的下午时间段，会在差不多是陵水到乐东一带啊进行登陆。那么登陆过程之后呢，可能会对我们的海南带来一些强风雨的天气。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这种台风暴雨的天气之下呢，咱们尽量减少外出，如果一定需要外出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提前做好这个路线的规划，遇到了这种积水路段也切勿涉水过路，造成熄火的危险。那么台风来临，咱们接下来就要跟二位好好聊一聊了。咱们美兰国际机场作为我们的空港门户哈，经常也会因为受到这种台风啊暴雨的天气，会有一些航班方面的计划的一些变迁或者是调整。那么目前来说，今天的这个台风天气来临之后，我们的具体的一些航班运行，包括旅客服务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是如何来进行实行的，我们也请志国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这次的台风呢比我们之前的预计对美兰机场的影响要偏小很多。我们原计划今天的航班运行架次是442个架次，一上午呢 整体的航班运行还是正常的。
0: 嗯，
1: 包括今天下午到晚上23点之前，美兰机场的航班运行都是正常的。到23点呢，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八级风圈，这样的话会对机场的一部分运行。

0: 产生影响。
1: 嗯，
0: 好在呢，因为通过昨天晚上跟航司的会商，23点之后我们出港的航班只剩下7个架次，而且这里面有5个架次是国际航班，国际航班往往都在凌晨左右才能起飞。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本场受航班受这个天气影响的情况不是很大。当然呢，我们各位这个旅客朋友们也要时时关注航司发出的通知，因为这次天气风力虽然不大，但是降水会比较多。
1: 嗯，
0: 瞬时情况下的这个航班呢有可能会发生一定时间的延误。
1: 嗯，
0: 说到延误呢，这个我们对有可能存在的大面积航班延误也做了充分的准备，就是2个小时以内我们可以提供的延误航餐能达到1500分。
1: 嗯，
0: 如果延误时间更长，还有更多的保障力量投入。
1: 嗯，
0: 这是第三个情况呢，也要想跟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三亚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三亚凤凰机场呢今天下午5点开始就关门了。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有些这个要出行的朋友，特别要出岛的，可以选择当然台风天气能不外出尽量不要外出。
1: 嗯，
0: 但是确确实实如果需要
1: 很着急的这种情况，
0: 也可以到海口来再出岛。
1: 是，
0: 就是基本是这个情况。
1: 是的啊，就是从您这个介绍，我们应该也能够感受到，其实这次台风的预防只是我们日常工作当中的一个一环。我们经常会强调一件事儿，就是宁可十防九空，不可错防一次啊。所以就不管说这个台风它是大是小啊，它是风急也罢啊，或者是雨强也罢，我们都会做好这个非常详细的一些准备啊。那么针对于这个准备出行的一些市民，包括像我们台风天气方面的一些安全的防范，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温馨的提示呢？
0: 一个是呢，要跟机场或者航司保持时刻的沟通，
1: 嗯，
0: 就是了解自己航班信息有没有可能延误，有没有可能取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确定航班还会按时起飞的情况下呢，要尽可能的提前一点到达机场，因为有可能路上积水啊，导致这个道路拥堵。
1: 嗯，
0: 第三个呢，如果发生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我晚到了，
1: 嗯
0: 啊，或者又有其他的什么情况，及时呢拨打我们美兰机场的热线，叫966114，如果是晚到旅客，我们有一系列的保障旅客晚到的措施。
1: 嗯，
0: 基本上情况是这样。
1: 是，就有的时候可能飞机一延误，有一些旅客他会很暴躁，就是心情会很不好。对，但是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啊，我们能做到就是很耐心的去给我们的旅客做一些解释啊，去做一些这个相关的服务，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一些比较周到的这种服务来满足或者是缓解我们旅客这种比较焦虑的一个情绪啊。当然了，我们也更建议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如果你刚好是赶在这两天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话，我们是可以提前拨打一下客服热线，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航班信息啊，也避免了说到了这个机场，结果发现航班可能因为某些不可抗力的原因啊，导致没法起飞或者是延误了，而造成的一系列的这种时间上面的损失了啊。这个是我们在台风天气之下，我们美兰国际机场给大家送去的一些温馨的提示。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请我们的治国总给我们继续分享一下了，在今年的上半年，美兰机场我们在旅客的便民服务这一块落地了一些什么样的让大家感受很直观的这种新措施。
0: 好的。上半年呢，美兰机场主要围绕旅客进出港的全流程，落地了一系列呢能让旅客感受到的一些便民的新举措。你比如我们在地面交通的接驳方面，
1: 嗯，
0: 我们跟海口公交这个双方一起推出微公交，
1: 嗯，
0: 就是特别是江东很多的这个桂林洋大学城的学生，
1: 就是相当于是针对于学生啊，或者是稍微偏远一点点的啊，这样的一些务工的或者是居住的一些市民朋友们，
0: 就是微公交的好处呢，一个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微公交的海口智慧公交的小程序直接呼叫，
1: 嗯，
0: 它还是公交的价格，沿线呢只是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乘客会搭乘，
1: 哦，
0: 如果没有的话，就相当于你是专车了，
1: 包车了
0: 啊，包车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1: 嗯，
0: 是我们两个航站楼之间的摆渡呢，
1: 嗯，
0: 也加密加频的这个摆渡的频次，楼上出发有摆渡，楼下的到达也有摆渡，
1: 嗯，
0: 特别是夜里的时候的，我们把这个摆渡的频次啊，已经到2点多，
1: 嗯，
0: 这个夜里2点多到凌晨4点多，只是我们把这原来是没有的，
1: 对，
0: 现在我们增加了之后呢，只是说比如说我2点到4点，
1: 嗯，
0: 现在呢是半小时一班，
1: 嗯，
0: 如果有特殊情况，
1: 嗯，
0: 也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我们随时随地的可以为我们旅客朋友们服务。
1: 这个对于很多坐红眼航班的旅客来讲，应该是比较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比较
1: 以前说
0: 比较方便，
1: 这可能说我只能是打车，
0: 啊、
1: 或者我腿着去到某个地方。但是现在的话，有了这个摆渡车，我的中转就会变得更加的便利了啊。那么除了这个汽车的接驳方面之外，因为我们也知道美兰机场它其实和我们海口的一些这个动车啊和轨道它也是接轨的。目前这个相关的服务也有什么变化吗？
0: 这要感谢我们高铁方面给我们美兰机场的支持。

0: 一个呢是我们跟高铁美兰站有一个接力式的联动服务，假如说我们机场这边有航班延误了，特别是大面积延误的时候，我们会提前跟高铁去进行沟通，你的买的动车票即便是到达之后晚点了，它一样可以让你去上车，
1: 上车，可以上车，
0: 这是我们双方有个沟通的机制。第二个呢，我们双方有个接力式的服务，遇到特别需要服务的旅客，比如说轮椅旅客，或者说特别着急的旅客，或者其他需要临时帮助的，那高铁呢会把这个旅客识别下来给到我们，全程接力。
1: 哦，就是我们就会在那个高铁的出站口那边就和
0: 一路引导。
1: 哦，
0: 你像这个之前也出现过，也是受台风影响嘛，应该当时是鉴于那是这个降雨量比较大，导致高铁有个别的这个列车晚点，晚点了之后呢，但是有很多旅客要从海口出港，我们跟高铁站就启动了这种双方的应急联动机制，全程一路旅客一路分奔，一路都有人在引领。
1: 哦，是这样
0: 啊。
1: 对，这种应该属于是很特殊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一个可能会晚点或者是即将赶不上飞机的旅客来讲，这个服务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那么有没有考虑过说像这样的一个服务会有一些比如说这种更官方的或者是常态化的这种预约的一个通道，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一些事项吗？
0: 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这个就是你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跟高铁的服务是一贯的，就是这个服务不仅仅是说应急状态下，特别是需要特殊服务的旅客，比如说轮椅旅客呀，行动不便的旅客，跟我们申请或者跟高铁申请都可以。
1: 哦，就只要一个电话。
0: 对，一个电话就可以了。这个主持人我接着给大家介绍啊。除了刚才说的地面交通呢，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通关效率更加高效。还有海关，这个美兰关和美兰边检站呢对我们的支持力度也很大，结合到今年我们整体的国际航班量的增加，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汇报一下，就是美兰机场今年的国际旅客的吞吐量相比去年同期我们增长了接近30%，这样的话航班量增加的情况下，其实边检站和海关的人手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为了确保旅客朋友们能够这个通关顺利，9条人工通道还有12条的自助通道都是开通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针对没有航班的，比如说下午4点到凌晨2点钟这期间呢，也会24小时有人值班值守，不管是值机还是边检你都可以去办手续，这样的话旅客到了之后可以到里面去休息，相当于办完手续了。
1: 是，
0: 这是这个通关效率方面。我们服务呢还有一些改进，比如说我们过夜休息区，过夜休息区呢，这个除了过去说我们给大家提供一张可以躺着休息的床位以外，一是扩容，由过去的40多张我们现在扩容到90张。第二个呢是在休息区的现场增加一些像充电宝呀，甚至像当然现在天热了啊，这个春节前后的时候天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上一些姜茶呀，热水热茶呀，甚至还有一些毛毯的这个免费的使用，当然我们要回收还要到酒店去做这个清洗处理好，循环使用。
1: 是，
0: 除了这些以外呢，这个对针对中转的旅客，就是国际中转的，你是从国内其他地方到海口再出国的，这些呢如果是4小时以内的中转时间，你可以申请60块钱的免费的餐食。如果是超过4个小时，那你可以申请100块钱的餐食或者是100块钱的过夜。过夜是个什么标准呢？其实我们免费提供过夜的这个休息用房，两人间你可以是免费的这个使用，这是对于我们中转的旅客。还有其他一些这个便民的措施呢，你就包括这个，
1: 反正我觉得通过您这么一介绍，我觉得哈，就是以前大家会觉得机场它只是一个机场，它只是坐飞机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个机场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除了坐飞机还附带了一些吃饭对吧，休息和这个购物等等的一个职能。我觉得我们的机场已经变得更加的综合体化了这也算不算是咱们这个自贸港封关之后带给大家的一些这种全新的这种服务的升级的一个体验。
0: 这主任，这个我们呢也是在向新加坡机场去学习，因为新加坡机场呢应该说是全球机场的标杆，特别是在旅客服务或旅客中转服务方面，它的中转旅客能占到它年旅客吞吐量的40%，比如说7000万的量，它中转旅客就能到2800万，那当然了我们的硬件条件比他们还是有些差距，但是我相信美兰机场跟

0: 我们所有旅客的这种服务的热情，包括我们服务的态度和服务的质量，应该也不输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
1: 感觉以后会出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中转经济啊。
0: 是的，是的，我们正在往这个方面在努力。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跟海口市的相关的部门也要进一步的沟通。就是对于中转的旅客，要打造一些精品的旅游路线。他到这中转的这个过程中呢，哎，我们把他引导到相应的这个旅游景点或者市区，那他就能给我们拉动消费，带来新的这个经济增长的流量。
1: 对对对，哈，这个是对于中转的人而言，我觉得对于很多国际友人而言，其实我们的美兰国际机场，它其实同样也是有非常强的这种服务的意识和状态在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这个59国的免签，对吧？到现在为止好像又更进一步的有更加开放的一个姿态了。那从上半年来讲的话，我们也看到了好像这种国内外的航班加密了不少，我们开了很多的新的去到国际上面的一些航线啊。这个对于咱们的海口市民游客来讲，包括外地的游客来讲的话，是不是应该也会更便利一些呢？
0: 是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开通的国际和地区的航线呢，一共是42条。这是国际的。当然，如果加上国内的话，我们又达到244条了。国内的是244条。现在呢，往新加坡、往香港、往东南亚的方向呢，我们的航班是比较密集的。你比如说，像新加坡，我们一周能到44个航班。其实就非常方便了。然后去香港的话，一周也达到了42个航班。然后去这个曼谷呢，一周也有38个航班。这是说去东南亚。同时呢，美兰机场也开通了前往这个澳大利亚，包括墨尔本，包括悉尼都有航班。然后呢，新西兰也有。近期呢，我们还开通了到这个欧洲法兰克福，包括到马德里的两个欧洲的这个国际航班。现在呢，我们夜班中转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些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他们从海口在经停经中转之后前往欧洲，因为这个呢，我们业内叫它代数航线，就是从这个新澳，就新西兰、澳大利亚中转到这个欧洲去的，这部分人是中转，因为直飞是这个距离太远，他没法直接飞到的，这部分呢，以前的中转在曼谷、在新加坡会比较多，以前咱们这是没有的，这两年咱们自贸港的建设啊，特别是我们国际航班的加密，逐渐形成航班波之后。这些国际友人也会选择在美兰机场经停，但是经停的过程，下一步呢，我们要考虑把他的经停怎么想办法能让这些人再留下来，来感受一下我们海口、我们海南的，不管是自然风光还是人文的热情。
1: 那确实是哈，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工作任务还应该还说蛮重的哈。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那我们再看一下，在我们的市民号直播过程当中，已经有粉丝来给我们留言了，向二位做了提问啊，请二位进行回答。这位叫做栀子花开呀开的朋友问到了，他说他是周日一早的航班啊，他说现在又刮台风，然后周日一早的飞机会不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按照目前的天气情况来看判断的话，星期天早上的航班应该不受到影响。除非个别航路上会受影响，但是机场的本身应该就是我们起飞应该还是正常的。
1: 明白。其实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要打下客服热线，
0: 是
1: 就
0: 是
1: 先提前问一下，就在周六的时候提前问一下，我觉得问题应该说都不大啊。还有这位叫做 Miki 的朋友问，他说想知道美兰机场现在有多少条国际的航线啊？这位朋友应该是有这个想法，可能未来想要通过机场然后去走一些可能更加便民化的这种国际的一些航路啊。目前来说我们刚才常开的我们的这个治国总师已经介绍到了啊，像去到新加坡呀，去到曼谷啊，去到墨尔本，去到悉尼的这个航班应该说是每周每个月它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链路了。那如果说是去到欧洲的话，现在也开通了啊，只不过说看大家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更符合于您的这个经济的价位，我觉得这个才是您选择的一个重点啊。说完了这么多啊，我们目前的话呢也了解到了咱们上半年美兰机场的一个服务旅客的这个升级方面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聊后续的事儿了，因为马上这个7月份一来，暑期就开始了，暑期游再叠加着这个算是大学生啊这个回家啊或者是这个出行啊这样的一个流量，我们目前有没有对暑期的整体的航班包括旅客的总量去做一个大概的预计呢？
0: 好的，主持人，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预判呢，因为前段时间受这个航运上涨的影响，暑期的暑运不会像往年一样说很火爆。我们预计呢，这个

0: 七月一号到八月三十一号这两个月的时间呢，美兰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大概能到463万，比去年同期呢稍微增长1.25%，航班量呢是大概3.2万个架次，这基本情况。这两天呢，航油价格有所下调，我们期望呢那个航班会更火爆一点，来自贸港旅游的人会更多一些，这里面的客流呢主要分这么几类，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学生放假呀、亲子度假呀、毕业旅行啊，还有探亲返乡。特别是我们有很多的家长呢，会根据小朋友放暑假了来休假带孩子出玩，包括当然外地的人来到我们海南来游玩。针对我们往年暑期过程中这个比较热点的航线呢，我们今年确实有些加开，特别像这个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重庆、杭州这些城市都有加班，
1: 属于热门地，
0: 属于热门。
1: 对，
0: 特别是我们结合前十五大的美兰机场的这个既是客源地也是目标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我们跟航司有鼓励政策，希望它能多开。当然开了之后我们会跟航司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条件的，这个呢当会已经过会了。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是在暑期当中呢会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活动，这个呢要感谢我们海南省旅文厅，在旅文厅的支持下呢，我们每年都要策划30多场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在机场内
0: 快闪呀，或者其他一些趣味科普活动呀，或者说我们是海南热带风情的一些或者民族元素的一些表演呀，等等嘛，各种各样都有，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点不同的节气、不同的节日来开展。暑期呢可能我们更多的会关注小朋友的一些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一些海洋保护的需求呀，科普宣传啊，或者说针对小朋友的一些游玩呀、绘画呀等等这些。当然这个呢只能说提前关注我们官方的一些账号，会有一些预期，会有一些这个提前给大家
1: 预告，
0: 但更多呢可能就是大家随缘，到机场时候有这活动那就带着孩子参加一下
1: 遇到了就正好可以参加了哈。就是可能这孩子们会关注的是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我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会关注的就是买东西这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咱们的美兰机场其实是有免税店的就包括我们附近的这个奥特莱斯 对吧，然后包括美兰机场内部的不管是 T1 也好还是 T2 也好的各大的这个品牌的免税店，我们很想知道说在出行过程当中我们会不会有优惠。
0: 好，这个事情呢是不是让我们同事给一直都是我在讲，是不是让我们同事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没问题哈，来有请各位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暑运期间的话美兰机场都有提供了哪一些优惠，就比如大家想要购物的面对我们学生啊、亲子啊包括军人出行，美兰机场这边免税的话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折扣力度都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的话我们美兰机场的话针对这个多家的餐饮门店，对持有这个学生证包括录取通知书的一些学生是享有8.8折的一个优惠，包括特产呀、还有服饰店呀、还有一些就是像离岛免税增设的一些零水酒饮啊可以免费试吃，对，然后同时也推出了一个早鸟券包，师生购、军人购、亲子购专属的8.5折，然后包含了一些香画呀、腕表呀、酒水、数码产品还有食品全品类的一些促销，像想要买手机苹果17的，或者是想要这个免税发放一些无门槛的一些代金券、酒水都是可以在现场直接可以使用的。如果有这个购物需求的朋友，可以就是在原计划的出行时间更加提前一点，先来现场购物，然后预留充足的一些购物时间。
1: 是，最主要大家可以不用拿走哈。如果是海南本岛的居民，可以不用拿走，回来再取，这个很方便。
2: 是的。
1: 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位叫做不醒的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想要知道大学生有没有必要买海南航空666随心飞啊，包括这个基建。燃油费的价格会上涨吗？是否有针对学生党的福利啊？这几个问题。
2: 其实购票方面的话，每个航司它都有这个特殊的优惠，你要根据你的这个航段、出发地、目的地，还有出行时间去合理的去选择这一个票。就是因为每个航司它可能所提供的行李额有存在差异化，或者是它每个时间段、每个航线它所提供的优惠是不同的。比如它有一些航司有会员购，有一些航司的话有666的随心飞，这个都是可以。 以根据您的出行计划去合理的就是去对比一下然后再去选择、嗯、并没有说合理的说最优惠或者是说只有更优惠怎么这么说
1: 啊？反正学生党的福利我觉得都在学生证上、
2: 嗯、对对对对
1: 就是大家拿好这个学生证我觉得在现场购物的话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一个便利、啊、
2: 是的是的
1: 对应该不只是学生吧、嗯、其实

0: 往年好像咱们针对于像来海口来海南开演唱会的一些粉丝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凭票去去购买，有优惠的。
1: 嗯，没错，就像演唱会开的时候可能持有演唱会的门票还能领取这个周边礼物，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哦、就是可能要先到先得才行了、
1: 嗯、是的，
0: 这礼物不是不限量的啊、嗯、
2: 这个是我们跟海口市旅文局啊搞了一个叫嗨享演出，
0: 嗯
2: 嗨是就是大家嗨起来那个嗨，
0: 哦，
2: 享受的享，所有的旅客呢，就是特别是粉丝到达美兰机场之后、哦、往往会得到一份惊喜，
0: 是，
2: 也就是说你可以拿着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旅游护照去在美兰机场的各个店铺去打卡、
0: 嗯、
2: 如果说你能集齐了这个所有的印章，那可能你能得到一个更大的这个折扣，
0: 是
2: 啊，当然在过程中呢我们还会有一系列的宠粉的活动，
0: 嗯嗯，
2: 这个是这个叫嗨享演出的一些项目，
0: 这是我们给这个外来的粉丝最大的一个优惠和福利和我们的诚意了哈。就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本地的粉丝有一点默默的难过，但是没有关系，
2: 可以去机场去享受，
1: 对，也可以来机场参加、
2: 啊啊啊、
0: 是可以的。我们的这个活动还是很丰富的啊、
1: 嗯。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在这个暑期，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关于这个购物啊，关于出行啊，包括关于这个文化呀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活动和安排，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美兰机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们都会提前去进行相应的预告的。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于市民朋友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进行的一些咨询啊，需要我们解答的一些高频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稍稍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在宣传之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Voice Radio。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8: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9: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10: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1: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6: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6: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1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4: 光盘行动。
15: 光盘行动。
16: 光盘行动。
1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9: 一二三四五。

0: 上山打老虎。
1: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2: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来做客直播间，解答市民朋友们有关于登机安检，包括随身托运物品等等这些高频咨询。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党委委员、副总裁李志国，以及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公共服务员廖桂宇。再次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么在上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是跟二位共同的来聊一聊啊，今年暑期的一些相关的服务的计划，包括我们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工作的总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市民经常会咨询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和高频问题了。在这之前啊，要把一个这个信息跟二位分享一下。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号上有朋友留言，他说上次节假日的时候正好在机场看到了很有意思的快闪活动啊，这是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是的，那感觉说可以，他觉得说这样的快闪活动是可以积极推行的，最好是能够让每一个路过的游客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是，我觉得这位市民朋友有这个意识的话，我觉得应该我们是把这个好心情已经带给他了啊，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分享了。
3: 好的，我们继续努力。
0: 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暑假哈，这个是我们已经定好的了啊，大家只是说期待这能不能和你的出行日期不期而遇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向二位来进行咨询了。首先呢，是大家关于这个乘机身份证丢失啊等等方面的一个问题。有市民问了，他说他的这个身份证消磁了，现在乘坐飞机的话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样的一个相关问题。估计很多市民朋友也会有这个类似的疑问，我们可以来进行统一的解答。
4: 对，身份证的话作为出行当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证件，如果有遇到消磁的情况的话，大家不用去担心。如果是身份证没有过期没有破损，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消磁，安检系统这边的话能够识别得出来您的身份信息，那您正常是可以使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现场发现识别不了了，也不用担心。美兰机场这边的话，在 T1 和 T2 航站楼的话都有提供的一个办证中心，只要您到现场去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查询到您的身份信息，就可以办理一个民航的一个临时乘机证明用于乘机。只要您购票的证件使用的是身份证号，那都可以使用的。
0: 明白，这应该说不只是消磁了，就是如果说身份证不小心丢失了，我们也可以去在机场内部直接补办哈。
4: 对，
0: 是的。还有朋友问了，他说家里要带着未成年乘坐飞机，那未成年乘飞机的话需要什么相关的证件才可以登机？
4: 如果您家的小朋友是16周岁以下的，来自就是我们中国的小朋友，那可以使用我们的出生医学证明或者是户口部的一个原件作为一个乘机证件来购票，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哎，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咱们机场的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送飞服务哦，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我就是受益者。
3: 我本人也是。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会担心说，哎呀，我的孩子交到机场去了会不会安全？其实这个我们应该是全流程都是有工作人员
4: 陪
0: 伴
4: 的。是
0: 的，
4: 是的。如果是说小朋友暑期了，想要说回家找爷爷奶奶，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无成人陪伴儿童的一个服务。大家在购票的时候向航空公司提出申请，然后您在申请成功之后，乘机当天提前3个小时到机场去办理相应的交接手续和乘机手续，然后最后乘机之前将您的孩子交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全程陪同服务，然后将他交由空乘人员，空乘人员到达目的地之后会把他交给对面的地服工作人员，最后的话会联系到您目的地的亲人来进行一个接送，所以全程的话倒可以放心把这个工作小朋友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很多人会担心说，哎，我怎么才能确定说你已经交到了我的这个孩子的亲人的手上？
4: 就您办理交接手续的时候，您需要您去预留相关的一些联系方式。在航班落地或者是已经就是接送出来之后，他会联系您目的地的一个接送的一个亲人，然后会把小朋友安全的送到您的手上，
0: 甚至还要对身份证的啊，朋友们，
4: 对，
0: 就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的机场的这个地面的一些工作。

0: 人员啊。另外呢，还有朋友问到，他说他是高层次 D 类人才，持有天涯英才卡，在美兰机场 T2 航站楼是否可以享受快捷登机的服务？
1: 天涯英才卡的话，只要是 ABCD E 类五类卡的朋友的话，都可以使用这个优先的安检和优先的值机服务。但如果是 A 类的朋友的话，还可以再增加一个贵宾服务，所以大家都是可以选择这个优先通道的。
0: 明白啊。另外的话呢，看到有粉丝，这位叫做 F 的朋友留言啊，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他问到说，想要暑期带着宠物回老家，这个宠物托运是否可以随行上飞机？他因为看到有一些航司可能提供这样的服务了，想了解一下。
1: 近期的话，很多航司都有推出了一个宠物进客舱的服务，但它所限制的这个宠物的种类品种，包括它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猫，它可能分不同的品类，或者是狗也分不同的品类。但出行之前购票之前的话，一定要提前联系航司的客服，去针对这个宠物进客舱的这个业务，相对的去了解一下，是否符合他们所进客舱的那个宠物品类要求，包括它这个购票的需求，还有它需要在客舱内准备的一些用具都要提前准备进好了之后，才可以去办理这个宠物进客舱的一个服务。
0: 宠物会收费吗？
1: 会，
0: 机票的费用哈。
1: 是的，
0: 是这样，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哈。就有一些朋友可能带的是小狗啊，或者是小猫，可能这个就会这个范围会更宽，或者是适用性更强一些。那对于一些这种可能烈性犬或者是稍微超大型一点的犬类，我们可能还是要去咨询一下航司才可以了。是的，我们再来关注。有朋友问到说，在这个美兰机场无托运行李的情况之下，最迟要提前多久到机场来办理登机手续啊？这个相当于是在踩着 DDL 这个朋友啊，是的。
1: 如果是国内航班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的话，我们美兰机场国内自助值机的一个截止时间是起飞前的50分钟，如果是人工值机的话是起飞前的35分钟。如果是比较商务型的旅客，购买的航司允许这个办理线上值机的话，也可以直接在线上办理，之后直接去过安检都可以的。然后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的登机门关闭时间是航班计划起飞前10到15分钟，一定要在登机门关闭之前到达登机门去进行登机。如果错过了之后的话，那可能就要误机了。
0: 是的，
2: 这个我再做个补充啊。其实针对自贸港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商务旅客越来越多，特别是通往像北京、像广州的旅客非常多。那么我们跟海航和南航分别打造的这种叫自贸港快线航班，这类的航班，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托运的行李，航班起飞前15分钟到达机场还是可以进去的，但仅限于自贸港快线航班，就是海航和南航的非北京和广州的航班。
0: 就是你相当于是有两个前提条件了。
2: 对。
0: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还是早点来吧。对，咱们机场还是挺好逛的，
2: 是
0: 有很多可以看的、可以买的地方啊。就是大家还是不要。最好还是不要太抱有这种侥幸心理，我们还是提前到达尤其到了暑期，可能有的时候某些航班它的那个客班是满员的航班，对，所以说整个的一个流程可能会久一些，希望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了。那另外的话呢，有人问到了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啊，比如说糟粕醋放在行李箱里是能带上飞机还是要进行托运啊，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看来这个乘客很喜欢海南的糟粕醋，
0: 是
1: 确实是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个特产啊。如果是想要携带糟粕醋的话，大家可以就是用瓶装糟粕醋的话，正常是瓶装嘛，拧紧之后打包好，但是糟粕醋不含有酒精的情况下，是可以作为这个行李托运进行一个办理托运的。然后因为各航司的话，可能对于这个托运行李携带一个差异化，大家一定要核实清楚有没有包含免费的托运行李，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需要交取这个一重行李的费用。
0: 反正不能带上飞机，
1: 是液体物品的话，糟粕醋不能带上飞机，必须要办理托运。
0: 清不凉也不行吧？
1: 是的，
0: 这跟大家同一气儿说了哈，包括这个椰子鸡啊，这个里面有椰子水的话，可能也不太行，最好还是走托运啊这样的一个渠道。是的，那白酒呢？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因为我在机场工作，接触到朋友咨询最多的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带白酒。
0: 是的，
2: 首先第一条，白酒是不能随身携带到飞机的。
0: 这
2: 是一个。第二个呢，是可以托运的。
0: 可以托运。
2: 可以托运呢，但是它有几个条件。就是第一，你的必须是完整包装的，就是你这一瓶酒是没打开的，散酒是不可以的。然后呢，一个人最多可以带5升，托运的数总量不超过5升。酒精含量不能超过70%，包超过70%就不允许托运了。但是如果说你是那种低度数的，没有超过24%，那

0: 量是不限的。
1: 哦，是这样
0: 啊，因为你如果酒精度数高了，它就会多危险品了。
1: 嗯嗯，如果说不限的话，唯一要考虑的就是自己的行李额够不够放的一个问题了，要不要加钱的一个问题了。是的，就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白酒一定啊是这个没有拆封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些人他是愿意装着那个散装的，就是山兰酒啊什么的，想要托运，但这个是不可以的啊，大家要注意。还有这个冰冻的真空粽子。能不能过安检这件事儿啊？
2: 如果是冰冻的真空粽子的话，没有里面没有携带冰袋呀，或者是一些液态物品的作为保鲜的一些保鲜剂呀，那是可以随身携带的。
1: 哦，
2: 是的，只要您包装好，然后包装好没有异味，那正常随身携带就好了。随身携带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航空公司的手提行李也存在那个差异化。
1: 对，
2: 大家携带手提行李的时候，一定要依据所购买的客票，它所限制的这个体积、重量，还有件数去携带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啊，很多朋友都问了啊，就是这些相关的一些美食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咱们的乡愁的一种表现的形式了啊，所以大家可能问的会多一些，甚至还有人会问说家里杀好的鸡呀、或者是冷冻的鱼类呀、肉类呀，这些都可以带到飞机上吗？这样的问题。
2: 杀好的鸡它属于生鲜类，如果需要放冰块进行保鲜，那建议是使用泡沫箱加一个纸箱的包装严实没有泄露，不要就在客舱当中比如泄露了一些液体去污染到其他行李，那正常打包好办理托运是没有问题的，就不建议大家进行一个随身携带。因为生鲜类的话毕竟它是有包含了一些轻微的液体，或者是它可能需要您放这个冰块去保鲜，然后您到目的的时候口感更好，所以建议大家办理托运。
1: 是啊，
0: 就是补充一点啊，就是
1: 说
0: 如果说你要是出国航班，那你就不要带这些、
1: 时间太长了是吗？
0: 不是，就
2: 是
0: 基本上大多数国家对于入境的这种肉类的都是禁止的，甚至熟食都不行。
1: 明白了，
0: 所以你带了就白带了。
1: 就包括像这个国外的友人来到海南，可能这个生鲜的肉类我们也是会进行查验的。
0: 对，不允许进来的啊，因为它有可能带来一些这个。
1: 明白，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海关方面的一个监管的一个问题了，
2: 有个审议的要求。
1: 是，这国内的话还是可以的
0: 啊，国内是可以的，
1: 对，国内还是可以的。好的啊，另外的话呢，很多朋友也是通过这个网络啊。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些咨询，那比如说这个辣椒酱啊、海鲜酱啊、鸡蛋能不能随身携带？电钻工具、磨光器是否可以办理托运？以及携带海南特产大礼包内含一些这个清补凉啊、椰汁儿啊，这个成鸡的问题，还有消毒用品啊，很多朋友现在会携带一些消毒的湿巾。或者是一些那种酒精棉片、棉棒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我是可以上飞机的吗？
0: 那我们一个个的来跟大家这个解答。首先呢，像海南，我们海南是热带岛屿，有很多的热带水果。大多数的热带水果都是可以你随身携带上飞机的。但是像椰子，因为它是其实里面是水，
1: 液体
0: ，它是不能带上去的。然后榴莲和菠萝蜜这两个呢是。味道比较重，异味比较重。你带上客舱之后，我们可能很喜欢，但有些人不喜欢，有可能
1: 涉及到了公共层级文明
0: 啊。这些呢，但是你可以托运啊，这是一个。另外，刚才提到了像一些电钻工具啊、磨光机啊这些，你只要打包好，这是可以做行李进行这个托运的，运输是没问题的。另外涉及到刚才我们也遇到比较多的，比如说你买的辣椒酱，海南的
1: 黄灯笼
0: 辣椒
1: 酱
0: 啊，还是挺好的。
1: 是，
0: 但是对不起，它是不能够带上去的。这个事情呢，因为我来之前我就感觉到可能会有旅客或者乘客朋友们会问这个问题，我还专门找我们安检的同事专门了解了。这个民用航空安全检查规则里面有说明，就是。这个液态物品呢，它是包含液体、凝胶和气溶胶等形态的液态物品。又包含了饮料啊、汤品啊、糖浆、炖品、酱汁、酱膏，像这些，你像辣椒、海鲜酱，它就属于酱汁类的。鸡蛋呢，就属于凝胶类的。所以这些都是不能随身携带上飞机的。
1: 明白了，就是最好还是托运啊，这个托运还是比较靠谱、比较保险的啊，能带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朋友咨询到了特殊旅客啊，在乘机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人问了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啊，身体状况还不错，想要坐飞机的话，他是否需要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这一类的问题。
2: 正常来说，年满60岁以上的健康老人的话是不需要申请这个无陪老人服务的，但是有。

0: 需不需要开具这个健康证明的话，大家可以根据一下老人的身体状况，提前跟航空公司去了解一下是否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但只要您的身体适宜乘机，然后没有一些就是不能乘机的疾病，过检的时候精神状态良好，那正常都是可以正常乘机的。
1: 明白，就是还是要以我们老人家的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啊。毕竟乘坐飞机肯定是要高高兴兴的出门，
0: 有一定的气压。
1: 是的啊，还有人问到了，就是关于咱们的母婴室的设置的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个母婴室有没有设置，如果有的话，这里面的设备我们接的水是什么样的水啊，这个适不适宜去冲泡奶粉等等的相关啊。
0: 如果是大家就是母婴类的一个群体出行，我们美兰机场的话，在 T1 和 T2 航站楼都有设置母婴室，母婴室内有配备了消毒的这个就是消毒剂、消毒柜，包括温奶器，还有我们的热水机，都是可以提供温水，现场直接可以泡奶的那种。就是也有哺乳间，如果有哺乳需求的旅客，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哺乳间给小朋友进行一个哺乳。所以母婴群体出行的话也不用担心。然后如果不是母婴群体，亲子出行，就是小朋友已经可以自己跑自己跳了，我们在双航站楼的话也都提供了这个儿童娱乐区，在候机当中也可以带小朋友去体验我们的儿童娱乐区，还有给小朋友设置了一个阅读区，看看我们的漫画书，然后在候机的时光当中的话让小朋友不那么烦躁都是可以的。
1: 明白了啊，就相当于是我们的整体的配套服务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啊。
2: 我理解刚才这位朋友可能更关心的是水质的问题吧。
1: 是的，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啊，自来水或者纯净水。
2: 这样我跟各位旅客朋友们介绍一下，美兰机场所有的供大家饮用的水源都是经过这个过滤的，而且呢是我们跟我们海南有一家专门做这个水过滤的企业叫立生，专门在机场所有的饮用水不仅仅是母婴室的，母婴室是这个过滤之后的纯净水，包括大家用的那个饮水器、热水器、温水或者热水都是经过过滤之后的纯净水。
1: 这个就大家会饮用的更放心一些了。
2: 而且呢我们定期的还会做水质的检测。
1: 明白啊，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更专业的这种服务和周期。那另外的话呢，还涉及到了一些可能会身患疾病的一些旅客的出行啊。有位市民朋友他说，他是因为生病身上装了引导管，现在想要从美兰机场乘机离岛，想要了解一下怎么样才能够过安检登机啊，这个引流管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要求或者是说法。
0: 首先的话，如果是这位朋友他身上携带了这个引流管，首先要咨询一下所乘坐的这个航空公司他是否同意去承运，因为每个航空公司的话他对一个承运标准可能也存在一个差异化，提前拨打电话了解清楚，如果航空公司同意承运并且不需要出具任何证明的话，那您在美兰机场过安检的时候配合好现场的安全检查就可以了。
1: 是的，那这个只是说有引流管啊，像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这种比如说没有办法过安检的一些健康的设备设施，那大家都是怎么样来去服务这样的特殊人群的呢？
0: 如果是说身上有一些不方便过检的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辅助的设备，那您在过检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跟安检员说清楚，然后您不需要通过那个安全检查的那个门，然后您使用一个人工手检。
1: 那是不是我们作为乘客最好也是把我们的相关病历带在身上，这样可以方便于我们的员工及时了解到相关的一些信息，去做这个手检的一个服务。
0: 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市民朋友咨询的一些相关问题啊，主要是围绕在了这个出了机场之后啊，去坐车回家的这个返程的一个途中的问题。一位市民朋友说，他在 T2 航站楼的网约车上车点，然后去等车，结果呢就发现啊，这个等车点上面会有一些标识不清晰、混乱，容易找不到车的情况存在。包括这个网约车的上车点和高铁点，他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区分清楚的。然后呢去问了机场的工作人员，结果的回答也是比较潦草的，导致他没有找到这个车的一个具体的停车的点位啊，所以说希望能够对这样的情况去进行优化和升级。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在乘机或者是落地海口之后遇到的一个问题了。
0: 对，针对市民朋友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现场也是有做了一个实地走场，然后作为一个旅客的角色去根据旅客的动线去走，然后看哪里缺少标识我们就上到哪里的标识。然后包括这个朋友就是提到的说找不到车，我们双航站楼的一个停车场它是有这个自助的一个寻车的机器，您在上面输入您的车牌号，然后它就会显示您在哪个

0: 个区哪个位置、嗯、然后您就记录下来，然后询问机场的这个巡查保安，他就可以给您指引到相应的位置上去、嗯、
1: 对于一些外来的、嗯、可能对海口不是很熟悉的这种旅客啊，我们在乘坐网约车找不到的时候该怎么办？
0: 如果是说外来的旅客他找不到这个网约车上客点，我们双航站楼现场到达厅正对面就有一个这个问询台，您可以咨询我们现场问询的工作人员、嗯、或者是到停车场入口的时候也有一个问询台，
1: 嗯，
0: 都可以咨询。然后并且我们网约车的话都会在，就是比如像 T1 我们在我们到达厅的对面 GTC 的西侧，就是很近，就是您出了到达厅之后过到马路对面就能看到我们很大的一个网约车上客点的一个标识牌，
1: 嗯，
0: 然后包括 T2 的话可能就需要步行，可能就没有像 T1 那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T2 的话在我们停车楼的负一层，并且它也是在我们到达厅通过马路对面之后的话，进入我们停车楼之后往左手边或右手边的电梯都能到达到我们的这个候车厅。
1: 嗯
0: 是的，
1: 对，因为 T2 的这个情况还和 T1 不太一样，因为 T2 是出了这个这个到达厅之后它是需要直接走到外面去过一小段的马路、
0: 嗯、
1: 然后再去到那个停车楼去进行乘车，所以可能很多人在这一块的时候他会有一些混乱的情况、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更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升级的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把这个路线啊可以更直白、
0: 嗯、
1: 更直观的去告诉给我们很多初次来到海口的朋友们啊，
0: 如果是
1: 这样更方便。
0: 还没有来过海口的朋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号，我们直播号的话会不定期的话在美兰机场现场直播，包括候机流程或者是到港的一些，就是比如去高铁的流程路线、
1: 嗯、
0: 还有去网约车的流程路线、
1: 嗯、
0: 我们都会进行主播带大家进行直接走场、
1: 哦、
0: 直接带您直接认识我们的路线怎么走。
1: 哦，主播会直接直播出去 是吧？
0: 对对对。
1: 哦，是这样、嗯、好的，行。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解答了很多市民朋友所咨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当然还有很多了，涉及到了就大部分都是关于网约车收费啊，包括停车等等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后续的话也会依次了解清楚之后再给我们的市民去进行相应的解答。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想要请志国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了咱们下半年的一些关于市民出行包括旅游消费中转便民的一些重点的民生工作。
2: 好的，主持人，下半年的美兰机场呢将持续按照为群众办实事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工作安排，加快我们很多服务产品的落地。你比如我们在中转方面，特别是国际旅客增加的情况下，一个是呢我们中转隔离区里面会再增加一些淋浴间啊，这个呢也是跟我们旅客朋友们介绍一下，美兰机场的候机楼里面是有淋浴间的，我们两楼现在加起来一共有15间淋浴间，那再增加一间到16间。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也会增加隔离区内的这个中转的休息室，就是你晚上可以在那休息，特别是前段时间有旅客朋友反馈、
1: 嗯、
2: 特别是国际转国内的、
1: 嗯、
2: 他中转的时候休息说因为我们的航班已经停了可能空调就关了，那我们会在这个区域的增加冷风扇空调、
1: 嗯、
2: 啊，让大家呢在这中转休息的时候也能更舒适、
1: 嗯、
2: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现在跟这个香港机场也在推进琼港通的这么个这个中转的产品，就是你通过美兰机场的微信小程序去申请、
1: 嗯、
2: 到香港或者从香港经停海口去其他地方，你的行李如果没有办中转联程的话可以在那上面申请，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去提取自己的行李了、
1: 哦、
2: 第三个呢还是跟中转相关的，我们6月份已经开始了一部分联程航司的跨楼的中转，比如说现在首都航空和海南航空从北京过来他要去新西兰的一部分旅客，
1: 嗯，
2: 他跨楼中转的话只要你跟航司提前申请了也可以是连成了，这是中转便民方案。另外一个呢就是信息与服务配套，刚才主持人也讲了、
1: 嗯、
2: 有网友也在提问这个内场的一些标识标牌的事情、
1: 嗯嗯、
2: 那我们呢一个是常态化开展直播，大家可以平时刷一刷就会多了解一些机场的一些信息。第二个呢针对刚才说的标识标牌可能不是那么清晰，我们后续呢在候机楼里面也会增加一些地贴，就是贴在地上、
1: 哦、
2: 像医院那个引导标识一样、
1: 哦、明白、嗯、
2: 啊，或者说是一些射灯啊，这样的话动态的去引导大家。另外呢我们在网约车的候车点马上会抓紧建设这种候机的这个候车的大屏，
1: 嗯，
2: 你的车是哪一个你就能够看到你的车停在啊网约车的停在具体哪个位置，这样方便旅客朋友们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网约车。
1: 嗯，
2: 当然呢在旅游消费方面呢我们还会持续打造美兰机场特色的营销 IP、
1: 嗯、
2: 我们去年已经开展过一次美兰购物节，到今年下半年呢、
1: 哦、
2: 也会有美兰购物节，也期待大家呢到美兰机场去购物。机场不仅仅是大家出行的港口、
1: 嗯、
2: 更重要的它也是一个 旅游休闲的目的地之一。
1: 我们的中转经济要做起来了。

0: 是，这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美兰机场啊。这个应该是我们不管是出门也好啊，还是落地也好，感受海口的一个非常地标性的、非常门户的一个位置了。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以这种更加热情的、饱满的状态去服务好往来于我们海口的，或者是往来于世界的这样的一些旅客朋友们、市民朋友们，可以给大家把我们良好的这个自贸港的形象啊给打造出去，然后去让展示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海口的热情，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服务的态度啊，让更多的人去再重新认识我们的海南。也是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确实也是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同时呢也要为大家预告，在7月6号，也就是下周一，海口旅游文化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会做客直播间，关注旅行团退费以及旅游消费投诉等等的民生热点，在线回应市民关切，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5: 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3: 海口 Voice Radio。
1: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市区的气温26到30度。7月4号星期六，海口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气温25到29度。7月5号星期天，海口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1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新谷篇，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0: 红生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聆听同声，快乐同行。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主持人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新加坡体验馆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我们来关注到一些育儿问题，线下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或者是亲子游。马上就要到暑假了，我们同声同行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以及陪你同行新疆的亲子研学游，也会在7月20到25号以及8月10号到19号如约的出发。那么线下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搜索到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呢是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今天同样是非常开心，为各位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泌尿外科的副主任胡少华胡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先有请胡医生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南省儿童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胡少华医生。哎，今天非常高兴能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儿童健康的相关问题。
0: 是的，欢迎胡医生。那胡医生呢也是第二次做客到节目当中了，对吧？
1: 对的。
0: 我记得上次好像您做客到节目的时候是跟大家聊到了那个肾积水的话题。
1: 对，因为孩子里边这个肾积水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嗯，是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啊，大家关于儿童泌尿外科的这些相关的问题有需要咨询的，同样是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17284043是可以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来进行提问的。也欢迎各位随同罗伊随同胡医生一起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
2: 育儿问题无小事，
3: 育儿路上求健康，
2: 邀请业界专家做客直播间，
3: 你的问题我解答，
2: 探索解密育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育儿对对碰，陪伴宝贝们一起健康成长。
0: 来吧，欢迎各位随同罗伊和胡医生走入到今天同声同行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每一期公益专栏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不同科室的主任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一起关注孩子成长路上以及我们的宝妈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问题。胡少华医生呢是省妇儿中心的儿童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同样呢他的医师专长就是关于小儿泌尿外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其实今天节目呢邀请到胡医生是要和大家来聊到一个问题，就给大家来描述一个场景哈，大家来看一看自己或者是身边的家人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的孩子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孩子他突然发高烧比如说烧到了38.5度甚至烧到了39度以上的高烧，但是呢没有咳嗽也没有流鼻涕，就是纯粹的发烧，去医院一查呢，尿常规显示白细胞满视野，医生说是尿路感染，可能会给你开一些抗生素。烧退了之后呢，全家人松了一口气。可是没过个两三周，孩子又烧起来，又是尿路感染，然后呢又去医院，医生又开抗生素再退烧。可是呢，过了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又来一次。那么很多的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很崩溃啊！有的家长会说，我很注意给宝贝护理他的这个隐私波。

对呀，我给宝贝的这个纸尿裤换的也很勤啊，我是哪里没有护理好啊？我真的是一个失败的妈妈。有的家长可能就会陷入这种内疚或者是内耗、愧疚的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当中。那带着这样的疑问呢，今天我们就有请到省妇儿中心泌尿外科的胡少华医生来到直播间，我们要来关注到小儿反复尿路感染的一个。

0: 比例已经是相当高的了。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家长过来看病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哎，医生，我们回家一定更仔细的护理。”
1: 嗯，
0: 哎，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都特别心疼这些家长，因为这个时候呀，真的不是家长护理的问题。
1: 嗯，但是这个您说到刚才一个关键词叫膀胱输尿管反流，因为很多家长就觉得我的孩子可能，比如说，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尿尿的时候隐私部位会疼，对吧？
0: 对，
1: 那么他家长就会觉得我就纯粹的一个尿路感染而已。那您说到了这个膀胱输尿管反流，它是不是就是造成这种孩子反复尿路感染背后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0: 对，很多孩子这个存在反复的尿路感染，最后的真凶其实就是这个膀胱输尿管反流。
1: 嗯，
0: 并且我要强调，早发现和晚发现呀，它的结局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早发现的孩子可能只需要吃药观察，就能自愈；晚发现的孩子可能肾脏上面已经留下了一些永久性的瘢痕，这个是无法恢复的。所以呢，也希望借助今天这个时间呢，把这个病，来和大家一起彻底的搞明白。
1: 就是感觉加上了这个词的形容叫膀胱输尿管反流，就感觉它上升到了一个高度，也感觉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尿路感染嘛，就是尿到了有感染嘛。但是膀胱输尿管反流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0: 对，因为膀胱输尿管反流这个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名称，比较专业，
1: 学名，
0: 对，学名。但是呢，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啊，我们可以把人体的膀胱想象成一个气球，我们这个气球上面呢连着两根管子，叫做输尿管，输尿管是连接肾脏和膀胱的一个下水管道，我们人体的肾脏就是产生尿液的，我们的尿液顺着输尿管呢进入到膀胱里边，我们可以把膀胱当成一个储尿袋，等膀胱装满了以后呢，我们大脑发出指令，膀胱就进行一个收缩，尿液就顺着另外一条管道，就我们的尿道就排出去了，这个呢就是一个人体正常的一个排尿情况，我们的尿只能从上往下走，但是呢，有一些宝宝呢，他的这个膀胱和输尿管连接处，我们可以形容为有一个阀门啊，它天生比较松，就像一个关不紧的门。当膀胱收缩排尿时，压力增大，这一部分尿液没有顺着向尿道方向去，反而逆流而上，从膀胱倒流回输尿管，是一些孩子甚至可能到达到肾脏里边，这个就是膀胱输尿管反流。
1: 也就是说，他的尿该流出去的没流，就倒灌回来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就是有的家长就会好奇了，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不会出现这种倒灌的问题、反流的问题，往往是我家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那特别是一些妈妈，她就会开始又自我反思了，又自我的内耗，就是不是我怀孕的时候啊，没有把宝宝照顾好啊，我做了哪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一些行为啊，造成宝贝出现这种情况。
0: 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应该是家长都想搞明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里还是有必要和各位家长说一下啊，这个病呢和妈妈在孕期比如说吃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有没有摔倒啦，有没有感冒啦，比如说宝宝出生以后有没有穿纸尿裤啦，或者说有没有用湿巾擦干净呀，这些都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是我们家长护理的失误，而是一个解剖结构上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宝爸宝妈们千万不要去自责。这个呢就是宝宝在胚胎发育时期啊，我们输尿管进入膀胱的那一段天生短了一截啊，或者说是角度不对呀，或者说是肌肉发育的不够结实，导致这个阀门的功能不全，说白了就是出厂设置的一个小瑕疵啊，这个不是任何人的错。
1: 也就是他先天上面有这点点小的缺陷，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
1: 那就是在临床上这类型的就是出厂天生自带的这个小缺陷的这种概率高不高？
0: 总的概率也不算太低，比如说在我们健康的新生儿中，大约可能有0.4%-1.8%的孩子存在这个反流，我们简单说就是100个孩子可能有将近2个孩子就有这个反流，
1: 那也不少。
0: 对，所以对于一些尤其对于一些反复发热性尿路感染的孩子中，这个比例可能要高达将近一半。并且年龄越小这个发病率越高，我们说新生儿期尿路感染的病例发生反流的比例可能达到50%-70%。
1: 这种是因为先天自带的，那有没有一些情况可能是说他出生前是好好的，然后后期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造成它有这样的一个反流呢？
0: 这个也是有的。这种我们说先天性的这个呢叫做先天性的膀胱输尿管反流，还有一些呢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继发性的反流，就是后天造成的，比如宝宝有其他的问题， 像我们专科的，比如说有神经源性膀胱啦，或者说有后尿道瓣膜啦，它这些疾病呢，会导致孩子这个膀胱内的压力一直持续性的过高，它就会把这个阀门给撑松了。
1: 嗯。那所以说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
0: 对，
1: 这样
0: 的
1: 一些的占比，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就是正常的家庭，正常的家长孩子可能没有遇到，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家庭和一些孩子遇到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门诊

0: 人里边，您是经常就是看这类宝贝的，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的案例，可以和我们分享，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一点？
1: 可以的，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一个孩子吧。我们可以叫他妞妞吧。妞妞来在门诊看的时候呢，是刚满1岁。从他6个月开始添加辅食之后呀，家人就发现，孩子半年之内就因为发烧去了4次医院。第一次发烧39度，然后医生验血说是病毒感染，然后呢吃了退烧药好了。第二次发烧又烧到38.8度，也是相对来说一个比较高的温度了。然后医生检查又，发现喉咙有点红，然后感冒，用了感冒药，用了一类的相关的药物，第三次、第四次还是烧，其中有一次孩子还有一些呕吐的情况，然后呢，直到第四次我们去了急诊，可能医生就多问了一句说，孩子这个宝宝小便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味呢？妈妈这时候可能想起来说，好像有点臭，然后呢，我们这个医生就开了一个尿常规，尿常规结果出来以后，可以看到尿常规里边白细胞满视野。然后就立马收住院，然后请我们专科的医生去会诊，考虑孩子这个时候呀就已经是一个急性肾盂肾炎了。然后我们住院以后呢，又进一步的完善了，比如说我们泌尿系统的彩超呀，然后发现这个肾脏呀有点积水，然后我们要进一步给他做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我们医学上叫 VCUG，最后确诊是我们孩子有一个单侧的一个膀胱输尿管反流。
0: 那这种情况可以反过来证明说他前三次的发烧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吗？还是说他前三次确实是因为他感冒了？
1: 前三次我们也是高度怀疑他是因为这个反流引起的孩子的发烧，因为我们说这个小孩子呀，小婴儿的这个尿路感染太会伪装了，因为宝宝他不一定会说尿尿疼，也不会说腰痛，唯一的症状可能就是孩子高烧哭闹，吃奶不好好吃，然后在没有咳嗽、流鼻涕这些情况下呢，我们很多家长或者说基层医生第一反应都是想不到是尿路感染。我们说妞妞就是这样，因为反复尿路感染呀，她的这个一侧的肾脏上已经出现了一小块的早期的瘢痕。
0: 就是从外面看，他的左腰上的皮肤上就可以看得出这个瘢痕了。
1: 外边看不到的，这个是要做彩超，是在里边肾脏表面出现的一个瘢痕。
0: 就专业的仪器看到的。
1: 对对，是的。
0: 那所以说家长他很难去判断嘛，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这个就挺可惜，因为他早先就是可能医生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就当做感冒啊、病毒感染去治疗了。
1: 对，但是还好，妞妞也是比较幸运的吧，因为她后来确诊了，确诊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给她接受一些小剂量的预防性抗生素的治疗。然后等到2岁复查的时候呢，她这个反流的程度已经是减轻了，并且她这个肾脏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瘢痕，没有出现新的瘢痕就不会影响她这个肾脏的功能。现在的话她已经4岁了，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的健康活泼，但是想到她前面错过了3次的诊断机会。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如果说第一次发烧的时候，顺便换一个尿常规，可能就发现他这个问题了，也可能就不会留下那个瘢痕了。
0: 您刚才提到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第四次的时候，急诊医生问了一句说，宝贝的尿尿会不会有一些臭？我记得是不是好像以前哪一位医生来做节目的时候有提到过，就比如说有些时候正常的人尿液的时候，它不会有很多的泡沫，如果有的人的尿尿的这个尿液会有很多的泡沫的话，就也意味着好像是有某一些方面不太对劲，是吗？
1: 对，泡沫多的话，有可能是尿路感染，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其实关于这个尿液，家长也可以自己简单的判断一下，比如说
0: 玩玩尿看看。
1: 对，比如说我们说家长，有的时候很多家长会闻到这个有异
0: 小
1: 味，
0: 宝宝，
1: 对对，有一些发臭，可能这时候去化验尿就会发现有问题。还有一些，但是还有一些家长发现，打在这个尿不湿上面，有一些红红的结晶，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化验一下尿了，
0: 尿
1: 可能
0: 允
1: 就是
0: 许。
1: 尿路感染引起的。
0: 也就是说，有些时候，特别是像这种小宝宝，像刚才您说的这妞妞，她小嘛，对吧？她可能
1: 对。
0: 就是她，其实尿尿她也是疼的，但她没有办法去表述。
1: 对，是的。
0: 然后呢，她可能腰也甚至会有一点，都到这种急性肾盂肾炎了，她肯定腰也会有一点疼不舒服。
1: 对，
0: 那小
1: 是
0: 朋友也
1: 的。
0: 不能6岁，那个半个月了，不，半岁，6、7个月开口跟你说我腰疼，她也把家
1: 对，
0: 长给吓
1: 确
0: 的。
1: 实，这个就是这我们说这个就是宝宝生病和我们大人生病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比如我们成人也是有很多的有尿路感染的，但是成人会说："哎呀，尿的不舒服，尿
0: 对，
1: 痛，就去
0: 马上
1: 化
0: 去
1: 验尿
0: 看
1: 了。"
0: 了，
1: 对。
0: 但是小宝宝他不会说，所以就说为什么说我们照顾小朋友长大的过程当中，像老人会经常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
1: 对，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是的。
0: 像这么小的宝贝，如果他真的是出现了这样的。

0: 问题，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真的是去关注一下孩子的尿液。所以刚才说用玩玩尿着这个词来形容有点不太雅，但是呢大俗即大雅。
1: 对，
0: 就是像今天我们的胡医生分享这个案例，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家里面有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宝贝老是不明原因的发烧，那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宝贝的尿液是不是有一些异味，或者是说有一些异样，尿不湿上呀，或者是一些尿片上呀有一些不太正常的一些尿液的颜色，那您带孩子去给医生看的时候可以提个醒，然后呢让医生给宝贝查一个尿常规，这样的话可能就能够更好的更早的去发现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哈，有看到我们的海鸥提问，他说我想请问医生，我女儿快5岁，去年得过2次尿路感染，最近又老是说小便的时候会疼，还总是憋着不敢去上厕所，我们平时很注意清洁和饮水，还有就是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反复感染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日常护理的细节是我们忽略的？
1: 好，我们来回答这个粉丝的提问哈。
0: 嗯，
1: 现在关于日常护理，我觉得呀，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条件也都好了，日常护理基本上大家做的都已经够到位了。有2点家长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尿路感染了，好，我们检查确诊有尿路感染，吃药，用抗生素吃药以后，我们这里有很多家长就有一个误区，觉得吃了药，比如说5岁的孩子他肯定就会说自己小便时候会不会痛，就已经能够表达了。宝宝孩子一说尿的不痛了，可能家长就觉得没事了，就停药了，也不复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我们说尿路感染，孩子吃了药症状消失了，没有什么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呀一定要复查一个尿，因为复查我们要复查尿，确定尿里边没有问题了再停药。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只是症状消失了，但是他的尿常规还没有完全恢复到正常，或者我们可以通俗理解细菌还没有完全被杀死，你这个时候突然停药了，好，细菌又复活了，
0: 就耐药性就产生了，
1: 对，细菌又复活了，尿路感染过一段时间又出现了，这是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孩子如果说孩子说小便痛然后憋着不去厕所，你这个时候可能会反而会加重他这个感染的情况。我们说我们一般都会提醒说孩子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其实还是有道理的。第一个呢，多喝水的话我们排尿多的时候呢，比如说膀胱里有一些细菌可能就随着我们的这个尿液就冲刷出去了，它就达不到我们的这个致病的量，所以呢可能就没有不会出现这个尿路感染的症状了。
0: 所以说我们的海鸥听了胡医生的介绍也要了解到这两个非常重要的点哈，就是如果说孩子尿路感染吃药，不要说孩子说不疼了你就马上把药停了，而是应该遵医嘱把该吃的药吃完啊，对吧？
1: 对，
0: 或者是说你要带孩子去，你想停药的话要带去给医生去做个尿常规的检查。
1: 对，是的，比如说孩子出现2次了，最近又说尿路感染，还是反反复尿路感染，
0: 就怀疑了哈。
1: 对，我们就要我们可以再做一个彩超看一下，当然这个要进一步检查了。
0: 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我们再看到陆小陆提问说，我家2宝3岁是个男孩，确诊膀胱输尿管反流3级，医生让长期吃小剂量的抗生素来预防，可是孩子最近总说肚子疼排便也费劲儿，这和反流有关系吗？便秘会不会加重反流？
1: 这个我们这个粉丝的问的就比较专业了哈。因为这个已经是确诊了，我们说确诊已经是3级了，但是3级呢，我们说也不用太担心，因为3级的话它自愈的这个几率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像这种我们说确诊了就要长期吃，像这个医生就已经建议让长期吃这个小剂量抗生素预防了。孩子肚子疼排便费劲啊，我们说便秘会不会加重反流，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啊。便秘是会加重这个反流的，我们可以通俗的理解便秘会加重反流。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孩子便秘的时候他要用很大的腹压来去协助排尿，用很大的腹压的时候这个腹压呀是会传导到膀胱上面，本身我们刚才讲反流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阀门有问题了，排尿的时候这个尿没有顺着尿道出来，反而从膀胱向上向输尿管方向去了。比如我们这个腹压增高了传导到膀胱，膀胱压力增高了以后呢，小便的时候这个压力同样是导致这个尿液从膀胱向上到达输尿管，这个可能就会增加我们这个感染的几率了。
0: 那所以说他要在日常饮食里边多吃一些助便的食物，
1: 对，
0: 让孩子不要造成这种长期便秘的情况。
1: 对，一定要保持 哎，大便软软的，或者说我们家长比如说不知道。

0: 要怎么调理？哎，我们可以到医院，比如说到我们消化内科呀，去到专业的科室，哎，让医生帮忙给调理一下。
1: 对对对，你看，如果说不调的话，他便秘了，然后呢又肚子疼，然后呢反流又更严重，就造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0: 对，是的，
1: 嗯，是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今天邀请到的是省妇儿中心的泌尿外科的胡少华医生做客节目当中，大家关于儿童泌尿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想咨询的，一会儿可以继续的关注，稍后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
11: 我。真的真丑，看我给他回一枪。长得丑不是你的错，出来吓人就不对了。
12: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13: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4: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红生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1: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2: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1: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2: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0: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大家好，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周五的育儿对对碰公益专栏呢，罗伊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于省妇儿中心的这个儿童泌尿外科的副主任胡少华医生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聊聊关于孩子的一些反复尿路感染要警惕膀胱输尿管反流这样的一个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可以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呢，胡医生也为大家介绍了膀胱输尿管反流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也通过一些以案例解析的方式让大家了解得更清楚了，也给大家提了一些醒儿。那么在此时此刻呢，我就想请胡医生继续来给大家做科普，就是膀胱输尿管反流它就是危险性，就是主要有哪一些危害，有哪一些除了容易感染之外，还会不会造成，就是还是会不会造成别的一些影响？
1: 我们说这个反流到底有什么危害呢？可以简单的把它说是有三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反流让细菌搭了一个便池，让它可以直接到达我们的肾脏。比如我们正常情况下尿液是向下流动的，即使说我们尿道口有少量的细菌进入到膀胱里边，它也是很容易随着我们的尿液冲走的。但是如果存在反流的话，我们排尿时尿膀胱里边的这个尿液，如果正好带有细菌，就会被高压推着逆行向上，直接到我们的输尿管里边和肾脏里边，我们说这样细菌就抄了一个近路，直接到达我们肾脏。到肾脏以后呢，可能就引起我们一个肾盂肾炎，这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反流的孩子一旦出现感染呢，就往往就会很容易出现一个高热寒战，精神萎靡，病情也比普通的一个我们尿路感染要重一些啊。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反流呀，它直接就会损伤到我们的肾脏啊。即使说没有细菌感染，我们说这个高压的这个尿液呀，反复冲击我们这个肾脏系统，也会引起我们医学上叫一个反流性肾病的病变。我们肾脏长期承受这种压力的话，我们肾组织就会逐渐出现一个纤维化、瘢痕化，并且呢，这个肾脏的瘢痕是不可逆的，一旦形成，我们说这一片肾组织就永久失去功能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反流呀可能会导致我们肾功能的一个下降啊，比如说我们宝宝如果说正好是一个双侧的反流啊，并且这个反流程度都很重，随着我们肾脏发育啊，它的有效肾单位不断的减少，最终呢可能导致孩子这个出现高血压啦或者蛋白尿啊，甚至在儿童期或者青少年期就出现肾功能不全啊，这个并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我们在门诊呀就会看到过这种因为长期忽视这个反复尿路感染，等到五六岁的时候发现孩子这个肾功能已经受损了，这个是很令人痛心的。
0: 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科普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孩子如果说长期的反复的高烧，然后但是没有往这个尿路感染这一块去想的给大家提了这个醒，就是不要去错过一些细节去发现真正的病因到底是什么。那膀胱输尿管反流，刚才我们上半段时间有个妈妈在提问的时候有提到他们家孩子是划成了三级，就是它是有分不同的一些等级划分吗？
1: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膀胱输尿管反流它是有不同的等级的啊。我说主持人这个问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啊。这里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一点的啊，不是所有的反流都很可怕的啊。我们反流我们说分了五级啊，比如我们一级和二级，就属于一个轻量级的。大部分宝宝呀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输尿管肌肉发育成熟以后呀，他可能就自己消退了，就是宝宝自愈了。三级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中量级吧，一部分能够自愈，一部分可能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干预。四级和五级可能就属于重量。

0: 级了啊，治愈率相对就要低一些，可能到最后就要需要我们手术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说我们说查出来反流，哎，不要觉得天塌了啊，因为绝大多数轻中度的孩子呢，他还是如果说能够及时发现，哎，规范管理，预后还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正常生长发育，和别的孩子没有任何的区别，关键就在于早发现早干预。
1: 那说到这，可能有的家长就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也要警惕膀胱输尿管反流，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家长是需要主动的带孩子去医院排查一下
0: 啊？对这个呀，大家要记住一个核心的信号，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说哎，宝宝有一个反复发作的尿路感染啊，尤其是这个伴有发烧的尿路感染啊，可能就要引起警惕了啊。我们说或者说具体来说呢，如果宝宝有下面这些情况，我觉得还是建议家长到我们儿童泌尿专科医生这里来咨询一下，是不是要做一个反流的筛查。比如说哎，第一宝宝年龄比较小，比如一岁以内的宝宝发生过两次或者以上的这个发热性的尿路感染啊，或者说呢是一岁以上的宝宝呢发生过两次以上的尿路感染，并且至少出现一次的一个发热的症状啊，或者说任何年龄段的我们一个宝宝出现过一次严重的肾盂肾炎，就是说孩子高热腰痛，血常规呢炎症指标也明显的一个升高。还有一个就是有家族史，比如说宝宝的这个亲哥哥亲姐姐或者说父母小时候有确诊的反流或者说反复的肾瘢痕，这个属于一个高危因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做泌尿系统的彩超，发现有这个肾积水或者输尿管扩张，宝宝呢也出现过尿路感染啊，或者说还没有出现尿路感染，这个时候呢家长也是要警惕的啊。当然这里边也要重点提醒一下家长啊，不要说宝宝烧退了就觉得没事了。发热性尿路感染我们说烧退了，只是说细菌被压下去了，它不代表反流这个结构问题解决了，反流还在那里，下一次感染呢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1: 就器质性的问题你不改变的话，它可能是就是一个隐形炸弹。
0: 对，是的，
1: 一直存在那里。那如果说家长就带孩子去医院去泌尿外科做检查，一般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来确诊他到底是不是这种膀胱输尿管反流？就是特别是有的家长就会担心啦，宝贝做这些检查会不会疼啊，会不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适啊。
0: 对，因为很多家长呀一听说要做检查，要带宝宝做检查，就觉得要宝宝又要遭罪又要受罪了。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说膀胱输尿管反流确诊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检查是什么呢？就是刚才上面也提到了，就是排尿性的一个膀胱尿道造影，我们英文简称可能就是 VCUG。我也非常理解大家对这个检查的恐惧啊，因为宝宝肯定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这个检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我们会给宝宝放一根非常非常细的导尿管。我们通过导尿管呢把一种造影剂慢慢的给它注入到膀胱里边，等到宝宝有尿液的时候排小便的时候呢，我们用 X 光机实时拍下这个尿液流动的方向。我们说如果造影剂顺着尿液倒流到了输尿管或者说是肾脏，那我们就能清清楚楚的看到了，并且能够根据倒流的这高度和扩张的程度我们可以来确定一下这个反流到底是达到了几度。
1: 那这个刚才您有提到用这个 X 光来做，它这个辐射大不大
0: 啊？这个的话很多家长可能一听到 X 光就觉得
1: 对，
0: 孩子要接受辐
1: 射。
0: 对，但是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因为现在的设备这个都是一些低剂量数字化的 X 光机。我们说一次做这个做这个检查，我们说做 VCUG 这个检查它的辐射剂量可能也就是相当于几张胸片的这个剂量。这个剂量在医学上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也是安全的。相比之下我们说漏诊这些中重度的反流导致肾瘢痕的风险这个可是要比几次 X 光的风险要大得多。我们权衡利弊，这个检查该做还是要必须要做的。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排尿性膀胱尿道造影，它有什么样的一些辅助的检查吗？
0: 我们说这个 VCUG 是重点是来确诊有没有存在反流，当然我们也会常规做一些其他检查，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泌尿系统的超声，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肾脏的大小啦、形态啦、皮质的厚度啦，或者有没有积水啦。有一些呢还会做一个叫核素肾静态显像，我们要 DMSA。我们这个检查是干嘛呢？这个检查主要是能够直接看出我们这个肾脏上有没有已经形成的瘢痕。这个就是评估我们这个肾脏受损程度的一个检查。当然这三个检查是各有各的用处。到时候专科医生呢会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组合安排。
1: 我突然想替家长问一下，肯定有家长在此时此刻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想问的，就是你插这个尿管的时候会有麻药吗？还是直接插尿管？
0: 插尿管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润滑剂，因为那个尿管会很细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比如说
1: 他比较敏感
0: 的话我们也会有一些表面的麻醉药。
1: 还有一些表

0: 面的这种小小的局部的表面的麻药，
1: 对对，是的，
0: 那孩子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排斥。
1: 对，
0: 嗯，那家长还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说通过刚才您说的这种专业的手段、专业的技术做了确诊之后，孩子确实是这个膀胱输尿管反流了，那一般像咱们会采取哪些的治疗方法去给孩子解决呢？
1: 我们说确诊以后怎么治疗，我们治疗呢主要简单说的有两个层次吧。但是在讲之前我觉得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说治疗的总原则是什么。我们治疗主要就是为了减少这个肾盂肾炎的发生，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肾脏的功能。
0: 对。
1: 至于我们治不治，怎么治主要是取决于我们反流的一个等级。还有宝宝的年龄，肾脏上有没有已经形成的瘢痕。并不是说越积极越好，也不是说越保守越好，而是要我们说叫精准施治。我们说第一层我们可能就是说要怎么呢，要么要保守治疗。保守治疗主要什么呢，主要就是我们观察，然后同时预防性的吃一些小剂量抗生素。就像刚才我们粉丝讲的，已经确诊了，医生就已经建议长期小剂量的吃这个预防性的抗生素。当然这保守治疗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婴幼儿发育的这个时间窗口随着孩子长大，我们说膀胱里边这个肌肉呀越来越厚，输尿管口的角度呢它也越来越锐利，这个时候这个阀门呀就会越来越紧。比如说我们说4到5岁以内的孩子，这个1到2度的反流呢他自己消退的这个程度呀可以达到80%。比如说3到5级或者3到5度它也可以达到30%到50%。也就是说很多宝宝他靠自己长就能长好。所以呢很多宝宝只要平稳的度过了这个窗口期也就自愈了。但是我们对于针对1到3级的话或者尤其是1岁以内的这个小宝宝，我们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说每天睡前口服1次小剂量的抗生素。我们常用的抗生素有什么，有比如说呋喃妥因呀，或者头孢类的啦，或者是阿莫西林。剂量的话大概就是治疗量的1/3这个剂量不足以杀死细菌，但是呢它能够抑制细菌在膀胱里的繁殖。我们说即使有反流把少量的尿液冲上去，但是这个细菌量也是很少的不至于说引起这个严重的肾盂肾炎。
0: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家长只要一听到抗生素就会很排斥，就会害怕，就会觉得说你看要长期的吃，不管这个剂量大小，家长肯定就会想到会不会产生耐药性啊，会不会对我孩子的正常的生长发育啊造成影响啊。
1: 对，这也是在门诊经常被家长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耐药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预防剂量，并不是一个治疗剂量细菌在这个如此低浓度的一个环境中反而不容易产生这个耐药的突变。其次呢我们会定期做尿培养来监测。第三，我们如果孩子真的在服药期间仍然发生了这个感染，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药敏结果来换药，这个是完全在可控范围之内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长期吃抗生素，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呀？我们这些药呀，都是已经有几十年的这个用药的历史了，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还是很低的。并且说我们说退一万步讲相比于反复高热感染对这个宝宝生长发育啦、食欲呀还有睡眠的影响呀，预防性用药对孩子生长的影响就显得微乎其微了。我们权衡利弊的话，它利肯定是远远大于弊的。
0: 是，那刚才说到的，这就是解答了家长对于长期吃小剂量的抗生素有这样的一个抵触的心理、害怕的心理，也很好的解释了。那像咱们有采取这种手术治疗的方式吗？
1: 这个就是要讲到的第二层的治疗刚才我们讲了保守治疗，但是我们说有些孩子如果说反流比较重，
0: 级别比较高了，
1: 对，或者说预防性的吃着抗生素期间呢，还是老是出现这个感染、尿路感染，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一个手术治疗了。手术治疗的话，我们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我们把输尿管从膀胱上面呢切下来，然后重新在膀胱壁上打一个更长的隧道把它埋进去，去造一个人工的坚固的阀门。这个手术呀也是做的也是多少年的手术了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我们说手术成功率基本上可以达到98%左右。
0: 所以说他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方式。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么在我们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如果说家长知道了孩子确诊了膀胱性的这个膀胱尿道反流，那也不要太过于着急。我觉得只要把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医生，医生会给你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剖析以及一个建议。那么 这个大家就不要担心。
1: 对
0: 对，
1: 其实这里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啊，或者我们再提一个，一个可能是更加微创的一个手术治疗方式，我们叫什么呢？叫内镜下注射治疗。这个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手术呀，我们虽然那个手术

0: 手术已经是微创手术了，我们叫腹腔镜手术。
1: 嗯，
0: 这个呢是内镜下注射治疗呀，这个是在国外开展比较多的一个手术方式。
1: 嗯，
0: 我们简单说就是我们通过通过膀胱镜就是我们一个镜子进入通过尿道进入到膀胱里边，在我们输尿管口的下方注射一种填充剂。我们说这个填充剂在国际上用的可能最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是 D-Flux 它相当于呀给那个松的阀门人工加厚了一圈，让它能够关紧。对于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一到二级的反流，我们注射一次这个治愈率呀可能达到70-80%啊，三级的话也能达到70%左右啊，四级五级我们说是反流比较重了啊，即使说是五级，它一次注射的这个成功率啊，也可能能够达到将近一半，50%左右。
1: 嗯，
0: 但是呢，目前啊，我们国内还没有办法使用这个药物，但是现在我们是海南自贸港呀，我们有这个优势呀，
1: 对
0: 啊，我们博鳌乐城有一个医疗限行区呀，
1: 是
0: 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目前在积极对接我们博鳌乐城这边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早一点把这个药引进过来。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一类的宝宝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加微创的治疗方式了。
1: 嗯，
0: 同时那个我也想强调一下啊，不管是哪种方案啊，都不是一刀切的啊，我们也会综合这个宝宝的这个年龄啦、反流的等级呀、肾脏情况呀、家长意愿呀，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并且呀，我们说即使做了这个手术治疗，术后也是要定期随访的，观察我们这个肾脏的生长情况，或者说有没有新发的瘢痕。
1: 嗯，就刚才在听您这个为大家介绍的时候，保守治疗、手术治疗，还有刚才提到的这个
0: 注射治疗，
1: 对内镜下的注射治疗，
0: 对，
1: 就是真的就有很多方法，我们不怕发现问题，也不怕这个发现问题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只要有专业的医生、有专业的团队和技术，就一定能够帮助孩子解决这样的问题。那家长可能还会有一个好奇想关注的点，就是如果说孩子存在膀胱输尿管反流，那日常的护理方面是需要注意哪些细节？
0: 嗯，我们刚才讲治疗啊，一直讲治疗，
1: 嗯，
0: 其实呀，家长们也要注意我们
1: 护理很重要。
0: 对，
1: 嗯，
0: 不管啊，我们说不管宝宝有没有反流呀，有一些护理家长还是要我们说留意一下的，比如说，第一，我们要鼓励规律的排尿，定时排尿。比如说，白天每2-3个小时呀，我们也提醒宝宝去排尿，不要憋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小孩子呀，我们小宝宝呀，玩着玩着，他就忘了去了，他就不愿意去，就憋着尿，憋得我们说膀胱胀得像个小皮球一样，压力越来越大，这对反流肯定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
1: 对，
0: 然后我们说上幼儿园的孩子呀，我们家长也可以主动跟老师沟通一下，请老师定时提醒我们这个孩子呀去上厕所啊，不要说因为怕尿裤子就憋着，但第二呢，我们要防止便秘。就像我们刚才粉丝提问的说，这个便秘会不会影响，会不会影响这个反流？便秘是会加重这个反流的，所以呢，我们要比如说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这个蔬菜水果呀，如果宝宝经常这个大便干硬呢，我们也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一些相关的药物。为啥？因为便秘，我们说是便秘是反流的一个帮凶。第三呢，就是要多喝水啊，多喝水。这个我们说，老人的这些一些观点呀，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1: 对，
0: 充足的尿量呢，它一方面能够把我们这个膀胱里边的细菌浓度，给它稀释一下，稀释到一个很低的浓度，另一方面我们说排尿的频率高了，细菌就没有机会进行一个大量的繁殖了。我们说具体喝多少水呢？比如说，我们小婴儿，看这个尿量，还有这个纸尿裤的重量，或者说大孩子看这个尿液的颜色，比如我们一看尿液的颜色，深黄色，那肯定说明喝水少了。
1: 对
0: 啊，第四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会阴部的一个清洁，比如说我们女宝宝，擦拭的时候从前向后擦呀，或者男宝宝要注意清洗这个包皮口啦。
1: 对，
0: 第五我们说是有了发热或者尿痛的时候呀，要注意去留一个尿进行一个化验，比如说宝宝出现一个不明原因的发热或者出现尿痛时候，我们就要赶紧去就医，最好是能够在用药前留取一个清洁的中断尿进行化验。这里呢，很多家长来门诊可能会就会说，医生，我在家给宝宝接了尿，然后我们一看拿来的是什么呢？是一张湿透的这个可能纸尿裤，或者是一个敞开口放了一个半天的一个小杯子或者小袋子，这种标本是没有办法做培养的，因为它本身已经是一个被污染的了。
1: 那家长在家如果想留的这个清洁的中断尿，他该怎么留？保鲜袋装吗？
0: 如果家长想留，我建议啊，可以你比如说到医院的时候可以说，你找我们说检验科，你多给我一个小杯子或者这个小管子。
1: 哦，拿回家。
0: 对，我们一般建议还是到医院留，因为我们说这个标本呀，你如果说比如说家长离医院太远 啊，这个路上的时间太长，你可能标本，比如说我们尿液的家长放了两三个小时才拿过去化验，这个也是不准的，不准确的。
1: 最好到医院去取这样的一个中断尿来做化验啊。
0: 嗯、
1: 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聊了怎么发现、怎么诊断，还有怎么治疗、怎么护理。那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治疗之后呢，比如说孩子三级的，比如说他把药停了，或者是再严重一些级别的把手术做完了，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
0: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啊。我们说反流的治愈它不等于随访的结束啊、
1: 嗯。
0: 我们说治愈以后呀，仍然要定期监测。我们比如说尿常规，肾脏的彩超、血压的情况。这里可能有家人说，哎，为什么要监测血压呀？
1: 对呀、
0: 因为我们的肾脏呀，它是有内分泌功能的。肾脏受损最早的表现之一就是血压会慢慢悄悄的升高了。孩子可能刚开始没有任何感觉，但是长期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呢，它会反过来又损伤这个肾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自愈了或者手术成功了，也不能完全的把这个病就是删掉，觉得永远的跟我没关系了。
0: 对对对，我们或者我们说，哎，我们存档但不能删除啊，当然也不用过分的焦虑啊，因为大多数孩子在青春期以后，我们随着这个泌尿系统发育的成熟，肾脏功能的一个稳定啊，完全可以正常上学、正常运动、正常生活的啊，跟没有得过反流的孩子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1: 那这里我又突然想到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见过这样的家长，就是孩子尿路感染呐、这个反复的一些可能也有出现反流的情况，就会听信说有一些偏方啊、一些这种土方子吧，这个您觉得可取吗？
0: 这个问题必须郑重的讲两句啊，因为在门诊我们也是遇到过这样的家长的，可能就说，哎，医生，我们听邻居说，哎，有一种草药煮水喝了以后呀，能让这个反流长好，就不用做手术了。当然我理解家长对这个手术的恐惧啊，但是这里还是非常严肃的提醒一下，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味中药或者说任何一种民间偏方啊，被我们循证医学证实可以修复输尿管口解剖结构的这个缺陷啊。我们说反流是结构问题，不是功能问题。比如说草药可以清热利尿，相当于鼓励多喝水了，
1: 对、
0: 可以缓解这个尿路感染的症状，但是它不可能把那个短了一截的那个输尿管长出来，它也不可能把松了的肌肉收紧。我们说如果家长在规范治疗的同时，想配合一些我们说中药来调理体质啊、缓解便秘啦，或者改善食欲，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也是一定要在正规的中医科医生指导下进行的。并且一定要把正在吃的这个西药呀，或者说和中药，哎，告知医生，避免我们出现一个药物的相互作用。千万不要相信我们说什么祖传秘方呀、包治包好呀这一类的宣传。当然也更不要因为吃中药，哎，就自己把这个抗生素
1: 停了
0: 或者是推迟手术了，这可能会导致我们更严重的一个肾盂肾炎，这个可能就更得不偿失了。
1: 是的。好的，我们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信息哈，他说我家宝宝现在6个月还在吃母乳，如果说妈妈吃抗生素能通过乳汁来预防宝贝的感染吗？
0: 这个很明确是不能的啊。
1: 因
0: 为我们说绝大多数抗生素呀，它的分子量是比较小的，进入乳汁的这个量更是微乎其微了，它远远达不到抑制膀胱内细菌繁殖的有效浓度。并且长期服用抗生素可能也会破坏妈妈自身的这个肠道菌群，得不偿失。所以说反流宝宝的预防用药必须是宝宝自己来吃，跟妈妈吃没有任何的关系。
1: 还有听友问了，他说这种反流会不会遗传呢？
0: 怎么说呢，反流它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还有遗传的倾向，但也并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会遗传。比如说有一家族史的时候呢，可能要注意一些。我们比如说反流孩子他的后代可能发病率大概会20%-60%，可能比普通的孩子这个会要高一些。或者说反流孩子的这个同胞或者一级亲属发病率呢，可能会达到3%-50%，这个是范围就比较宽泛的。
1: 好的，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我们的胡医生有什么想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提醒一下的？
0: 可以，我今天大概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哎，家长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发烧感染，别大意啊，比如说反复两次要警惕啊，检查虽然有点怕，但是伤了肾脏就更可惜了啊，轻症能长也能防啊，重症手术也根治，哎，我们听医生的话，定期随访，宝宝一样是能健康长大的啊。比如说孩子得了反流呢，这个也不是妈妈的错，也不是说家里老人没有带好，他只是一个生理发育过程中的小插曲。科学的认知呢，比盲目的自责更有力量，规范的随访比过度的焦虑更有价值啊。作为一个儿童泌尿外科的医生呢，我们也见过太多的因为反复尿路感染被折腾的瘦小的孩子。 似，也见过很多在规范诊治下哎完全康复活蹦乱跳的宝宝，两者的区别往往就在于家长能否及时的带着孩子找到了对的方向。
1: 嗯，是的，所以今天的

0: 那节目呢，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泌尿外科的胡少华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在整个的介绍过程呢，也是提醒了大家，如果发现孩子有反复的发热性的尿路感染，不要焦虑，也不要忽视，挂一个儿童泌尿外科的号哈，让专科医生帮你评估一下，该做的检查医生给你做，该观察的医生帮你观察，该干预的医生会给你建议。那节目最后也温馨提醒大家，在线下呢，我们也会把今天的节目呢整理到我们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回听或者是转发给身边的一些朋友，帮助到更多的一些孩子们。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17284043，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5: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4: 刚刚接到陈先生电话，说忙忘了缴今年的居民医保，问现在还能补吗？
15: 别着急，还来得及补，只要在6月30日前啊完成补缴。只需要缴个人部分，如果过了这个时间，就需要连财政补助一起交了。
14: 对，像低保对象这些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即使6月30日后参保，个人和财政部分仍然有资助，这一点呢可以放心。
15: 不过要特别提醒，错过集中期再参保，待遇会有等待期。居民医保是3个月，长户险是6个月，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14: 所以还没缴费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办理，及时为家人和自己添一份保障。
1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

0: 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醋。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醋哈，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调料。
1: 嗯，
0: 推算起来，其实人类食醋的历史，吃醋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在中国大概有多少年了？
1: 应该说在3000年以上。
0: 嗯，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醋了。
1: 对，就从周代咱们宫廷里面就是对饮食就非常讲究。
0: 嗯，
1: 然后就找了不同的人来负责不同的这种工种。有专门做酒的，因为酒其实是一个祭祀用的，然后一个很常用的这样的一个饮料。然后呢，做酒同时就有一部分人在做醋。
0: 哦，也有这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醋还叫苦酒，是酿酒失败的一种产物。
1: 对，咱们的传说曾经说过，就说杜康在杜康的孩子在酿酒的时候，然后因为呢。发酵的时间过长了，这样呢就从酒呢就变成了醋。
0: 嗯，
1: 然后他呢说咱们这个醋字儿的写法也是起源于此，因为它多发酵了这个21天。
0: 嗯，
1: 所以呢醋的这个字的字形除了是一个酒坛子以外，那边就是一个21日。
0: 啊，可以说是一个会意字哈。
1: 对对对，
0: 左面是一个酉，右面是一个21日这样一个字形。这是中国人开始食醋的历史。那我们的资料也显示哈，西洋的醋诞生在公元前5000年。他说在巴比诺利亚，人们用椰树的树叶，就是树的枝叶啊，还有果汁，还有葡萄干进行发酵，然后也制成了醋。
1: 嗯，其实应该说就是咱们可以酿酒的一些糖分比较高的这种食材，其实都能发酵过分以后就可以变成有酸味儿、有酸度的这种一个调料。
0: 嗯，
1: 那咱们中国的醋呢更多都是从这

0: 种粮食发酵得到的。但是西方呢，更多的是习惯用这个苹果醋啊，这种果醋类
1: 嗯，
0: 的，比较多。
1: 无论是用粮食啊，还是用水果呀、葡萄干儿啊，可以说殊途同归。人们喜欢这种味道，觉得它不可或缺。还看过一个资料，他说，在人类没有发明醋之前，我们是用梅子来找口的，找这个酸味儿的。
0: 其实这就反映了说，咱们所谓我们中医讲五味嘛，
1: 嗯。
0: 五味俱全，就是说，咱们日常的饮食会尝到不同的这种滋味儿。那不同的滋味儿呢，是在整个生活里不可或缺的。
1: 嗯，
0: 就是你不光是因为它食物不同，然后它会有这样的滋味儿，同时呢，人们的身体它也需要不同的滋味儿。
1: 嗯，我们讲五味调和哈，如果少了酸的话，就不协调了，
0: 对对对，
1: 啊，我们就缺失了这个东西。
0: 对，
1: 嗯，
0: 所以酸呢也是中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味道，
1: 哦，
0: 它也是很多中药的属性，就是它的性味，它
1: 是
0: 的，
1: 酸的。
0: 哎，对，它也是酸的，
1: 嗯，
0: 它也有相对的许多的这种作用，反映到醋里面呢，就是咱们醋也是中药炮制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辅助材料。
1: 哦，就比如说配一副中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用到醋。
0: 哎，有一些地方要用到醋，更多的呢是有很多这种中药的原料，它是生的，然后在加工的过程，我们这个过程叫做炮制。
1: 哦。
0: 炮制的这个过程呢，它是需要用到许多辅料，不管是用米炒啊，用酒炒啊，还有就是用醋，醋是非常非常经常被使用的一个辅助材料。
1: 哦，那说到这个酸哈，说到它是五味之一，我们就想问问了，经常吃醋哈，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醋还是有很多这种保健的作用的，首先呢，它对这个血管的一个保护作用，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知道的，甚至可以达到有一定的食疗效果的这样的程度，比如说咱们的，冠心病啊，或者高血脂啊，一个方面呢，它解腻。在食物里面，这个也应用的很多，就是油的东西、油的食物，大肉啊什么的，咱们就有这种用醋做的方法。
1: 嗯
0: 然后呢，吃起来就大家都觉得比较香、比较解腻。
1: 嗯
0: 然后它到身体里面也是这样，它也有一个一定的这种降脂的作用。然后同时呢，它还能够软化血管儿，
1: 哦。
0: 所以。外用也有效，外用的话，咱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哎，手脚这个皮肤比较粗糙、比较干燥这样的时候呢，咱们就说可以去用醋泡一泡，
1: 嗯。
0: 甚至也有很多咱们的女性朋友都拿醋洗头，
1: 嗯，
0: 醋洗完的头发特别柔顺，
1: 嗯，
0: 而且特别光亮，
1: 哦，
0: 这一点呢还是比较明显的，你用一两次，你还是能看出来一个。
1: 效
0: 有一
1: 果
0: 个
1: 的，
0: 效果的，对，醋泡完了手以后，我们中药也有用醋泡方，就主要以醋为溶剂，然后再配一些药物，泡完了这个手的表面的这种角质层就会变得比较柔软，
1: 嗯。
0: 这个跟它的这个有一定的 pH 值不同，然后有一定的腐蚀作用有关系，但是呢，醋并不是特别伤身，
1: 嗯
0: 所以你喝了挺多。只要没有这个胃溃疡，
1: 嗯
0: 或者没有一些特别忌讳酸性的这种食物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对人体应该说还是不会有大的这种害处
1: 负
0: 的。
1: 面的影
0: 对
1: 响
0: 对，
1: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醋是有美容作用的。
0: 醋确实是有，
1: 嗯。
0: 醋在人体呢，一个呢它是说有酸收的作用，所以它有收敛，它这个本身这个性味呢，它就具有一定收敛作用。但
1: 嗯，
0: 同时呢，咱们一般常用的这些米醋啊、老陈醋啊，都有一个活血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它也有一个通脉的作用，也是咱们就是日常餐桌现在能看到一些保健醋，
1: 嗯。
0: 它可能稀释呢相对。就是醋酸浓度稍稍低一点，但是口感好一点儿，这样呢确实吃进来以后有一定的降脂通脉的这种功效。
1: 哦，就是好多果醋饮料。

0: 量。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有一定的保健作用。当然了，我们说其实，如果您要真的从这个方向追求，我倒更建议您就是真的就用这种陈醋啊，因为那种果酸的饮料，就咱们说的苹果醋啊什么的这种保健饮料里面，其实也有添加剂，
0: 嗯。
1: 它毕竟是调味儿过的，然后它也需要有一个。

0: 防腐剂在里面。
1: 嗯。
0: 醋本身呢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贮藏食物，它本身就是一个防腐剂。
1: 对，我们的腊八蒜就是用醋泡出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它是防腐剂，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不加防腐剂的，
1: 嗯。
0: 但是这也要看这个醋酸的含量。如果醋酸含量超过6%，咱们日常就被命名为叫陈醋。
1: 嗯，
0: 6%以上的醋酸含量，它是完全可以不加防腐剂，
1: 我也
0: 但
1: 不会
0: 是
1: 腐败。
0: 对也不会腐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说醋酸含量比较低，像咱们一般的这种保健醋，相对来讲你就必须得加防腐剂，要不然
1: 嗯。
0: 的话真坏了，你就喝出问题来了。所以保健醋里面肯定是要有一部分防腐剂的。
1: 就等于说，您喝它虽然口感更好，但它的食疗作用不及我们厨房里的陈醋。
0: 对，如果要是我选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更多的是用陈醋多一些，
1: 嗯，
0: 然后也未见得就是一口真的喝下去，那个确实是挺酸，挺，
1: 对，
0: 就是不是山西人的话，可能接受起来可能是有一点问题，
1: 嗯，
0: 但是你加在日常的饮食里应该是没有问题，不会说产生一个溃疡啊，或会对胃黏膜的有一个刺激症状啊，这个就相对没有那么强的这种作用。
1: 哦，刚才吴昊老师说到了这个醋有美容的作用，又说用醋洗头发会使头发很光亮、很柔软哈。您一说完了，我们听众朋友回家真拿醋洗头去了，这是不是也得掌握个量啊什么的？
0: 眼睛里先说，
1: 但是可以用醋直接去洗头发吗？
0: 可以。
1: 哦，
0: 可以，
1: 您在，
0: 我自己也试过，
1: 嗯，
0: 醋对这个发质还是比较好的。然
1: 哦。
0: 后肯定您是不可能说用完醋以后就这么晾着了，您肯定要把它冲干净的。
1: 可不是
0: 所以醋在头上并不会说停留时间很长，
1: 嗯，
0: 但醋洗完的头发确实是光泽度比较明显的提高，同时呢也柔顺。
1: 哦，这是我们说它有美容的效果，又说醋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抗氧化。
0: 对，
1: 嗯，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愿意吃醋，尤其是吃饺子啊、吃肉的时候，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很开胃。
0: 对，它助
1: 嗯，
0: 消化的作用很强，因为大家也知道，咱们胃里面真正消化食物其实是从胃酸开始。那你要胃酸，它就是酸性的，然后你这个醋呢，也是明显的酸性比较强的。它其实是在帮助胃酸
1: 嗯，
0: 消化食物，所以。用了醋以后可能特别开胃，就食欲也好，也不容易，产生这个食积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其实就在这儿，它其实是一个化学性消化的一个助推剂。
1: 对，是一个助手，是
0: 对，
1: 吧？就可以帮助你消化更多的食物，从而促进了你的食欲。
0: 对。
1: 嗯。
0: 其实醋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咱们也经常的被用到，那就是它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
1: 嗯，我们做凉拌菜的时候，经常会放一些醋。
0: 对，吃的食物里面呢，就是我们一般，想要像这种生食啊，夏天凉的生的东西比较多，那可能用醋调味儿，一方面味道好，咱们爱吃；另外一方面呢，醋和蒜都是杀菌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它不会引起一些异味儿。还有，甚至包括咱们冬天就是感冒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地方，甚至是我们的医院里头有一些还是会用这个醋
1: 熏
0: 来
1: 一
0: 熏
1: 熏，
0: 蒸，
1: 哦，
0: 做一个基本的防护。
1: 哦，确实有的家庭也是把大勺烧热了，然后把醋放在里面，让它迅速的气化蒸发，达到一定的杀菌灭菌的效果。
0: 这是咱们比较传统的方式。当然，如果咱们能够找到更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哪一些疾病流传的时候，这个有什么针对性的办法，可能也未必就一定用它。但是如果要说广泛而全面，可能还
1: 广
0: 真
1: 谱
0: 的，
1: 的，
0: 对，还是会用它。
1: 嗯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继续的是厨房里的中药铺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我们经常会用到的醋。有句老话叫“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儿”哈，这个醋呢，成为七件事儿中很重要的一件。 可见我们对它的味道是非。

0: 常的需要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我们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到这个醋啊，我们去超市的时候看到放调料的那个柜子，那个货架上醋有好多好多种，有陈醋，有米醋，有香醋，有饺子醋，啊，
1: 有白醋，
0: 对啊，这么多醋我们怎么挑选呢？
1: 其实这个看个人喜好不同，
0: 嗯，
1: 因为各地其实都有自己酿醋的一些方法，大体上可能都是粮食发酵而成，但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区别，
0: 嗯，
1: 甚至我们山西的同学就说，山西的每个村子酿出来的醋味道都不一样
0: 啊，虽然都是醋哈，虽然都是酸口的，但细细品味，因为当地的水源不同啊，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
1: 哎，
0: 它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的。
1: 对，
0: 就像我们喝不同的酒，
1: 对，这个跟酒确实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嗯，然后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是你可能从小习惯哪个口味，哪个口味就会比较多的，就是就会多买这样的醋。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当然了，我们也说，就是不同的菜肴可能它在某个菜系里产生，
0: 嗯，
1: 可能相配的就是相应的这种醋呢，会调味儿的效果更合适一些。
0: 嗯，
1: 比如说，嗯，你说咱们这个老陈醋，可能山西的面食里面，你缺了它，它真是不香。
0: 嗯，你要放点白醋，
1: 就是，
0: 它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嗯，
1: 但是一般情况就是咱们普通的拌凉菜，咱们北京人还是习惯用米醋。
0: 嗯，用香醋，用米醋。
1: 对，
0: 嗯，
1: 米醋还是味道比较厚一点。你要说镇江的这种汤包，
0: 嗯，
1: 我觉得那非香醋不可呀。那米醋、陈醋那就变味儿了。
0: 对，它是配伍着来的哈。
1: 对，
0: 嗯，那比如说，为了迎合消费者的口味，它还出饺子醋啊什么的，它可能就做的好像有点甜啊，你蘸饺子吃更好吃。
1: 嗯，海鲜醋，
0: 嗯，
1: 然后可能加了一些像姜啊或者这些调料，更合适这个吃海鲜的时候用。
0: 其实我们站在货架前选择醋的时候，也会发现哈，他们的价位是有差别的。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如果它是陈醋的话，它这个酸味的含量
1: 是6%以上，就可以叫做陈醋。
0: 哦，
1: 这是咱们就是咱们中国给醋的一个定义哈。
0: 嗯，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些厂家不是特别去遵守这种规定，他会用，因为很多人觉得陈醋是发酵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它的价值更高，它可以卖得更贵一些，那也冠以陈醋的名儿，但是可能一个醋酸量到不了这种
0: 6%，嗯，
1: 然后同时呢它到不了，它也就得再加添加剂，
0: 嗯，
1: 防腐剂，然后这样呢大家是可以从这个配料表
0: 看出来的，
1: 食品配料表去辨别一下，
0: 嗯，
1: 你看一下，就是除了粮食酿造的这个醋以外，是不是有一些工业化的这些添加剂您都不太认得，
0: 嗯，
1: 还有就是醋酸含量，这个也能找得到，
0: 嗯，
1: 都要有明确的标识的。
0: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在买醋的时候，我们要详细的看一下它的配料表，
1: 嗯，
0: 如果它的这个醋酸的含量大于6%了。啊，这个价格呢您觉得它也不是特别低，不是最便宜那个，那可能就是货真价实的是陈醋。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也不是说就是加一些添加剂我们就不能吃，我们也可以吃，只是说你不能做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这种。
0: 对啊，就是我花的是陈醋的钱，可是我没有享受到陈醋带给我的东西，是吧？我花钱要物有所值的。
1: 对，
0: 嗯，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到超市去购物的时候，尤其买加工食品的时候，我们要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心明眼亮，这是我们和商家和生产厂商做到信息对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和窗口。
1: 对，
0: 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醋有很多食疗作用哈，吃醋真的是挺健康的一种饮食方式，但是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他们吃醋就不太合适？
1: 嗯，确实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可能会要注意一些，尽量可能避免特别大量的吃醋的人群，
0: 嗯，
1: 就是有消化道溃疡的这样的人群，尤其是胃溃疡，它本来就是一个
0: 黏膜的损伤，

0: 胃酸对黏膜造成的损伤，这个时候你再加酸进去，就是
1: 火上浇油，
0: 真的是、
1: 就更严重了。
0: 对、
1: 嗯、
0: 对，它不利于这个创口的一个修复。
1: 哦，这样的朋友可能吃点碱性的东西更合适。
0: 我们治疗这样的朋友给药的时候会给一类药叫做益酸剂、
1: 嗯、哦，这是一种什么药呢？
0: 因为咱们的胃里面是有分泌胃液的这样的功能的，这个功能呢就是我们一个叫质子泵的一个，就是在细胞上头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用这样的药呢去把这个泵抑制住，
1: 对，
0: 它就没有那么多酸进到胃里。
1: 嗯，
0: 那这
1: 抑制住它，
0: 对，就是伤口的修复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1: 哦，
0: 那如果要是我们这边一边吃着益酸药，然后那边一边您得给点醋，那咱这药就白吃了，
1: 这就白玩了，这属于哈。刚才吴浩老师是提醒了，本来有这个胃溃疡哈，这个食道有溃疡的朋友是不宜吃醋的。那还有哪些人群？虽然醋好，但是也不宜多吃呢。
0: 嗯，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尿酸高的朋友，
1: 嗯。
0: 您也得注意，因为现在尿酸高的真的人不少。
1: 嗯，
0: 咱们尿酸呢，尿酸，它这个
1: 酸，
0: 对，它需要有酸性物质排出去。
1: 嗯、哦，那我们说这个尿酸高的人群哈、啊，饮食禁忌好像得少吃点鱼呀、啊、虾呀、啊、海鲜物质哈。
0: 对对对，这是因为就是。从源流上怎么样产生？
1: 嗯，
0: 是因为有嘌呤类物质，它在体内经过代谢产生的尿酸。
1: 嗯，
0: 但是尿酸既然产生出来了，而且量比较大，那需要排出体外。
1: 嗯，
0: 需要给它一个顺畅的排出体外的途径。那排出体外都是从肾走。那这时候呢，我们会相应的给一点碱，叫碱化尿液。
1: 嗯、哦，
0: 那个医学里面，碱用点小苏打啊之类的。如果你要是再吃醋比较多，然后这个整个的体内的酸性物质就会更多，
1: 嗯，
0: 那尿酸排出的这个通路呢就会受到一个竞争性的抑制、
1: 哦、
0: 就是说它已经有别的酸还要排出去，那这个酸它就会不太容易排出去，
1: 就有点堵车了。
0: 哎，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尿酸排出不畅会加剧整个这个症状和这个一些咱们检测的这些指标会更高。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尿酸高的朋友应该注意尽量不要吃大量的醋、
1: 哦、
0: 说少少一点点可能也就罢了，对、
1: 嗯、
0: 但是大量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啊，可能咱们尽量的多吃一点醋，这种事情应该避免。
1: 这是说两类人群哈，一个是胃溃疡，另一个是尿酸高的朋友，吃醋的时候得注意了。
0: 对，
1: 嗯，
0: 理论上我们不推荐长期大量食用。
1: 哦，那比如说我吃一个东西要想有食疗作用，那不得长期的吃吗？
0: 对，看就是这是两方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就是咱们山西的朋友很多人都特别喜欢醋，
1: 嗯，
0: 然后有一些山西的朋友到别的地方如果没有醋的话，他是会比较难受，他会出现一些症状，包括消化功能不太足，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其实就像有点替代的作用。这个醋多了以后胃酸它相应的分泌会少一些、
1: 哦、有点用进废退了。
0: 哎，对，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因为时间持续的比较长嘛、
1: 哦、
0: 所以慢慢机体就适应了这种状态。
1: 我必须有醋我才能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0: 对，它会有点消化不良的这种症状、
1: 哦、
0: 所以我们说醋呢是好东西，但是呢也不能说是好东西咱们就可着劲儿的这样吃。
1: 嗯、
0: 还是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度、
1: 嗯、
0: 如果说确实为了就是这个活血通脉降血脂适当多吃一点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特别多，甚至我知道就是山西的我们的一些朋友直接就是喝。
1: 嗯、
0: 哦、就是就这种陈醋，
1: 觉得特爽快，
0: 对、
1: 嗯、
0: 直接进胃黏膜，那真的就是和这个胃酸是有一比了、
1: 啊、
0: 就是这样情况呢、
1: 嗯、
0: 还是需要可能需要慎重的，
1: 嗯，
0: 不要时间过长，
1: 对，
0: 然后量过大。
1: 其实醋虽然美味哈、啊、它也有很多食疗作用，但是我们食用的时候还得拿捏住一个分寸。
0: 对。

0: 就像我们面对任何美食一样，
1: 对，
0: 不能一下吃顶了，
1: 对，
0: 这样毕竟是不好，是吧？
1: 嗯，
0: 本次节目进行到这儿。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5: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15: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6: 海口 Voice Radio。
1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8: 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依。
19: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0: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17: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16: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17: 听见温暖中国。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请听由成都台采写的四川成都同。

0: 子林国际社区，当社区来了个杨助理。这些年，桐子林已然成为四川成都外籍常住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高峰时期，外籍居民占社区常住人口比例突破五分之一。在这片仅0.6平方公里的社区里，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比邻而居。文化的碰撞，习俗的差异，如何让远道而来在成都安家的外籍友人不见外，真正扎根社区，融入烟火，成为城市国际化进程中社区治理必须破解的全新考题。对此，成都早已交出了温暖而有力的答卷。
1: 桐子林国际社区是成都外籍常住人口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每五位居民中就有一位来自海外。迪伦·詹姆斯·亚当斯是一位在成都生活近10年的英国人。2026年初，他多了一个崭新而亲切的身份，桐子林国际社区邻里中心外籍社区主任助理。迪伦的妻子是土生土长的四川姑娘，正是这个缘分带她走进了成都热辣鲜活的烟火人间，也结识了无数热情善良的邻里。当看到社区邻里中心招募国际志愿者的消息时，迪伦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他满心期许要将自己在这里感受到的善意与温暖传递给更多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也由此成为了连接中外居民的暖心联络员。
2: 这个小伙子真的不错，我们也没把他当成外国人，他就像是我们的一个邻居好朋友一样的，大家相处得都很融洽。
3: 他是一个只热情的人，平时那个时候我也会找他来练习一些口语嘛，他基本上都会非常热心的来帮助我。
1: 迪伦说，他早已把桐子林当成了真正的家，尤其是成为杨助理后，他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深深融入了这座城市国际化进程的细微脉络之中。
4: People often ask me why.
5: 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在成都能待这么久。我的答案很简单，成都是最舒适、最具幸福感的城市。
1: 来自德国的四川大学留学生石俊森，如今也是桐子林的外籍社区主任助理。他与同期的助理 Oliver 用镜头记录生活，拍摄实用短视频，细致讲解签证办理、高铁、地铁购票、外卖点餐的方法。分享社区里的宝藏咖啡店、蛋糕店，甚至耐心教大家学地道的四川话，把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变成了融入社区的贴心指南。
6: 我是四川大学的留学生，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做汉语实践课，汉语老师把我们还有其他同学带到了桐子林社区去逛一下，去了解一下。后来我就问了他们，我能不能在你们这边当志愿者，做一些志愿服务，为了社区做出一些贡献。然后他们就答应了我说行。后来我就慢慢成为了他们的外籍主任社区助理。
1: 在桐子林，像这样的社区杨助理一共有6位。从2016年至今的10年间，这群杨助理始终尽职尽责，既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翻译官，也是外籍居民的贴心人，让曾经需要连笔带画的沟通变得顺畅自然、温暖无间。在他们的用心付出下，越来越多外籍居民渐渐融入了成都的烟火日常，活成了地道的老成都。石俊森说，
6: 我每次都能够帮助到他们，我就会特别开心。他们向你说声谢谢，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向你笑一个，你就会被点燃、被感染了，你就停不下来。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做一些社区服务还有志愿服务。
1: 作为全国 GDP 前10强的城市，成都的国际化程度日益提升。去年全市外籍常住人口已达到了约1.5万人，同比增长7%。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如何融入社区的难题，桐子林用10年深耕探索，以归属与生长为初心，搭建起了从语言沟通、文化交融到深度参与治理的国际化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这份实践从来不是单向的管理，而是中外居民的双向奔赴，不是刻意消除差异，而是用心搭建彼此的理解、相互包容的桥梁，让每一位居民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在桐子林找到心安之处，把社区变成真正的家。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29家广播电台融媒联动专题《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1: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依。
2: 我们社区就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3: 幸福就在身边，就在家门口。
4: 总书记嘱托，工作要从基层社区抓起。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是连接党与群众的暖心桥。
5: 小社区里的大民生，
4: 走进烟火社区，
0: 听见温暖中国。
4: 请听由龙岩台采写的福建龙岩紫金山社区从废弃矿区到美好家园的华丽转身。在福建省龙岩市，有一个社区以矿山生态修复、红色党建引领、多元志愿服务为抓手，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进现实，它就是紫金山社区。
6: 这是近日在紫金山社区举行的一年一度亲子时光彩虹跑活动现场热闹的场景，而这样的欢乐氛围几乎每个月都在社区上演。在福建省龙岩市紫金山社区，居民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有16个社群可以加入。平时社区还会组织社区春晚、居民篮球赛、38节旗袍走秀等。最近居民们又忙着排练起今年老年大学银林新向党长征新火船71文艺演出。社区居民郭湘君：
7: 那我呢也有学那个舞蹈，深夜前期有，那现在是这个朗诵。我只要一上课起来，我觉得都很喜欢，因为感觉都是很其乐无穷的，在那里面就让我个人感觉到我的精神世界就是会富足了不少。
6: 社区居民李嘉欣：
8: 我参加过紫金山的业主晚会、彩虹跑和小紫霞的活动，我最喜欢的就是里面的彩虹跑。在去年我彩虹跑的时候，那个娱乐活动，然后我在里面拿到过一个很大很大的棒棒糖，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彩虹伞。
6: 紫金山社区地处龙岩城西的紫金山东路，风景秀丽，总面积约2.45平方公里。这个近30,000人的大社区功能齐全，在基础设施方面，不仅有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3所幼儿园，还有一个研学基地、一个安全文化示范馆、室内外游泳池、健身中心、奥运金牌体育馆等，满足了居民的健身需求。还有占地160亩的大型儿童公园，是目前龙岩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户外儿童活动中心。更为亮眼的是它的社区活动，在全市率先成立蓝羽球社群党支部，联动18个共建单位、6个小区党支部、5个志愿服务分队，758名志愿者投身绿地环境整治、爱心义诊、幼儿辅导等活动460场次，切实将党建红色力量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引擎。2025年，紫金山社区的老年大学换新体制，开设班级达11个，覆盖学员300余人，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学习资源。健康生活方面，联合龙岩人民医院、龙岩二院等共建单位全年开展爱心义诊、健康讲座。

0: 余场，累计服务10000余人次。在志愿服务方面，紫金红公益涵盖的小紫霞、青少年、银龄志愿者等群体的279位志�愿者，累计超1000人次投身志愿服务，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当然，这些优秀的成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十几年前，这片土地刚开始改造治理时，本地人并不看好，不少人都说傻瓜才来这里买房。原紫金山矿区居民穆秀琴：
1: 紫金山矿区呢，是我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原来就是龙岩矿务局的。这个紫金山矿区呢，是我们虎坑山的一个矿，闭井以后是废弃的一个矿山，尤其是有一个甘子山是寸草不生的。那这个整个矿区呢，它就是放任自流了，那就是有一些散户住在这边，比如说排水啊，下雨天啊，尤其那甘子山呢容易引起泥石流啊，所以出于安全考虑呢，也就把这些居民也都移出去了。
0: 2010年，龙岩市决定对紫金山废弃矿区进行治理，通过覆土覆绿、水系修复、基础设施升级，创造性的开发利用矿山土地资源，为全市开展生态修复治理、节约集约用地做了一次有益探索，将其打造成为龙岩市的一张绿色新名片。如今社区绿化覆盖率超60%，学校、医院、商超一应俱全。2018年，紫金山社区正式成立，标志着这个由废弃矿区华丽转身的美好家园迈上社区治理的新阶段。紫金山社区党委书记陈伟：
2: 我们龙岩市新罗区红方镇紫金山社区，那我们作为从废弃矿山涅槃重生而成的这样子的一座现在的气势恢宏的生态新城，那从我们社区党委成立以来，我们始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的思想，那我们也锚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这样现代化社区的建设目标，推动我们红色近邻党建跟城市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我们绘制红领紫金生态新城智慧家园这样的新图景。那我们锚定生态绿，做优志愿红，我们社区党委打造紫金红公益品牌，我们组建了像小紫霞、紫金红解忧调解、红领紫金青年有为等特色的志愿队伍，同时我们深耕紫金红党建品牌，破解超大型的社区的治理难题，激活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我们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服务惠民、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的新路线。
0: 曾经灰尘满天，现在推门花园，如今的紫金山社区已评定为3A 级景区，坐拥紫金湖、晴雪湖两大龙岩中心城区景观湖，再加上美食宴会中心、户外婚礼基地、星空露营基地、儿童游乐中心，这些吃喝玩游购娱的一系列配套设施，让它不仅仅成为居住在此的人们生活的场所，更是龙岩市民周末休闲游玩的热门打卡地。目前紫金山社区内的各个主题公园、绿地花海年接待游客量达500万人次。现场游客：
3: 对，我经常到这里来玩，因为这里环境很宜人，设施又完善，既能锻炼运动，也适合休闲散步，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乐趣。
4: 这里有很多的运动场地和游乐区，我最喜欢晴雪湖，因为草地很开阔，空气很清新，周末的时候我可以在这里自由玩耍，感觉特别放松。
0: 一片曾因采矿而满目疮痍的土地，如今正以崭新的面貌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奇。紫金山社区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明试验区、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社区，这个由废弃矿区蜕变而成的现代化生态社区，不仅成为五彩龙岩清新福建的标杆，更承载着数万居民对家的温暖期待。紫金山社区党委书记陈伟：
2: 那我作为新时代的社区的一个书记，那我们从紫金山的 现实出发，因为紫金山从废弃矿山到了生态新城的这样子的一个蝶变事件，也让我深刻的知道了基层岗位虽然平凡，却承载着老百姓的民生福祉跟治理根基。那生态使命的千斤重任，也是我肩上的压力，也是我肩上的重任。那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党心跟民心交汇的最前沿、最前端。那

0: 每一项工作其实都连着我们社区里面老百姓的万家灯火，也维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那未来我们也将牢记嘱托，勇担使命。我们以党建为引领，深耕我们的生态治理，精耕我们自己的基层服务，厚植我们的文明先锋，那持续擦亮我们志愿红生态绿的标杆底色，凝聚我们社区的全民共治合力，让紫金山更宜居，让紫金山的治理更高效，让民心也更加凝聚，奋力去绘就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区的壮美画卷，也为我们国家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贡献我自己的力量。
1: 从机器轰鸣到鸟语花香，从废弃矿区到幸福家园，紫金山社区的蜕变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它的故事是中国千千万万社区转型的缩影，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注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欢迎大家来做客。
2: 本专题由南宁市融媒体中心携手全国28家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明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最近有听众咨询，因为换工作中间医保断缴了，看病报销会受影响吗？
5: 您说的是城镇从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吧？这主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您之前啊连续缴满2年以上，断缴不超过3个月，补上后啊就能正常报销，断缴期间合规的费用也能追溯。
4: 要是断的久一点呢？
5: 如果缴满2年以上，但断了4到6个月，续保后需再连续缴满6个月才能全额报销，这期间啊只能报50%。如果参保不满2年，或断缴超过6个月，也要再连续缴6个月才能全额享受，这期间啊只能报30%。
4: 所以医保尽量别断，如果断了一定尽快续上，保障不中断。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6: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6: 温柔以待。
3: 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9: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可怜。
1: 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2: 我是竹子。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欢迎您来和我们共同的守护到节目当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6点半，咱们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精彩的节目、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1: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依然要提醒一下大家，当前我们海口呢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台风天气当中啊。目前呢，海口市气象台是已经发布了台风的4级预警信号。虽然说这个台风不是从海口登陆的，但是呢，它的外围风环也依然会给我们的海口带来一些强降雨的天气。就像今天来说，这个雨就基本上没怎么停啊，下一阵歇一阵儿，然后呢再歇一阵儿，继续下一阵儿。那大家在出行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携带好雨具，避免耽误您的出行啦。
2: 没错啊，而且呢，这个时候正好赶到是咱们周末的一个下班的高峰时段，所以我们的行车的朋友们，大家要特别的注意稳驾慢行。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还是早点回家。那现在我看了一下，根据咱们17时最新的一个台风动态呢，目前它是距离咱们海南省陵水县南偏东方向的30公里的近海海面上，也就是说陵水已经非常近了。那接下来它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所以说总体来说，在今天晚上要做的一件事儿，就是首先咱们要麻利儿回家哈，回家以后就不出门了，
1: 赶紧回家啊，
2: 对对，
1: 囤好口粮。
2: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要做的事儿呢，就是把这个窗台上面的、阳台上面的一些这个凌乱的散落的物品啊，大家收拾起来。毕竟嘛，这个晚上的时候刮风下雨，其实我觉得
1: 是
2: 还再收拾就麻烦了，是吧？
1: 对对对，就也避免说大晚上的被风吹得叮铃咣啷响，影响到大家的睡眠。
2: 是的。台风。

0: 来临，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关注台风动态信息，非必要不出门，如果在室外，应到坚固结实的房屋中避风，千万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开车，应立即将车开到不易受水浸的地下停车场，不要前往滨海景区、公园、景点、水上娱乐场所活动或游玩。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1: 我家在龙华。我家在龙华，我首先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的呢，就是关于龙华区的一个路段啊，马上又要施工了，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注意到，然后呢，要保证出行的安全。
2: 没错，在途经这一块，或者是说咱们在周边居住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了。具体是海秀中路的哪一块呢？它是在海秀中路的北侧，也就是金牛岭天桥到省军区门口这样的一个路段当中，会有一个排水管网的改造施工。所以呢，在这期间啊，咱们要特别的留意路面的情况。首先呢，这个施工的时间咱们要注意一下，是从这个7月6号到9月20号，算下来呢，大概是有3个月的时间。
1: 嗯，是的。那这一次的施工范围呢，是海秀中路的北侧，也就是金牛岭天桥到省军区的门口这个路段，那需要对这个路段靠北侧的非机动车道以及局部的机动车道进行围挡和施工。施工区域呢，将会设置标准化的装配式围挡以及安全警示标识，来确保施工与交通通行的安全。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是禁止车辆从海秀中路右转进入金秀街，从海秀中路途经金秀街往金龙路方向的车辆是需要绕行海垦广场的内部道路以及广场。那具体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绕行的路线哈。
2: 嗯，
1: 首先就是平峰时段，也就是除了早晚高峰限定时间之外，绕行的最好是从海秀中路走到海垦广场的地库出入口，然后再走到广场后路，再走到金秀街。
2: 哎，没错。
1: 嗯，
2: 那还有就是高峰时段了哈。高峰时段主要是集中在两个高峰，第一是早高峰，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晚高峰呢是在16点30分到18点30分，共计算下来是3个小时。那么绕行的线路呢，大家可以选择海秀中路到达到海垦广场地面停车场的出口，再到金秀街这边大家来进行绕行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关于施工路段直行的非机动车通行这一块呢，也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海秀中路东往西直行的非机动车辆是通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可以借到人行道来有序通行，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减慢车速，注意避让到行人还有施工区域，严禁进入到施工围挡内以及机动车车道来进行通行。
1: 嗯，
2: 那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周边的一些途经施工作业区域以及绕行的一些车辆，大家必须要遵照现场的道路交通的指挥标识，或者是服从现场疏导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来保持安全的车距，避免呢行人我们要避让行人，同时呢要谨慎的通过这个施工的路段还有绕行的线路。
1: 嗯，是的。那么整个时间上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长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代表说从下周开始哈，这个路段可能会变得比以往还要再拥堵一些。
2: 是的，
1: 那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就尽量避开这个路段的行驶，我们可以提前绕行一下，应该会更快的去到自己想去的一些地方。我家在龙华，我们再来关注一场非常有趣的文明型活动啊！在7月1号的时候，红心向党迎七一，崇德向善助文明，2026年龙华文明型活动在融创精彩新天地举行。活动呢，也是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主线，融合了主题宣讲、文艺表演、党员代表分享、颁发纪念章、趣味游戏以及便民服务等等的多元形式，将红色文化传承与耶城文明建设有机融合，引导广大市民重温党的光辉历程。

0: 成弘扬革命精神，在欢声笑语当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凝聚共建文明家园的奋进力量。
1: 没错，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大同街道的干部林林啊，他呢是和我们共同带到的是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主题宣讲内容，围绕着社区当中的日常治理以及群众日常行为的普及。

0: 理想万家来自于大同街道工委书记宁书记啊上台来致辞了。他呢主要是回顾了街道深耕红色教育来抓实文明创建工作历程，细数一代一代的党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守，寄予全体党员要持续的以党建赋能文明建设来凝聚共建美好大同的强大合力。那么在致辞结束之后呢，宁书记在现场也是为党龄满50载的老党员送上了暖心的寄语，同时呢也是致敬了半生坚守初心不改的这些老党员前辈们。
1: 今年的话，大同街道一共是有41名党员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的一个纪念勋章啊。
0: 嗯、
1: 那同时呢，活动也是邀请了22位的老党员代表来到现场，给他们来逐一颁发纪念章。那么一枚枚沉甸甸的纪念章，也承载着50载忠诚坚守、见证一辈子初心如磐。老党员们数十年扎根社区、深耕邻里互助、投身志愿服务、传承优良家风，以一言一行树立党员标杆，让红色精神与文明风尚在大同街道落地生根。颁奖结束之后啊，全体老党员代表上台合影留念，定格了这一份光荣温暖的瞬间。
0: 50年的党龄，50载的光荣，老党员代表王吉仁上台分享了入党初心还有基层奋斗的故事，细数了这半生追随党组织服务街坊邻里的点点滴滴。真实鲜活的经历呢，让在场的党员也是深刻的感悟到共产党员的责任和担当，激励后辈党员能够继续的传承红色星火，勇担时代使命。那么在舞台活动整体的圆满结束之后呢，台下的互动区域啊可以说是火热开启了。那么在活动现场设置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活动区域和一些便民服务市集，当中会有投壶大挑战呐、还有摇骰子大比比拼以及踢毽子挑战赛和保龄球争霸赛4大主题轮番开场。那丰富的一些奖品同步派送，党员和群众啊玩的是不亦乐乎，欢乐无比。
1: 嗯，是的。那这次的龙华文明行71主题的活动也是以红色文化为魂，以文明实践为意，将主题宣讲、文艺展演、荣誉颁授、互动体验融为一体，既重温了党的光辉历史，弘扬了革命精神，又将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法治要求转化为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实践，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那下一步呢，龙华区将会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紧扣重要节点，开展系列的文明型主题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崇德向善新风，让红色力量浸润街巷，让文明之花开遍龙华大地。

0: 立身之本，廉乃正气之魄。让我们以廉为镜，让每一次抉择都经得起阳光的丈量。
1: 2026电梯这的来临，气会复大对面，大爱王阳给我两娃只为广播恩典回事。导致大气骨破的要有大破诺色恩雅意义好利，不要有骨破是九方屋二方好利。当自告不发好利该高速骨破的，应马上帮助典礼该修目令古雅不起。我马路接着该将爱不的，都以不我好物。骨破行之后，不要马上律数。骨破可能爱连大挖的，冒险律数可能爱导致只是骨破的修脉。
2: 龙腾华彩，和美乡村。
3: 一起来到我们的乡村当中，咱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则丰收的好消息哈！咱们龙泉的五峰香芋将会在七月份新鲜上市。那现在呢，刚好是盛夏的时节。那在咱们的南渡江畔的万亩田洋，可以说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海口市龙华区龙泉镇五一行政村的香芋种植基地里，连片的芋。

0: 也舒展繁茂，田间呢缕缕玉香清新弥漫。那在这个产区当中呢，像26年的新季五峰香芋就在我们的7月新鲜上市了。
1: 没错啊，说到这边呢，这里是依托了南渡江得天独厚的水土优势，当地精耕细作，培优了一些新鲜的品种来培育出了这个五峰香芋哈，凭借着粉糯香甜独特的这样的一种口感和稳定优异的品质，获得了市场的好评。那我们了解到呢，五一行政村它是紧邻到南渡江，江水常年冲击沉淀，形成了这种沙质的土壤，土层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深厚疏松的，又有有机质很充沛，所以呢是种植香芋的一个绝佳的天然土壤。经过了多年的种植还有品种的优化，那五峰香芋呢是告别了传统这种粗放式的种植规模，逐步的成长为了辨识度十足的地域性特色的农业品牌，成为了咱们龙泉镇哈乡村种植产业的核心优势品种。
0: 嗯，是的。那相较于这个普通的香芋哈，为啥我们说五峰香芋这么好呢？
1: 嗯，
0: 因为它的品种很好啊，
1: 是
0: 蒸出来之后香气浓郁，粉糯细腻，清甜爽口。最主要是很多芋头它煮了酒它会烂的啊，
1: 是，
0: 但是五峰香芋是不会烂的，它不会糊到汤里去，但是进到嘴巴里呢又是那种很软绵的口感，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再加上它富含植物蛋白、膳食纤维、低脂健康，就特别契合当下大众追求的健康饮食生活的理念，
1: 特别好哈。其实说到香芋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这五峰香芋一定要试一试。五峰香芋呢它是兼具了这种兼容性强，吃法多，算是餐桌上名副其实的万能食材。比如说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做这种咸口的一些佳肴，像是香芋扣肉啊、香芋蒸排骨这种经典地道的菜式。那香芋呢它可以充分的吸收到肉汁里面的一些成分，会使得它更加的解腻增香。那还有咱们可以做这种红烧的、干煸的和油炸的，这样的做法呢是解锁了外酥里嫩醇厚入味的独特口感。那另外呢，对于很多的一些喜欢吃甜品的小姐姐来说哈，这个做清甜的甜品也是一定要选咱们的五峰山芋。这个五峰香芋呢它的刚才说到了是非常的软糯，而且呢做的这个香芋泥啊、香芋糕啊也是非常的顺滑，很适合和这个香芋甜水啊、奶茶来进行搭配。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小糕点了，像是香芋饼、香芋球等等特色的小吃是非常适合家常使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可以来进行烘焙啊，可以摆上这个桌来，我觉得
0: 御宴
1: 对之后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了。
0: 是的。那近年来呢，龙泉镇也是依托南渡江沿岸的优质生态水土资源，深挖五峰香芋的特色产业价值，持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稳步推进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多元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那在2026年的新季五峰香芋即将批量上市的时间呢，这一款扎根海口乡土的优质农产品也将会带着自然本味走进千家万户，在丰富群众餐桌的同时，可以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为当地的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
2: 龙华智慧广播温馨提示，面对强降雨，这些安全知识要知道。一，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二，当身处户外无法及时找到安全避雨场地时，需远离树木和桅杆。三，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四，强降雨时常伴有大风，请将置于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移入室内，避免高空坠物导致伤人现象。五，雷雨天气容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在山区中注意防范山洪等造成的伤亡。
0: 时间来到了18:25，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那在节目的最

0: 后呢，依然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就是在台风天气之下，我们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和路线，还是安安全全的度过台风天会更好一些。
1: 嗯，
0: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了，我们更多的精彩在下期再会啦，
1: 再见。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0: 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派：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0: 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地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2: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

0: 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 当前世界百

0: 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

0: 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2: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2: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力争到2030年建成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安全生产工作，蔡琼雅参加；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在海口开源运营；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海口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8月1日起施行；海口10家供销平价黑猪肉合作投放网点全部完成选址落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这里是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4: 海口台消息，十四五期间，海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海口跃居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单第42位，在全省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考评中，连续3年获评优秀等次，创建了数字经济等千亿级产业集群。海口药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186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十五五期间，海口将强化产业梯次培育，构建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支撑型产业，壮大特色型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色更加鲜明，链条更加完整，建强产业承接载体，优化多点支撑，产城融合空间布局，做强海口国家高新区、江东新区、东西两大高新技术重点园区，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未来产业，江东新区聚焦航空产业、离岸科创、总部经济，同步激活海口综保区、复兴城产业园等多点载体，支持龙华动漫产业园、琼山数字科创园等特色园区实行差异化产业布局。同时，海口将实施7大重点工程，建设高端要素全链条支撑体系，加快科创平台提能升级，实施创新平台强化工程，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为核心，加快推进各大先导项目，重点打造生物制造、深海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专业创新平台，推动国际新型数据服务，实施数字经济提质工程，开展国际数据中心业务，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开放合作，服务先进制造企业发展，实施先进制造业培育工程，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健全联动服务机制，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丰富海口经济应用场景，实施应用场景开发工程，建立城市机会清单常态化发布与对接机制，建设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深海科技等一批高水平示范应用场景，提升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实施创新主体育优工程，完善科技奖励制度，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和中小企业融入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国内国际创新合作，实施开放合作深化工程，强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 RCEP 成员国的科技合作，打造面向东南亚辐射全球的国际研发合作枢纽节点，构筑产业人才集聚高地，实施人才高地构筑工程，实施科技人才政策和生物医药产业人才政策，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吸引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与创新发展生态。下一步，海口将立足全省一盘棋大局，充分发挥

省会城市核心引领作用，努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力争到2030年建成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海口台消息，7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专项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在南北通物流园，视察组聚焦物流仓储领域安全隐患，通过实地检查与台账核验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消防设施维保状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效、值班值守记录等内容逐一过筛、细致排查，并就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视察组指出，园区商户密集，人员流动性大，货物种类繁多，安全生产任务重，压力大，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岗、责任到事。要紧盯仓储、物流、消防、用电等重点环节，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立即整改，形成闭环，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随后，视察组前往龙华区海垦街道滨联南新村，实地查看城中村经营性自建房出租公寓突出隐患整改、电线撕拉、乱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停放、餐饮消防安全等工作落实情况。视察组指出，针对本次现场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相关责任单位要细化整改举措，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近日，总投资2亿元的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开园运营。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数字文创项目，该基地聚焦数字影视、AI 技术、文化出海等领域，致力于打造集研发、生产、交易、培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载体。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是海口产投集团重点引进培育的标杆性数字科创项目。目前，基地样板间及首批办公空间已投入使用， OPC 行业组织、上下游头部产业链企业、高校校企实训团队同步入驻。数媒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地将以 AI 技术为抓手，打通产业上下游供需壁垒，持续迭代 AIGC 技术体系，拓宽全球订单渠道，推动更多海南原创数字影像作品走向全国，扬帆出海。开园现场，该基地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联合共建的 AIGC 联合研发创新实践中心正式揭牌，双方同步签订首批实训订单班承制商单协议。依托教室及片场、毕业及就业的实战化模式，双方将定向培养 AIGC 内容创作、数字影视制作等领域专业人才。海口台消息，近日，记者走进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扑面而来。据了解，该项目主体结构已于近日全面封顶，工程建设迈入新阶段，300余名建设者正有序推进二次结构与钢结构施工等工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作为海南省重点文化工程，是集艺术演出、艺术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以火山口为造型灵感，总建筑面积约 10.1 万平方米，含1800座歌剧厅、1500座音乐厅及500座小剧场，旨在打造国际一流演艺中心及城市文化地标。项目预计2028年竣工，将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提升。从空中俯瞰，形似火山口的建筑雏形已然显现。北京建工项目经理刘建勇介绍，为攻克施工难题，项目采用全工序穿插施工模式，运用 BIM 技术协同深化设计，针对双曲面结构制定专项方案，严控施工精度，并多次组织业主、设计方和厂家召开协调沟通会与专家论证，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目精细化建设。海口台消息，
近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印发《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办法优化放宽了我市原规定的安居房申购条件，大幅拓宽了安居房保障覆盖面，除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外，首次将持有本市居住证并已连续迁住两年以上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纳入安居房保障范围，使长期在海口工作生活的新市民也能享受到安居房政策红利。同时，户籍限制从本市全面放宽至本省，且不限制是否在本市从业，进一步打通了省内各市县居民在海口申购安居房的通道。办法在申购条件上实现多维度松绑，将单身居民申购年龄降至18周岁，年轻刚需群体上车门槛显著降低，社保或个税条件从本市连续缴纳放宽至在海南连续缴纳两年，住房要求删除无购房记录的硬性规定，调整为在本市城镇无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加科学合理。针对新建和配建的安居房项目，办法明确，经至少三轮集中配售后仍有剩余房源且闲置超过12个月的，经市政府批准可按以下方式处置，包括由政府有关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回购，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或安置房，由项目开发建设单位补缴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费用后，转为市场化商品住房自行处置。办法明确了，安居房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五年内实行封闭流转，确需转让的，可向符合购买条件的轮候对象转让，但政府享有优先购买权。回购或转让价格最高不超过原购房价格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对应期限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满五年，购房人可申请上市交易或取得完全产权。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需补缴价款，持有安居房满15年后，政府持有的 30% 产权份额恰好被全部抵扣，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即可取得完全产权。购房人申请上市交易时也可选择不申请完全产权，政府持有的 30% 产权份额不变，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办法还明确了安居房新旧政策从优衔接原则，在办法施行前已配售的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安居房可以适用本省和本市现行有效的安居房供后管理规定。海口台消息，海口市供销社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工程，目前十家供销平价黑猪肉合作投放网点全部完成选址落地，门店布设并投入常态化运营，20家便民服务门店同步建成投运。自6月份以来，累计投放平价猪肉近2万斤，切实将惠民保供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走进广客隆先生超市、蓝城店生猪区、后腿瘦肉、大里脊瘦肉、猪五花等多款热销的猪肉产品，价格不超20元每斤，品类齐全，价格透明。广客隆先生超市蓝城店店长彭水红介绍，五花肉、排骨、后腿肉、梅花肉等产品每天都会上架，价格实惠，比菜市场要优惠 10% 左右。近期市场反响还不错，不少老顾客都说这个猪肉非常好吃。据介绍，这个门店从6月22日开始售卖平价黑猪肉，营业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门店每天供货量在150斤左右。据了解，黑猪肉由供销社供应，所有平价猪肉均执行全链条溯源机制，具备两证两章，实行源头直采、定点屠宰、规范分割，保证每日新鲜到店。供销社还会根据销售情况动态调整投放量，依托一体化供应链快速调运补充货源，确保供应充足不脱销。截至目前，十家网点覆盖玉河路、滨海新村、兴丹路、海淀三东路、海淀二东路、蓝城印象、爱上生活超市、天天会超市、天运超市、乐满云仓超市等多个人口密集社区，让居民走出家门即可买到平价新鲜黑猪肉。此外，市供销社全力推进20家供销平价便民服务门店布局建设，
规划的20家便民门店已完成点位布设、实地改造、合作签约、招牌挂牌等前期工作。20家门店覆盖玉河路、滨海

海新村、兴丹路、海淀三东路、华盛中央公园等重点社区，所有门店均规范设置平价菜品、平价肉品专区，统一落实惠民运营标准、货品管理制度和价格监测机制，实现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为群众提供便捷、实惠、安全的农副产品消费服务。下一步，海口市供销社

将持续深化10家平价猪肉网点常态化规范运营，优化20家便民门店标准化管理，提质增效本地直采基地产销对接，高标准启动蔬菜应急储备常态化运营。同时，在平价猪肉的基础上，拟增加时令蔬菜等刚需品类，将平价肉摊升级为综合供销便民网点，持续开展供销市集进社区活动，完善线上产销对接平台，拓展便民服务功能，让更多市民的餐桌更丰盛、更实惠。海口台消息，近日，市委教育工委召开自贸港学校先锋专项行动推进会，发布琼崖思政一体化建设系列成果，推动党建与办学治校深度融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夯实教育根基。会议发布了海口市琼崖思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全市首张思政研学实践地图，统一思政德育效力等三项成果，同步成立海口市大中小学琼崖思政教育创新实践中心，搭建起校内德育、校外研学全域贯通的思政育人体系。会议还对全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予以表彰。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图书馆、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联合举办“建党伟业、信仰之光、革命先辈事迹敬答”线上知识问答活动，掀起全民学党史热潮。据介绍，本次线上答题活动题库涵盖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等内容，兼顾专业性与普及性。市民关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和海口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即可进入答题通道。活动设置多次答题机会，系统每次随机抽取10道题目，后台实时更新答题排行榜。主办方配套准备主题文创作为奖品，活动结束后将在海口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获奖名单。此次活动是馆址联动深化红色宣教的创新举措，活动旨在通过线上问答打通红色文化传播线上渠道，打破参观时空限制，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海口台消息，为扎实做好台风季防汛防风工作，检验园区应急处置预案，磨合多方联动救援机制，7月2日，海口综合保税区组织开展极端天气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本次演练集结中铁建物业、恒盈物业、招商基于物业、天津合家物业、海口安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林科新装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园区专职消防站等多方力量，完整演练企业自救、园区协同、专业消防支援三级处置流程，设置5大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园区防灾减灾综合救援能力。演练模拟强台风正面侵袭场景，园区同步出现断水、断电、断通讯三段，地下车库积水、道路树木倒伏、锂电池起火、人员被困多类叠加险情，5大科目依次开展。全部科目演练结束后，园区领导、消防专家现场点评，充分肯定各参演队伍协同配合、高效处置的实战表现，同时围绕预案优化、队伍实操细节提出改进建议。此次演练立足海口台风多发的地域特点，实景还原极端天气叠加灾害场景，有效检验园区各企业应急预案实操性，打通物业、企业、专职、消防多方联动链条，全方位锤炼各参演队伍抢险救援能力。下一步，海口综合保税区将梳理总结演练短板，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持续守牢园区安全生产底线，护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平稳运行。海口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全岛大部地区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为应对降雨可能带来的影响，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加强了对路面排水设施的隐患排查，同时根据掌握的雨情、水情和险情动态，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全力保障海口城区交通畅通。从7月2日开始，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龙华大队养护中队就密切关注辖区龙华西路、海秀中路等易积水路段的情况，并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应对强降雨。
据了解，针对降雨可能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的情况，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提前部署，强排泵车、排水抢修车准备妥当。

排水工人全员24小时在岗，提前布防，同时加强对路面排水设施的巡查，确保管道排水顺畅，在出现积水时全力做好排水工作，尽快恢复道路顺畅通行。后续排水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案及时做好排水工作。市民可通过椰城市民云或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微信公众号了解雨天积水最新情况，如需帮助可致电24小时排水服务热线 686-66085。 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山区妇幼保健院新院区、琼山区凤翔街道麦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凤翔街道石塔村正式揭牌启用。此次双揭牌是琼山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和重点人群深度延伸、区域均衡布局的具体实践。琼山区妇幼保健院作为我市区级唯一一家二级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占地面积22亩，总建筑面积 2.79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00张，彻底解决了过去场地小、设备弱、承载不足的老难题。麦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2026年全市首家全新投用的公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区妇幼保健院托管运营，把优质专科力量直接下沉社区，全面履行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等综合服务功能。琼山区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兼顾妇幼专科服务与普惠基层诊疗，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总工会省人社厅正式印发《助降赋能工程实施方案 2026-2030年 及2026年助降赋能行动工作方案》，面向全省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及五项图强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企业征集2026年度优秀项目，入选项目将获最高3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征集将于7月30日截止。申报应围绕匠心铸魂、匠技培优、匠心选育、匠脉传承、匠质保障五大内容，申报主体为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等，需将项目方案报送所属市县或产业工会初审，通过后统一报送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该行动将于8月20日前审核选出，不超过10个优秀项目，9月至11月实施项目，11月底总结验收。海口台消息，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026-2027学年度校历显示，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生8月31日注册报名，9月1日正式开学，明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生2027年2月21日报到，2月22日正式开学。最新校历还明确了我省中小学明年寒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7年1月16日放寒假，7月3日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2027年1月23日放寒假，7月10日放暑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校历还正式明确了春假、秋季的安排。春假一般安排在春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4到5月，秋假一般安排在秋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10到11月，分别从学期机动周时间中调整安排3天，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合理调整设置，在学期开学前向社会公布。日前海南省考试局发布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明确中招志愿将于7月6日起填报，实行考后支分、支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根据安排，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6日至18日12时，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其中7月16日公布考生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29日12时，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学校志愿。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和传统经典车。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

0: 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仪式举办。本次活动上线的出海综合服务平台是海南省唯一的省级出海综合服务线上平台，将全方位展示海南自贸港一站式出海综合服务硬实力。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间多云有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29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0摄氏度，风力6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7: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6: 惬意，
7: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6: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8: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9: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6: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再打两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多下去，
8: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7: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
7: 你们在干嘛呀？
9: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8: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7: 大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7: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

0: 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天光渐长，忽而夏至。夏至是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也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夏至的到来意味着高温的洗礼正式开始，世间万物笼罩在夏日熏风之中。夏至有三候，一候鹿角解，古人认为鹿角朝前生，所以属阳。夏至日阴气生而阳气始衰，阳性的鹿角便开始脱落。二候蝉始鸣，蝉又叫知了，终年蛰伏土中的雄蝉一朝蜕变，在夏至之后便肆无忌惮地鸣叫起来。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药草，因在仲夏的沼泽地或水田中出生，所以得名。在饮食方面，中原及北方地区的人多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人们用长长的面条象征夏至的长昼，期盼幸福的日子长长久久。在我国古代，女性还有互相赠送彩扇和香囊等物的风俗，用来驱热驱蚊、消暑避伏。夏至过后受暑热刺激，人们容易产生头重倦怠、食欲不振等不适的情况，甚至引起中暑，伤害健康。做好防暑工作，应避免在强烈的阳光下暴晒，外出时应采取防晒措施。饮食以清补健脾为原则，可以适当多吃一些苦味食物，如苦瓜、芹菜、茼蒿、苦菊等。此时节还可以适当午睡，缓解疲劳的同时还可以避免暑热侵袭。同时要戒躁戒怒，保持心情顺畅，培养积极乐观的情绪。夏至是一个缤纷灿烂的时节，虫的吟诵、蝉的长鸣都在宣示生命的力量，给盛夏增添无穷的生机。在这生动热闹的日子里，愿我们感悟美好，向阳而立，努力生长，拥抱无限生机。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5: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6: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关注秀英区长留镇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落地见效。6月29日上午，在秀英区长留镇文胜村南边的水渠里，清澈的湖水中鱼儿畅游。村民吴多佑提着塑料桶从渠里打水去浇地里的豆角。以前这里的水很浑浊，不敢用来浇菜地。他回忆道，那时水渠臭得让人难以靠近，大家都绕路走。2023年11月，

相关部门检测发现，文胜村曲氨氮浓度高，属重度黑臭，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对于文胜村南边的水渠，海口水务部门精准溯源，对症下药，开启全方位综合治理。工作人员逐一排查整改片区污水溢流、管道塌陷问题，整治周边14处污水管道混接乱接点位，从源头堵住污水入渠通道。治水既要截污治本，更要系统提质。我们针对性开展排水乱象整治，督促康安学校完成污水管道泊接整改，杜绝污水直排，对重点溢流点位实施截污引流，落地片区污水治理工程，新建污水提升泵站，铺设排污管网，有效缓解污水直排压力。市水务局河湖科科长吴挺飞介绍。与此同时，我市总投资1475万元的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也落地见效，8300余米污水管网织密治污网络通过泵站联动输送处理污水，有效解决出水溢流难题。自2024年8月起，文胜村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5类标准，水清了，岸也美了。今年3月和6月两次全面河道清理，让文胜村水渠两岸整洁如新，5米范围内的违规农作物清退了，散养家禽不见了。以前绕路走，现在一到晚上，大家都愿意来渠边散散步。村民吴有端的话语里透着惬意。同样的蝶变也发生在几公里外的长风沟，这条全长约8.27公里的排洪渠，曾经每天约有5000立方米污水直排入沟。沿岸长流镇的新、李、船、桂、道盖等村庄村民生活受到影响，起风时人在屋里都能闻到臭味，有时窗户不敢开。6月29日，记者在长风沟下游遇到长风村委会道盖村的杜耕才，他告诉记者，长风沟经过整治后水清了，没有了异味，自己的日子也越过越顺心。记者了解到，如今长风沟清流复归，长风村党支部书记吴继佳说，长风沟治理得很好，村民们都很满意，岸线在变，水质在变，村民推开的那扇窗，掬起的那盆水，是海口全域水治理成效的真切注脚。近年来，海口坚持系统治水、源头治水、精准治水，以河湖涨治为抓手，聚焦黑臭水体整治、管网提质增效、面源污染治理等关键环节，逐河攻坚、逐段提质，破解各类水环境顽疾，扎实推进六水共治攻坚战，一系列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落地见效，让河湖海湾面貌发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喜人转变。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溯源失策，治水安民。秀英区长流镇文胜村南水渠，从村民唯恐避之不及的臭水沟，逆袭为水净岸绿的幸福河。蝶变的密码不在于简单清污，而在于找准岸上的根源，进行全方位综合治理，跳出救水治水的惯性思维，溯源失策，方能治水安民。曾经的文胜村南水渠是避之不及的黑臭水体，颜色和气味令人不适，不仅拉低城市颜值，污染生态环境，还给周边村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黑臭水体必须治理，但其往往成因复杂，仅靠表面排污只能让水清一时，若要实现长治久清，就要精准溯源，对症下药。海口聚焦黑臭水体整治，既截污治本，更加注重系统提质，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并投资建设污水治理项目。2024年8月起，文胜村南水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5类标准。发生同样变化的还有几公里外的长风沟，清流复归，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顺心。溯源失策，治标更治本，破解了治污无效、反弹等难题，真正让黑臭水体无处藏身。意义不只是清了一条沟渠，更在于半量人居环境，让群众拥有了敢开窗、愿散步的小确幸，也让海口收获了

清流绕城的美好。文胜村南水渠和长风沟的治理逻辑启示我们，水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六水共治，无论是治理污水还是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截水、淤海水，本质上都必须穿透表象，深挖问题，溯源施策。当各类水环境顽疾得到整治破解，治水安民的愿景就会化作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近日，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海南省总工会倾力打造的全国职工疗休养特色 IP 正式落地运营。据介绍，筑梦想环岛专列是海南省总工会立足工会主责主业，服务全国职工，赋能自贸港建设的创新实践。专列定位为行走的思政课堂，将串联文昌国际航天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自贸港核心战略窗口，让劳模工匠和职工代表沉浸式感受国家重大战略在海南的落地成效。同时，专列也是流动的劳模舞台，将依托平台开展劳模工匠大讲堂、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椰岛大地传播弘扬。专列更是暖心的服务纽带，为全国职工搭建交流互动、疗休养、康养、学习赋能的崭新平台。基于三大使命，省总工会精心设计了标准化产品体系，提供九个一基础服务：一堂大思政课，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一场健康讲座，一次康复理疗，一次心理疏导，一次团队拓展，一次非遗体验，一次共享农庄参访，一顿地道海南餐。仪式现场，海南省总工会与中国职工服务集团、山西省总工会等七家单位签署跨区域疗休养合作协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启动仪式后，首批500名一线职工登上专列，开启环岛疗休养行程。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同步启动。在接下来为期5天的行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工匠代表将深入自贸港建设一线，见证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建设的火热实践。据悉，海南已建成25家省级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39家服务站点的全域服务体系。即日起至今年10月，专列将以每周频次常态化开通，推出海口文昌林高、三亚陵水五指山、儋州昌江白沙、万宁琼海琼中4条主线，实现山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疗休养空间格局。我省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依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省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出通告，对2026年度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进行调整，其中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为2250元，缴存基数上限为30452.67元。根据通告，全省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低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时间从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核定、两调整，各缴存单位应及时完成本单位2026年6月份住房公积金的汇缴工作。职工缴存基数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应于2026年7月1日起，在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内进行调整与汇缴。职工缴存基数未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不低于

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不应再次调整。投保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符合条件，外贸企业可获财政支持。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全额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本次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海口市登记注册、2025年出口额在10万韩至500万美元含的出口企业。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范围覆盖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两大类别。赔付标准方面，单一买家年度最高赔偿限额15万美元，年度最高赔付比例80%。保障内容、赔偿限额、赔付比例等内容以信保公司保单条款约定为准。除风险保障外，投保企业还可享受融资利息支持、展会资金支持、帮助开拓国际市场、识别买家信用风险等增值服务。据了解，目前相关申报渠道已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线上渠道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网进行申报。海航、南航暑期将加密多条航线。2026年民航暑运将至，为满足旅客跨省旅游、工商务差旅、返乡探亲等多元出行需求，南航将新增海口经长沙至西宁、三亚经长沙至乌鲁木齐、三亚经武汉至乌鲁木齐、三亚直飞揭阳四条航线，搭建起海南通往西北内陆与粤东地区的空中桥梁。同时，海航精品快线长沙、北京自贸港快线长沙、海口保持每日5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多个班次同步投放宽体客机直飞，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海口、长沙、西宁航线计划于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5931 于8点15分从海口起飞，13点40分抵达西宁。三亚至长沙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8229 于8点05分从三亚起飞，16点1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武汉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8日至8月30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5941 于15点55分从三亚起飞，23点4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揭阳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一班，去程航班 CZ5519 于19点从三亚起飞，20点50分抵达揭阳。运力投放方面，南航将加大海南主干航线运力投入，三亚往返广州、北京、大兴、深圳日均班次分别达6班、6班、4班，海口往返广州、深圳、北京、大兴日均班次分别达8班、5班、3班。面向重庆、成都等西南热门客源城市，航班班次同步加码，三亚至重庆每日往返3至4班，三亚至成都天府每日往返3班。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系列宣传，连日来海口统筹各区各相关单位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开展涉非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加大对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力度，切实提升防非宣传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强化全民防非意识和主动拒非能力。日前，琼山区结合府城商圈老年人聚集、沿街商铺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的区域特点，组织多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知识，精准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针对老年群体开展警示教育，结合真实案例细致拆解高息返利、非法集资等典型诈骗陷阱，手把手教老年人识别金融陷阱、规避投资风险，
引导老年人

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提升财产保护能力。同时，工作人员面向辖区经营主体以案释法，明确说明借助企业名义开展非法金融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表明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严查处各类非法金融违法活动。在全域铺开宣传氛围的基础上，我市各部门创新宣传服务模式，深入社区开展常态化、便民化金融科普服务。6月26日，龙华区启动精润龙华金融党建进社区惠民活动，活动设立专属金融宣传服务台，区政府办、经贸街道及建设银行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进行案例科普，普及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理念，同时细致解读普惠信贷、民生惠民金融相关政策，针对性为居民、小微商户经营答疑解惑，普及便民信贷扶持举措，切实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补齐群众金融风险认知短板，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非法金融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全市金融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综合实力稳步提升。随着“十五五”的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刻。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海口，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史的英雄城市。100年前，琼崖革命先驱在海口竹林村秋宅点燃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100年后，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型启事，封关运作平稳有序。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海口更续红色基因，勇立潮头，开拓进取，实现了从渔港小城到美丽滨海城市的壮丽蝶变。党的18大以来，海口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紧扣3区一中心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实践篇章。14五期间，海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4大主导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78.1%。海口湾19.6公里岸线全线贯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东坡老码头等地标建筑如明珠点缀海湾。傍晚时分，慢跑的市民、驻唱的歌手、拍照的游客纷纷走上街头，城市处处升腾着烟火气息。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海瑞文化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获评国家4A级景区，五元河体育馆建成投用，沙排世巡赛、中超联赛等接连落地。在海口，现代服务业拔节生长，顺丰、菜鸟、京东空港物流项目竣工投用，航空货油吞吐量年均增长10%，推出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业务83项，连续4年获评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从深海到云端，从芯片到车轮，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深海一号、海南航星高科技产业园、远程新能源商用车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竣工投产。金盘科技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海口跻身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之列。在海口，沃野生金、16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梯次创建，椰城香健等全品类区域公用品牌较享市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品牌推广清单。南海之滨改革动能澎湃，海口聚焦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这一目标，加速转换新旧动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位于海口

国家高新区的海口椰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新产线满负荷运转。2025年，这家本土企业投入4000余万元进行设备更新，获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支持，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从 B 端市场拓展到 B 端与 C 端协同发力，一家老牌企业在技改中焕发新生。向东而行，海口江东新区现代商贸服务千亿级产业集群于2025年12月30日正式获省级验收批复，集群年度营收规模突破3000亿元，吸引247家国内外领军企业抢滩布局。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额突破2万亿元，成为全国大宗商品贸易版图中的关键枢纽。15五宏图正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站在封关运作新起点，海口以蓄势腾飞的蓬勃活力，实干笃行的奋进姿态，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积极当好海南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实践篇章。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刚才咱们提到海口湾19.6公里的岸线贯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我想问问市民朋友，这5年海口湾的哪一处新变化是你晚饭后最爱去溜达，最让你觉得生活在海口真好的地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

0: 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给。
5: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8: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6: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7: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8: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7: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8: 温柔以待。
1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2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一起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去探访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

0: 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今天我们来聊聊好创意从地气里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2: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2: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4: 它是四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式，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的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2: 北京礼物以6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3: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2: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5: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那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2: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6: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一共有1万余种，很多

0: 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2: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2: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三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3: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4: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5: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6: 近3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3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 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6: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

0: 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的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2: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宾部分。
3: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帧一帧画成了故事。
2: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4: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子辈儿。第一步，高马尾砸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雷霆。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噎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3: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2: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4: 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3: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她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2: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3: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2: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3: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5: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

0: 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1: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2: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1: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2: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1: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
3: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0: 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哎，王姐刚打电话来问，她女儿今年刚开始缴长护险，要是家里老人需要护理，什么时候能用上？万一中间漏缴了怎么办呢？
3: 职工如果1月份缴了费，就可以申请失能评估。如果评定为重度失能，并且在2、3月连续缴费，4月1日起就能享受待遇。居民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符合条件的也是在4月1日开始享受。
2: 那要是忘记缴或者断缴了呢？
3: 除了新生儿、回乡毕业生等特殊情况外，如果没按时参保或中途断缴，会有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而且每多断缴1年，等待期还要增加1个月。
2: 所以连续缴费特别重要，一断就可能影响好几个月。
3: 没错，咱们的保障就像行车，平稳连续才能一路安心。记得按时缴费，别让关爱掉线哦。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内蕴于城市肌理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如今百花齐放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已成为展现城市形象、开展文旅宣传的绝佳窗口和契机，能否用好这流量和人气却因地而异。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们干任何事情都要有内在规律，文旅宣传也不例外。好创意、好办法往往都是从地气里生发出来的。以河北文旅宣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例，短短11个字，看着平平无奇，为啥能产生强大的破圈效应和市场号召力？根本在于对游客群的精准定位，契合了周边地区游客微度假、轻旅游的需求，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紧贴现实，简单直白，朗朗上口，就容易形成记忆点，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不论是打造城市形象，还是创新文旅口号，都要考虑与场景的适配度，与现实的贴合度。好的文旅创意从来不是凭空造梗的哗众取宠、千篇一律的模仿重复，而是受众需求、现实情境与情绪消费的同频共振。闽超泉州队对阵福州队的赛前开幕式上，德化三通谷、咏春白鹤泉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精彩上演，郑成功带领全场高呼振兴中华，万人齐唱闽南语金曲爱拼才会赢，激扬闽南儿女敢闯敢拼的精神。苏超宿迁队对阵南京队前，项羽乘车绕场巡游，一句宿迁子弟何在，唤醒的是观众对历史的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自豪感。城市的魅力源自独一无二的文化气质，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里的精神，内蕴于城市机体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来自群众，群众自然更有感触，共创共享，故而群众更能共情。网友点赞，路边小店登上了绿茵场的广告牌，就把小微企业

0: 共享赛事赞助红利固定为机制。有人吐槽，体育场指引牌上的字晚上看不清，不到两小时就收到了明天加装发光指示牌的官方回复。苏超的风靡不只因为赛事精彩，更离不开善于接梗的汇聚民生，乐于听劝，倾听民意。群众性文体活动的火爆，是人民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有力彰显。这深刻启示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是创意、创作、创造的源头活水。多听群众怎么说，多请教群众怎么办，多邀请群众一起干，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进而言之，打造文旅热点本质上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创新创造，不为流量所役，开放包容而不亦步亦趋，博采众长而不随波逐流。这何尝不是我们不断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的内在逻辑。土生土长的故事往往拥有跨越地域的力量。近年来，一些小成本国产电影凭着好口碑一路逆袭，再次印证最好的故事和创意不在别处，就在脚下这片炙热的土地。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 32.69 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四分之一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山龟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2: 半句抹茶小镇正式开启。
3: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静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三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4: 茶的味道呢？
5: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 4.05， 好喝。
4: 五可以。
3: 范静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6: 这款产品去年的五一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3: 范静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7: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稳妥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3: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8: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3: 杨傲：
7: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0: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三分之一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0: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2: 采民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采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3: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4: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5: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0000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百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马

0: 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京胡，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2: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是不是搞京剧，还会收音机拨过来拨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拨这个戏啊，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3: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2: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要去干头大，他一秒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3: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2: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儿。随随一想的都有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新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新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海的海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捏个结，哎，这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3: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因为我以前得坏过手表，我就用麦秸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大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只听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3: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2: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儿，有个MP3我就放开，跟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就是那么个事儿。
3: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 得了急性。

0: 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他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1: 我就担心这在哪儿呗，这不是不能唱戏了吗，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啊水，听哪着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奖励，天天跟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连的唱，我说你听我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跟你说哈，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唱戏，我心儿也正亮色。
0: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艳梅别提多高兴了。徐艳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她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1: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的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你一看的是，哎呀，这个姐是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也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的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等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元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

0: 出最道地的味道。
1: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0: 好奇。
1: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0: 惬意。
2: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0: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3: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4: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3: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老公，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9: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10: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9: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11: 你起开，别推我。
1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9: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0: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9: 大哥，救我呀。
1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9: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3: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5: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4: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5: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6: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7: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农历5月19。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海口力争到2030年建成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视察安全生产工作，蔡琼雅参加；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在海口开源运营；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海口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8月1日起施行；海口10家供销平价黑猪肉合作投放网点全部完成选址落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7: 这里是
5: FM 一零一点八，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1: 海口台消息：十四五期间，海口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海口跃居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榜单第42位，在全省打赢科技创新翻身仗考评中，连续3年获评优秀等次，创建了数字经济等千亿级产业集群。海口药谷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25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186亿元，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十五五期间，海口将强化产业梯次培育，构建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做强支撑型产业，壮大特色型产业，布局未来新兴产业，推动产业结构更加优化，特色更加鲜明，链条更加完整，建强产业承接载体，优化多点支撑，产城融合空间布局，做强海口国家高新区、江东新区、东西两大高新技术重点园区，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未来产业，江东新区聚焦航空产业、离岸科创、总部经济，同步激活海口综保区、复兴城产业园等多点载体，支持龙华动漫产业园、琼山数智科创园等特色园区，实行差异化产业布局。同时，海口将实施7大重点工程，建设高端要素全链条支撑体系，加快科创平台提能升级，实施创新平台强化工程，以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为核心，加快推进各大先导项目，重点打造生物制造、深海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专业创新平台，推动国际新型数据服务，实施数字经济提质工程，开展国际数据中心业务，加强数字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开放合作，服务先进制造企业发展，实施先进制造业培育工程，强化生产要素保障，健全联动服务机制，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丰富海口经济应用场景，实施应用场景开发工程，建立城市机会清单常态化发布与对接机制，建设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深海科技等一批高水平示范应用场景，提升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实施创新主体育优工程，完善科技奖励制度，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和中小企业融入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深化国内国际创新合作，实施开放合作，深化工程，强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及 RCEP 成员国的科技合作，打造面向东南亚辐射全球的国际研发合作枢纽节点，构筑产业人才集聚高地，实施人才高地构筑工程，实施科技人才政策和生物医药产业人才政策，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吸引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与创新发展生态。下一步，海口将立足全省一盘棋大局，充分发挥省会城市核心引领作用，努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力争到2030年建成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海口台消息，7月2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和相关领域专家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开展专项视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琼雅参加。在南北通物流园，视察组聚焦物流仓储领域安全隐患，通过实地检查与台账核验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消防设施维保状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时效、值班值守记录等内容逐一过筛、细致排查，并就发现的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视察组指出，园区商户密集，人员流动性大，货物种类繁多，安全生产任务重，压力大，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层层压实安全责任，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岗、责任到事，要紧盯仓储、物流、消防、用电等重点环节，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建立清单，立即整改，形成闭环，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随后，视察组前往龙华区海垦街道滨联南新村，实地查看城中村经营性自建房出租公寓突出隐患整改、电线撕拉、乱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停放。

餐饮、消防安全等工作落实情况。视察组指出，针对本次现场检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相关责任单位要细化整改举措，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坚决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海口台消息，近日总投资2亿元的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在海口江东新区正式开园运营。作为海南自贸港重点数字文创项目，该基地聚焦数字影视、AI 技术、文化出海等领域，致力于打造集研发、生产、交易、培育于一体的全链条产业载体。数媒国际数字影像科创基地位于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 江东天地商业综合体，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是海口产投集团重点引进培育的标杆性数字科创项目。目前基地样板间及首批办公空间已投入使用， OPC 行业组织、上下游头部产业链企业、高校校企实训团队同步入驻。数媒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基地将以 AI 技术为抓手，打通产业上下游供需壁垒，持续迭代 AIGC 技术体系，拓宽全球订单渠道，推动更多海南原创数字影像作品走向全国，扬帆出海。开园现场，该基地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联合共建的 AIGC 联合研发创新实践中心正式揭牌，双方同步签订首批实训订单班承制商单协议。依托教室及片场、毕业及就业的实战化模式，双方将定向培养 AIGC 内容创作、数字影视制作等领域专业人才。海口台消息，近日记者走进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扑面而来。据了解，该项目主体结构已于近日全面封顶，工程建设迈入新阶段，300余名建设者正有序推进二次结构与钢结构施工等工作，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海南省艺术中心演艺中心项目作为海南省重点文化工程，是集艺术演出、艺术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以火山口为造型灵感，总建筑面积约 10.1 万平方米，含1800座歌剧厅、1500座音乐厅及500座小剧场，旨在打造国际一流演艺中心及城市文化地标。项目预计2028年竣工，将助力海南自贸港文化软实力提升。从空中俯瞰，形似火山口的建筑雏形已然显现。北京建工项目经理刘建勇介绍，为攻克施工难题，项目采用全工序穿插施工模式，运用 BIM 技术协同深化设计，针对双曲面结构制定专项方案，严控施工精度，并多次组织业主、设计方和厂家召开协调沟通会与专家论证，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项目精细化建设。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人民政府印发《海口市安居房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办法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办法优化放宽了我市原规定的安居房申购条件，大幅拓宽了安居房保障覆盖面，除本省户籍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外，首次将持有本市居住证并已连续迁住2年以上的非本省户籍居民家庭纳入安居房保障范围，使长期在海口工作生活的新市民也能享受到安居房政策红利。同时，户籍限制从本市全面放宽至本省，且不限制是否在本市从业，进一步打通了省内各市县居民在海口申购安居房的通道。办法在申购条件上实现多维度松绑，将单身居民申购年龄降至18周岁，年轻刚需群体上车门槛显著降低，社保或个税条件从本市连续缴纳放宽至在海南连续缴纳2年，住房要求删除无购房记录的硬性规定调整为在本市城镇无住房或者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本市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更加科学合理。针对新建和配建的安居房项目，办法明确，经至少3轮集中配售后仍有剩余房源且闲置超过12个月的，经市政府批准可按以下方式处置，包括由政府有关机构或企事业单位回购，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或安置房，由项目开发建设单位补缴

土地出让金、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费用后，转为市场化商品住房自行处置。办法明确了安居房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五年内实行封闭流转，确需转让的可向符合购买条件的轮候对象转让，但政府享有优先购买权。回购或转让价格最高不超过原购房价格与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应期限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自签订购房合同之日起满五年，购房人可申请上市交易或取得完全产权。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需补缴价款。持有安居房满15年后，政府持有的 30% 产权份额恰好被全部抵扣，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即可取得完全产权。购房人申请上市交易时，也可选择不申请完全产权，政府持有的 30% 产权份额不变，无需补缴任何价款。办法还明确了安居房新旧政策从优衔接原则，在办法施行前已配售的安居型商品住房和安居房可以适用本省和本市现行有效的安居房供后管理规定。海口台消息，海口市供销社扎实推进民生保障工程，目前十家供销平价黑猪肉合作投放网点全部完成选址落地，门店布设并投入常态化运营，20家便民服务门店同步建成投运。自6月份以来，累计投放平价猪肉近2万斤，切实将惠民保供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走进广客隆鲜生超市蓝城店生猪区，后腿瘦肉、大里脊瘦肉、猪五花等多款热销的猪肉产品价格不超20元每斤，品类齐全，价格透明。广客隆鲜生超市蓝城店店长彭水红介绍，五花肉、排骨、后腿肉、梅花肉等产品每天都会上架，价格实惠，比菜市场要优惠 10% 左右。近期市场反响还不错，不少老顾客都说这个猪肉非常好吃。据介绍，这个门店从6月22日开始售卖平价黑猪肉，营业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半，门店每天供货量在150斤左右。据了解，黑猪肉由供销社供应，所有平价猪肉均执行全链条溯源机制，具备两证两章，实行源头直采、定点屠宰、规范分割，保证每日新鲜到店。供销社还会根据销售情况动态调整投放量，依托一体化供应链快速调运补充货源，确保供应充足不脱销。截至目前，十家网点覆盖玉河路、滨海新村、兴丹路、海淀三东路、海淀二东路、蓝城印象、爱上生活超市、天天会超市、天运超市、乐满云仓超市等多个人口密集社区，让居民走出家门即可买到平价新鲜黑猪肉。此外，市供销社全力推进20家供销平价便民服务门店布局建设，规划的20家便民门店已完成点位布设、实地改造、合作签约、招牌挂牌等前期工作。20家门店覆盖玉河路、滨海新村、兴丹路、海淀三东路、华盛中央公园等重点社区，所有门店均规范设置平价菜品、平价肉品专区，统一落实惠民运营标准、货品管理制度和价格监测机制，实现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为群众提供便捷、实惠、安全的农副产品消费服务。下一步，海口市供销社将持续深化10家平价猪肉网点常态化规范运营，优化20家便民门店标准化管理，提质增效本地直采基地产销对接，高标准启动蔬菜应急储备常态化运营。同时，在平价猪肉的基础上，拟增加时令蔬菜等刚需品类，将平价肉摊升级为综合供销便民网点，持续开展供销市集进社区活动，完善线上产销对接平台，拓展便民服务功能，让更多市民的餐桌更丰盛、更实惠。海口台消息，近日，市委教育工委召开自贸港学校先锋专项行动推进会，发布琼崖思政一体化建设系列成果，推动党建与办学治校深度融合，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夯实教育根基。会议发布了海口市琼崖思政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全市首张思政研学实践地图，统一思政德育效力等三项成果，同步成立海口市大中小学琼崖思政教育创新实践中心，搭建起校内德育、校外研学全域贯通的思政育人体系。会议还对全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予以表彰。
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图书馆中共琼崖一大旧址管理处联合举办建党伟业信仰之光革命先辈事迹敬答线上知识

市问答活动，掀起全民学党史热潮。据介绍，本次线上答题活动题库涵盖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等内容，兼顾专业性与普及性。市民关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和海口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即可进入答题通道。活动设置多次答题机会，系统每次随机抽取10道题目，后台实时更新答题排行榜。主办方配套准备主题文创作为奖品，活动结束后将在海口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发布获奖名单。此次活动是馆址联动深化红色宣教的创新举措，活动旨在通过线上问答打通红色文化传播线上渠道，打破参观时空限制，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海口台消息，为扎实做好台风季防汛防风工作，检验园区应急处置预案，磨合多方联动救援机制，7月2日，海口综合保税区组织开展极端天气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本次演练集结中铁建物业、恒盈物业、招商基于物业、天津合家物业、海口安基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林科新装海南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园区专职消防站等多方力量，完整演练企业自救、园区协同、专业消防支援三级处置流程，设置5大实战科目，全面提升园区防灾减灾综合救援能力。演练模拟强台风正面侵袭场景，园区同步出现断水、断电、断通讯三段，地下车库积水、道路树木倒伏、锂电池起火、人员被困多类叠加险情，5大科目依次开展。全部科目演练结束后，园区领导、消防专家现场点评，充分肯定各参演队伍协同配合、高效处置的实战表现，同时围绕预案优化、队伍实操细节提出改进建议。此次演练立足海口台风多发的地域特点，实景还原极端天气叠加灾害场景，有效检验园区各企业应急预案实操性，打通物业、企业、专职、消防多方联动链条，全方位锤炼各参演队伍抢险救援能力。下一步，海口综合保税区将梳理总结演练短板，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持续守牢园区安全生产底线，护航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平稳运行。海口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全岛大部地区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为应对降雨可能带来的影响，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加强了对路面排水设施的隐患排查，同时根据掌握的雨情、水情和险情动态，第一时间进行处置，全力保障海口城区交通畅通。从7月2日开始，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龙华大队养护中队就密切关注辖区龙华西路、海秀中路等易积水路段的情况，并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应对强降雨。据了解，针对降雨可能导致出现城市内涝的情况，海口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提前部署，强排泵车、排水抢修车准备妥当，排水工人全员24小时在岗，提前布防，同时加强对路面排水设施的巡查，确保管道排水顺畅，在出现积水时全力做好排水工作，尽快恢复道路顺畅通行。后续排水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案及时做好排水工作，市民可通过耶城市民云或市排水设施事务中心微信公众号了解雨天积水最新情况，如需帮助可致电24小时排水服务热线 686-66085。 海口台消息，近日琼山区妇幼保健院新院区、琼山区凤翔街道麦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凤翔街道石塔村正式揭牌启用。此次双揭牌是琼山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和重点人群深度延伸、区域均衡布局的具体实践。琼山区妇幼保健院作为我市区级唯一一家二级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占地面积22亩，总建筑面积 2.79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200张，彻底解决了过去场地小、设备弱、承载不足的老难题。麦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2026年全市首家全新投用的公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区妇幼保健院托管运营，把优质专科力量直接下沉社区，全面履行预防、医疗、保健、康复等综合服务功能。琼山区将以此次揭牌为契机，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0: 优化区域医疗资源布局，兼顾妇幼专科服务与普惠基层诊疗，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南省总工会省人社厅正式印发助降赋能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及2026年助降赋能行动工作方案，面向全省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及五项图强新质生产力发展领域企业征集2026年度优秀项目，入选项目将获最高3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项目征集将于7月30日截止。申报应围绕匠心铸魂、匠技培优、匠心选育、匠脉传承、匠质保障五大内容，申报主体为重点园区、市县总工会、省级产业工会、重点领域企业等，需将项目方案报送所属市县或产业工会初审，通过后统一报送省总工会经济技术部。该行动将于8月20日前审核选出，不超过10个优秀项目，9月至11月实施项目，11月底总结验收。海口台消息，省教育厅发布的海南省全日制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显示，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生8月31日注册报名，9月1日正式开学。明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生2027年2月21日报到，2月22日正式开学。最新校历还明确了我省中小学明年寒暑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027年1月16日放寒假，7月3日放暑假，普通高中学校2027年1月23日放寒假，7月10日放暑假。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校历还正式明确了春假、秋季的安排。春假一般安排在春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4到5月，秋假一般安排在秋季学期的期中时段，即10到11月，分别从学期机动周时间中调整安排3天，具体由各地结合实际合理调整设置，在学期开学前向社会公布。日前，海南省考试局发布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明确中招志愿将于7月6日起填报，实行考后支分、支排位、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进行。根据安排，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6日至18日12时，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其中7月16日公布考生成绩和排位。第二次在第一批次学校统招生录取结束后填报，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29日12时，尚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学校志愿。下面请听简讯。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海南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为汽车租赁、汽车改装和传统经典车。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出海综合服务平台上线仪式举办。本次活动上线的出海综合服务平台是海南省唯一的省级出海综合服务线上平台，将全方位展示海南自贸港一站式出海综合服务硬实力。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一同来关注天气变化。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阴天间多云有大到暴雨，市区气温26到29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0摄氏度，风力6到7级，近海海面风力7到8级，阵风9到10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9: 打开热点事件的多棱镜面，解码城市发展的政策机理，
10: 让编辑不止传递，更成为洞察海口的新闻图谱。1018编辑室，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新闻编辑室的板块，关注秀英区长留镇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落地见效。6月29日上午，在秀英区长留镇文胜村南边的水渠里，清澈的湖水中鱼儿畅游。村民吴多佑提着塑料桶从渠里打水，去浇地里的豆角。

以前这里的水很浑浊，不敢用来浇菜地。他回忆道，那时水渠臭得让人难以靠近，大家都绕路走。2023年11月，相关部门检测发现文胜村渠氨氮浓度高，属重度黑臭，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对于文胜村南边的水渠，海口水务部门精准溯源，对症下药，开启全方位综合治理。工作人员逐一排查整改片区污水溢流、管道塌陷问题，整治周边14处污水管道混接乱接点位，从源头堵住污水入渠通道。治水既要截污治本，更要系统提质。我们针对性开展排水乱象整治，督促康安学校完成污水管道泊接整改，杜绝污水直排，对重点溢流点位实施截污引流，落地片区污水治理工程，新建污水提升泵站，铺设排污管网，有效缓解污水直排压力。市水务局河湖科科长吴挺飞介绍，与此同时，我市总投资1475万元的文胜村城乡污水治理项目也落地见效，8300余米污水管网织密治污网络通过泵站联动输送处理污水，有效解决出水溢流难题。自2024年8月起，文胜村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5类标准，水清了，岸也美了。今年3月和6月两次全面河道清理，让文胜村水渠两岸整洁如新，5米范围内的违规农作物清退了，散养家禽不见了。以前绕路走，现在一到晚上，大家都愿意来渠边散散步。村民吴有端的话语里透着惬意。同样的蝶变也发生在几公里外的长风沟，这条全长约8.27公里的排洪渠，曾经每天约有5000立方米污水直排入沟。沿岸长流镇的新、李、船、桂、道盖等村庄村民生活受到影响，起风时人在屋里都能闻到臭味，有时窗户不敢开。6月29日，记者在长风沟下游遇到长风村委会道盖村的杜耕才，他告诉记者，长风沟经过整治后水清了，没有了异味，自己的日子也越过越顺心。记者了解到，如今长风沟清流复归，长风村党支部书记吴继佳说，长风沟治理得很好，村民们都很满意。岸线在变，水质在变，村民推开的那扇窗，掬起的那盆水，是海口全域水治理成效的真切注脚。近年来，海口坚持系统治水、源头治水、精准治水，以河湖长治为抓手，聚焦黑臭水体整治、管网提质增效、灭源污染治理等关键环节，逐河攻坚、逐段提质，破解各类水环境顽疾，扎实推进六水共治攻坚战，一系列实打实的治理举措落地见效，让河湖海湾面貌发生看得见、摸得着的喜人转变。今天的编辑室快评，请听评论：溯源施策，治水安民。秀英区长流镇文胜村南水渠，从村民唯恐避之不及的臭水沟，逆袭为水净岸绿的幸福河。蝶变的密码不在于简单清污，而在于找准岸上的根源，进行全方位综合治理，跳出救水治水的惯性思维，溯源施策方能治水安民。曾经的文胜村南水渠是避之不及的黑臭水体，颜色和气味令人不适，不仅拉低城市颜值，污染生态环境，还给周边村民生产生活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黑臭水体必须治理，但其往往成因复杂，仅靠表面排污只能让水清一时，若要实现长治久清，就要精准溯源，对症下药。海口聚焦黑臭水体整治，既截污治本，更加注重系统提质，从源头上杜绝污水直排，并投资建设污水治理项目。2024年8月起，文胜村南水渠彻底消除黑臭，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5类标准。发生同样变化的还有几公里外的长风沟，清流复归，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顺心。溯源施策，治标更治本，破解了治污无效、反弹等难题，真正让黑臭水体无处藏身。

意义不只是清了一条沟渠，更在于半亮人居环境，让群众拥有了敢开窗、愿散步的小确幸，也让海口收获了清流绕城的美好。文胜村南水渠和长风沟的治理逻辑启示我们，水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六水共治，无论是治理污水还是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截水、淹海水，本质上都必须穿透表象，深挖问题，溯源施策。当各类水环境顽疾得到整治破解，治水安民的愿景就会化作人水和谐的美好图景。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海南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近日，筑梦想环岛专列首发仪式暨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启动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海南省总工会倾力打造的全国职工疗休养特色 IP 正式落地运营。据介绍，筑梦想环岛专列是海南省总工会立足工会主责主业，服务全国职工，赋能自贸港建设的创新实践。专列定位为行走的思政课堂，将串联文昌国际航天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自贸港核心战略窗口，让劳模工匠和职工代表沉浸式感受国家重大战略在海南的落地成效。同时，专列也是流动的劳模舞台，将依托平台开展劳模工匠大讲堂、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椰岛大地传播弘扬。专列更是暖心的服务纽带，为全国职工搭建交流互动、疗休养、康养、学习赋能的崭新平台。基于三大使命，省总工会精心设计了标准化产品体系，提供九个一基础服务：一堂大思政课、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一场健康讲座、一次康复理疗、一次心理疏导、一次团队拓展、一次非遗体验、一次共享农庄参访、一顿地道海南餐。仪式现场，海南省总工会与中国职工服务集团、山西省总工会等七家单位签署跨区域疗休养合作协议，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启动仪式后，首批500名一线职工登上专列，开启环岛疗休养行程。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劳模看自贸港活动同步启动。在接下来为期5天的行程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劳模工匠代表将深入自贸港建设一线，见证海南自贸港高质量建设的火热实践。据悉，海南已建成25家省级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39家服务站点的全域服务体系。即日起至今年10月，专列将以每周频次常态化开通，推出海口文昌林高、三亚陵水五指山、儋州昌江白沙、万宁琼海琼中4条主线，实现山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疗休养空间格局。我省调整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依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及省统计局提供的2025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近日发出通告，对2026年度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进行调整，其中海口市缴存基数下限为2250元，缴存基数上限为30452.67元。根据通告，全省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低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职工工作所在市县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城镇私营单位参照标准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适用时间从2026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一年一核定、两调整，各缴存单位应及时完成本单位2026年6月份住房公积金的汇缴工作。职工缴存基数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应于2026年7月1日。

日起，在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范围内进行调整与汇缴。职工缴存基数未超上年度基数上限或不低于2026年度基数下限的，不应再次调整。投保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符合条件，外贸企业可获财政支持。近日，海口市商务局发布公告，符合条件的海口外贸出口企业投保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产生的保费支出，将提供财政全额支持，切实降低企业外贸经营风险，助力海口外贸出口企业健康发展。本次政策支持对象为在海口市登记注册、2025年出口额在10万含至500万美元含的出口企业。2026年度普惠平台类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障范围覆盖商业风险与政治风险两大类别。赔付标准方面，单一买家年度最高赔偿限额15万美元，年度最高赔付比例80%，保障内容、赔偿限额、赔付比例等内容以信保公司保单条款约定为准。除风险保障外，投保企业还可享受融资利息支持、展会资金支持、帮助开拓国际市场、识别买家信用风险等增值服务。据了解，目前相关申报渠道已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通过线上渠道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官网进行申报。海航、南航暑期将加密多条航线。2026年民航暑运将至，为满足旅客跨省旅游、工商务差旅、返乡探亲等多元出行需求，南航将新增海口经长沙至西宁、三亚经长沙至乌鲁木齐、三亚经武汉至乌鲁木齐、三亚直飞揭阳四条航线，搭建起海南通往西北内陆与粤东地区的空中桥梁。同时，海航精品快线长沙、北京自贸港快线长沙、海口保持每日5个往返班次的高频稳定运营，多个班次同步投放宽体客机直飞，为旅客提供多元出行选择。海口、长沙、西宁航线计划于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5931 于8点15分从海口起飞，13点40分抵达西宁。三亚至长沙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8229 于8点05分从三亚起飞，16点1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武汉至乌鲁木齐航线计划7月8日至8月30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5941 于15点55分从三亚起飞，23点45分抵达乌鲁木齐。三亚至揭阳航线计划7月10日至8月31日期间每日执行1班，去程航班 CZ5519 于19点从三亚起飞，20点50分抵达揭阳。运力投放方面，南航将加大海南主干航线运力投入，三亚往返广州、北京、大兴、深圳日均班次分别达6班、6班、4班，海口往返广州、深圳、北京、大兴日均班次分别达8班、5班、3班。面向重庆、成都等西南热门客源城市，航班班次同步加码，三亚至重庆每日往返3至4班，三亚至成都天府每日往返3班。我市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系列宣传，连日来海口统筹各区各相关单位集中开展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多渠道全覆盖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开展涉非风险提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等，加大对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的宣传力度，切实提升防非宣传的社会覆盖面和影响力，强化全民防非意识和主动拒非能力。日前，琼山区结合府城商圈老年人聚集、沿街商铺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的区域特点，组织多部门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向过往市民、沿街商户普及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知识，精准筑牢基层金融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重点针对老年群体开展警示教育，
结合真实案

例细致拆解高息返利、非法集资等典型诈骗陷阱，手把手教老年人识别金融陷阱，规避投资风险，引导老年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提升财产保护能力。同时，工作人员面向辖区经营主体以案释法，明确说明借助企业名义开展非法金融行为的严重法律后果，表明相关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依法从严查处各类非法金融违法活动。在全域铺开宣传氛围的基础上，我市各部门创新宣传服务模式，深入社区开展常态化、便民化金融科普服务。6月26日，龙华区启动金润龙华金融党建进社区惠民活动，活动设立专属金融宣传服务台，区政府办、经贸街道及建设银行工作人员现场开展金融知识宣讲，围绕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各类非法金融活动进行案例科普，普及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理念，同时细致解读普惠信贷、民生惠民金融相关政策，针对性为居民、小微商户经营答疑解惑，普及便民信贷扶持举措，切实打通普惠金融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健全多部门联防、联控、联治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精准宣传，补齐群众金融风险认知短板，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非法金融风险隐患，全方位筑牢全市金融安全稳定防线，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今天的编辑室观察，我们一起来观察海口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综合实力稳步提升。随着“十五五”的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时刻，105载砥砺前行，神州大地沧桑巨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海口，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史的英雄城市。100年前，琼崖革命先驱在海口竹林村秋宅点燃琼崖革命的星星之火。100年后，海南自贸港建设成型启事，封关运作平稳有序。作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海口更续红色基因，勇立潮头，开拓进取，实现了从渔港小城到美丽滨海城市的壮丽蝶变。党的18大以来，海口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紧扣3区一中心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实践篇章。“十四五”期间，海口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4大主导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78.1%。海口湾19.6公里岸线全线贯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东坡老码头等地标建筑如明珠点缀海湾。傍晚时分，慢跑的市民、驻唱的歌手、拍照的游客纷纷走上街头，城市处处升腾着烟火气息。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海瑞文化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获评国家4A级景区，五元河体育馆建成投用，沙排世巡赛、中超联赛等接连落地。在海口，现代服务业拔节生长，顺丰、菜鸟、京东空港物流项目竣工投用，航空货邮吞吐量年均增长10%，推出自由贸易港金融创新业务83项，连续4年获评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从深海到云端，从芯片到车轮，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深海一号、海南航星高科技产业园、远程新能源商用车等一批标志性项目竣工投产。金盘科技获批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海口跻身全国城市创新能力百强之列。在海口，沃野生金、16个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梯次创建，椰城香见等全品类区域公用品牌较享市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品牌推广清单，南海之滨

改革动能澎湃，海口聚焦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这一目标，加速转换新旧动能，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在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海口椰采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新产线满负荷运转。2025年，这家本土企业投入4000余万元进行设备更新，获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支持，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从 B 端市场拓展到 B 端与 C 端协同发力，一家老牌企业在技改中焕发新生。向东而行，海口江东新区现代商贸服务千亿级产业集群于2025年12月30日正式获省级验收批复，集群年度营收规模突破3000亿元，吸引247家国内外领军企业抢滩布局，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交易额突破2万亿元，成为全国大宗商品贸易版图中的关键枢纽。15五宏图正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历史大幕已经拉开，站在封关运作新起点，海口以蓄势腾飞的蓬勃活力，实干笃行的奋进姿态，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积极当好海南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口实践篇章。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刚才咱们提到海口湾19.6公里的岸线贯通，云洞图书馆、天空之山都成了网红打卡地，我想问问市民朋友，这5年海口湾的哪一处新变化是你晚饭后最爱去溜达，最让你觉得生活在海口真好的地方？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药食同源化饮食，说说咱家厨房里的中药铺。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我们厨房里的瓶瓶罐罐哈，其实大家仔细想来发现好像他们都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的，好像差不多都能和中药扯上瓜葛。
1: 对，确实是。其实咱们祖国医学呢还是有深厚的这种就是咱们中国人里面有深厚的这种基础。一般的老人呢几乎没有不做饭的，那做饭的时候呢对这个甭管是调料，甭管是佐料，还是真的主食，还是真的蔬菜水果，每一个食物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和归经的，几乎都可以当作药用。大多数人也多多少少知道，可能你到风寒感冒的时候会弄点姜糖水喝喝，然后比如说你真的是有了这个就是吃了鱼蟹不舒服的时候弄一点紫苏，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但这其实也就是中医中药最开始有就是能够认识到的这些问题。那我们都是对中药呢也不是特别远，感觉很亲切。但是现在这个社会会有一些变化，年轻人越来越忙，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家里吃饭呢慢慢就成为一个无奈的这种选择，如果有选择都会出去吃。这样省一些事情，然后对食物的了解，对大自然的这种馈赠，对他们的认识越来越少，而更多的呢就是去选择菜品，怎么样去点菜的时候更多会注意到说口味卖相是不是时髦，是不是刺激，是不是新鲜。那这样追求下来呢可能离健康就渐行渐远，就真的是会有一些问题出来。
0: 真是这样哈，这个家庭结构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变化，大家所承受压力的变化，让我们的饮食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让我们家里厨房的那个中药铺闲置起来了。
1: 对，
0: 其实我们真是应该好好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这份馈赠哈。你看我们的父辈，我们的长辈曾经那么手到擒来，那么娴熟的就把中药的理论运用到我们的饮食生活中来了，我们不要浪费这部分资源哈。今天我们就说说厨房里的中药铺啊，有点这个不舒服，有点小病，我们可能在生活中自己就把自己治好了。

0: 对，
1: 说到这个中医哈，说到祖国医学，我记得以前吴昊老师在做客我们节目的时候就说到了，就我们那个煲汤其实就很像中药的熬中药。
0: 对，确实是，就是中药和中医师和这个厨子或者我们说的厨师，其实有共同的这种祖师爷，也就是说，伊尹，他能够做汤液老理，同时能够用治大国若烹小鲜这样的理论去指导治国，其实他是我们共同的这样的祖师爷，他就开创了一个中药的主要的剂型方式，以汤药为主，而且历经数千年还没有太大的变化。
1: 要不我们说药食同源嘛，哈，这个厨行的祖先和中医的这个鼻祖竟然是一个人啊，所以大家更好好利用起厨房里的中药铺。那咱们今天就说说厨房里的这些宝贝哈，这些药食同源的宝贝。我们首先啊，就说我们炒菜经常用的一道就是姜。
0: 姜呢，其实的的确确是有诸多功效，而且被人认知的现在其实是少部分。
1: 哦，像海洋一样，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没有探寻到的哈。
0: 对，确实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炒菜的时候用姜，无非是解油腻，去提一个鲜味儿，或者是说去增加这个食物的一个香气，然后去除风寒这样的。但是用在中药里面，它就是说它的真的药用价值，它有很多很多，然后它的成分。姜的挥发油里面的酚类的，然后酮类的都是很多的这样成分。那第一个呢，它的成分，它当然有促进食欲的这种成分，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用它炒菜特别多，尤其像南方一些，比如说是湖南啊，还有这个湖北啊，一些菜，基本上可能大半是调料，少半是菜，才有味儿。那这样呢是大大的刺激食欲的，所以它促进唾液和胃液的分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还有明显的发汗作用，所以你看吃这些比较偏辣的饮食，大家都会满头大汗，它有发汗的作用。再引申出来，它有祛风寒的作用，它能够扩张皮下的小血管儿，那使得就是我们。哎，感冒了就觉得浑身发冷，这样的症状能明显得到改观，同时发汗，我们叫发表的作用。还有生姜是一个止呕的圣药，这个是中药里面的明文记载，就它一味就有很强的这种止呕的功效。我们也可以试，我在平时在这个生活中也试过很多次。就真的有呕吐的这种亲戚朋友，然后你可以试着用一定量的水泡这个鲜的生姜的姜汁儿，或者煮姜汁，或者是干脆就搅生姜的姜汁儿，浓度大一点，然后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我母亲她这个吃了。不太好的食物，好像是凉的，冬天的时候吃的凉的东西引起呕吐，然后这个呕吐就止不下来了，就是一直在呕，人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其实胃里已经吐的什么都没有了，然后，还在呕。那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变成一个单纯的肌肉的反射了。
0: 对，就是一个反射。这种时候呢，我就给他弄了点这个姜水，他本身是不吃辣的。所以呢，他不太喜欢生姜这个味道，然后他又不舒服，这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不想喝，然后我劝了半天，我说你试试，然后试了这么一两口，他说他的原话是生姜水入胃以后，那个胃就不折腾了，
1: 一下就安抚下来了。
0: 对，就舒服了，所以效果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也是我们身边上一个。

0: 非常重要的药，它的这种功效很少有人知道。
1: 那说生姜是止呕的圣药，这不是空穴来风哈。就是这种呕吐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生姜都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0: 对，它都有可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是不同原因造成的呕吐，如果你有针对病因的治疗的话，中医最讲的是辨证施治，那是更好。生姜本身它的性味是温的，所以它止的呕吐，寒性的呕吐是效果更好的。如果你说本来是热性的呕吐，然后它是温药，那它的治疗作用就会相对减弱一些。
1: 但无论如何哈，您知道家里的厨房里的这个生姜还有这样的食疗作用的话，如果您是寒性的呕吐，手边又没有药，又没有时间说我到医院去看一趟的话，那吃点生姜还真的是有作用的。
0: 对，还有一种人呢，相对来讲比较合适吃生姜，就是老年人，尤其到冬天，寒喘咳嗽，然后咳出来那个痰是水样的、清晰的，不是那种黄的成块的黏痰，就那种清晰样、水样的痰。这样的，他用生姜以后，这个生姜有温肺的作用，所以它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咳效果。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说到这个姜了哈，其实姜也分很多类啊。之前的节目中呢，也和大家说过，有干姜，有生姜啊，还有一种是姜叫沙姜。
0: 对，沙姜其实是咱们盐焗鸡里面特别特色的一个调料，它的味道香，但是腥串的不是特别厉害，所以它就构成了盐焗鸡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这种香味儿，而且它使用上非常方便。其实沙姜就是中药里面的山奈这一味药，它有明显的止疼、温中、化饮这种作用。它这个促进消化的作用也非常非常明显，所以本身它就是一味中药，用在饮食里面，它又有很好的味道，这样呢，它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
1: 您说它温中化饮啊，我们知道中药里这个中指的是消化系统，那您说的化饮是什么意思呢？
0: 一般呢，消化系统不好，会不太愿意喝水，或者是说对水液的运化也会有问题。很多人就说我喝完水以后不舒服，它老停在这儿不往下走。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认为是一种症状，是一种疾病的症状。那这些呢是可以被治疗的，包括干姜，也包括山奈，就是我们说的沙姜，其实都有一定的作用。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山奈哈，也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个盐焗鸡的这个原料哈，盐焗鸡中调料原料中的一种，是不是在沙茶酱里也有这个山奈，也就是我们说的沙姜的这个成分？
0: 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东西，尤其是被广东或者南方的人用的相对多一些。是当地一种特色的这种调料，但是包括山奈，其实对肿瘤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它呢对宫颈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同时它还有一个广谱的抗真菌的这样的作用，还有利于这个糖尿病、白内障的这个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的这个作用还是比较广泛的。所以我们身边上的这些药或者这些食物，它的药用价值其实并不低。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它们。
1: 对啊，一个宝贝就放在你的身边，只是你不知道它的价值。刚才说到了这个，沙姜哈，也说到了沙姜有这么多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逛菜市场的时候，能买到这个沙姜吗？
0: 您可以在调料市场买到，就是它不是鲜的这种菜市场，而是这种比如说是咱们的批发市场里面的调料柜台，或者是您直接就。

0: 就去买这个盐焗鸡的调料，它里面都会配有一定比例的沙姜。
1: 哦，比如说我们去买这个盐焗鸡粉，
0: 对对对对。
1: 这个盐焗鸡粉，吴浩老师在家里经常用，给大家说说您怎么用这个盐焗鸡粉吧。
0: 我基本上把它用成是一个复合的调料，因为它的味道比较特殊，它有明显的那种辛香的气味，所以你拿它做肉食，当然做盐焗鸡的话，那当然是最纯正的，可能你就只要在外面把表皮擦上，然后腌制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入了味儿以后，这个整个的鸡的味道就会比较不错。然后你用它来怎么做？其实它已经入味儿了，就带着这个香味。即使不是有这个，

0: 烈一些，比较浓厚，所以尤其是像感冒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用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一些像胡椒啊或者酸辣汤这种作用。哎，同时呢，口感也还不错。
1: 而且吃起来会比较痛快哈，可能
0: 对，
1: 还有通窍的功能呢。吃起来觉得哎呀，出点小汗是吧？
0: 对对对，也是有一定的这种发汗的作用。
1: 说到姜的分类哈，刚才我们说到了沙姜，其实姜还有干姜、生姜之分，甚至很多朋友觉得这个紫姜是不是就是生姜啊？
0: 紫姜是生姜里面生长的最嫩的部分，叫紫姜。紫姜的纤维素呢特别少，因此紫姜一般用来做菜蔬，就不光是调料，而是真正作为蔬菜。就是比如说像，我知道就是，苏北，扬州啊一些地方，它是有这个，大煮干丝，就是咱们这个菜的原始，它是要有烫干丝，有这样的早上起来吃这样的食物的一个习惯。那他们在干丝里面常加的一个配料就是这个紫姜，它是要腌制过的紫姜。那紫姜腌制以后，口感要嫩、要脆、要好吃。它的原理就是它特别嫩，它的水分多，纤维素少。如果您说腌一个老姜，这东西可能都塞牙了，就别吃了。
1: 柴了哈，
0: 对，但是老姜有老姜的这种好处。
1: 姜还是老的辣。
0: 我们说过，就是干姜的培植方式和生姜不一样，它就不需要培土，它这个生长以后，大部分的这个转化的物质全都积累在整个的这个块茎当中，那它晾干以后，体积缩小的并不特别明显，那这样呢，它的这个克蜡成分，明显是浓度比较高的，所以生姜和干姜并不是生姜晒干了就叫干姜，它是两个
1: 培
0: 姜
1: 植方式，
0: 培植方式不一样所产生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那干姜呢，明显有温中的这种作用，说白了就是治疗这种，寒邪之重的胃疼啊。然后尤其像咱们夏天吃了冰棍儿，或者这时候你吃冰棍儿引起的这种胃疼，这个干姜的效果就非常的好。同时它明显这个，因为这个外感风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干姜的治疗效果要比生姜好。它都走在中焦，它的温热作用更强，它就没有发散皮肤的那些作用了。
1: 它
0: 这个，
1: 的药效更往里哈，
0: 对，这就是干姜和生姜的一个区别。
1: 那我们厨房里放的那个每天炒菜炝锅的那个就是生姜，
0: 对，那是生姜，那个也不是紫姜，那是生姜。然后它的这个挥发的成分会比较多，但是水分呢又不是那么高。所以就比较合适作为调料来使用。
1: 厨房里真的是这个生姜像一块金子一样哈，它有很多的药用价值，可能是大家不了解的。说到这儿哈，说到姜，很多朋友想到另一种姜了，这种姜叫鬼子姜，这个
0: 蓟
1: 鬼
0: 酱。
1: 子姜和这个姜，有关系吗？
0: 植物类别不是一个类型的，但是。它叫的名儿里面，因为它长相稍微有点像，所以大家就叫它鬼子姜。鬼子姜其实叫菊鱼，又叫洋姜，是一个菊科向日葵属的这样的草本植物，而且不是中国原产，是来自欧洲的。但是呢，它这个也是一个块茎，然后长它，咱们用食用的部位呢是块茎，而且这个食用的部位比较像咱们的姜。所以咱们就给命名成鬼子姜了。
1: 那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食疗作用哈。我听说好像对血糖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0: 对对对，它利水除湿，还有清热凉血，益胃和中，它功效还是不少的。而且它对这个血糖的调节作用是特别的突出，因此呢，也是被推荐是这个糖尿病 患者的一个理想的蔬菜蔬食物。
1: 嗯，你看看啊，姜多好啊，连和它搭边的鬼子姜都有这么好的食疗作用哈、啊。所以不要忽视我们家厨房里的中药铺，里面有很多宝贝。

您不经意间忽视了它的价值。如果您知道它有这么多确切的食疗作用的话，那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变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健康。那本期节目呢，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就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哎，刚接到朋友电话问，说夫妻俩在海南工作，最近计划要宝宝，单位交的生育保险到底能管些啥呀？
4: 简单说啊，生育保险是单位给大家交的，生孩子相关的医疗费基本能报销，而且宝妈休产假期间还有一笔生育津贴可以领。
3: 那具体报销哪些呢？
4: 具体来说，产前检查费每月定额100元，最高1000元，住院分娩的合规费用可以全额报销。
3: 领津贴有条件吗？
4: 领取津贴啊，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育前已连续缴费满6个月，二是休假期间单位仍在正常参保缴费。提醒一下，作为参保男职工的未就业配偶，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不能享受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啊，仅限正常参保女职工本人享受，灵活就业人员暂不享受。
3: 这下明白了。
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6: 之前全国首个 AI
7: 发现、发明、
8: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单，
7: 发新生、
9: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7: 解构、解码、解未来。

0: 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全社会都在竭尽全力的想要给孩子最好的童年仪式感，但是我们也观察到了有这么一个现象哈，全国有多项儿童心理健康的调研数据就显示，当下呢有超过60%的低龄儿童存在关于情绪内耗、表达胆怯甚至抗压能力弱等一些隐性的心理问题。很多看似活泼开朗的孩子，其实内心呢却藏着不被家长看见的一些情绪压力。那在现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当下，很多时候成年人只关注了孩子身高体重达不达标、学习成绩好不好、生活作息规不规律等等，往往会忽略小朋友们的心理情绪、内心需求还有成长感受。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深耕儿童心理研究的唐奕成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童心，呵护孩子的小小世界。那唐老师也是中南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普及工作委员会委员。欢迎唐奕成老师，您好。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一般2到5岁的孩子啊，他们累计会问出大概40000个解释性的问题。首先想请唐老师从科学的角度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问为什么？那这种探究欲对他们这个阶段的大脑发育而言，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其实孩子问为什么是他们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啊，这其实在进化上也是有非常深刻的意义的。就是我们通常通过问为什么，通过寻求对世界本质的探寻，我们开始能够去适应世界、改造世界啊，并且呢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啊。那所以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期里面啊，我们去这个问为什么，其实是有助于孩子的一些认知成长的。就2岁其实是孩子大脑突触结构它的生长最密集的时期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的脑中呢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啊，或者说对世界呢就充满了一些好奇，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们又没有成型的知识体系，所以就都是未知和好奇。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主动探索拼接认知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那这个探究欲啊对大脑发育价值极大，0到6岁啊其实也是大脑发育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孩子每一次的提问、思考、倾听答案都会不断的激活这个大脑神经元，促进突触的生长。也就是说这为什么啊，他是越问越聪明啊，所以其实可以给孩子去多做一些解答，甚至说鼓励他这种行为。更重要的是呢，这种为什么的互动呢也保护了孩子内在学习的驱动力啊。我说学习是本能啊，就每个孩子其实都希望去学习。那么我们孩子对于学习最初的激情呢，其实就源于小时候问的这几个为什么。如果说咱们打击了这个孩子的一些积极性啊，那可能未来呢孩子就会埋下一个厌学的种。相反呢他就可以更加的敢问、敢于探索、更加有韧性。这也就是咱们说啊少年向上的一个最核心的底气啊。
1: 这种好奇心其实对于孩子未来对世界的探索以及他能不能够向上生长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作用。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成人会说，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啊，觉得他们很烦，觉得他们天马行空那个想法，往往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可能生活的压力有点大，或者说我们已经忘掉了自己小时候那颗充满童心的那个感觉。所以不妨这个时候趁着陪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再重新找回这种感觉，那么呵护好孩子这颗好奇心，这是对他们大脑发育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厘清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谈到了哈，就是我们总是想更好的去满足孩子的一些物质生活，给他们创造好的条件那同时呢家长对孩子也有一些新的要求，比如说希望他们能够按时长大个子长得高高的，身体长得壮壮的，关注他们的学业是不是吸收了足够的知识是不是学习成绩足够好还有关注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往往会忽略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性。那唐老师您是做这方面专业研究和接触了很多家庭和孩子这些案例的，那能不能也结合这几年儿童心理学的一些研究帮我们分析一下，如果和过去10年相比，现在这个阶段的儿童他们的心理发展特点、心理需求究竟跟过去相比发生了哪些核心的变化，那以及为什么会有

0: 这样的变化。
1: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现在的孩子其实心智是更广博的，就是他心智成熟的更早啊，接触网络信息的渠道也多，他眼界也会更广。你看，有一个社会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啊，他其实有说过，就是人类其实早就进入后喻时代。那什么叫后喻时代？就是我们要向年轻人学习，就年轻人掌握的信息其实比成年人还要多。啊，那就是可能我们孩子掌握的一些互联网的热词啊，就是咱家长还没听说过呢。但是呢，就随着我们孩子心智的复杂和成熟啊，他的情绪的敏感度也大幅的提升了。也就是我们孩子虽然说没有以前那么粗放了啊，但是他细腻程度提升之后呢，就容易产生压力啊，一点点压力呢，就容易产生一些情绪波动啊。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觉得，哎，现在这个孩子怎么感觉有点脆弱啊？这其中的原因呢，就在于现在每个孩子的大脑，他的世界是一个精密的仪器啊，非常的复杂啊，不像过去我们可能每个人接触的信息都很相似、很简单、很单纯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个是整体时代的特点。那同时，这代孩子啊，他自我意识觉醒的也会更早，不会像过去那样单纯就听安排、听分配，啊，非常渴望拥有自主的选择权。而且我会接触很多案例啊，这个孩子可能他5岁6岁的时候就开始思考人生意义的问题了，对
0: 嚯，
1: 吧？
0: 这
1: 那
0: 么
1: 他可
0: 超
1: 能七
0: 前
1: 岁八
0: 吗？
1: 岁，是的，开始去问这个人的死亡的问题了，对吧？那所以其实这些哲学思考呢，他的思考的程度变深了，他出现的年龄呢也变早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自我意识的一些觉醒。而且呢，我们这一代孩子普遍是存在叫做线下社交不足的问题，对吧？就是我们都习惯了这个线上的社交啊，那同伴的玩耍、户外运动变少，独处时间变多，就会导致我们有些孤独感、内向和胆怯啊。其实我们说儿童青少年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啊，就是排名第一的，他还不是抑郁，也不是焦虑啊，排名第一个呢，其实叫多动。这个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过，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那这个其实是出现概率最大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健康的问题，就是他开始不专注了啊。这其实就是和我们户外运动变少、屏幕时间增多是有关的啊。那所以其实如果现在觉得，哎，孩子怎么老走神儿，怎么坐不住啊？那其实呢，也不能完全赖孩子啊。这可能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些生活方式结构变化所导致的。那同时呢，确实有一部分孩子会被家人过度的呵护，直面挫折、化解压力的能力呢，就会比较的弱啊。这里边呢，就有一些这个核心需求的转变啊。就你看，10年前，家长和孩子呢，更多的是在停留在物质满足、吃饱穿暖，对吧？学业达标上。但是现在的孩子呢，他的需求开始变得更加多元和复杂了。他们可能渴望的是被理解、被尊重、平等的沟通、足够的情绪陪伴，对吧？同频共振啊，或者说一些个人的空间。那所以，其实我们作为家长呢，其实也要适应这样的一种变化，对吧？我们首先在信息量上啊，要跟得上这个孩子，并且呢，我们也要去了解啊，现在的孩子都是有多元的评价体系，他对人生呢都有更加丰富的追求啊。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这一代孩子的共同特点啊。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家长呢需要去关注以及需要去看到。
0: 现在孩子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他们可能现在社交会变得越来越少，那加上电子产品的普及呀，还有一些可能多子女家庭的这种家庭成员关系的复杂呀，那可能会让孩子出现一些，比如说害怕社交，或者专注力差，或者在家长看来情绪敏感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我们说，很多时候行为背后它是有心理原因或者是需求的，大的环境的这种改变给这一代孩子带来了一些挑战，那同时呢，也成为摆在家长面前的挑战。有很多家长会吐槽说，我们家的这个孩子啊，怎么动不动就爱发脾气呀？比如说动不动就哭啊，然后你想跟他沟通，但是却又发现沟通不了，等等等等。那孩子动不动就爱情绪失控，这样的一种从成人的角度去描述，他背后的科学的这个分析或者是原因又是什么？那为什么孩子在这个阶段他容易情绪失控，动不动就哭啊、发脾气啊？那家长觉得好像无理取闹，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心理原因吗？
1: 其实孩子的情绪来的是很快的啊。我们他发脾气的时候，其实会发现他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啊。大多呢，他不是一些性格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理、心理、环境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你看，从生理层面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是管控情绪的啊。那这个是其实是人体最晚成熟的一个区域。 要到青春期的晚期才能真正成熟啊。那如果他还是个孩子，

0: 低龄孩子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情绪主导行为的，因为他本身对于情绪的控制能力就很弱，没办法呢，像成年人一样的压抑和克制情绪，那这是一个天生的生理特点。那其次呢，我看心理层面啊，其实很多的孩子不是想闹，他是不会表达啊，他就是掌握的情绪词汇很有限，对吧？包括我看很多孩子，他可能摔东西啊，或者说哭啊，或者说出现一些这个。一些行为的这种偏差呀，那其实都是在表达情绪，但是不会用语言表达，就只能用行动表达。那他可能内心是想说，哎，我心里难受啊，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委屈，他不会说，就只能用哭啊、吵啊、对抗的方式来去表达。那这个其实是传递情绪呢，对吧？那如果说这种孩子长期的诉求被忽视，想法被否定啊，那其实就会积压、负面情绪，甚至说出现一些心理健康的问题。最后呢，其实环境方面也需要去考虑到啊，就是孩子的生活节奏呢变紧了。你看现在有很多的鸡娃家长啊，就是给孩子这一天都排满了，对吧？那这个放松休闲的时间呢被压缩，还要面对各种的一些规则期待啊，压力无处释放，对吧？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我发现很多孩子他习惯于去电子产品，对吧？电子产品带来的一些碎片化刺激，也会让孩子耐心下降。一旦事情不顺心，就会容易情绪失控啊。那所以其实所谓的玻璃心呢，是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的，我们还是有的放矢会比较好。
1: 也就是说，孩子的这些看似无理取闹、发泄情绪的这个行为背后，其实他是因为他的一些内在的想法、真实的想法，没有办法用准确的语言来给他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只能被动的用这种方式来表现，说我现在不高兴了，我生气了。但往往我们会发现，家长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可能会有打压式的，或者是恐吓式的啊，或者说是这种批评教育式的啊，就是否定式的等等，用这种方式。如果这种方式，比如说就是经常在孩子所谓乱发脾气的时候，家长用这种方式去应对，那又可能会给孩子的童年带来什么样的一些隐性的创伤？这种创伤肯定不是家长有意而为之的，孩子当时也无法意识到，但是在他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是不是会有一些方式表现出来呢？
0: 是的，就是尤其我们要注重语言暴力的这个问题啊。你看刚才提到打压式的、批评式的啊，那很多时候家长可能会贬低孩子，给孩子贴上标签啊，说这孩子笨呐、傻啊、调皮啊、不听话呀、不像男子汉啊。那其实这些呢，都是一种语言暴力。那这种语言暴力呢，其实会给孩子的大脑成长造成一些不可逆的损伤啊。尤其是我们如果孩子还处于这个0到12岁，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的时候。那这个损伤呢，可能是长期的。那所以其实家长呢，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做诱导啊。我说其实孩子有情绪了，我们要先处理心情，后处理事情啊。就是孩子说心情不好，对吧？那我们其实需要先同步再影响，对吧？那说，哎，你是不是委屈啊？你是不是生气呀？啊，没关系啊，这妈妈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我也会生气，我也会难过的，对吧？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理解了这个孩子，对吧？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之后呢，其实就可以听得进去你说话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施加影响，你可以说下次再委屈的时候，咱们不要砸东西啊，咱们去比如说摔这个枕头，或者摔这个布娃娃，对吧？那这个其实它就会有一个替代性的选择。那再高阶一点，你可以说，哎，不用砸布娃娃，你就直接说。说那个宝宝委屈了，或者说这个我太讨厌我妈妈了，对吧？你可以直接说出来啊。那说出来之后呢，就等于用语言表达情绪，他就更加的去能够表述出自己的情绪了啊。那所以其实把孩子这个行为呢，从这个我们叫说非适应性的啊，往一些适应性的行为去引导啊，这其实是家长应该掌握的一些心理技能和技巧。
1: 您刚才说到那个例子和那个场景，我设身处地想了想哈，如果一个孩子你让他说“我太讨厌妈妈了，我现在非常生妈妈的气，全天下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妈妈”，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是在我们生活场景当中没有自己有机会这么去表达，然后同时如果是我们的孩子这么表达出来，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长当时的反应也会是有点小情绪哈，就是大家都不习惯去表达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负面情绪以。 及是当下我们的那种一些不太好的所谓的负面的状态。但是唐老师指出，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家长要想学会这样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往往在孩子所谓的那些标签，比如调皮呀，我们家孩子就是脾气大呀，他就是矫情啊，他就是不听话呀，哈，他就是多动啊，好动啊等等，在这样的一些标签背后，那您也帮我们家长再区分一下，就是到底这些所谓的标签背后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真实的心理发展信号？是不是绝大多数孩子在他们童年时期，他们就会有一些行为背后是科学发展规律到这个阶段正常的一些心理诉求和反应？那家长又容易误读哪些这个儿童的一些心理信号？在您的实例当中，接触的案例当中，你也帮我们总结或者是归类一下好吗？
0: 咱们就说好动，就有些孩子可能多动、好动、故意捣乱，发现其实好动的孩子是好孩子啊，或者他是聪明孩子。
1: 嗯，
0: 就是我们接触一些案例，也是通常接下条接的比较快，都是聪明孩子，
1: 反应快、
0: 啊、
1: 脑子快。
0: 这个他反应快啊，对吧？啊，他要是智力不行的话，他也接不住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可能经常被叫家长的，他也是超常儿童啊、
1: 嗯，
0: 甚至说他是天才。
1: 嚯、
0: 嗯！因为老师讲他都会了，对吧？所以其实他就会觉得没耐心。
1: 嗯，
0: 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反常识啊，就是好多好动不是脾气顽劣，而是他精力得不到释放，是吧？那可能背后有你的陪伴不够，或者说你没有给他安排到合适的一些运动，对吧？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就多动的孩子更需要多动啊，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哎这孩子有点注意力不集中啊，那他有点多动，动作特别多，那你就需要让他多运动，对吧？多动孩子更需要多动啊。那所以其实运动完了之后，然后发现，哎，他其实这注意力呢就能够集中下来了，
1: 嗯，
0: 或者说他大脑的一些神经递质水平都恢复平衡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能够让他更好的找到自己的学习状态。而且如果说这个孩子呢，他是矫情，对吧？就是我们经常有家长说这矫情，一点小事就哭了，
1: 嗯，斤斤计较哈。对，
0: 斤斤计较，对、嗯、每一个矫情背后呢，都是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
1: 嗯，
0: 对吧？就是他真的是很在意这个点，对吧？比如说他真的是觉得内心安全感不够，需要共情，对吧？就是不要觉得孩子无理取闹，因为他就是个孩子，对吧？那可能就是丢块橡皮，对于咱来说是小事，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
1: 嗯，
0: 对吧？或者说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就过不去了，是吧？那这个其实在家长来看啊，就是矫情。每一个矫情背后呢，其实都是有一个情感求助的信号。而且有些孩子他可能不听话、顶嘴，对吧？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呢，自我意识发展的表现。这个孩子呢，其实说不定他长大了，他有自我边界了，对吧？他想要去自己做主、自主选择了。对吧？所以就是顶嘴也是这个孩子内心强大的一种表现。那如果说我不顶嘴，这个人就闷不吭声呢，对吧？或者说他就特别沉默寡言，那可能他也不是赌气，而是他真的陷入了一些比较低落无助的情绪里面，不知道如何表达。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呢，我们通过这些被家长经常用贴标签的这些信号，好像调皮、矫情、不听话，其实呢都是我们理解孩子的一个契机，对吧？
1: 嗯、
0: 那所以其实都出现了这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行为之后呢，你都把它当成个机会。哎，你如果说正确解读，你就能和自己的孩子呢更进一步啊。所以其实还是要提升的我们一些心理素养。
1: 这个时代的家长有的时候他们也非常委屈哈，说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那代父母几乎没有什么学习哈，如何去做父母。但是到了我们当父母的时候，我们面对现在这些所谓的有点棘手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识别能力。越来越多的家长哈，他比如说在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说，哦，我希望我的孩子就一辈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其他的都不重要哈，只要他快乐、平安、开心就好。但是往往走着走着，可能那个初心就没有了，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家庭冲突、包括家长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比如说面对哭闹暴躁啊，或者沉默寡言啊，甚至是抗拒沟通啊、这样的一些家里的小朋友的时候，那家长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去干预。有的时候家长会过度焦虑，说哎呀，我这样应对会不会对孩子造成一些影响啊，有的时候会小题大做，但有的时候呢又比较的随意，有些家长可能就视而不见或者敷衍了事了。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去区分孩子哪些是他哎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可能是我们要进行一些心理干预，有一些小苗头了？
0: 我们可以用四个特别简单的标准来区分啊，就是什么是正常的情绪波动，什么是需要重视的心理健康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时长，哎，这个时间变量很重要啊。你看正常的情绪波动啊，它是由具体的一些事件引发的，比如说被批评啊，玩具坏了呀，和小伙伴吵架了呀，一般其实几个小时就可以。

0: 平复了，就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他这情绪呢，持续了一周以上啊，整天就低落、烦躁，或者说您觉得，哎，这事儿怎么过不去了，对吧？哎，那这可能就是出现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啊。时间是最重要的变量，其次你要看场景啊，就是因为正常的情绪只出现在特定场景，比如说我这个孩子不想练钢琴啊，他就练钢琴的时候不开心，那其他时候他应该开心，是不是？那不想写作业，对吧？那写作业时候他不开心，对吧？那就是不写作业玩的时候他就是很活泼。那如果说这孩子一开始说就练琴不开心，后来他就是无论是吃饭、写作业，和小伙伴聊天的时候都不开心了啊，就说明这个症状它就泛化了啊。如果所有场景里边都情绪异常，它其实就是一个危险信号了啊。第三个呢，你要看行为影响啊，就是有情绪到底是不是影响他的一些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啊？比如说情绪过后呢，他如果吃饭、睡觉、交友、玩耍都不受影响。那就没事儿，是吧？那他其实有情绪也就有情绪。那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说失眠啊、厌食，就不就是不喜欢吃饭啊，或者说不断的在这个打嗝啊，吃的比以前少了，拒绝社交，不愿意上学啊，自我否定，这就是需要重视的一些心理健康问题了。而且呢，最后要看什么发作的频率啊，就是偶尔闹情绪很正常。那如果说每天一遇到事儿就崩溃。一点小事儿就大发脾气、大哭，这时候也是需要多加留意的啊。那么我们可以从时长、场景、行为的影响和发作的频率啊这几个标准来区分一下啊，到底是不是需要一些心理干预。
1: 你看这四个方面，刚才唐老师分别给大家点到了。那有心的家长也可以回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可能有对应的一些情况？到底什么是短暂性的正常的情绪波动？哪些是可能需要进行心理干预的？其实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其实他们的生活压力，包括学习和工作的压力都不小。说实话哈，那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不断的在强调儿童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学业成绩，它是同等，甚至说可能比学业成绩更重要的。我们也看到，还有最新的研究发现，哈，说，比如晒太阳能补钙，但是也有研究说晒太阳对儿童的心理健康也很重要。比如说，今年就有研究发现啊，说学龄儿童在校期间的日间光照暴露时长越长，抑郁和焦虑症状就越少。那日间光照时长呢，要大于等于1000勒克斯的儿童，他焦虑风险就降低了45%。这其实也印证了刚才唐老师说到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他可能户外活动也少，社交活动也少，所以可能也会导致他们出现一些心理或者情绪的问题。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唐老师哈，跟我们分享关于儿童心理健康的话题。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8: 分享动手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9: 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

听今夜私语室。成年人，如果你是一个未成年人，听到成年人你会有很多的羡慕嫉妒啊。成年人可以做成年人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思考空间，不用再受过多的管束，意识上、经济上、思想上都已经独立了。其实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有点现实，有一点点灰色，但也很精彩。成年人的沮丧、不堪都在何时展现出来？大家都知道，成年人的世界不是那么简单，没有一个成年人的世界是简单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每一个人，他们都不是简单的，只不过有太多的主观原因、客观因素让成年人的世界不能再那么简单。今天晚上的成年人的不堪和沮丧从何而来，不妨从一篇文章开始。作者富兰克林读书俱乐部。每一个轻松笑容的背后，都或许藏着一颗咬紧牙关的灵魂。前两天有人问我，说自己为什么活得又累又不开心，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其实日子就好像是天气，有晴有雨，再正常不过了。但有的时候真的会突然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失去了所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不明白自己咬牙坚持的意义在哪里。迷茫、焦虑，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像一场洪水击垮我们的沙城。做不完的策划、报表，理不清的业绩、绩效，买不起的口红、包包，洗不完的衣服，做不完的家务，还有永远不够用的时间和金钱。每一件事情在你心上压一层霜，一天要结束之前瘫倒在床上想一想，却不知道自己今天到底忙忙碌碌为了什么。生活的不易，有时我们非常非常努力，也不过是仅仅谈得上维持平淡的现状。就像电影《谎言西西里》说的，有时候拼命奔跑只是为了留在原地。忽然就想起了《请回答1988》里的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受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成长就是这样吧，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再多的难过和悲伤不过是失眠几个晚上，白天神色一如往常。我觉得我压力好大呀，每天加班到11、12点，我女朋友没带钥匙要我去送钥匙，我只想哭一下。之前在微博上看到的这个热搜视频里，一个20几岁的男生因为在路上逆行骑车被交警拦行，淡定地给电话那头的人说没事，挂完电话之后就开始崩溃大哭，断断续续地说了这些平日里觉得难以启齿的话。我只想哭一下。成年人的世界似乎连流泪的自由都被限制了，哭得好很丢脸吧。这么想着的时候，拼命忍过了那些大风大浪，却在微不足道的小事上溃不成军。不小心碰到桌角，外卖洒到桌子上，房间的窗户关不上，或者只是坐过了一站，这些突如其来的时刻突然就崩溃的眼泪掉下来。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在一首 Coldplay 的 Daddy 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聊成年人的崩溃和沮丧啊。有时候我们会看很多的微博或者微信以及朋友圈的分享，还有热搜，你经常会被评论区一条高赞的评论所吸引。比如说这条，我是个成年人。

我崩溃的那次也摔了手机，只是摔在了懒人沙发上，床都不敢摔，怕弹到地上手机摔坏了。成年人的失控沮丧也会在 0.1 秒内计算好发泄成本的。我见过有的人每天朝九晚五，下班买菜做饭，守在家人身边，只挣着养家糊口够生活的钱。没见过全是奢侈品的大商场，更想不到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可能一些人一顿饭的钱。也见过有的人下班回家连车都打不到，走了2公里坐公交回家已经10点半了，买回家的水果放坏了都没来得及吃。挣得还不错的薪水和父母的联系是每个月一次寄回家的钱。哪种生活更好呢？哪种生活里的人能讲出一肚子的牢骚呢？你选择了安逸，就该接受平凡；你选择了远方，就该接受艰难。有一个词儿啊，叫人生如戏。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只觉得它是感慨世事无常。如今想想，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人生这场大戏的主人公，在各种各样的场景里，真诚或违心地扮演某个角色。很多成年人的崩溃、沮丧都悄无声息，却又爆发得猝不及防。他们真的很脆弱，却又不得不坚强。他们一边崩溃的绝望难过，一边却又不得不让自己快速自愈。职场上是听话的员工，辞职信在心里默写了无数遍，每天却战战兢兢，连迟到都不敢。在家里呢，是最听话的孩子，穷得叮当响，花呗都还不起，却在爸妈打来电话的时候平静地说自己还有生活费。在感情里是口是心非的情人，放手舍不得，坚持又太累，爱而不得最难熬。毕业工作独自打拼这些年，越来越觉得讨生活这个词真的很鲜活。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真的是向手心向上一点点点求来的，日子真的是低头弯腰一天一天熬过去的。白岩松说，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你的内心已经兵荒马乱，天翻地覆，可是在别人看来，你只是比平常沉默了一点，没人会觉得奇怪。而我却觉得成年人的标志就是不动声色，表面上嘻嘻哈哈，还能偶尔开几句玩笑，廉价的情感都浮在水面，但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却被按在了水底。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最近经常失眠，我也是啊，凌晨2点都很难以入睡，睡不着的时候就翻看朋友圈，看到了失眠的人不止我一个，很多人都在失眠。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疫情，因为焦虑，因为很多的原因。昨天在朋友圈看了一篇文章，写一群凌晨3点不回家还在奋斗的人的生活，引得很多人有感触，转发到朋友圈，大家会都有同感，感慨人生不易，每天都在拼了命的努力。其中看到一位朋友分享了一段话，觉得挺对，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换个角度看看，没有什么是被迫的，你所有的心酸也好，无奈也罢，只是因为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已。那你想要更好的生活，想要家人过得更好，想要实现人生理想，你就必须咬牙坚持，也得必须顶住压力，这是公平。既然如此，哪怕是凌晨3点，与其感慨心酸，不如笑着回味点滴的成长，然后坐等朝阳。前天晚上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接通之后他没有说话，风声呼啸，不知道他在哪里。沉默良久就问他， 你哭了？他带着哭腔用力地嗯了一声。他长长地吸了口气，抽泣着断断续续对我说着话。我现在在隧道里，来往的车有很多，可能大家看我在这儿哭就像一个傻子一样，但是没有人会问我怎么了，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忙，每一个人也都是来去匆匆。我刚下班在路上走，高跟鞋卡到了一下，差点摔倒。过马路的时候有一辆摩托车逆行

差点撞到我，他连对不起都没有说就走，我就突然觉得很累，很难过的那种累，就好想哭，也好想家。这或许跟很多人的难过崩溃比起来，这个姑娘还算好的。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时候，一个人走着就突然觉得孤独感铺天盖地的涌上来，

难。正因为这么难，所以成年人的我们更不应该妥协。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哭一把鼻子，早点睡，明天会是崭新的一天。

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其实有些话，有些人生必须到了一定年纪，你才可以去懂得和经历。就比如我现在在听《春天里》这首歌，跟刚刚发行唱片的那一年，《信仰在空中飘扬》的那一年，已经截然不同了。忽然读懂了汪峰用嘶喊、呐喊的方式唱出《春天里》对于幸福生活的理解、不懈追求以及接受命运的安排。每一个在白天辛辛苦苦忙碌的成年人，到了夜晚深夜的时候，让我们矫情一下，有个空间释放，不是一件坏事。我也希望今夜思雨时周准，除了解答很多朋友的心理问题之外，我们自己的实际问题也会通过几段简简单单的话语和几首应景的歌，让成年人的世界不那么心酸、孤独和寂寞。那在下半段，我们继续走入成年人的世界，去感受那些无奈的、有力的、鲜活的生命个体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和情怀。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品源，叫做《城市情人梦》啊！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晚上主说成年人的世界。哎呀，怎么回事呢？忽然会觉得成年人的世界真的没有容易二字。很多人对于成年人的概念上有自己越来越多的理解啊。还有的朋友说：“哎呦，成年人连发泄情绪都得排个队啊！”我们再历数一下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心酸。沮丧都从何而来啊？工作上遇到难题就要想办法解决，对吧？生活上孩子哭了想要找办法逗乐他，父母面前呢需要你照顾的时候想尽办法有求必应，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有一团事儿，所以你自己身体不能出状况。正在听节目的我的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的身体要照顾好，而且你不能在孩子嚎啕大哭的时候跟着孩子一起哭，更不能在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丧气落泪。只有把这一切安顿完之后，才能抽空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我们来看金独君这位朋友写的这篇文章，他说：“对此我深有体会，熟悉我的朋友会发现，我几乎不发微信朋友圈。”因为朋友圈啊，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抒发心情的地方，就算实在想发，也要设置分组，认真思考，仔细筛选，如此麻烦，不如不发。但是在我看来，成年人小心翼翼的崩溃，除了身不由己，更多的其实是时间有限，尤其是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发泄情绪都得掐秒表。自媒体人刘主任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自从创业以来，自己已经戒掉了情绪，或者说变得特别克制自己，不要放大负面的情绪，不自怜，不沉浸在无用的情绪之中。他说，印象中自己失控大哭的时候三年来只有三次，并且最近一次我还是定了个秒表，哭三分钟继续去干活。在这样一堆工作等着推进，客户等着约见的工作节奏里，根本没时间崩溃，只能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继而干劲满满地投入工作当中。普通人可能不理解这样的发泄方式，但这的确是很多超人打引号的真实写照。我们很羡慕演员、歌手这样的职业啊，他们是名人，大家都喜欢看他们的新闻啊。我们找一个演员，举个例子，杨幂就是这样一个人，曾经呢被黑得体无完肤，最终却越挫越勇，稳坐了很好的花旦的位置，这样一个角色。在一次访谈当中，杨幂说：“我是一个对自己挺狠的人，而被狠掉的第一条是情绪，我早把情绪戒掉了，就是跟自己死磕，对自己下命令。有一回有件事情我让我很生气啊，我对自己说，给你24小时的时间，你必须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这一天什么都不做，让自己过去。”想起圣道和夫说过的一句话，成功不要无谓的情绪，深以为然。那为什么成功要戒掉情绪？很多人说我不想成功，我们只是拿事情不针对人。为什么成功要戒掉情绪？因为情绪会影响注意力，缺乏专注，工作效率就会大打折扣。美国的心理学家特瑞斯曼教授指出，不专注时人们只能对事物的个别特征进行初步的加工，而在专注的情况下则能精细加工并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只有在专注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成功地完成手上的任务。心理学家基克森米哈里在《心流：最佳体验的心理学》一书当中提到的这样一个案例，在荷兰一家医院里啊，有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患者，住院已经超过10年，思路不清，病况严重，一直以来都是情绪淡漠。医生在对她的跟踪记录里发现，她曾经出现过两次情绪极其高昂的时候，而且正巧都是在她修剪指甲的时候。于是医生找来的专业人员教他修剪指甲的相关技巧，而他也十分热衷于学习。没过多久，
他就开始替病友修整指甲了。此后他的性格发生了180度转变，没多久就出院了。后来他在家门口呢开了一家店，挂起招牌，不到一年自力更生了。这个案例说明，把注意力投入在一件喜爱的事情上是有疗愈功效的，它能让原本趋于混乱的精神能量变得有秩序，让人重拾生活的热情和意义。我想这就是心流的力量。心流是一种将个人的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心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会感到内心的纯净，对手头任务充满自信。同时呢，很难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等到结束时发现，哎，几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当一个人处在心流的状态之下，大脑活动的方式会体现出高效率、准确性，耗费的能量也较少。然而呢，激发心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要做到专注。如果注意力被负面情绪分走了一大半，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体验。当然，这里说的情绪主要指的是负面情绪。可见，戒掉负面情绪，你就成功了一半。

0: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负面的情绪啊，成年人的世界呢，有很多的事情会一下子扑面而来，很多人难免情绪失控。那一情绪失控，成年人世界就变得更加的不容易了。那如何才能戒掉自己的负面情绪呢？台湾的心理咨询师陈志恒介绍了一个方法，将同理心用在自己身上。他认为啊，同理心是心理助人当中使用较多的一个技巧，即在充分理解对方处境的前提之下，主动将对方的情绪感受表达出来，让对方知道。这种方法用于情绪低落沮丧的人时，往往有相当大的作用，而用在自己身上也是效果卓然的。因此呢，当负面情绪袭来的时候，别着急告诉自己冷静，或者这种情绪不对，我得克服，而是先找个地方沉下心来，静静地感受一下自己的内心状态，低声对自己说出自己的情绪，告诉自己，我是个成年人，我知道我正在生气自卑，谢谢你用这种方式让我知道我的感觉。不要批判否定，就只是简简单单的描述。当你察觉到了，并且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自己的负面情绪时，就会发现你的情绪已经平稳了许多，就可以开始冷静思考问题。因为察觉觉察本身就是一种疗愈。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正念疗法，说的就是这种方法，用正念来排解负面的情绪，其原理就是通过有意图的、不带批判的对当下的关注或者觉察来达到目的。被负面情绪淹没时呢，请各位听众和我自己试着给自己3分钟不被打扰的时间，

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发现自己走神的时候深吸一口气，同时把注意力带回来，重新放在呼吸上。希望坚持这样的练习，不仅能够戒掉情绪，还能敏锐地在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的注意力是如何飘走的。那戒掉情绪之后，你就会收获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一生的资本里有这样一段话，任何时候一个人都不应该做自己情绪的奴隶，不应该使一切行动都受制于自己的情绪，而应该反过来控制情绪。无论境况多糟糕，你应该努力地去支配你的环境，把自己从黑暗中拯救出来。那些扰乱你的，让你崩溃的，害怕的，恐惧的事情，在你充实的生活和忙碌里真的不值一提。熬过痛苦的黑夜，天亮之后你就是英雄。其实成年人随着成长啊，经历多了，见的事儿多了，你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变多了，那失控的时候就变得越来越少。那我们都是凡人，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啊，情绪化是挺可怕的。当情绪化袭来的时候，不管是成年人、未成年人，还是老人，各个年龄段的人都会影响身体以及做事情的方法。所以一个成年人的崩溃也好啊，惆怅也好，疑惑也罢，不妨从控制情绪开始。就从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变成那个不乱发脾气的成年人，从这一点做起，然后不断地充实我们的生活，那成年人的世界就不会那么晦涩，不会那么无序。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到你。好了，祝你晚安。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在华语摇滚的黄金年代里，郑钧是绕不开的名字。他是西安走出去的摇滚诗人，嗓音沙哑沧桑，旋律里藏着野性与温柔，歌词写透了爱情、故乡、理想与现实。从1994年

赤裸裸横空出世，到后来长安长安私奔封神。三十多年来，他的歌从不迎合潮流，却始终戳中人心，因为唱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热烈迷茫与向往。音乐导航我们盘点了几首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摇滚老炮的摇滚岁月。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带领大家重温1994年的这首《回到拉萨》。没有去过拉萨，却写出了西藏的辽阔与纯净。前奏一响，浮躁的心瞬间安静，仿佛逃离了尘世，奔赴心中那片永远自由的精神。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4年，《灰姑娘》，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唱尽了年少心动的懵懂与偏执，温柔又狂野的旋律，藏着每个人青春里那个一眼沦陷的人，听一次回忆就翻涌一次。

音乐导航，我们现在重温的是郑钧的代表作啊，这首歌同样是出现于1994年《赤裸裸》，撕开虚伪的面具，把爱意与坦荡的直白唱了出来，热烈、狂野、不扭捏，是敢爱敢恨的真实模样，也是对世俗伪装的有力反抗。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盘点了几首郑钧的封神代表作，重温一下摇滚老炮的滚烫岁月。这首歌出现于2007年，叫做《私奔》，啊，不是年少冲动，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想和爱人逃离喧嚣。唱的是爱情，更是每个人心底的那种摆脱束缚、奔赴自由的终极。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来听到郑钧的这一首封神代表作哈，就是《长安长安》，融入了秦腔的摇滚旋律，吼出了西安的厚重与漂泊者的辛酸。在外打拼的越久，越懂得了这份对故土的执念，沧桑唱腔里全部都是游子的深情与无奈。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Voice Radio。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我有一个朋友结婚14年了，两年前他跟我说过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还记着。他说有一次他出去出差回家，凌晨1点多啊，推开家门呢，客厅的灯没开，但是厨房那边光是亮着的。他不晓得是不是灯没关，所以就走过去看，结果发现锅里边有温热的粥，旁边呢还有一碟酱菜，还有一张小便条，上面写的是吃了再睡。啊，他太太早就已经睡着了，他就一个人站在厨房把那碗粥给喝完。他跟我说那一刻他很确定他找的这个女人是对的。哎，我就问我说，就是因为这一碗粥吗？因为这个场景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也并不算少见啊，老夫老妻给对方留一盏灯，留一碗粥，这也不算什么。他说不完全是粥的事儿，他的感觉是他老婆知道他大概几点回来，但是他不会刻意等，因为他知道他不喜欢那种被人等着的，好像我就得掐着点儿心急火燎的回家的那种压迫感。因为确实他没说这个之前我还没有往这个方面想过，出差的人回家，或者是上夜班的人回家，或者是加班加到很晚的人回家，总是有那么点微妙的心情。你既想家，又在路上呢积累了一长段时间的疲倦，不想一进门就应对一堆的问候和关切，可能更想安安静静落地。我这哥们他老婆就懂这一点，所以粥留好了，便条也写了，但是人没在跟前等着，不制造那种被迎接的压力感。就一个人了解你，是了解到连你的别扭都替你照顾到了，这事儿他不是用什么道理能讲得通的，但他确实存在，而且很重要。所以爱一个人和了解一个人可能是两件事，但是如果把两件事都能够同时做到，才是真的走进了彼此。那碗粥是他的爱，但那个不等才是了解。I said I'm about 5 minutes away. One more stop and I'll be off this train. I'm free any day of the week. Always losing some sleep.

婚姻这个事儿啊，就有点像《天道》里边的台词一样，说不得，一说就错，因为一说呢，就很容易走到偏颇的角度去，因为每个人的参照系不一样。有人说找到对的人就是找到跟自己合拍的，或者是能让自己促进成长的，有说愿意将就的，都站哪边？也有人说婚姻就是搭伙过日子，别对他有太高的期待，这话说的也不能算错。我现在快50了，那结婚也10多年，往回看这段时间，有些东西慢慢沉淀下来就越来越清晰。年轻的时候呢，你觉得自个儿懂婚姻，看身边的人谈恋爱结婚，觉得无非就那么回事儿。但是真的走进去，走过了头几年的磨合期，走过了生孩子养孩子，一起扛着家庭的压力，一起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变故的这些阶段，才慢慢明白一段关系里边真正在起作用的是什么。不是当初两个人选择决定结婚的时候各自的条件，不是结婚的时候怎么样山盟海誓的仪式感，也不是谈恋爱那会儿的心跳的感觉，而是更朴素细小的东西渗透在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里。有一些感受当时不觉得特别，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拖着一段关系往下走。就每个人的婚姻当然都有自己的样子哈，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什么标准，但是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我们拿去跟自个儿去对照对照，有共鸣的地方或许就可以印证一些你心里已经知道但是还没想清楚的事情。

第一个要谈到的感受是关于吵架的，准确的说是吵完架之后的那段时间，两个人是什么状态？我知道有一对两口子，俩人脾气都不小，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旁边的人看着都替他们觉得累。有一次去他们家，正好是碰上他们刚吵完，那屋里边那个气氛啊，就是反正他们什么感受我不清楚，但我是特别的尴尬，冰凉的。然后过了大概20分钟吧，这个女的从厨房出来，往茶几上放了一杯水，就推到她老公身边，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回去了。那男的呢，就自然而然的把水杯拿起来喝了几口，也没说什么，就这样过去了。那我就在想，这两个人啊，可能没什么大事儿，对吧？后来我会问他们说，吵架了会不会冷战？那女的说会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不说话，但是不会拖到第二天。啊，气归气，但是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对吧？不能把那个情绪给拖长，拖长了自个儿都觉得累得慌。就总是有这种细微之处，相处的模式、行为的习惯，可以把那个吵架的冰冷的氛围呢稍微的撬动一点。所以真正让一段关系变得岌岌可危的，很多时候不是你吵了多少架，而是吵完之后他在你心里变成什么了？是不是越吵你越觉得想要回避他？是不是越吵越发现有一些根本的矛盾，然后让你觉得不能够去信任他，或者让开始让你觉得想找一条退路了？如果每一次吵架都会留下一个不可收拾的痕迹，时间长了这个痕迹就会累积成隔阂。但是如果吵了闹了情绪过去了，那个人在你心里还是没有变化的，还是那个你会端一杯水放到他面前的人，还是一个水在这里我会拿起来喝几口的人，那就没什么大问题。那杯水就是一个信号，就是吵归吵，日子还是照这么过。

有一个形容词叫沉默的治疗，两个人往一块一坐，谁都不说话，没有愤怒，没有疏离感，各做各的，或者什么都不做，但是也不觉得有些什么别扭。年轻的时候常常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是必须得有话说的，一旦陷入沉默了，那可能说明关系出了问题。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大多数是这样，因为互相还不够了解，话题是可以打开对方的一个方式，沉默是意味着有一些还不清楚的一个不安全的信号。但是当走到婚姻里边，而且婚姻又走到一定的时间段，沉默的意义就变了。沉默里可能装上了两个人共同生活过的时间，那种不需要开口都能够彼此懂的那个默契啊，是那种就这么待着也挺好的一个安定感。你像跟陌生人侃侃而谈完全没问题啊，跟熟人聊得热火朝天更没问题。但是一旦没话说，甭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你就得找话题啊，或者是翻手机来掩饰，或者找任何一件一个举动可以填满你们两个之间的空气。因为这种情形下是害怕沉默的，怕里边有什么东西藏着，这个里面能看到两个人之间有很多没说出口的紧张。可是在家里边，两个人如果真的找对了，那个沉默是不让人担心的。那个沉默是怎么来形容呢？就你的眼睛可以不看对方，但你无比确定那个人就会在这儿一直陪着你。对吧？两个人是绑定的，而且是被某种看不见的线牢牢绑定的。所以跟一个人可以安静的待在一块，而且那个安静是舒服的，这是很难的。这是两个人一块磨出来的，磨到后来其实这个沉默已经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

有些事我自己体会挺深的，就是不用解释啊。当然不是什么事都不要做解释，而是有些话你不用先铺垫啊，不用强调，哎，你先听我说完，不用把这个逻辑先在脑子里捋顺了然后再张嘴，是你只要张嘴去说，对方就能接得住。王阳有一次跟我说，他在超市买了一件挺贵的东西，他说他买了，但是买的时候有点后悔，但最终还是买了，就这么一句。我没问他为什么要买，也没问后悔了你干嘛不退，我就说那买了就算了呗，喜不喜欢，他说挺喜欢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我后来回头想，他说的那句话里边其实有好几层意思，买了说明他想要，有点后悔呢说明觉得这东西贵，或者是不是那么确定自己到底要需不需要，但最后还是买了，说明那个想要的劲儿呢他赢了。那他跟我说这一番话不是跟我汇报，也不是想让我给他什么意见，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讲述了他当时的一个心路历程，让他不要自己一个人压着，而我只要接住那个让他说出来就可以了，对吧？用不着给他做判断啊，也不需要帮他反省，甚至给他支招。这一段关系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对方不需要在你面前进行自我辩护，他不用证明自己有权利这么做，也不需要把任何一笔消费的合理性解释的滴水不漏，这个自在是很多关系里没有的。很多人多年以后跟自己的伴侣说话还是要小心翼翼，因为一旦说错了，或者是说了一件对方不认可的事儿，就得花更多的力气去解释，去说服，甚至要防御，长此以往话就会越说越少，然后慢慢的干脆不说了。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们说说生病这个事儿，一个人不舒服的时候是很容易照出他所处的关系的底色到底是什么的。生病很奇特，因为人一旦发烧或者难受，心里呢会比平时脆弱很多，可同时又很倔啊，不想麻烦人，不喜欢被人盯着，也不太愿意让人看见自个儿那个狼狈的样子。那么这个倔和脆弱加到一块儿，就需要照顾他的那个人把尺寸拿捏得很准啊，既要让病号感觉到被照顾了，又不让自己感觉被时刻盯着，就是不想当一个被持续关注的病号。有一年我发烧，烧得很高，整个人躺在床上就整个是昏昏沉沉半梦半醒的啊，我爱人过来给我量了几次体温，给我换过湿毛巾，但是并没有一直守在旁边待着啊，也没隔个五分钟就问一句你现在好点没啊，怎么样了，他就是隔一段时间过来看一眼，就确认一下现在状态怎么样，然后自己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就这么我迷迷糊糊的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就跟当初我那个哥们儿说他爱人给他留了一盏灯，留了一锅粥，但是没有在现场等他是一个感觉，就是有人在但是不过分，恰恰好。那如果换成另一种方式，就一直在旁边守着，每隔几分钟问一回，或者焦虑，哎呀怎么搞这么严重，我大概会更难受。这个焦虑是会传染给这个病号的，就是人都已经不舒服了啊，心里边已经脆弱了，那他这么焦虑，我是不是应该装作坚强去安慰一下他呢？对，我一个被照顾的人是不是还要去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呢？哎，恰恰不这么做，最后的这个刚刚好，他不是天生就会的，他可能是真正了解一个人，经过长期的磨合相处之后才做得到的，知道需求也清楚边界。

在婚姻当中有一类时刻是特别考验一段关系的，就是一个人失败了，丢脸了，或者干了一件特蠢的事儿之后，你的另一半他的反应是什么。我有个朋友在外面做生意，有一年赔了不少，那就是赔到必须得跟老婆坦白到底是怎么回事的那种赔法。他说他坐在那儿等着挨骂啊，或者等着被灌输一通你当初怎么不如何如何。结果他老婆听完也是花一段时间消化了一下，他说那现在怎么办，咱们琢磨琢磨吧，总得往下走呀。就这一句话，他后来跟我说他当时差点哭出来。他说他怕的是被反复确认，你看你当初不听我的吧，那个当初不听我的比他赔这个钱会更让他难受。因为做生意就是有赚有赔，赔了再赚回来就好了嘛，对吧，可以想办法弥补。但是被一个你最亲近的人在你目前这个最落魄的时候拿来反复确认你当初的错误，这个感觉会在心里留下东西的。而他老婆没说那句话，不是他没资格说，他知道说了没用，说了只是在泄自己这个家的气，对当下这个老公的处境，对他自己的处境，对这个家的处境是没有任何帮助的。这个特牛，这个往前看的能力，你乍一看觉得这是这个人成熟理智，但其实背后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选择站在自己爱人旁边，而不是站在我说的对的那一边。在人最难堪的时候，对方还是朝着前面看，不往后去翻旧账，这个事儿比很多事儿可都值钱。就一个关系啊，能不能撑过低谷的时期，很多时候就是这几句话的差别。

有一句被情感专家拿来反复讲解的话，叫允许对方有自己的世界。这件事在婚姻里呢常常被误解啊，很多人觉得两个人是要分享一切的，什么都一起，什么都透明，这才叫亲密嘛。但如果什么都要捆绑在一块的话，多多少少有点控制的意味啊，只是包装的很像爱，这里边一定意味着有一方可能缺失了一些什么，所以才要跟对方强绑定，或者至少是有一方缺少了一点自我，所以才要跟对方强绑定啊，那种在对方身上看见我的那种确认感是太稀缺的。而真正找对人了，那个感觉有一部分是对方允许你有一块是你一个人的，他不进来也不需要进来啊，知道有这么一块你自己的自留地存在，他也不会觉得那是被你排斥在外，对吧？这就是需要一定的安全感，需要有自己相对强大的自我才能做到的。一个自己内心不够稳的人是很难真正给另一个人这样的空间的，因为会担心你有了自己的世界就不需要他了。外人有一阵子特别喜欢一个作家，买了他好多书，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儿看，能看很长时间，我也不问那个书是关于什么的，他也没拉着我跟他一块儿读，那个就是他自己的世界，他在那儿到底得到什么了我并不完全知道，但是我能看得出来那段时间他状态不错。那有一次他看完一本放下来的时候，随口跟我提了一嘴，说这本不错，语气也就是这样，这本不错，不是要跟我做个书评，就是顺嘴一提啊，我就回他说那放这呗，有空我也翻翻，我觉得这样挺好。你要是兴高采烈的分享，哎，这个书里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得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更可怕的是你也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就害怕了。那个不只是他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世界，他还要强把你拉进他自己的世界里面去，就成了捆绑。就两个人各自有各自的根儿，各自长得挺好就不错。

有一件事儿呢，大多数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会去做，但是结婚以后就慢慢不这么干了，就是随口记住对方随口说过的那些小事儿，轻描淡写的。比如某天他说下周同事聚餐，他有点不想去，但是也不好意思不去，啊，你把他记住。所以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你就问他聚餐怎么样啊，还好吗？他就说还行，也没那么难熬。对吧，也没就这个事儿说对方有多感激，你把他记住了，你也没有说觉得啊，我为你做了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儿，你看你说的话我记着，没有这么强烈的确认。但是这个话一问，他话这么一回答，背后所带着的意思就是，我其实一直在听着你说话，你说过的事儿我都记着呢。这事儿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不是记性够不够好，我们日常一个家庭啊，各自还有各自的工作事务，注意力是很容易变得功利的。我们关注的就是那些重要的事儿，需要做决定的，需要当下回应的，而那些随口说过的话很自然就会漏掉。因为大脑会有这么一套机制啊，不是说你在不在乎的事儿，大脑帮你做了选择。但是这个情况下，那些被记住的小事儿，在另一个人心里就变得有分量。被记住这件事儿，说明你说的话有人真的在听。很多关系走远了，不是因为发生什么大事儿了，就是因为说的话慢慢的没人在听了。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真的被听见，那种感觉跟被称赞被夸奖是不太一样的。那种感觉更内在，也更难复制。可偏偏有的时候，人其实真正需要的并不多，就是知道有人把自己说的话装心里了，你自己的心也就踏实落地了。

还有一个很微妙的感受哈、啊，在对方面前不需要表演。很多人在外面都会有意无意的呈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更能干，更淡定，更有掌控感，这很正常，对吧？大家都这样，社会环境就是这么运作的。你在职场，在朋友圈子里，在大多数的关系里，都得维持某种形象，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性适应。可是这个适应是需要消耗能量的，你要维持住一个形象，就要持续的在这个上面去投入心力。那如果回到家里边，我们常常称之为自己的避风港的这么一个地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还要一直维持某一个状态，那其实是很耗的。我有时候会在家里面表现出特别没用的样子，比如一个事儿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清楚，或者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个想法到底对还是不对，或者就坐在那儿发呆，往这个床上叠起的被子上边一靠，脑子彻底放空，什么事儿我都提不起精神。这些状态在外边不太出现，但是在家里边，在爱人面前，这就是我最自然的一个存在方式。他并不会在这个时候去点醒我，也不帮我分析说你到底是卡在什么地方了，就允许我这个状态一直在家里边存在着，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好像我目前这个样子是正常的，它不是一个问题。这种被允许不在状态的感觉，在家庭之外是很难找得到的。能给你这个空间的人，就是真的接受了你整个人，不是接受一个表现得很好的自己。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关于梦想这个事儿，常常我们很难跟婚姻联系的起来。人总是有一些念头，一些可能会往记忆深处压一压，不那么好意思大声说出来的念头。比方说，想着有一天可能会到某一个地方去住上一段时间，想学一门手艺，有一件一直想做的事儿，但是因为生活的日常的琐碎和忙碌，被生活推着走，一直就没行动。这个念头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出来的代价比较高。那有人可能会帮你分析，这个可行吗？现实吗？有没有用？对吧？梦想这个词儿通常都会经历这样的拷问，对不对？可行不？现实不？有具体作用没？这一刻对方是什么反应，这是很说明问题的。有人帮你分析可行性，有人说算了，你不如现实点，还有的说你现在哪顾得过来，以后再说吧，然后这件事就会被轻轻压下去了，下一次可能就不说了。那有的人呢会把这个事记住，然后在某个他有能力的时候帮你往那个方向推上一小步，或许是给你提议说这个周末要不要试试看，或许是提醒你之前说过的那件事，你现在还想吗？还想干吗？哎，他会把那个念头呢给他续命，让他不会因为没人在乎而悄悄死掉。那有的爱人可能会提出各种可行性分析，提出各种质疑，把那个念头给掐死。而有的爱人就会这样向前推一推，向上提一提，让这个念头重新激活。那你觉得跟哪个人在一起是选对了呢？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哪怕再小，我觉得都还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生活这么沉重，小念头比起来非常脆弱，特别容易被掐灭。而在你的婚姻里，如果这个人愿意帮你护着那个念头，不让它熄灭掉，这是很珍贵的。 Bring my guitar, let's go.

我有时候想，婚姻跟恋爱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恋爱里边很多事儿都是新的，新的人、新的感受、新的发现，这个新鲜感本身是可以支撑很多东西的。你们去一个新的地方，做一件以前没做过的事儿，说一些以前没说过的话，都带这种发现的快乐。而婚姻走到后来，因为很多事都变得熟悉了，而熟悉就会导致忽略。早上刷牙的样子，吃饭的习惯，看电视的姿势，都成了日常生活的背景，而且是透明化的背景，就对这个人熟悉到不用看的程度。这个时候就考验另外一个东西，在这个高度熟悉的状态里边，你还愿不愿意偶尔真的去注意观察对方一下。有一次我看我爱人在窗边那坐着看手机，光打在他脸上，我突然觉得好像怎么跟昨天发型不一样，就随口问我说，你剪头发了？他说三周前。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以为跟昨天不一样，但事实上是连续这三周我都没有发现他的发型变了。但是他笑着说三周前，也不是生我的气或者是嫌弃我，是他那一刻被看见，他也是高兴的，哪怕晚了三个礼拜。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可笑，但是这里边有一个东西，就是他并不介意我在三周之后才注意到，因为毕竟我还是注意到了，而且把它说出来了。这个说出来本身呢，代表着一种在乎。在很漫长的婚姻生活里边，能够时不时的从那种熟悉的透明里抬起头来，重新注意一眼对方，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温柔。他不用多，或者是每一次都及时的去做，但只是偶尔也已经足够了。

在我认识的人里，凡是过得挺好的两口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允许对方烂上一段时间。这个烂就是说有一段的低迷，或者是情绪的不稳，又或者是委顿，对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整个人往下沉，也说不清到底是为啥。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阶段，有可能是因为工作，可能是因为身体，或者就是没有具体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年是我本命年，就有一段时间人是往下掉的。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其实是空间，而最怕的就是身边的人不断的催你振作，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表达焦虑，不停的问你怎么了，想要帮你把那个导致你现在这个状态的东西找出来，帮你解决掉，让你快点好起来。这种心情的出发点是关心，但是对那个正烂着的人来说又是一层压力。而找对人的感受里有一部分是他可以在你低谷的时候撑得住，也不着慌，也不催逼，就是陪着。就是你现在不想说吗？那我就不问。你需要有人在，我这不是在吗？那么日子还要继续，那有一些其他的杂事儿，我来默默处理掉，你就这么烂着。等你缓过来，啥都好说。所以一段关系里有时候最有力量的事儿，不是你帮对方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在他最没用的时候，没有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

有一件事我自己的体会越来越深，就是两个人在一块时间长了，会慢慢形成一种只属于彼此的言语。这个语言没有办法刻意的去构建，也不能教给别人，是你们在相处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东西。某一个词儿，某一种眼神儿，某件事留下来的简称，那就成了两个人只有你们懂的东西。我爱人在语言表达上有一个缺陷，就是他常常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他要在脑子里边组织一下语言才能把后半段说出来，但通常都是他说一半的时候我就已经接住了，后边根本不需要他说，我已经非常清楚他到底要说什么。就这个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这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那种默契，是这么多年堆叠起来的很多共同的记忆和感受最后凝结成的一种只有我们懂的语言。我有时候觉得婚姻里有些东西就是越往后才越值钱的，就是这种积累出来的共同语言，它就越厚越值钱，厚到一定程度就成了一种根儿，拔不掉的那种。两个人走那么远，回头看，早就已经是彼此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而这些事儿不是靠什么仪式建立起来的，是一天一天的生活打磨出来的。

所以到底怎么算找对人了？我们已经描述了很多的场景，一定还有太多没有描述过的，就是因为大家在各自的相处当中会形成的属于各自的分别的找对人的模板、行为状态、习惯模式，每段关系都是自己的样子，不会有一个答案能够套用在所有人身上。我说的这些也只是一种感受，一种观察，就是我自己这些年慢慢摸出来的一些轮廓。那婚姻这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是在走了很久以后才能够回头看清楚哪些时刻是重要的，哪些东西在真正拖着你们往下走。很多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想起来知道，哦，那个就是关键。很多当下觉得了不得的事儿，后来就发现其实没那么重要。人在局中是很难看得清的，这大概也是婚姻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它是在时间里展开的，你得往前走才逐渐看清它的全貌。对吧，就像我朋友那碗粥啊，他当时觉得就是一碗粥，多年之后明白那是他太太对他的了解啊，被具体化成了一件可以摸得着的事儿。而生活里这样的事儿有很多，又小又轻，轻到很容易错过，但是就会一点一点的累积。一锅粥呀，一杯水呀，一句话呀，一段安静的陪伴呐，一个被惦记了的念头梦想，一个不往后翻旧账的选择，这些加在一块儿才是一段关系稳定的底子。所以所谓找对人，就是找到一个让你愿意把这些小事儿都记住的人。从这个人出现之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开始留意，留意他说过的话，留意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你，而什么时候需要的是空间。我也见过一些人年纪不小了，说起自己的婚姻都是有一种很平静的笃定，就特踏实。其中有一个他说，我就是觉得这个人靠得住，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在，然后你不需要的时候也不会乱。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地方，靠得住其实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词儿，它不是讲嘴上的承诺，而是真实的可以用日子去验证的这份可靠感。能给你这种感觉的人是非常不容易遇到的，而遇到了就得珍惜。找到一个对的人挺不容易的，而促成一个对的人是更不容易的。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早点睡。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11.8 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点。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一个人不放。
3: 或奔

0: 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3: 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15: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16: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